0: 过程，直观展现社保政策带来的民生保障红利，有效打消部分村民参保无用、缴费吃亏的顾虑，让晦涩的政策条文变得通俗易懂、真实可感。针对乡村中老年群体普遍存在的智能手机操作不熟练、不会办理线上社保业务、难以完成待遇认证等数字难题，现场开展手把手、一对一暖心陪伴服务，工作人员耐心指导村民操作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细致讲解线上缴费、待遇查询、资格认证、业务申办等常用功能，帮助老年群众跨越数字鸿沟，熟练掌握智慧社保操作技能，让乡村群众也能便捷享受数字化社保服务。本台消息，粽叶飘香迎端午，民俗雅韵润人心。6月16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走进永宁街道福康社区，开展端午暖情匠心手作主题活动，带领辖区居民体悟民俗文化，共筑文明邻里新风。我县聚焦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深耕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打造文明新风过佳节、文明新风暖民心等特色实践品牌，摒弃说教式宣传模式，以沉浸式互动、便民服务、趣味活动为载体，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暖民心文明实践活动，打通宣传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本次活动作为文明新风过佳节品牌开篇活动，依托端午传统节点，厚植民俗文化底蕴，融洽邻里关系。活动现场氛围温馨融洽，香囊制作环节中，工作人员讲解端午挂香囊民俗渊源与养生寓意，手把手指导居民装添艾草、制作配饰，大家巧手制作香囊，寄托平安康健的美好期许。趣味套圈、端午投壶民俗游戏趣味十足，居民踊跃参与，老少同乐，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活动尾声，居民提笔书写祈福寄语，传递向上向美美好心愿。此次活动融合民俗文化与文明实践，营造了文明祥和、邻里和睦的节日氛围。下一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结合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特色文明实践活动，丰富群众文化供给，深化移风易俗、涵养县域文明新风，推动文明实践工作提质增效，长效常态。本台消息，为持续巩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改善居民居住条件，连日来三道乡扎实开展人居环境常态化整治提升行动，全力绘就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乡村新画卷。工作中，三道乡统筹部署，全员行动，组织乡村屯干部下沉各村屯开展集中清理整治，重点对村屯主次干道、河道沟渠、农户房前屋后等关键区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清扫保洁，集中整治杂物乱堆、垃圾乱倒等问题，坚持厉行厉改、即查即清。同时，该乡坚持整治与宣传并举，治理与共治同步，通过村屯广播、村民微信群、入户宣讲等多种方式，普及人居环境整治相关知识，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环境整治，自觉维护村容整洁，营造全民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下一步，三道乡将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健全常态化巡查、长效化管护工作机制，细化整治举措，补齐环境短板，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宜居底色，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孙美香，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安华农业保险公司2026年种植业保险承保情况公示公告。广大农民朋友，开展农业保险是党的惠农政策，我公司本着五公开三到户的原则，现将2026年投保情况进行张榜公告公示如下：一、公示地点，各村村部险要位置处；二、公示内容，对种植品种、承保地块、自交保费、保险金额以及被保险人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开户行、联系电话等信息进行认真核实；三、公示时间，从2026年6月15日起至2026年6月30日止，咨询电话0434-465-8880。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一通知公司2026年6月15日。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春季是大棚蔬菜生长的旺季，是其获得高产的关键时期。冷暖空气活动频繁，气温变幅比较大，是最近天气的显要特点。棚内外温差不小，此时蔬棚的管理如果操作不当，容易出现土长、高温障碍、风害及病虫害等现象。春季大棚蔬菜的管理工作非常的重要，直接影响蔬菜后期的产量和质量。那么春季大棚蔬菜应该如何管理呢？本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介绍一下。春季风大，使不少大棚草帘被风吹翻，或者浮膜被风吹走。那么菜农如何才能减少这些情况的发生呢？首先，根据风向压浮膜，五级的北风吹不翻草帘，但是四级的西风或者是东风就能吹翻草帘。要想放棚后草帘不被吹翻，就要使用浮膜防风，要重点预防偏东风和偏西风。在晚上放棚时，如果刮的是偏西风和西风，对于固定在棚后坡上的浮膜，菜农只要将浮膜西侧压好即可，这样风不会吹入浮膜的底部，并且还可将放浮膜时形成的气包中的空气压出，使浮膜紧贴在草帘上，避免大风吹起浮膜吹翻草帘。当刮偏东风或者是东风时，采取相反的压膜方式，对于没有固定的浮膜，还要将北侧压好。其次，大棚草帘早拉晚放，在一天当中多在早上起风并逐渐增大，但是到下午风会逐渐的减小，所以菜农可以提前的拉棚。现在早上室外的温度最低也一般不低于零度，且持续时间很短，太阳出来后温度提升较快，拉棚后棚内温度不会明显的下降，所以菜农可以将拉棚时间提前到早上七点。以后随着天气转暖，日照时间延长，拉棚时间应逐渐的提前。这时一般风力较小，不会将草帘吹翻。到下午的时候，风力逐渐的减小，菜农可将放棚时间推迟到五点以后。对于使用多年的旧草帘，为防止大风吹翻草帘，可以多家菜农联合一起放棚，缩短放棚的时间，降低草帘被风吹翻的几率。最后，浮帘卷起后合理放置，对于人工拉草帘的大棚，草帘会在大棚浮膜压住，不用担心浮膜被风吹走。对于使用卷帘机的大棚，菜农多是将草帘卷到放风口北侧0.5米到1米就会停止，草帘不能将浮膜压住。如果菜农直接将浮膜卷到后坡上，很容易被南风吹走。菜农可将浮膜卷起，离固定部位1米到1.5米时，将叠起的浮膜卷到浮膜最北侧，再将未卷起的1到1.5米的浮膜折叠，盖在卷起浮膜的上部，这样即使不用专压，也能防止南风将浮膜吹起。大棚洗温菜定植注意事项：选择适宜的时机定植，关注天气变化，抢冷尾暖头的时机适期定植。番茄、茄子等茄果类作物在地温稳定在13摄氏度以上时即可定植，而黄瓜、冬瓜等瓜类作物在地温稳定在15度以上时才能定植。如果遇到幼苗过大而地温上低时，可采取棚内扣膜多层覆盖的方法来提高温度。清洁田园，将前茬的疏株烂叶和杂草及时的清除，运输地外，集中进行高温堆肥等无害化处理，以减少病虫害的危害，保证定植质量。根据不同的作物确定株行距合理密植，不同作物定植深度不同。棚式蔬菜防早衰，一要轮作，实行3年以上的轮作，争取茬茬有变化，保持土壤结构稳定。二要平衡施肥，施肥一定要根据每种蔬菜的需肥规律合理使用，以避免因化肥施用量过大造成蔬菜根系的受伤，从而致使植株早衰。追肥一般每亩地以复合肥15到20公斤配合生物肥30到40公斤为宜，同时注意叶面肥的配合使用。三要浇水适当，浇水应选在晴好天气的上午，保证浇水后有2到3天的晴天。浇水后要先升温再通风，避免低温过低伤根引起早衰。 另外，还要注意每次浇水量不要过大。四要保留足够的叶片数，有的菜农在黄瓜生长后期为了省事儿，叶片摘除过狠、叶慢、幅度过大，这是不正确的。植株上叶片数量过少，制造的光合作物便变少，常常引起果实的畸形、长势的衰弱。建议每颗黄瓜上至少保留12片功能叶，并控制留果的数量。五要合理调控温湿度，在蔬菜生长后期要注意控制空气的湿度，以免病害大量发生，也有利于果实的提早成熟。对于受伤害较重的棚室，要及时的摘除幼果，保证植株生长所需的营养，防止由于低温弱光造成植株的早衰。六要合理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绽花要适时，一般在花开半或全开时绽花，或者是涂抹花梗，严禁重复的绽花。注意使用防落素、番茄灵绽花或喷花时，不得喷在蔬菜叶片上。七要病虫害防治及时，要及早的喷药防治病虫害，但要注意喷药一定要科学合理，切忌喷药过频、浓度过高，以免造成药害，加重蔬菜的早衰。光照和温度湿度管理，阳光是植株叶片光合作用的能量来源，光照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植株的长势。春季大棚内空气湿度较大，温度高、湿度大，常会引起各种疾病的发生。适时通风、降温、降湿是有效控制病害发生的重要手段。水分的管理，春季是蔬菜病虫害多发的季节，抓好水分的管理、浇水方式。温室内采取地膜覆盖栽培的方式，前期浇水采用膜下暗灌或者是滴灌，以有效防止地面水分的蒸发，降低大棚内空气的湿度，减少各种病害发生。后期气温提高后可明水勤浇，浇水时间尽量选在晴天上午气温回升时进行，此时水温与地温接近，浇水后根系受刺激小，易适应，同时地温恢复快，以利用高温促进土壤的吸收，且有足够的时间排除棚内的湿气。而午后浇水会使地温骤变，影响根系的生理机能，下午或者是傍晚更不适宜浇水。浇水量要根据天气、植株生长的状况和土壤伤情而定。早春温度相对较低，蒸发量小，灌水不必太勤，以防湿度过大导致病害的发生和蔓延。进入四月份之后，温度迅速升高，植株生长加快时，可适量的加大灌水量和次数，一般在浇水后短时间内封闭大棚，提高棚内的温度，等到地温上升之后再及时的进行通风排湿。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透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了洪门在辛亥革命胜利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期的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孙中山对康有为，革命党对保皇派，孙中山与康有为洪门争夺战。相对于革命党的耳熟能详，今天的人们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保皇派的了解就相对的有限了。实际上，保皇派在当时的中国政治版图中始终占有重要位置，只是历次保皇运动几乎都以失败告终，所以难免被历史所遗忘。所谓保皇派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叫法，保皇派最初要保的是光绪皇帝，因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导致维新变法失败，光绪帝被软禁瀛台，康有为等维新派逃往国外宣传维新思想，成立保旧大清光绪帝公司，所谓保皇派因此而得名。光绪皇帝去世后，他们力主保留皇帝，实行君主立宪制，与革命党相比，他们的态度相对温和，在意改良而不打破当时的政治体制，所以受到部分保守力量的认可。有趣的是，无论是保皇派还是革命党，都是不被当时清廷所接受的，流亡海外是他们的共同选择。在风起云涌的大变革时期，无论是革命还是保皇，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康有为身居海外16年，建立保皇会，甚至创办准备武装斗争的维新干成学校，全力争取华侨加入，积聚巨额资金。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的到来，让康有为深深地感到了危机降临，他们对各项资源的激烈竞争也从国内延续到了国外。在谈到保皇派和革命党争夺华侨民众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不可忽视，这就是双方对洪门的争夺。 换句话说，无论是保皇派还是革命党，他们在北美的一切政治鼓动宣传，说到底就是争取红门的归心。谁先赢得了红门，谁就基本上赢得了当地的华侨。红门本为明末清初的民间组织，红门来到美洲后，组织致公堂相互联络。经过长期的发展，红门在北美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在保皇派和革命党到来之前，可以说北美华侨一片红。据说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加拿大华侨组织十之八九为红门致公堂所控制。1882年到1912年，红门致公堂由加拿大西部扩展到东部。全加拿大红门致公堂有60多个组织，会员人数达2万多人。总堂设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府维多利亚的一个小岛上，但加拿大红门致公堂势力最大的地方却在工商业发达的太平洋海港温哥华。加拿大的致公堂与美国的致公堂南北呼应，故为犄角。美国的致公堂总部设在旧金山，其他如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圣路易、费城、华盛顿、洛杉矶、西雅图等百数十地皆设有分堂，凡有华侨处皆有致公堂，都隶属于旧金山。华侨中十有八九都是会员，其在大城市未入红门尚可谋生，若在小地方则非属致公堂会员必受排挤，故势力之大为各团之冠。随着时间的流逝，清末的红门会员早已忘记其职责所在，这个百年老店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来包装。但没有新潮的思想灌进来之前，或者说在康有为的保皇会和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加入红门之前，华侨上层所控制的红门势力仍然充满了传统的原教旨主义色彩。当保皇会首先进入红门的大院后，只要理顺了与华侨上层的关系，也就自然而然地理顺了与红门的关系，因此也就轻而易举地拿到了进入华侨社会的门票。若离开了红门，要想在华侨社会立足，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康有为对加拿大红门的转化最为典型，他到了加拿大之后便见风使舵，对症下药。一方面说清帝乾隆实为大学士陈洪谋之子，汉人江山恢复已久，殊无反清复明之必要；另一方面又宣扬光绪胜于尧舜，贤于周孔，不保着他就要亡国。他握有两张无人可有的王牌，一张是光绪皇帝的御书衣带诏，另外一张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这么个名号。打着这样的招牌进行鼓动宣传，保守的华侨民众便将之奉若神灵，于是纷纷加入了保皇会。康有为顿收水到渠成，立竿见影之效。他一句入会捐财的将来都可以升官进爵，共享富贵的空头支票和政治期货，便轻而易举地将大批希望国家富强的海外侨胞收进会中。把康有为与孙中山做一番比较，可以发现两个人在对待红门的态度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孙中山首次旅美时欲实地考察华侨状况，此行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发现了红门这个在美国有悠久历史而又庞大的反清复明的组织。要知道华侨中绝大多数为红门中人，更发现其会员因年代久远已经淡忘了原来的宗旨，只知道入会是为了彼此患难扶助，而且很大一部分已经加入了捷足先登的保皇会。孙中山与康有为可谓是心有灵犀，英雄所见略同，两个人都发现人多势众的红门的实际所为与其宗旨名不副实，都想利用它为自己的事业来服务。 更有趣的是，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的红门都很容易被说服，这就说明当时红门名义上反清复明的远大抱负未变，但实际上呢，已经演变为一个非常现实和世俗的民间组织，遗存的最多的还是忠信义气，这是红门容易被人说服并且分别为保皇会和革命党人所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根据记载，1904年的4月1号，孙中山携带一纸假冒的夏威夷出生证离开檀香山前往旧金山。此处应该说明的是，孙中山此次赴美呢，要比1905年康有为赴美的时间还早。问题在于，孙中山此次是单刀赴会，他在美国尚举目无亲，没有一个革命党的同伴。而康有为则不同，他虽然来美的时间较晚，但保皇会早在1900年前后就已经相继建立了起来，所以康有为1905年来美那是如鱼入渊，而1904年孙中山来美则是举目无亲。孙中山来美之前，檀香山的保皇派分子陈继炎等人就已经提前获取了他的行踪，当即电告旧金山保皇派，设法阻止他入境美国本土。该地的保皇派便与清领事何佑联系，何佑呢，于是就召会美国海关处，称中国乱党孙某抵美，请禁阻入境。于是孙中山4月6号在旧金山港口被捕。何佑一口咬定其夏威夷出生证为伪造，导致孙中山被拘留在码头上的木屋里有10多天，后求救于致公堂的首领武盘照等人方得入境，从而挫败了保皇派和清领事的图谋。5月24号，孙中山和致公堂大佬黄三德一行出发巡回演讲，取道南方铁路，辗转数地，最后到达纽约，兜了一个大圈子，宣传革命救国，取得了可观的效果。直到1904年的12月14号，孙中山才离开纽约前往伦敦。这样算来，孙中山前后在美国逗留了有8个半月，而康有为呢，也于1905年的2月12号自温哥华南游美国。同年的11月29号，康有为才从美国乘火车赴墨西哥。这段期间，康有为的足迹也遍及美国各地。孙中山入境之后，便在美国华侨社会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发动，虽然没有引起全美红门的倒戈，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先前华侨社会对保皇派一边倒的局面。红门会众接受保皇派宣传已久，但是尚未接受过了解大事、深明大义的革命者的点拨，所以孙中山的到来给红门注入了新的政治生机。在红门领袖的支持下，孙中山从红门的例会宗旨入手，讲述红门的创设历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7: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

0: 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当时孙中山问其会员，洪门宗旨反清复明是什么意思，很多洪门会众答不出来。后来孙中山解释说，他们的原来宗旨是反清复明，抱有种族主义的，因为保皇主义流行到海外，他们就被转化为专想保护大清皇帝安全的保皇派，故有种族主义的会党反而变成了保护大清皇帝的保皇派。通过宣传，这个以反清复明起家的民间老会党的会众才知道，自己的组织原来还是个反清的老革命党，与保皇派保皇救国有天壤之别。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这一招啊，就好像是点了保皇派的死穴。孙中山又向黄三德建议，在会员中进行一次总注册，让会员在明白洪门宗旨的基础上重新登记，以图清理门户，走出困局。孙中山因而在组织上损伤了康有为在洪门的骨骼，另一方面还借此为致公堂征集基金，筹募国内起义的军饷。这种做法跟康有为的招股投资大有不同，客观上说，孙中山此举比不上康有为的做法有吸引力，但他此时半路杀出，至少对康有为的招股投资起了减流的作用。孙中山此次在美国华侨社会中也算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孙中山后来回忆说，予以此次漫游，所到凡有华侨之处，莫不表示欢迎，较之往昔大不同矣。孙中山的活动使保皇会感到惶恐不安，之所以会这样，倒还不是因为孙中山的言辞犀利、刀刀见血，更重要的是洪门力量强大，控制了华侨的半壁江山。试想一下，每周洪门会员达到了有150,000之众，他们倒向哪一边，不仅意味着另外一边失去了150,000同情者和支持者，更意味着将失去巨大的财力后援。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保皇派还是革命党都看得十分清楚。于是在1904年后保皇会的大小演讲会上，攻击孙中山和革命党便成为了一项主要的议题。中国维新报刊载了一大段的杨永瑜攻击孙中山的演讲，则是一则难得的一手材料。杨永瑜的演讲呢，是在费城举办的，当时孙中山刚到美国一个月左右。从杨永瑜对孙中山攻击的激烈程度来看呢，可见保皇派与革命党在美国的对峙从一开始便形同水火。杨永瑜此时的身份是纽约保皇会会员，中国维新报称其为使员，可能是纽约保皇会的演说员，特派到费城保皇会做专场演说。费城方面呢，为了表示热烈的欢迎，特派保皇会员梁户、林信等人雇观音车至车站相迎。到保皇会及新民别墅稍事休息之后，到如新酒楼宴叙，宴毕返回，杨永瑜便应邀发表演说。他的开篇呢，自然是一些民族大义之类的套话，富有哲理，充满了感染力。但跟着话题一转，便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大肆攻击，两者的根本分歧在中国是否要通过武力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是否要建立共和政体，如何对待外国侵略势力等原则问题上。杨永瑜演说中呢，对保皇会的极端保守观点表露无遗。他强调尊王名正言顺，天下皆知，年来各部同志日渐进步，人人讲大义，人人之爱国，今之时代万万不能言革命者，何以故？盖各国之革命必其政府与国民有密接苛虐之干涉，故人人怅恨，

积怨必发，而我政府则未有也。不过诸守旧大臣之腐败，至弄成无国不痛不痒之世界耳。至若我皇上之圣明，则为历代所未有，实为人民之资父母也。一旦复位，立宪法，与民权，自能强中国，何必杀人流血？为此断不能得之是乎？那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说呀，大秦国是不能闹革命的。其他国家之所以出现革命，是因为那些政府贪得无厌，横征暴敛，致使民怨沸腾，揭竿而起。而我们大清国呢，并非如此，仅仅是出了几个贪腐的官员，以及守旧大臣们的阻碍。只要光绪皇帝复位变法，中国就可以强大，不必流血死人，就能向现代社会去转型。但是如果实行革命，中国会怎么样呢？按照他的说法，势必是教堂林立，洋人横行，中国40000000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按照杨永瑜的说辞，保皇派是一群救国救民于水火的和平义士，而孙中山呢，则成了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保皇派不相信民众的力量，同时也看不到清政府风雨飘摇的腐朽本质，而只把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一个有名无实的贤明皇帝身上。不过透过杨永瑜的这番演说，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旅美保皇派人在宣传保皇反对革命的时候，惯用的手法是宣传革命恐怖论。那具体来说呢，就是一旦惊动外国教堂，则各国就会出兵保教护义，中国顷刻就会陷于战乱，从而导致亡国。与此同时，极力宣传孙中山家小已被接至海外，再无家破人亡之余，而一旦革命呢，受害最大的还是华侨民众，他们在国内的家眷亲人难免于刀兵之灾、杀身之祸，以此恐吓在美的华侨。这样是连哄带吓唬的演说，如今看来是荒诞不经，但对当时的鸿门会众来说，还是很有迷惑性的。在革命党与保皇派开始交锋的初期，保皇派的势力还是非常强大的。客观评价，尽管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政治理念比保皇会的理念更符合中国国情，尽管革命党当时在美国华侨民众中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但要消除保皇会的影响，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党与保皇派势必形成拉锯之势。保皇会所发展的会员既有华侨上层人士，但大多数为中下层的华侨民众，而革命党所能吸引的发展对象则基本上为中下层华侨民众。因此这两大政治势力的争夺对象集中于中下层华侨民众。问题是中下层华侨民众往往喜欢看上层华侨领袖的脸色，因此呢，保皇派仍然拥有一批追随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孙中山革命党的力量对康有为保皇势力的冲击是越来越迅猛。在激烈的人心争夺战中，更多的华侨，尤其是下层华侨民众，以及那些态度暧昧、徘徊于保皇与革命之间、采取中间立场的华侨，也进而对通过保皇运动改变现状失去信心和耐心，他们纷纷倒戈，支持革命。孙中山的到来以及与保皇派的论战，导致了美国华侨社会中鸿门的分化。1904年的9月29号，亲保皇会的连兴堂在中国维新报上发表《致金山大部致公堂书》，猛烈地谴责最先站在孙中山一边的旧金山洪顺堂以及接待过孙中山的洪门大佬黄三德对洪门的背叛。这是美国洪门因保皇与革命问题发生分裂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当时的形势下，洪门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洪门已经不再是

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判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感谢您每天都在这个时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不要在应该奋斗的年纪去选择偷懒，只有度过了一段连自己都被感动了的时光，你才会变成那个最好的自己。

什么是谈恋爱呢？就是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展现给对方，希望对方能被你吸引。而什么是过日子呢？那是不在意把自己的缺点给对方看，因为如果真的相爱，你们已经是彼此的一部分，不能分割。找个爱你优点的人，不如找个可以容忍你缺点的人。时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村上春树说，少年时我们追求激情，成熟后却迷恋平庸，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这是一种勇气。

生命是如此的美好，做有用的事儿，睡安稳的觉，把时间用在进步上，不要过分在意一些人或者一些事，顺其自然，以最好的心态面对逆境。愿你遇到这样的人，更希望你成为这样的人。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个夜。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永远不要觉得他是离不开你的，哪怕他在爱你，甚至为你愿意失去一切。但如果有一天，当这个女孩子在你身上看不到未来的时候，她也会离开的。

男女在沟通的时候关注点不一样，女人关注关系，男人关注等级。女人问路不但能明白去向，还能和一位陌生人建立短暂的关系，自己又不会从中损失什么，所以问路无所谓。但是从男人的角度来看呢，问路就是在陌生人面前降了一级，低人一等的感觉让他难以开口，所以他宁可自作聪明的迷路。其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人乐于倾诉，而男人更喜欢倾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一万个为什么也概括不了一句没什么。其实人有时候需要的仅仅是一处共鸣，一丝理解，一份慰藉，一个拥抱，一点沟通，一句心疼就足够了。所谓的幸福，就是有人能够懂你，

0: 算废物也没关系。Give me a kiss， 这是 hip hop 的魔力。Give me a kiss，give me a kiss，give me a kiss， 在我脸上留下痕迹。Give me a kiss， 就算废物也没关系。Give me a kiss， 这是 hip hop 的魔力。Give me a kiss，give me a kiss。
1: 如果要给美好的人生一个定义，那就是惬意。如果要给惬意一个定义，那就是三五知己，谈笑风生。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样的听歌心情，或者是独家的音乐记忆，都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小青一起分享。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感受到一丝惬意。这个时段的节目就是这样，小青和你相约，明天再见。
2: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开心就开心就。

0: 地，满乡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有那么一首歌，让你缅怀曾经。
2: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
1: 有那么一首歌，让你追忆青春。
2: 让我们红尘作伴，我的潇潇洒洒。
1: 有那么一首歌，让你越听越经典。
3: 落叶。

0: 一段情就像一曲袅袅的歌，让您久久无法释怀。总有那么一首歌，不经意间清澈出你心底最深处的那一抹温柔。
1: 时光收音机带你体验心灵与音符碰撞的美妙感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 FM105.5 一同人民广播电台收听时光收音机，我是你们的朋友一同。
0: 我是你们的朋友东兴。此时此刻，你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与挫折在所难免，遇到打击和失败也理所应当，可是我们在沮丧时需要一些带有正能量的励志歌曲，可以鼓舞和鞭策着我们继续加油。希望今日的歌单可以给到大家一些鼓励。
0: 听到汪峰的《英雄》这首歌时，你是否感受到热血沸腾？是否有一种想法开创大场面的冲动？或许和和平年代赢得一场比赛。

听到《奔跑》这首歌曲，你仿佛置身于海边，那种自由豁达的感觉前所未有。来吧，跟着歌曲自由奔跑，无拘无束。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个性十足的王菲将这首《人间》表现得十分具有个人特色，是一首爱情励志版的代表作。

林子祥的《男儿当自强》这首硬汉励志歌曲饱含着家国情怀，侠骨柔肠，散发着浓浓的中国风，内含着生生不息、自尊自强的民族精神。向男儿当自强，沧海一声笑，铁血丹心。

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地望着前路。 Beyond《真的爱你》是一首脍炙人口赞颂母爱的歌曲，朴素的语言与旋律更加真挚，更加励志感人。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梦想，并且努力地朝着梦想前进。射手最初的梦想是讲述一位遭遇过梦想行将破灭的危难，承受过因苦苦追逐梦想而带来的疲惫，体验过人生路上因追求目标而带来的孤独，但却保有一颗永恒不灭的坚定之心的追梦人。

Beyond 光辉岁月，这是首黄家驹向南非总统致敬的励志感人而且深沉真挚，讲述着曼德拉不平凡的光辉岁月。奋斗吧，无论有多少挣扎与险阻，最后都能达到光辉的彼岸。

0: 歌，让你缅怀曾经。
1: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
0: 有这么一首歌，让你追忆青春。
1: 让我们红尘作伴，我的潇潇洒洒。
0: 有那么一首歌，让你越听越经典。
2: 老爷

0: 总有那么一段情，就像一曲袅袅的歌，让你久久无法释怀。总有那么一首歌，不经意间清澈出你心底最深处的那一抹温柔。
1: 时光收音机，带你体验心灵与音符碰撞的美妙感觉。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收听时光收音机，我是你们的朋友一彤。
0: 我是东兴，此时此刻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和收音机搜索 FM 105.5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这句感动了千千万万的朋友。朋友不一定要始终在一起，只因曾经温暖过。一首周华健的《朋友》送给大家。

相信许多人都会被那种困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感动，更加为那种海阔天空的胸襟豪情所折服。

的旋律，再加上张韶涵天籁般的声音，《隐形的翅膀》这首歌成为人们最喜爱的励志歌曲之一。其歌词简单易懂，却隐含着很多的道理，几乎每一句话都能让人有所启迪。

作为一首流行歌曲，蜗牛被选入中小学的教材中，足可以感觉到这首歌的魅力。其实啊，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中，每个人都应该像蜗牛那样，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步一个脚印往上爬，永不停息，永不放弃。

0: 再见。很热哦，不好意思。
1: 飘向北方是纳吾克热和尤昶靖共同演唱的歌曲，歌曲唱出了自己背井离乡，从此北漂，在这里打拼奋斗，完成自己的梦想，为此付出努力，坚持不懈，拼搏向上的那股精神。

《仰望星空》是一首关于梦想的励志歌曲，虽然不是高亢激昂，可是那种温暖真挚一样打动人心。

0: 我们每个人都有梦想，但是梦想就像是星空一样，我们只能仰望却触摸不到。如果你能踮起自己的脚尖，看看美丽的星空，也许你就能得到最纯粹的享受。其实梦想并不遥远，有的时候我们和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只要我们踮起自己的脚尖，或许就能看到更多美好的事物。
1: 今天的时光收音机，
2: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火。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季之接着给我讲祥珍珠宝店的事儿，他说他们中了头彩，自然是大家欢喜呀。到上海去取了6万块洋钱回来，他东家占了3万，掌柜的3条是18000，其余12000是众伙计分了。当下这包到手，便要那掌柜和些股份在店里，那掌柜的不肯呢，他又叫那些小伙计合股，谁知那些伙计们一个个都是要搂着洋钱睡觉，看着洋钱吃饭的，没有一个人答应。因此他怀了恨了，下了这个毒手。此刻放在那玉佛花瓶那些东西还值得3000两，那姓刘的取去了19000两，19000除以3000，还有16000，他咬定了要店里众人分着赔呢。我说那这个圈套难为他怎么想的这般周密，叫人家一点也看不出来。其实啊，也有一点破绽，不过未曾出事的时候谁也疑心不到就是了。他店里那个后进房子本是他自己家眷住着的，中了彩票之后他才搬出去了，多了几个钱要住舒展些的房子，本来也是人情，但腾出了这后进房子就应该收拾起来，招呼些外路客帮，或者在那里看贵重货物，这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啊，为什么就要租给别人呢？我说那做生意人本来是处处打算盘的，租出几个房钱岂不是好，并且谁料到他约定一个骗子进来呢？我想那姓刘的要走的时候把东西还了他也罢了。哦，这还了得，还了他东西，到了明天那下了定的人就备齐了银子来交易，没有东西给他不知怎样锁诈呢，何况又是出了笔据给他的，这种骗术啊，直是妖魔鬼怪都逃不出他的网罗喽。说到这里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了，吃过晚饭即知道上房里去，我便写了2封信，恰好封好了，即知也出来了，当下我就将信交给他，他接过了，说明天就加封寄去。我两个人又闲谈起来，我一心只牵记着那狗观察送客的事儿，又问起来。季知道你这个人呐，好笨呐，今日吃中饭的时候你问我，我叫你写贾太守的信，这明明是叫你不要问了，你还不会意，要问第二句。其实我那时候未尝不好说，不过那些同桌吃饭的人虽说是同事，然而都是什么藩台嘞、首府嘞、都属木有嘞，这般人见的，知道他们是什么路数。这件事虽然是人人晓得，然而我犯不着传出去，说我讲制台的丑话。我同你呢又不知是什么缘法，很要好的，随便同你谈句天也是处处要想教导呢，我是不敢说，不过处处都想提点你，好等你知道些事情。我到底比你迟长几年，出门比你又早啊，这是我日夕感激的。若说感激啊，你感激不了许多呢。你记得吗，你读的四书一大半是我教的，小时候看闲书又不敢叫先生晓得，又不懂的地方都是来问我。哎，我还记得你读孟子不动心章，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那几句读了一天不得上口，急得要哭出来，还是我逐句带你讲解了你才记得呢。我又不是先生，没有受你的束修，这便怎样呢？

此时我想起小时候读书多半是季之教我的，虽说是从先生，然而那先生只知每日教两遍书，记不得，只会打，哪里有什么好教法？若不是季之，我至今还是只字不通呢。此刻他又是这等招呼我，处处提点我，这等人我今生今世要觅第二个，只怕是难的了。想到这里，心里感激的不知怎样才好，几乎流下泪来。这个非但我一个人感激，就是仙君家母也是感激的了不得的。此时我把狗观察的事儿早已忘了，一心只感激季之，说话之中声音也噎住了。季之看见忙说，哎，兄弟且莫说这些话，哎，你听狗观察的故事吧。那狗观察啊，单名一个才字，人家都叫他狗才。我听到这里不禁扑哧一声笑将出来。那狗才啊，前两年上了一个调陈给制台，是讲理财的政法。这个调陈和翻台很有爱的，叫翻台知道了很过不去，因在制台跟前狠狠地说了他些坏话，就此黑了。后来那翻台升任去了，换了此刻这位翻台，因为他上过那个调陈也不肯招呼他，因此接连两三年没有差事，穷得吃尽当光了。这句话只怕大哥说错了吧？我今天日里看见他送客的时候，莫说穿的是崭新衣服，底下人也四五个，哪里至于吃尽当光啊？吃尽当光只怕不能够这样了。兄弟啊，你处事日子浅，哪里知道的许多呀？那奇人是最会摆架子的，认识穷到怎么样，还是要摆着穷架子。有一个笑话吗？还是我用的底下人告诉我的，我告诉了这个笑话给你听，你就知道了。这底下人我此刻还用着呢，就是那个高升。这高升是京城里的人，我那年进京会试的时候就用了他。他有一天对我说一件事儿，说是从前为投着主人的时候啊，天天早起到茶馆里去泡一碗茶，坐过半天。京城里小茶馆泡茶只要两个京钱，合着外省的四文，要是自己带了茶叶去呢，只要一个京钱就够了。有一天呢，高升到这茶馆里，看见一个奇人进来泡茶，却是自己带的茶叶，打开了纸包呢，把茶叶尽情放在碗里。那堂上的人说，茶叶怕少了吧？那奇人哼了一声，你哪里懂得，我这个是大西洋红毛法兰西来的上好龙井茶，只要这么三四片就够了，要是多泡了几片，要闹到成年不想喝茶呢。堂上的人只好同他泡上了。高升听了以为奇怪，走过去看看，他那茶碗里间啊飘着三四片茶叶，就是平常吃的香片茶。那一碗泡茶的水，莫说没有红色，连黄也不曾黄一黄，竟是一碗白冷冷的开水。高升心中已是暗暗好笑。后来又看见他在腰里摸出两个金钱来，买了一个烧饼，在那里撕着吃，细细咀嚼，那像很有味的光景。吃了一个多时辰方才吃完，然后又伸出一个指头啊，蘸些唾沫在桌上写字，蘸一口写一笔。高升心中很以为奇，暗想这个人何以用功到如此，在茶馆里还背灵骨帖呢。细细留心去看他写些什么字呀，原来啊，他哪里是写字啊，只因他吃烧饼时虽然吃得十分小心，那饼上的芝麻总不免有些掉在桌上，他要拿舌头舔了，拿手扫来吃了，恐怕叫人看见不好看，失了架子，所以在那里假装着写字蘸来吃。看他写了半天字，桌上的芝麻一颗也没有了。他又忽然在那里出神，像想什么似的，想了一会儿啊，忽然又像醒悟过来似的，把桌子狠狠的一拍，又蘸了唾沫去写字。你道为什么呀？原来他吃烧饼的时候有两颗芝麻掉在桌子缝里，任凭他怎样蘸唾沫写字，总写

0: 不到嘴里，所以啊，他故意做成忘记的样子，又故意做成忽然醒悟的样子，把桌子一拍，那芝麻自然就震了出来。他再做成写字的样子，自然就到了嘴了。我听了这话，不觉笑了。这个只怕是有心形容他吧？哪里有这等事儿啊？这形容不形容，我可不知道。哎，只是还有下文呢。他烧饼吃完了，字也写完了，又坐了半天还不肯去。天已向午了，忽然一个小孩子走进来，对着他说：“爸爸，快回去吧，妈要起来了。”“妈要起来就起来，要我回去做什么？”爸爸穿了妈的裤子出来，妈在那里急着没有裤子穿呢。那胡说，妈的裤子不在皮箱子里吗？说着还丢了一个眼色，要使那孩子快去的光景。那孩子不会意，还在那儿说：“爸爸只怕忘了，皮箱子早就卖了，那条裤子是前天当了买米的。妈还叫我说屋子里的米只剩了一把，喂鸡也喂不饱了的，叫爸爸快去买半升米来，才够做中饭的呢。”那奇人大喝一声：“滚你的吧！这里又没有谁给我借钱，要你来装这些穷话做什么？”那孩子吓得垂下了手，答应了几个是字，倒退了几步，方才出去。那奇人还自言自语呢：“说可恨那些人呐，天天来跟我借钱，我哪里有许多钱应酬他，只得装着穷，说两句穷话。这些孩子们听惯了，不管有人没人啊，开口就说穷话。其实，在茶馆里哪里用得着呢？老实说，咱们吃的是皇上家的粮，哪里就穷到这份儿呢？”说着，立起来就要走。那堂上的人向他要钱。他笑道：“你看，我叫这孩子气昏了，开水钱也忘了开发了。”说罢，就伸手在腰里乱掏，掏了半天，连半根钱毛也掏不出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奇人掏了半天也掏不出钱来，嘴里说：“欠着你的，明日还你吧。”那个堂上不肯，怎奈他身上认真的半文都没有，任凭你扭着他，他只说明日送来，等一会儿送来，又说那堂上的人不生眼睛，你大爷可是欠人家钱的吗？那堂上说：“我只要你一个开水钱，不管你什么大爷二爷，你还了一文钱就认你是好汉，还不出一文钱，任凭你是大爷二爷，也得要留下个东西做抵押。你要知道，我不能为了一文钱到你府上去收账啊。”那奇人急了，只得在身边掏出一块手帕来抵押。那堂上抖开来一看，是一块方方的蓝洋布，上头龌龊的了不得，看上去大约有半年没有下水洗过的了。嘿嘿，也罢，你不来取，好歹可以留着擦桌子。那奇人方得脱身去了。你说这不是奇人摆架子的凭据吗？我听了季之一番言语，笑说道：“大哥呀，你不要只管形容奇人了，告诉了我狗才那桩事儿吧。”季之才不慌不忙地说出来：“你不要性急，因为我说那狗才穷得吃尽当光了，你以为我言过其实，我不得不将他们那奇人的历史对你讲明啊。你好知道我不是言过其实，你好知道他们个人要摆个人的架子。那个吃烧饼的奇人穷到那么个样子，还摆那么个架子呢，说那么个大话。你想着做道台的，那家人嘞，衣服嘞，可肯不摆出来吗？那衣服自然是难为他弄来的。你知道他的家人吗？有客来时便是家人，没有客的时候，他们还同桌吃饭呢。
2: 那这又是什么缘故啊？
0: 这有什么缘故啊？都是那些个什么外甥嘞、表侄嘞，闻得他做了官，便都投奔他去做官亲， 谁知他穷下来，就拿着他们做底下人摆架子呗。哎，我还听见说啊，有几家穷候补的旗人，他上房里的老妈子丫头，还是他的丈母娘小姨子呢。你明白了这个来历，我再告诉你这位总督大人的脾气，你就都明白了。这位大帅啊，是军工出身，从前办军务的时候啊，都是仗着几十个亲兵的功劳，跟着他出生入死。如今天下太平了，那些亲兵叫他保的总兵的总兵，副将的副将，却一般的放着官不去做，还跟着他做葛饰哈。你知道为什么吗？只因为这位大帅念着他们是共过患难的人，待他们极厚，真是算得言听计从了，所以他们死命的跟着，好仗着这个世子在外头弄钱，他们的出息比做官还好呢。还有一层啊，这位大帅因为办过军务，与士卒同过甘苦，所以除了这班葛日哈之外啊，无论何等兵丁的说话都信是真的。他的意思呢，以为那些兵丁都是乡下人，不会撒谎的。他又是个喜动不喜静的人，到了晚上他往往悄悄地出来巡查，去偷听那些兵丁的说话，无论那兵丁说的是什么话，他总信以为真。久而久之，他这脾气叫人摸着了，就借了这班兵丁做个谋差事的门路。譬如我要谋差事，只要认识几个兵丁，嘱咐他到晚上去着他老人家出门偷听时，故意两三个人谈论，说吴某人怎样怎样好，办事情怎么能干，此刻却是怎样穷，假作叹息一番。不出三天，他就是给我差事的了。你想求到他说话，怎么好不恭敬他？你说那狗观察礼贤下士啊，要就是为了这个，那个戴白顶子的，不知道又是哪里的使长之类的了。我听了这一番话，方才恍然大悟。季之说话时，早来了一个底下人，见季之话说得高兴，闪在旁边站着，等说完了话才走近一步。方才钟大人来拜会，小的已经挡过驾了。坐轿子来的还是跑路来的？是衣帽坐轿子来的。哼，功名也要快丢了，他还要亮他的红顶子。你挡驾怎么说的？小的见晚上时候恐怕老爷穿衣帽麻烦，所以没有上来回，只说老爷在关上没有回来。明日到关上去知道门房，是他来了只给我挡驾。到底下人答应了两个是字，退了出去。我问道，这又是什么故事啊？可好告诉我听听。你呀，见了我总是要我说什么故事，你可知我的嘴也说干了，你要是这么着，我以后不敢见你了。大哥，你不告诉我也可以，可是我要说你是个势利的人了。你不要给我胡说，我怎么是个势利人？你才说他的功名快要丢了，要丢功名的人你就不肯会他了，可不是势利吗？这么说我倒不能不告诉你了。这个人姓钟，叫做钟雷西。哎，怎么不钟灵气，要钟力气呢？你又要我说故事，又要来打岔，我不说了。吓得我央求不迭。他呀是个四川人，十年头里在上海开了一家土站，通了两家钱庄，每家不过通融二三千银子光景吧。到了年下，他却结清账目，一丝不欠。钱庄上的人眼光最小，只要年下不欠他们的钱，他就以为是好主顾了。到了第二年，另外又有别家钱庄来兜搭了，这一年呢，只怕通了三四家钱庄，然而也不过五六千的往来。这年他把门面也改大了，举动也阔绰了，到了年下非但结清欠账，还些少有点存放在里面。一时钱庄帮里都传遍了，说他这家土站是发财的很呢。过了年来兜搭的钱庄越发多了，他却一概不要， 说是我今年生意大了，三五千往来不济事，最少也要一二万才好商量。那些钱庄是相信他发财了的，都答应了他，有答应一万的，有答应两万的，统共通了十六七家。他老先生到了半年当中啊，把肯通融的几家一起如数提了来，总共有20多万。到了明天呢，他却少赔也不说一声，就这么走了。头站里面丢下100来个空箱，伙计们也走的影都没有了。银庄上的人大吃一惊，连忙到会审公堂去控告，又出了赏格，上了新闻纸告白，想去捉他。这却是大海捞针呢，哪儿去捉得着他呀？你晓得他到哪里去了？他带了银子一直进京，平白的就捐上了一个大花样的道员，加上了一个二品顶戴，引荐直省，来到了这里候补。你想，市侩要入官场，哪里懂得许多？从来捐道员的，哪一个捐过大花样？这道员外补的，不知几年才碰得上一个。这个连我也不很明白。听说和18省的道缺，只有一个半缺呢。
2: 那这又奇了，怎么有这个半个缺起来？
0: 大约啊，这个缺是一回内放一回外补的，所以要算半个。你想这么说法，那道员的大花样有什么用处啊？谁还去捐他呀？并且近来那些道员多半是小班子出身，连捐带保叠起来的，若照这样平地捐起来，上头看了履历就明知是个富家子弟，哪里还有差事给他？所以那钟雷西到了省好几年了，并未得过差事，只靠拐骗来的钱使用。上海那些钱庄人家虽然在公堂上存了案，却寻不出他这个人来，也是没办法。到此刻已经8、9年了，直到去年方才打听他改了名字，捐了功名，在这儿候补。这十几家钱庄在上海会议定了，要问他索还旧债，公举了一个人专到这里和他要账。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不少老年朋友因为牙口不好，食欲减退，消化不良，容易出现消瘦的情况。同时由于性激素水平下降，肌肉合成越来越难，肌肉衰减也很常见。这时候保证充足的营养摄入非常重要，通过三餐之间吃一些零食来补充就是不错的选择。小零食除了可以垫一垫肚子，选得好还能起到补钙、补蛋白质、增加能量摄入、平稳血糖的作用，这几点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哪些零食适合老年人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给老年人挑选零食的原则，有时口味和营养同样重要，毕竟再营养万一不喜欢吃那也没啥用啊。如果不熟悉长辈的喜好的话，刚开始可以每一种都少买上一点，记录他们对于口味的偏好，以后就多买点相似的。其实从提高口味的角度，一般人可以在零食里撒一些奶粉，除了普通奶粉也可以选择比较健康有营养的配方奶粉。有些零食比如肉松可以有效地补充蛋白质，但是钠往往很多，反倒是有些钠含量低的海苔能够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大量的膳食纤维，还是不错的。不过呢，海苔中碘含量很高，有甲状腺疾病的人需要慎重。买零食前看看他们的营养成分表，一般就能够避开不少坑。有基础疾病的话，挑选零食的时候呢也要有所规避。比如如果消化功能不好，这时候有两个方面要注意。第一个方面是胃酸分泌不足或者胃肠道蠕动不够的情况，容易出现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这种呢一般就建议吃的精细一点，粗粮做的零食就不太适合了。还有一种可能是吞咽困难之类的问题，这种时候警惕一些质感过于滑的食物，比如豆腐花，警惕出现呛咳。给大家推荐几种健康的零食。第一种，坚果。坚果的营养价值挺高的，蛋白质含量通常在15%到25%，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的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需脂肪酸的重要来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周摄入坚果50到70克，但要特别小心呛咳和窒息。如果本身吞咽困难的老年人，那还是别吃了。第二，奶枣和枣夹核桃。奶枣呢，其实糖是比较多的，但是矿物质非常丰富，总体很健康。如果是鲜枣，维生素 C 还非常丰富。奶枣里面有坚果夹心儿，外面是奶服，总体来说要担心血糖的问题，但是确实比较好吃，没有血糖问题的老年人可以试一试。还有枣夹核桃，外面没有奶粉，不喜欢奶制品的可以吃它，口感非常丰富，老少咸宜。第三，饼干。给大家先推荐很熟悉的一款万年青饼干，这其实呢就是一款普通的葱油饼干，里面有不少精致碳水化合物，葱还能开胃。要是嫌一般的饼干油太多，可以买苏打饼干，油就少很多，相对口味清淡。要是小包装的话还容易定量，更健康一点。钙对于老年人也是很重要的， 现在一些微化饼干里，每一块里面能加几百毫克的钙。这类在常见食物中加入了一些营养素的强化食品，能够不改变饮食习惯的同时保证营养素，还是蛮有价值的。第四，乳制品。这里先提醒一下，有一种乳制品是乳酸菌益生菌饮料，是为了补充益生菌而不是蛋白质。对于老年人，除非是真的想摄入益生菌，否则没必要喝。人体的乳糖酶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所以老年人的乳糖不耐受症状会比年轻人严重。喝点酸奶是不错的，酸奶是在牛奶的基础之上经过乳酸菌的发酵，其中的乳糖含量会低一些，更适合一些乳糖不耐受的人群。不过常见的酸奶产品为了口感，往往会加入7%左右的糖分，使得其营养价值有所下降。如果是没有加糖的酸奶，营养价值还是比较高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应喝大约300到500克的牛奶。还有奶酪，奶酪可以接近认为是一种浓缩的牛奶，营养价值很高。但是常见的奶酪市面上的产品往往含钠比较多，购买的时候建议看一下配料表以及营养成分表，选择相对来说蛋白质、钙多一些而钠比较少的奶酪。第五，水果干。水果干虽然维生素 C 和一些抗氧化的分类物质会在脱水的过程中有所流失，但是其中膳食纤维和矿物质可以很好的保留，甚至还有所浓缩。无添加的果干适合用来代替糖、糕点，甚至用水果干替代一部分白米饭，作为碳水化合物的来源，还能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不过脱水之后的果干糖不少，一次可不要吃得太多。我比较推荐苹果干、草莓干，它们什么都不加，本身也非常好吃，甚至可以买一台烘干机自己在家里面做。不过烘干对营养的破坏就比较多，如果能直接买冻干工艺的水果干，营养价值就会高得多，虽然相对会贵上不少。第六，低卡控糖巧克力。巧克力的热量不低，里边含有较多的抗氧化成分，不要期待它有特别好的功效，但是作为口味不错的零食，偶尔吃一吃还是可以的。第七，柚皮糖。一般直接吃糖我们都不推荐，但是柚子本身是含糖量很低的水果，皮里面也有一些抗氧化的物质，加工成柚皮糖时会加一些糖，口感会变好，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要注意，这些零食就是普通的食品，按照法规是不允许宣传什么功效的。很多老年人被某些不法宣传所迷惑，期待这些普通的食物能直接治病延寿什么的，这是不可能的。与其让长辈们自己去踩坑，还是我们这些做晚辈的平时多买一些送过去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钙是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是构成人体骨骼的基本物质，并且还是多种酶的激活剂，对调整肌肉收缩、神经运动等具有重要的作用。每升牛奶约含1000毫克钙，而且牛奶中含有可以促进钙吸收的其他辅助成分，因此钙吸收率高于一般食品。牛奶中的钙磷比为1.3:1，接近人体骨骼的钙磷比，在维生素 D 等的作用之下，也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怎样让喝牛奶等于补钙。喝奶补钙到底有没有用？首先，你要是以钙含量来比较，那判断起来很简单，奶的钙含量不低，再考虑吸收率，钙的吸收率也很高，因此喝奶补钙没毛病。当然，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补钙效果关注的应该是最后的临床结局，比如你这个人最终发生骨折的风险有没有降低。考虑到持续观察到这样的临床结局比较难，那么至少可以看看你这个人的骨密度有没有增长。接下来就具体说一说各种生活方式对骨密度的影响，以及喝奶的效果怎么样。不过在那之前，还是要先来了解一下骨密度和骨量的概念。骨密度是指单位体积或者是单位面积所含的骨量，骨量就是骨矿物质和骨基质的含量。青春期伴随着身高的增长，骨量也是迅速增加的，基本上女孩12岁半，男孩14岁左右，是全身骨量增长最快的阶段，在20岁左右的时候就已经达到95%的成人骨量，这也是为什么

什么？国内外的营养推荐量当中，青春期的钙推荐摄入量都是非常高的，之后骨量增长就会比较慢了，再往后伴随着骨骺融合，骨密度也会增长，一直持续到差不多30岁左右。当然不同性别不同部位到达峰值年龄也不一样，理论上来说建议大家的峰值骨量尽可能的高一些。峰值骨量就像银行存款的总额，当支出大于收入的时候，存款越多才能花得越久。更具体一点来说，如果你的骨量比较低，那骨头就比较脆，发生骨折的风险就更高。很多孩子跌倒的时候手臂会往前伸，如果骨密度低就可能出现骨折。18岁之前1/3的女孩和1/2的男孩都可能遭遇儿童骨折。就像有的人18岁的时候在滑轮滑摔倒的时候用手撑了一下地，掌骨就骨折了，老了之后发生骨折的后果更是不必多说。早在2016年，骨质疏松基金会就对生活方式对峰值骨量的影响进行了相应的系统性评价，认为生活方式可以影响到20%到40%的峰值骨量，而且对于降低生命后期骨质疏松的发生率也是有意义的。总之要趁着儿童时期多多补钙，多多存款。不说很久以前的，仅21世纪就有10几项补钙的临床试验，都发现补钙对骨密度增加有积极的影响。不过如果本身不缺钙，再大量的补充其实它的帮助也并不大。来自各种随机对照试验证据非常充分的显示，饮食当中增加乳制品有利于骨骼的健康，而且从饮食特别是乳制品奶酪中获取足量的钙比服用同剂量钙片更有利于骨量积累。原因可能是乳糖和酪蛋白磷酸肽的存在，让乳制品当中的钙更好吸收。与服用钙片相比，从食物中获取的钙在一天中以低量均匀分布更有利于吸收。乳制品中有蛋白质、磷酸钙蛋白复合物以及骨骼生长需要的多种矿物质和营养物质。除此之外，维生素 D 可以增加钙的吸收，还有多种生理意义。中国的研究显示，对于本身缺乏维生素 D 的人，补充维生素 D 之后，全身多关节的骨密度都有增加了。而且维生素 D 充足的人，他们骨密度还有肌肉力量都会更强一些。几项横断面研究当中显示，碳酸饮料如可乐与骨密度或者骨强度降低有关系，尤其是在女孩当中。虽然这其中有较多相关因素的干扰，但综合各方面的因素之后，一般认为如果你饮食当中的钙摄入量非常少，还大量的喝可乐，肯定是会对骨骼不利的，还是得多补钙。饮食很重要，锻炼也很重要。目前来看，不同的锻炼方法对于骨骼健康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最有效的是中高强度的带有负荷的运动，或者一些非重复性的快速的全身性的活动，比如像是翻滚、跳跃、挥拍动作等等，这一类的运动都比较有效。补钙储蓄怎么做更高效？首先建议你评估一下自己的饮食钙摄入的情况，比如每天有没有吃够至少300克的奶制品，其他的蔬菜、豆制品、坚果吃的多不多。那一般的情况下，如果不喝奶，菜吃的也不是特别多，差不多也能获得300毫克的钙。如果不爱喝奶，或者说是乳糖不耐受的话，你也可以试一试奶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儿童应该从小养成喝牛奶、吃奶酪和酸奶的习惯，比如早餐就可以吃2-3片奶酪或者酸奶，课间呢也可以适量的喝一些牛奶。卫健委发布的婴幼儿辅食添加营养指南也提到了6到36个月的辅食常见添加品类当中，奶酪作为辅食吃一点儿都没有问题。所以补钙不仅仅是中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对于我们国人来说，由于日常摄入钙严重不足，更是需要补钙，
所以大家日常要做好补钙，这样才能避免因为钙缺乏而引发的健康风险。选择钙片的时候，也建议多看看多了解，选择更适合中国人体质的，针对国人体质有在做研究的产品和品牌。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哪些零食适合老年人吃，以及如何让喝牛奶等于补钙。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

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加，事故呢也会多发。如果汽车遭受严重事故，修复后再出售的话，您会发现这些事故车呢一般卖不上好价钱，甚至呢仅仅是原车价值的1/10。为什么汽车一旦出了事故就严重贬值呢？在购买二手车时应该怎么来识别事故车辆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事故车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为什么汽车一旦出事故就不保值了？其实很简单，因为汽车的安全性受到了影响，影响程度的大小呢，取决于事故的等级。为了加深理解，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啊。某人呢，在多年前经历了一场车祸，导致小腿骨折，后来呢，在一家最好的骨科医院来治疗，这个治疗效果非常好啊，愈合之后走路爬山都没有问题。正常走路的时候啊，没人能发现他的腿曾经受过伤，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现在的鞋呢，永远是磨偏的，骨折的那只脚上的袜子呢总会先坏。在快速跑步的时候呢，两条腿不太协调，而且在阴雨天气的时候啊，那只腿会隐隐的作痛。这就说明人在受过伤之后，不论怎么治疗都不会恢复到最协调最均衡的原始最佳状态了。车也是同样的道理。

人体是一个奇妙的组织，各种器官经过长期进化的自然选择，各项机体功能达到最优化，实现了协调和均衡的统一，但经历了较大的伤病之后，无论如何治疗都难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汽车呢也是如此，汽车在设计生产制造过程当中呢，对各部位的结构强度刚性等都做了精确的计算，使用的材料呢也是最精心挑选的，汽车上的各个总成零部件也都有精确的安装位置，这样的汽车在出厂之后呢，行驶性能稳定，安全性能优良，有着良好的驾驶舒适感和体验感。但如果遇到较大事故，车的安全性能呢急剧下降，并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的哪些部位对安全影响最大呢？拿普通的家用车来说，基本可以分为外层的车身覆盖件和内层的车身骨架两个部分。外层的车身覆盖件呢，是指四个车门、前引擎盖、后备箱盖、车顶盖，还有这个前后保险杠等，俗称四门两盖。它们的作用呢，是覆盖装饰汽车外形设计，还有引导气流等等。基本呢是不受力的，对汽车的安全性能呢没有影响。内层的车身骨架呢，是指两个前纵梁、两个后纵梁、两个 A 柱、B 柱、C 柱。SUV 车型呢，还有两个 D 柱，俗称四梁六柱。它们的作用呢，是承受汽车行驶时受到的各种力的冲击与震动，以及承受汽车在碰撞时的撞击力，保持成员舱的结构稳定，保护车内成员的安全。如果车身骨架在事故中受损，才是最致命的。

果汽车发生了较小的碰撞事故，仅是外层的车身覆盖件发生了变形，对汽车的安全性能呢几乎是没有影响。但经过钣金喷漆和更换配件之后，汽车的外观颜值肯定大不如前。如果是车身内层的车身骨架部分受到了碰撞，那问题就大了。一般来说呀，只要车身骨架部分受到了损伤，就可以定义为事故车。如果车身骨架部分还经历了切割、焊接、钣金等，那就可以定义为大事故车了。这样的车行驶性能和安全性能呢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刚才我们和您聊了事故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3: 他
2: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如果汽车出现较小的交通事故，外观覆盖件发生了碰撞破损，一般呢要更换或者是钣金修复，但市场上的汽车配件无法达到原车配件的质量，更换之后呢经常出现接缝不齐、尺寸偏差等问题，影响外观形象。钣金修复之后呢，金属的强度、防锈蚀能力呢会大幅度下降，抗冲击能力也远不如从前。另外，钣金修复后重新喷漆的漆面与原车难免有色差，影响汽车美观，但这些呢都不会导致汽车价值缩水，真正影响的关键在于车身内层的车身骨架，稍后为您介绍。

在事故中，如果车身骨架受到了严重碰撞，安全性能呢就大打折扣。由于车身骨架受到损伤之后，通常要做钣金修复，那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气焊、电焊、敲击、拉伸等各种钣金修复工艺会让金属的强度大幅度下降。车身骨架金属一般都是高强度钢和超高强度钢，制造过程当中呢经过热处理工艺才有很高的强度。在钣金过程当中使用电焊、气焊等会导致金属产生退火，进而导致强度下降，而钣金后的金属呢表面是不平整的，会有大量的折痕，当这块金属再次受力的时候呢，在折痕部位就会折断或者变形。此外，经过钣金修复的金属抗疲劳强度呢也会大幅度下降，在使用中呢更容易发生变形与弯折，影响行车安全。再就是金属钣金修复之后呢，抗腐蚀性能也会大幅度下降，在后期的使用过程中极易发生锈蚀，导致车身强度降低，缩短使用寿命，这些才是事故车大幅贬值的关键所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
3: 音乐时间，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在比较严重的事故当中，如果是前后纵梁部分受损，当汽车再次发生碰撞事故，该吸能的部位吸能太少，这样碰撞能量就直接被传递到乘员舱，影响车内成员的生命安全。如果是 ABC 柱受损，将会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直线拉低汽车的结构安全，严重威胁车内成员的人身安全。由于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悬架系统呢，都是安装在车身骨架上的，并且安装位置呢都非常精确。如果车身骨架部分受损，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呢就会发生跑偏、轮胎偏磨、异响等故障，怎么调整都无济于事，极大的影响汽车的行驶性能和质感。同时呢，车身骨架受损变形之后，天窗、玻璃等部位呢就会发生位置变化，后期就很容易发生漏水故障，所以这样的事故车会大幅度贬值。

既然事故车的安全隐患这么多，那么如何避免买到事故车呢？第一，看引擎盖是不是原装的，没有经过较大事故的引擎盖是不需要更换的。第二呢，就是看固定引擎盖的螺丝，如果这个地方的螺丝被动过的话，那么引擎盖很有可能是修过或者换过的。第三，汽车水箱的螺丝同样也是更换水箱才动这个螺丝，如果您自己没有经验也没关系，可以找第三方检测机构来帮您检测。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晚的月色太温柔，把心事都泡成了朦胧的酒，你眼尾的笑意像晚风拂过枝头，我借着三分醉意

许下了一生的承诺。后来才懂，有些誓言本就经不起时光深究，就像张宇唱的都是月亮惹的祸，我们总爱把心动的莽撞推给那晚的月色与星斗，终究是缘分太浅，没能熬过岁月的皱褶。如今再看满月，仍会想起那个夜晚的温柔，只是再也没有了说余生够你的勇气，只剩一声轻叹，把遗憾藏进月光的尽头。

牵手就能走到最后，我们在街头分享过同一杯热奶茶，在深夜聊过彼此的梦，把永远说得信誓旦旦。可就像歌里唱的，热情总会被时间消磨，从无话不谈到寥寥几句，从频繁问候到偶尔点赞，我们在沉默里慢慢走散。后来才懂，很多感情的落幕都没有轰轰烈烈的争吵，只有一句轻描淡写的然后。如今再回望，只剩一声叹息，原来有些陪伴注定只能停留在某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独处是自由，能把心事都藏进独处的角落，可当深夜的风穿过窗就，空荡的房间里只剩呼吸的回音时，才懂曹格唱的寂寞寂寞不好是多真实的写照。那些假装的洒脱，在孤单袭来时不堪一击，想找个人分享琐碎日常，想有份温热的陪伴驱散冷清，却只能对着月色发呆。原来人终究是群居的灵魂，再强的伪装也抵不过寂寞啃噬心口的重量，只能盼着能有份温暖把孤单彻底赶跑。

遇见是命中注定的圆满，我们在晚风里并肩，在晨光里相拥，把一腔痴情都交付给了彼此，笃定这份心意能抵过岁月漫长。可就如歌里唱的，缘分总藏着猝不及防的意外。于是告别打散了所有期许，那些掏心掏肺的温柔最后都成了无人回应的独白。我们赌错了结局，徒留满心遗憾，在回忆里反复咀嚼着那场名为意外的离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约播出，约播出，约播出，约播出，约播出，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后就能潇洒释怀，可岁月兜兜转转，某个街角的晚风，某句相似的话，仍会猝不及防勾起关于你的念想。就像李宗盛唱的，是鬼迷心窍了也好，当年的心动本就没道理可言，我们在人海中擦肩，却把彼此的痕迹刻进了骨血。如今在听着旋律，才懂有些执念无关对错，只是年少时那场心动早已成了岁月里解不开的结，在回忆里反复缠绕。曾经

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

个身影占据了青春里大半的欢喜，课桌上的涂鸦，放学路上的并肩，晚自习窗外的星光，都成了独属于他的印记。总想着学着歌里那样把心意说出口，可每次话到嘴边又被胆怯咽了回去，眼睁睁看着他的世界有了别人的踪迹，才懂有些遗憾是从没勇气开口开始的。如今再听这首歌，只剩一首轻叹，那些没对他说的话，终究成了时光里无人知晓的秘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爱会是一辈子的笃定，我们在晨光里许诺，在夜色里依偎，把所有的热忱都倾注在彼此身上，从没想过会走到散场的路口。可当誓言被现实碾碎，转身之后，世界忽然空了大半，站在感情的岔路口，晚风掠过发梢，竟不知明天该将心意托付给谁。那些曾经的滚烫都成了如今的迷茫，原来失去了那个对的人，连重新去爱的勇气都跟着

曾和挚友在巷口挥手道别，说好在下个路口重逢，可后来学业工作的洪流把彼此冲散在不同的人生轨迹里，就像歌里唱的，秒针转动，滴答滴答，时光在滴答声中溜走，我们在各自的路上奔波，再也没等到那个约定的路口。或许人生本就是无数次相遇与别离，那些没兑现的约定都会变成心底的期许，盼着某天转角能猝不及防遇见久违的熟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走进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作家任晓雯与他的长篇小说《好人送没用》。小说家任晓雯1978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硕士学位。1999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长篇小说《他们》《岛上》《生活如此而已》，短篇集《飞谈》等。今天我们来读的小说《好人送没用》是任晓雯的最新长篇力作。这本书讲述了一位苏北女人宋没用在上海艰辛打拼、忍辱负重、立足生根的故事。因为是妖女，所以被母亲嫌弃，起名没用。可就是这么一个没用的女子，为父母养老送终，接济游手好闲的哥哥，拉扯大了5个儿女。她像很多中国人一样，熬过了战乱、饥饿，经受了种种政治风浪，顽强地生活着。也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在勤劳善良之中，不乏怯懦和精明，悲欢与坚韧，却始终恪守着对人有用的信条。作者任晓雯关于写。

写作和生命的思考贯穿了好人宋梅用的整个写作过程。小说里面有作者对死亡的看法，也有宋梅用对死亡问题的摸索路径。他生命中有四个重要人物：没有名字的母亲、婆婆杨兆氏、东家倪路德、女儿杨爱华。这四位女性的内心风景，部分构成了中国人在信仰和死亡问题上的精神光谱。而宋梅用自己是仰望者、探寻者，是旷野中的飘荡者。在作者自身的问题意识与将人物还原为人物，把文字放手给文字的尺度拿捏上，宋梅用既是每一个人，又是这一个人。他的形象既有作者的影子，又绝非作者观念的传声筒。他拥有自由选择的能力，拥有自己的体验，更拥有自己的智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静群评价说，任晓雯是小说的手工艺人，他是文字的教徒，前进而耐心地对待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他对笔下的人物有身心相照的感触与同情，在不动声色的克制之下，有入骨的伤痛与苍凉。知名青年评论家向静说，写一个没有特别大卖点的人物，写一段没有噱头的女人的史诗是非常困难的。任晓雯是怎么做的？在好人宋梅用中，她把宋梅用进行了特别具体化的处理。她其实是自己重新书写了一段上海历史，时间是1921年到1995年这个历史阶段。接着又由宋梅用所处的棚户区这个小角落一步一步延伸进各个不同的空间。任晓雯的文字轻盈生动，往往寥寥数笔，老上海的生活场景便逼真地扑面而来。活着这个词放在宋梅用身上看起来非常形象，但是又有一定的抽象性。在塑造宋梅用这个小人物的时候，任晓雯把上海本身的内涵和外蕴转化成个人的生活态度，使其在无形中成为这个小人物人物内在的光彩，并努力去放大这个光彩。一个小人物的城市生活跟上海整座城市的发展看似平行，在书写中却又是一个互相滚动的过程。其行云流水的叙事，在带给读者以审美享受之余，亦借一个普通人的历史，于字里行间折射出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谈及创作体会，任晓雯说，我上一部自己较为满意的长篇是9年前的《他们》。本想通过上世纪男男女女的众生相，试图表述出对于一个时代的看法，但是我后来渐渐看到了其中的陷阱，历史和风土掩盖了人。其实人都是一个一个的，单个的人构成生活，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构成了时代，一个个时代就构成了历史。人是历史的目的，人是起点也是终点。基于这样的认识，好人宋梅用的写作就成了从他们到他的写作。这是一部个人心灵的历史，而非关于国家和时代的叙述。宋梅用是被历史遗忘名字的小人物，是被时代筛漏了的小人物。父母称他没用，子女也认定他没用，而我想写的正是这么个没用的人如何随波逐流苟且存命，如何忍耐巨大的苦难，穿过死因的幽谷，如何在波澜不惊的外表下面经历最壮阔的内心风景。一个人怎样信仰便怎样生活，对死亡的态度决定了对生存的态度，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和面对死亡的绝望感是硬币之两面，不能解决死亡的绝望则难以理解生命的意义。相比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未知生焉知死，我更认同的是未知死焉知生。小说《好人宋梅用》通过一个普通人的历史折射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在任晓雯的笔下，世界总是有那么多无法忽视的细节，集合不露声色，在文字的弄堂中让你目不暇接，难以探出头来，向老上海光鲜的城市天际线远眺，以忘记纷繁细碎的烦恼。这里是阅读时间，一本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通过一篇文章来聊聊关于情商的话题。在你的眼中，怎样才算是高情商呢？一起来感悟这篇文章，真正的情商也是人品。现在情商这个词特别时髦，而情商高俨然已经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重要法宝。比如谈恋爱，大家都想找个情商高的恋人，因为懂人心会办事，恋爱容易成功。交朋友，许多人也喜欢交情商高的，因为有城府知进退，相处更和谐。就算是老板招聘员工，也很看重情商问题。花一样的钱，谁不想要那种能充分贯彻老板意图并能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好员工呢？我以前认识一位女上司，她可是远近闻名的高情商职场丽人，办事特别得体，十分能说会道。她不算是我的直接领导，不过工作中会有接触，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客气周到，毫无架子，而且嘘寒问暖。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上幼儿园没有？令我十分感动，我暗暗下决心要跟他好好学习，争取拯救一下自己可怜的情商。后来我们在一个楼工作，见的次数多了，他每次都这样问一遍，真的丝毫不差，精准到每个笑容、每句话、每个字。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上幼儿园了没有？开始我还规规矩矩地回答，次数多了不禁生出了恶作剧的心，每次回答的都不一样，有时男孩，有时女孩，有时上了幼儿园，有时还在家里吃奶。好玩的是他根本就听不出来，照样含笑点头。我暗中观察，他对别人也基本上是如此，你回答的是什么他完全不在意，在标准制式的寒暄体贴之下，并无真正的关心，他只是知道如何让自己表现得像一个很善解人意的人。之后经历的多了，我发现生活中这样的人不少，他们都误解了高情商的含义，错把性格圆滑、能说会道、察言观色的小伎俩当成了情商在线。情商这个词，如果用最通俗的话来理解，就是一个人既能够清楚地明白自己在一段关系中的位置、作用、身份，也能清楚地了解对方的心态、需求、感受。那么，一个高情商的人一定会根据形势、环境、对象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和表达方式，做到彼此都可以满意。比如和一个因为身体原因不能生孩子的人聊天，就不要总是绕着自己家孩子的话题，要考虑对方可能因此感到难过或者尴尬。再比如某人家的孩子学习不好，每次成绩都倒数，那就不要追着问他孩子这次期中考了多少分，排了多少名，人家不说显得小气，说了自己难受。有些低情商的人为何感觉自己人际关系失败？ 往往就是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问题。他们意识不到需要关照对方的感受，总是摸不准对方的需求，只管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走，就可能会招惹到对方的不满，却不自知。在我所遇到的那些可以称得上是高情商的人当中，他们有的可能并不是很会讲话，有的甚至算得上是沉默寡言，但他们的最大特点是懂得尊重和体谅对方，从不过度强调自己的需求，能够令对方在交往中感受到自己的需要和自尊得到满足。真正的情商也是人品。人人都知道情商重要，但这种微妙的情感尺寸的拿捏也引发了很多人的焦虑，好像自己情商低就没有一点出路，活该恋爱不成功，活该事业被淘汰，千人烦万人厌。但生活中情商低的人很多，伪情商高的人也不少，许多人一生注定是不可能有高情商了，他们习惯了直来直去，在比较复杂的情境中就会显得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应对。我和闺蜜经常在一起吐槽各自的老公，我们两家的男人都属于理工男，是十分低情商的人，这方面的事迹数不胜数，总是把我俩气得七窍生烟。经过我俩这么多年的改变和磨合，依然进步不大。可为何我们两家还算是幸福的家庭？因为我们都已经看透，虽然他们情商低，可是人品好，是真心实意的付出感情。最后，我们被他们的行为感动，种种低情商的表现也就值得宽恕了。我家常年请一位姐姐打扫家务，她有时候会批评我，别总在网上买东西了，你买了又不吃，过期了好浪费。雇员批评雇主当然算不得情商高，但我总是笑嘻嘻的点头答应，从不生气，因为他是真的为我着想，他工作起来尽心尽力。高情商固然能令人愉悦，可好人品更能真正叫人受益。真的仔细想想，许多与我们相爱相杀，某些时刻讨厌得不得了，某些时候又依赖得不得了的亲人或者朋友，他们可能没有多高的情商，可他们有颗真心，关键时刻靠得住，懂得如何保护我们，我们最终还是会接纳他们。世间没有完美，情商又高人品又好，当然是值得追求的境界。不过如果情商就是高不起来，也不必自卑。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是一个漫长的互相渗透的过程，情商不够人品来凑，只要做人温暖有爱，真心实意，时间长了，周围的人终究能够被品行的魅力所感染。你有高情商，我有好人品，人生不过是日夜不歇地向着生命的深处奔走，我们各执所长，到最后可能殊途同归，不分胜负。读了这篇关于情商话题的文章，你还在纠结自己有没有高情商而感到烦恼吗？我们不妨就用文中那句你有高情商，我有好人品来激励自己，相信你会对真正的高情商有更深层次的解读。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到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阅读之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经写过，上帝先创造了毛里求斯，再依照这儿的风景创造了天堂。当小麦从几千米高空俯瞰这片岛屿，才深觉这句话并不夸张。整个小岛被碧蓝和翠绿两种颜色的海水拥抱着。如果说碧蓝是天堂的颜色，那么翠绿就是从天堂走入人间的过渡色彩。细白柔软的沙滩，一望无际的甘蔗林，充满创意的现代化建筑与石砖老房子比肩而立，让小麦瞬间以为来到了世外桃源。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印度洋西南部的毛里求斯。毛里求斯是一个拥有着典型非洲面孔的火山岛国，它是那么的热情奔放，然而又透露着极强的法国浪漫多情、美国优雅端庄以及印度的妩媚多姿。这个只有20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有着100多万黑、白、棕、黄各种肤色的毛国人，他们的不同文化在这里交融，共度着阳光、白沙、碧海的美好生活。因为景色秀丽，它被称为是印度洋上的明珠，又因为这里经常有落在地面的七色彩虹，也有挂在天边的双彩虹，更有每次浪花腾起都会显现的神奇彩虹，因此它也被称为彩虹之国。所以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这个神奇的国度，感受你所不知道的毛里求斯。小麦首先到达的是毛里求斯的首都路易港，它位于毛里求斯岛的西北海岸，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同时也是最大的海港。拜良好的地理位置所赐，整个城市热带风光比例秀美，绿树掩映之中，远远的可以看到议会大厦、市政厅、都市剧院、天主教堂这些具有西方元素的建筑，也可以看到阿拉伯式的清真寺、印度式的寺院、中国式的庙宇，仿佛全世界的文化都在这里有了和谐的融合。穿过茂密繁盛的棕榈树，就来到了毛里求斯著名的中央市场，这里是购物者的天堂， 毛岛特有的香草味红茶，国鸟渡渡鸟造型的手工艺品，气味清新的印度香料，每一样都让小麦爱不释手。在卖草编篮子的摊位旁，小麦还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玩意儿，大象、小鹿、长寿树的样子的手工艺品栩栩如生，让人惊叹于毛国人出色的动手能力。除了这些小物件，朋友告诉小麦，毛里求斯最著名的手工艺品就是船模了。几乎从古至今，从西方到东方的帆船都能在毛里求斯找到他们的身影，可以说船模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情怀。从中央市场出来，来到对面的毛里求斯最大最古老的邮局，据说它建成于1860年，为纪念这个邮局，发行的邮局邮票是和黑便士齐名的。当小麦走进它，才发现邮局本身更是一个珍贵的博物馆。在那个车马邮件都慢的年代里，它就像一台老旧的吱呀作响的纺车，轻轻转动了多少人的心。从邮局出来，远处船上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和水手，在塞卡音乐的伴奏下跳起了充满热带风情的舞蹈。这种著名的塞卡音乐起源于19世纪初法国殖民统治时期，是由非洲舞蹈改编而成的土风舞音乐，节奏强烈而奔放。小麦听着那高亢深沉、富有原始野性韵味的克里奥尔语歌声，配合着变幻莫测的节奏，感觉如同燥热的夏日里饮下了一杯清凉的椰汁儿，十分畅快自然。于是小麦欣然地乘船出海，与他们一同感受海洋的狂热风情。船头向着一片清澈碧蓝的水域驶去，老天似乎特别眷顾这个小岛，用一群繁密的珊瑚礁为这片海域提供了天然的防波堤，使得这里的海滩波澜不惊而又清澈迷人。除了著名的鹿岛之外，最理想的浮潜之地便是我们此刻行驶到的塔马兰海域了。船上的两个小水手跃跃欲试，年纪稍小的男孩子带上浮潜装备，拿着一个口袋跃入水中，不一会儿功夫就带着一口袋的新鲜海胆回到了船上。小水手熟练地将海胆劈开，里面就露出金黄色的肉汁儿，他用清水简单冲洗一下递给小麦，小麦再浇上几滴柠檬汁儿，用小匙挖着吃，心中带着点甜味儿，绵绵软软的味道鲜美极了。而船上的男士们更热衷于高台跳水，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来到二层甲板，以不同的姿势跃入大海，溅起的水花伴着大家的欢声笑语，让海上狂欢的气氛更加浓烈。小麦想，即使再喜欢安静的人，也会被这种热烈的氛围所感染吧。喜爱潜水的女孩们戴上潜水镜和呼吸管，动作娴熟地跃入海中，看着他们不时地把头伸进海里，潜到海面下，身段如鱼儿般灵巧，小麦就觉得有些人仿佛天生就是为大海而生的。毛里求斯的海水是非常著名的，这样有很奇妙的一种半粉半脆的蓝，就像蒂芙尼首饰盒子

标准色一般，清澈的模样让人倾心恋慕，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下面那斑斓的海底世界。五颜六色的珊瑚礁，各种美丽的热带鱼，似乎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那自由欢快的模样，让久居城市繁荣的小麦羡慕之极。中午时分，船驶到了一个椰林小岛上，水手们上岸开始准备龙虾大餐和美味烧烤。伴随着习习的海风、隐隐的海浪声和富有异国情调的音乐，我们坐在小岛的茅草棚下，吃着炸龙虾，品着烤香蕉，抱着杯子畅饮。这一刻，所有人的眼里映出的都是彼此幸福的模样。午餐后，在一片热情欢乐的氛围中，我们的船缓缓回到了码头。暖黄色的晚霞里，水手们挥手告别的剪影凝固在夕阳中，似乎在期待着下一次的重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银白细沙、茂密椰林、美丽的珊瑚礁、湛蓝的海水，以及空气中弥漫着的浪漫海风气息，一一的悄然进入小麦的梦境，让小麦不忍醒来，却又渴望夜晚短一些，再短一些，可以让小麦有更多的时间和这座热情美丽的小岛亲密接触，共赴甜蜜的约会。看过了毛里求斯的海，小麦迫不及待地想去拜访一下那历经沧海桑田、时光变迁后依然面貌如昔的殖民时期庄园。那是历史的活页，更是文明的瑰丽符号。于是在朋友的带领下，小麦来到了坐落于群山之中、占地约1500公顷的庄园。诗一般的绞词似乎最般配明朗的中文，我们唤它做怡海花苑。作为鹿邑港最享盛誉的庄园，这里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历来显要政客们参赏议会的首选之地。据说毛里求斯的现任总理和前法国总统密特朗先生都曾与此地宾主尽欢地举杯畅聊。远远望去，山峦相拥，碧蓝铺就，飞驰的神骏，精灵的小鹿，生机勃勃的花木，声情并茂地将毛里求斯的历史娓娓述来。它是毛里求斯最古老的庄园之一，见证了曾经背井离乡的劳工们在这里忙忙碌碌，在暗色的迷雾中创造了毛里求斯最甜蜜的蔗糖文化。世事变迁，过去的终究成为历史，这个庄园仍是留住了18世纪的古老制糖磨坊最真实的样子，苦涩和甜蜜的完美交融，令这座庄园立足于日新月异的最美年华中，洗尽铅华，深情地讲述在毛里求斯经历过的故事，与时光一道，静谧与烟岚里，壮美与朗天下。小麦看着1758年的传统蒸馏器，仿佛被时光定格在这庄园里一般。在运转百年之后，它依然在尽心尽力地为我们盛上了一杯琥珀色的温暖朗姆酒。突然有些莫名的感动，这里或许曾经是一片生产蔗糖和朗姆酒的富饶土地，可是如今，无论是对于毛里求斯人，还是对于小麦这样的外国游客来说，它的意义早已不仅于此，它更是一个享受远足乐趣的绝佳目的地。复古的马车满足了小麦所有的童心，达达的马蹄回旋在耳畔，旷野的青烟朗风吹拂着小麦的衣摆，在每个人的眸底扑就而开的是绿荫和苍蓝的撞色，这是对心旷神怡一词最贴切的示意。朋友说，如果你爱毛里求斯，那么一定不可错过奔腾的骏马。毛里求斯的赛马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812年，更拥有着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的古老赛马俱乐部，每周六在战神赛马场上燃起热烈欢呼，足以令我们窥见毛里求斯人对赛马的热爱。而这座庄园里自然不会缺少这些温厚英俊的忠实朋友，23位身姿矫健的神骏，铮铮啼响，低低的雌鹰呼喝，带领着英勇的骑士踏上神奇的沃土，走进传奇般的故事里，征服生命里最美妙的未知。在小麦的印象里，火车从来都是浪漫的东西，它是奔向一个故事的开头，是邂逅一场遇见的结束。而眼前庄园里永远18岁的 Lady Alice 拥有着她自己的轨道，悠悠地带着小麦路过山脚，邂逅亚热带的草原，欣赏这座庄园迷人的每一处景致，悠然地奔向另一个故事的开始。呼啸的小型火车之旅令小麦的旅程再一次充满了惊喜。走累了，小麦就坐进庄园内的餐厅里，品尝地道的毛里求斯美食。与多重文化的交织中诞生的这些味美佳肴不拘一隅，相互交融，联手为我们演绎一场舌尖上的芭蕾。
克里奥尔来的纯粹，印度餐浓郁的香料，法式美食的细腻优雅，传统中餐海纳百川的大气，彼此借鉴，彼此交汇，舌尖碰触的每一个滋味，都好像在和异国的友人行亲切的贴面礼。新奇的感觉跳跃在小麦的唇齿之间，在绿草如茵的画卷里，在历史的馥郁芬芳中，惬意地乘坐复古的马车，走过浸浴了旧时光而依然完美如昔的庄园，品茗过口齿留香的纯酿朗姆酒，邂逅过憨态可掬的象龟和粉红鸽子，品味过美味细腻的毛里求斯美食，在这一片纯粹的广阔大海之上，在重重艳蓝的碧落之下，小麦所拥抱的是真正的毛里求斯。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共赴新的旅程。

0: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中耳及分泌性中耳炎的概述，中耳积液及中耳非化脓性炎症，它的主要症状为听力下降、耳闷、耳痛。儿童发病率高于成人，治疗主要以清除中耳积液为主要综合治疗。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病理。病理是因咽喉管功能障碍时，外界空气不能进入中耳，中耳内原有的气体逐渐被黏膜吸收，腔内形成复眼，壁通透性增强，骨室内出现漏积、漏出液，如负压不能得到解除，中耳黏膜可发生一系列病变，主要表现为上皮增厚、上皮细胞化生、骨室前部低矮的甲腹层柱状上皮变为增厚的纤毛上皮，骨室后部的单层扁平上皮变为甲腹层柱状上皮，杯状细胞增多，分泌亢进上下病理性腺体组织形成，固有层血管周围出现以淋巴细胞及浆细胞为主的细胞浸润，疾病恢复期腺体逐渐退化，分泌物减少，黏膜逐渐恢复正常。中耳积液多为漏出液、渗出液和分泌性混合液，因病程不同而以其中某种成分为主。一般认为病程早期为浆液性，后期为粘液性。中耳积液即为粘稠者称为胶耳，呈灰白或中黄色，含大量蛋白质，如糖蛋白及核蛋白。分泌性中耳炎的病因复杂，与多种因素有关，多为上呼吸道感染所致，亦可由头部肿瘤放疗后产生。目前认为咽喉管功能障碍、中耳局部感染和变态反应等为主要病因。咽喉管阻塞以机械性阻塞，如儿童的腺样体肥大、慢性肥厚性鼻炎、鼻咽部的肿瘤和淋巴组织增生，长期的后鼻孔及鼻咽部填塞等都会引起。而非机械性的阻塞，因咽喉管开闭的肌肉收缩无力，咽喉管软骨弹性较差，咽喉管软骨段的管壁容易发生塌陷，导致功能障碍。儿童的咽喉管短而宽，基于水平，易使鼻部和咽部的感染扩散至中耳，此为儿区分泌性中耳炎发病率高的解剖学恶劣患者。由于腭部肌肉和中线附着点收缩功能不良，致使咽喉管不能主动开放而易患此病，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小孩容易得分泌性中耳炎。再一个就是咽喉粘液的粘液纤毛传输系统功能障碍，包括表面张力受损和变态反应，也是重要的致病因素之一。再一个，中耳局部感染，过去曾认为分泌性中耳炎是无菌性炎症，但是近代研究发现，中耳积液中的细菌培养阳性者可达到1/3，其中主要致病菌为流感、嗜血杆菌和肺炎链球菌。免疫反应，中耳积液中有炎性介质、前列腺素等存在。

积液中也曾检出过细菌的特异性抗体和免疫复合物，以及补体系统、溶酶体的出现，提示慢性分泌性中耳炎的可能属于一种由抗感染免疫介导的病理过程，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胃食管而反流、恶劣、牙错位咬合也可引起，带有气压损伤、坐飞机了、潜水等急速升降亦可引发此病，临床上称为气压性中耳炎。诱发因素，咽喉管的清洁与防御功能障碍时，咽喉管中的纤毛不能及时将分泌物及病原体清除出去，欲易发感染，而导致分泌性中耳炎。另外，长期处于吸二手烟的环境，婴幼儿哺乳姿势不当、居住环境不良、乳突气化不良和家族中有中耳炎病史病家族中有中耳炎患者，也可诱发分泌性中耳炎的危险因素。任何原因导致的全身和局部免疫功能低下，如老年人、儿童、劳累过累、劳动过累、烟酒过度，均可诱发分泌性中耳炎。儿童免疫系统尚未完全发育成熟，这也是儿童分泌性中耳炎发病率高的原因之一。它的症状，大多数患者发病前曾有感冒病史，儿童患者往往无法清晰描述自己的感觉，可能只表现为哭闹不止，对别人的呼唤声不予理睬，看电视时要调大音量，学习时精神不集中，学习成绩下降等。如小儿的另一只耳朵正常，亦长期不被发觉，家长应注意观察并重视。再一个，耳痛，成人及慢性分泌性中耳炎患者耳痛多不明显，儿童常在夜间因耳痛加剧而哭闹不止，次日清晨减轻，一般持续一到两天消失。再有听力下降，急性分泌性中耳炎患者发病前几天多有感冒，之后出现听力逐渐下降，自己感觉听力增强，患者听不清别人讲话，但自己说话声感觉很强。再有头位前倾或者偏向健侧时，因积液离开窝窗，听力可暂时改善。积液粘稠时，听力可不因头部改变而改变。耳内闭塞感，也就是俗称的耳闷，成人患者常常有耳内闭塞感和耳胀，按压耳柄时暂时减轻不适感。耳鸣，部分患者可出现间歇性耳鸣，当打瞌睡、抠鼻、改变头位时，还可出现气过水声。但积液过于粘稠或积液充满鼓室的患者，没有此症状。我们一般做的检查就是鼓膜，看鼓膜，急性者松弛部或全鼓膜充血内陷，表面表现为光锥缩短、变形或消失，垂骨柄向后上移位，垂骨短凸明显外凸，鼓室积液时鼓膜失去正常光泽，呈淡黄色。慢性者可呈乳白色，鼓膜紧张部有扩张的微血管，若积液未充满鼓室，可通过鼓膜见到液平面。听力检查可以做音叉实验和纯音声导测定，结果提示传导性耳聋，听力损失程度不一，重者可达40 dB 左右。因积液量常有变化，故听域可有一定波动，听力损失一般以低频为主。由于中耳传声结构两窗的阻抗变化，高频气导及鼓导听力亦可下降，积液排除后听力即改善。声导靠图诊断有重要价值，平坦型也就是 B 型曲线为分泌性中耳炎。

前的典型曲线，负压型即 C 型曲线，提示咽喉管功能不良，部分有鼓室积液。再一个电耳镜检查，可看到鼓膜活动受限 ，CT 可见中耳腔有不同程度密度增高影 ，CT 值大多在40左右。它的诊断，根据病史和临床表现，结合听力检查结果，诊断一般不难。诊断性鼓膜穿刺术可以确诊。它的鉴别诊断，一、鼻咽部的肿瘤，分泌性中耳炎可能是鼻咽癌的首发症状，特别是对于慢性分泌性中耳炎，应及时排除鼻咽癌。鼻咽部检查应为常规检查项目，对可疑病例应行鼻咽部活检、鼻咽部 CT 和核磁，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0: 第二点，脑脊液耳窦，颞骨骨折或先天性缺损破裂并脑脊液耳窦而骨膜完整者，脑脊液聚绝于骨室内，可产生类似分泌性中耳炎的临床表现。根据头部外伤史、骨室积液的实验室检查结果及颞骨 CT 扫描、放射性核素扫描可鉴别，脑脊液耳窦患者可有反复脑膜炎感染史。第三，胆固醇诱压肿，胆固醇诱压肿亦特发性血管室，病因不明，可为分泌性中耳炎晚期并发症，骨膜呈蓝色或蓝黑色，颞骨 CT 见骨室及乳突内有密度增高影。四，颈静脉体瘤，骨室体瘤或颈静脉体瘤为血管性肿瘤，可突入骨室，患者有波动性耳鸣、听力减退、瘤体巨大或者明显骨质破坏，颞骨 CT 扫描有助于诊断。
1: 忘却开始忘不掉丢失的那份美好。
0: 分泌性中耳炎的预防，一，我们要锻炼身体，防止感冒，进行卫生宣教，提高家长及老师对本病的认识。对于10岁以下儿童，可酌情行筛选性生脑抗体测定，积极治疗鼻咽部的疾病。它的治疗，先保守治疗，严格掌握手术指征；病因治疗，改善中耳通气、引流及清除中耳积液为本病的治疗原则。它的治疗包括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手术治疗，骨膜穿刺抽液，成人可在局麻下进行，小儿需全麻。骨膜切开术，液体较粘稠，骨膜穿刺不能吸进时，需行骨膜切开术。骨膜置管术，或者是咽骨管球囊扩张术，病情反复发作，中耳积液过于粘稠，不易排出者，均可考虑做骨室支管术，以改善通气引流，促使咽骨管恢复功能；也可以考虑咽骨管球囊扩张术，促进咽骨管功能恢复。长期反复不愈，应怀疑中耳乳突内有肉芽组织形成，不可逆病变形成，应酌情行骨室探查术，相应办法。积极治疗鼻咽部及鼻腔疾病，如小孩的腺样体肥大、鼻中隔偏曲、鼻息肉等。扁桃体炎发作者，应做扁桃体切除术。反复发作或过度肥大，且与分泌性中耳炎有关。
1: 照顾好。
0: 非手术治疗，积极抗生素治疗，急性期可根据病情严重程度选用合适的抗生素，保持鼻腔及咽骨管通畅，可用1%的麻黄碱液和含有激素的抗生素滴鼻液交替滴鼻，每天3次。注意一定要采用低头方式，低头体位。再有促进绒毛运动及排泄功能，硒化黏素类药物有利于纤毛的排泄功能，降低咽骨管黏膜的表面张力和咽骨管开放的压力。糖皮质激素的药物，如地塞米松啦、泼尼松等口服，可辅助治疗。咽骨管催张，慢性期可采用捏鼻鼓气法，或者借助一些波式球法和导管法。再有分泌性中耳炎的并发症，有些分泌性中耳炎 发展为粘液性中耳炎、骨石硬化症、胆固醇右芽肿和后天原发性中耳胆脂瘤等。

好的，感谢徐元秋主任耐心细致的讲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本期节目我们讨论的内容是分泌性中耳炎，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也是欢迎大家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04344281055，与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5.5伊通人民广播电台现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与您探讨的话题是分泌性中耳炎的治疗。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我们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许艳秋主任。啊，那刚刚许主任已经对中耳炎的一个成因以及治疗进行了一个耐心细致的讲解。相信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众有一个这样的疑问，就是我们啊，儿童患分泌性中耳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了原因，才能够做到一个有效的预防。许主任给大家来啊，简单的介绍一下。
1: 一般儿童分泌性中耳炎最常见的病因就是腺样体肥大和一些鼻部的疾病。比如鼻甲肥大了，鼻窦炎。
0: 好的，打断一下，我们有一位热线听众打了进来。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
0: 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与徐主任进行沟通？
2: 哎，好，我想咨询一下。
1: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前几天的时候吧，就感冒了，然后就是昨天就突然间吧，就感觉这个听力就不太好了。然后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种情况能是那个分泌性中耳炎吗？
1: 你这个用进醒鼻子没有？
2: 醒了的，因为头几天这个鼻子吧一直不太通气儿。

0: 这两天开始淌鼻涕。
1: 你这个有可能，因为的话，咱们一感冒，鼻腔通气差，所以造成这个就是鼻子和耳朵这个管叫咽鼓管，它通气差，就容易引起分泌性中耳炎。
0: 那我就是现在吧，睡觉的时候就是感觉，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感觉耳鸣，就是白天还好，就是尤其是夜间的时候，就是越睡不着的时候它就越响，这个跟这个也有关系吗？
1: 这个响大约得多长时间了？
0: 想大概也是有个三四天吧。
1: 一般情况下的这个耳鸣的话，是与休息不好或者是着急上火，有可能你最近感冒了，休息不好，可能会引起。这个如果要想要系统看看的话，可以到医院做一下子纯银和声导，这两项的话，看看你是什么原因来的，是分泌性中耳炎来的，还是说感觉神经性来的。
0: 那我就近期就现在去不上医院，我现在就是要用药的话，现在能用点啥药吗？
1: 可以用一下子，耳朵疼不疼？
0: 现在不太疼，就是有一天有点疼，然后现在就是感觉听东西像有点闷胀那个感觉，就是闷乎的。
1: 首先用一个，就像我说的滴鼻子的，可以买一支，内舒拿，
0: 哦，
1: 这
0: 你等
1: 个
0: 一
1: 药，
0: 下，我记一下啊。
1: 这个药，
0: 内舒拿是
1: 对，
0: 吧？
1: 日两次。
0: 内舒拿是两次。
1: 一次两下，
0: 好。
1: 喷前别往中膈上喷，往鼻腔两侧喷。
0: 好的。
1: 再买一个生理性海水，它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的，保持鼻腔黏膜湿润。湿润了以后，可以清理鼻腔的分泌物。注意，一侧一侧性，不要两个一起性。
0: 好的。
1: 那一
0: 那
1: 个
0: 我
1: 这
0: 就是
1: 个，
0: 那。
1: 你这个耳鸣，
0: 你说。
1: 你看一下子，如果要是说。它是你休息不好来的，可以用点营养神经和改善微循环的药物。
0: 那这个可以用点什么？
1: 常规的话就金纳多、甲钴胺、谷维素和 B1 这几种，吃半个月左右。
0: 吃半个月。那我消炎药现在还用吃吗？
1: 消炎药用点吧，如果你是真感冒来的话，它有中耳炎的话，得用点消炎药。如果耳朵疼，咱们需要外用一个左氧氟沙星滴耳液。第二，
0: 现在耳朵不疼，就是还是说就是发闷。
1: 它有可能过了急性期，它就不疼了，不疼了，它不代表就好
0: 对，就疼了一天，现在就是不疼了。
1: 了。最好是能上医院看一看。
0: 行，我过几天去看。然后我那个喷鼻子，就是那个内舒拿，得用多久
1: 半个月最少。
0: 啊？内舒拿用半个月，然后这口服的也是用半个月。
1: 对。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我就用一段时间药还不好的话，像用手术吗？
1: 得看你这个情况，如果要是单纯分泌性中耳炎的话，它是液体的话，要是说用一阶段药的话，吸收了就不需要手术了。但是如果它要这种积液的话一直存在，看看有没有别的病因。如果要是说反复发作，咱就需要查查，需要做手术，给那个鼓膜切开，放个管，把里边积液咱们引出来。
2: 具体还是要
0: 好
2: 看
0: 的，
2: 病情。
0: 还是就最好去医院看一下，是不是？
1: 对。最好是到医院的话，看一看，做个检查。因为的话，成人的话，他这个，成人的这个分泌性中耳炎，他得排除一下子鼻咽部的占位性病变。如果要是长东西了，他压迫咽鼓管了，他也有可能会发作。但
0: 我
1: 你
0: 这个就
1: 说
0: 是
1: 这个
0: 近
1: 是
0: 几
1: 感
0: 天才
1: 冒，
0: 有这个
1: 对，
0: 反应的。
1: 就是你说这个是感冒引起的，但是应该不，可能性不大。
0: 行，那我就先吃个药，吃几天看看，然后我方便的时候我再去医院再去做那个检查。
1: 好，
0: 那行，那我都了解了，那个谢谢您，许大夫
1: 不用谢。
0: 好嘞，哎。
2: 好的，这位听众。

0: 好的，徐主任，我们刚刚有一位听众打进了热线电话啊，就是他主要是询问他这个中耳炎的这个疑问啊，就是说在这个时间能不能跟大家的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出诊时间？徐主任，您的出诊时间是哪一天？让大家能够安排自己的时间。
1: 我们的时间的话都在医院的大屏幕上。我们一般是现在是3个人值班，也是白班、夜班和下夜班。
0: 啊，
1: 门诊的话是24小时有值班，
0: 好的，
1: 晚上的话我们是在病房。
0: 好的，好的，我们刚刚接刚才那个问题，儿童患分泌性中耳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再跟大家简单的去介绍一下。
1: 这个儿童的话，主要原因的话，就像我说了，第一个的话，主要就是腺样体肥大。腺样体肥大它是在鼻子后边的一个软组织，它压迫了咽喉管，堵住了这个就是鼻子和耳朵这个管。这个引流，所以的话引起这个儿童的分泌性中耳炎。再有一些的就是鼻子不通气，比如刚才那个打进电话那个
0: 听众，
1: 听众，他说这个因为感冒，对，感冒了的话鼻子不通气，所以的话就是这个有分泌物了，他擤鼻涕的方法不对了，顺着这个咽喉管进到耳朵里边，它也会造成这个分泌性中耳炎。尤其儿童这个他就是小孩的话他。表述的也不
0: 不
1: 准，
0: 是很清楚
1: 对，他表述的不清楚，所以的话，这个原因的话，你就还是得看一下子，
0: 还是应该来到医院进行
1: 对，
0: 一个有针对性的一个检查和
1: 对，
0: 治疗，对
1: 咱们
0: 吧？
1: 得看一下他的腺样体大不大呀，是感冒引起的，还是说是这种东西堵住了？
0: 其实相信很多的听众，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都担心一个问题说这个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患这个分泌性的中耳炎，这个能完全的一个治好吗？就是说治好需要多长时间呢？
1: 这个可以的，一般的话有个1到4周都差不多，因为分泌性中耳炎吧是由于积液产生的，我们治疗它的方法也就是清除积液。
0: 好的，徐
1: 如
0: 主任打
1: 果
0: 断一下，我们又有一通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
1: 你
2: 好，
1: 好，
2: 我想问一下，是徐主任吗？
1: 哎，你好。
2: 哎，你好，徐主任，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孩子就是这阶段就是不有那个得了甲流了吗？但是我没给他上医院看，就是他头开始发烧，然后流鼻涕，流黄鼻涕，我就给他喷鼻子了，然后吃的那个就是他们都说吃那个奥司他韦好使，然后我就吃那奥司他韦啥的，他不发烧了，不发烧完之后，就是流鼻涕症状就是有一点点减轻吧，然后那个耳朵。他就是耳朵他，我总感觉他是有东西啊。然后我家有那个就是带光的那个抠耳勺嘛，我总给他抠，完我一碰他他就躲，一碰他他就躲，他说疼。然后他那个孩子还太小，完他还表达不清楚的。我说我那不碰的时候，他还一整总那个就是用手自己堵住耳朵。这个的话，跟那个分泌性中耳炎是相似吗？一样吗？
1: 他的流的鼻涕是什么色的？
2: 有点发黄。
1: 有点发黄的话，证明的话有副鼻窦炎了。这时候的话，你需要给他用点消炎药。像你那个小孩太小，不建议你给他用那个，就是你们那个抠耳勺去给他去照，因为的话，
2: 但他总有东西啊，我感觉他总有东西。他那
1: 因为。
2: 个，要是隔一段时间我不给他抠的话，我就感觉他那个，就是他那抠耳勺一进去不就能看见吗？那里头就堵满了似的。
1: 耳朵正常的话是有自净的作用，就是你不抠它的话，它会往出排。如果要是说你这个耳屎很多，这个到医院的话，我们给你相应的用药一泡，就给你清出来了，而且是无创的。你抠的话，很容易损伤到外耳道，一损伤到外耳道，外耳道发炎了，它比你就是不抠的话带来的还严重。再一个的话，像你说的话，他耳朵不舒服的话，这个的话你就得查一查了。因为的话，小孩感冒的这个中耳炎的话很多，因为的话，他这个咽喉管的话，就像我说了，他那个，因为结构的原因没有，就是它平，而且还是宽，这个尤其有鼻涕前儿的，它顺着咽喉管很容易就堵了，造成这个分泌性中耳炎，而且他不能表述他听东西费不费劲，这个的话就是最好是到医院做个声导抗，看看他中耳里有没有积液，如果要是有积液，这个咱们的话得相应的话上药， 尤其是鼻子这块儿，一定要就是让他鼻子通气，鼻涕如果他要是会擤鼻涕啊，就是一侧一侧给他清洗，如果要是说不会，就得人为的帮助他，比如说喷点海水了，清洁一下子。
2: 那他那个就是我感觉他是不光这，我感觉他应该是平时他不是这段流的，因为他那个耳朵里头那东西他都粘到耳朵顶上，就挺硬的，完了中间那部分没粘到的部分能那个啥，就是抠的话能抠住，剩下边上那都挺硬的，就感觉粘的挺死，用抠的勺抠的话就也挺使劲，有干抠抠不出来，完了一抠抠两下他就疼了。我感觉那是他躺的东西完之后就干巴顶上了，那是躺东西，就耳朵躺东西，是不是就是中耳炎呢？
1: 耳朵如果要是说养出瘤，这个像你说这个东西的话，那不一定是
2: 他还没都流出来，就是搁耳朵里边，你要不用抠耳勺往里头看的话，你还看不着。
1: 这个你像你说的话，他就是流东西这种的话一定要看，因为看他的是什么原因来的，是你抠的外耳道发炎了，

0: 要是时间长了的话，它液体的话就变成就像那种胶冻状的，胶冻状的话更难吸收。它不吸收的话，那就影响到你听力啊，听东西总像隔着东西似的。虽然他小孩
1: 哦，
0: 他不知道，但是的话你时间长会影响啊。尤其你们孩子小的话，你需要看一下子，睡觉打不打呼噜啦，张不张嘴呀，有没有乏氧的症状，就是这个腺样体。如果
1: 要
0: 这
1: 打
0: 个，
1: 呼噜。
0: 如果这个叫腺样体肥大，还有加上你感冒，它这个通气差，很容易造成这个分泌性中耳炎的。
1: 那小孩儿，那不是小孩儿打呼噜啥的，那跟那个遗传没有关系，我感不是遗传呢，
0: 跟那没
1: 是
0: 有什
1: 得
0: 么
1: 的
0: 关
1: 病
0: 系啊，
1: 啊。
0: 它是因为这个气道受阻了，所以它才会打呼噜，怎么可能是跟遗传有关呢？
1: 啊，我听家里头有人打呼噜，就是孩子可能打呼噜也是
0: 那
1: 正
0: 不
1: 常
0: 会，
1: 的，是
0: 小
1: 吧？
0: 孩的话，他正常的话，他是不会打呼噜的，而且他这个，就是就像你说的这种的话，他不会就是出现什么流黄鼻涕啊，他是因为那个你感冒了，感冒了的话，他气道的话受阻，对，他这个鼻腔引流流不出去，所以的话时间长了就是发炎了，在鼻窦里边。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孩子，就是做那个检查有影响吗？就对孩子，就是有的不是什么，辐射啥的那个，
0: 没
1: 有
0: 有什么
1: 影
0: 影
1: 响
0: 响
1: 吗？
0: 啊，咱们那个声导和那个腺样体片的话都是最直观的，不是
1: 声
0: 说，
1: 导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做一下中耳，看里边有没有东西。
1: 就是，不是那种辐射的，就照
0: 对
1: 的
0: 对，
1: 啥
0: 不
1: 的。
0: 是不是，咱们这个鼻镜的话，很细很细，就是跟一些，咱们那个也是进口的机器，就是在小孩的话也是可以做的。
1: 因为我听那名儿，总感觉好像要，对孩子有啥副作用啥的。
0: 不会不会，你这个小孩的话，一定要看，因为的话别耽误了。到
1: 行，
0: 医
1: 那
0: 院的话，
1: 我想赶上你班的时候去看那方便那个就是说告知一下什么时间你都在班上吗？
0: 明天我就出诊。
1: 就是上那个县医院耳鼻喉科，
0: 对，耳鼻喉
1: 完
0: 科
1: 了就
0: 三
1: 是
0: 诊，
1: 用那个
0: 三
1: 啥
0: 楼
1: 嘛，
0: 门
1: 就
0: 诊。
1: 是挂什么什么主任号还是什么号
0: 好，
1: 的
0: 挂我们
1: 什
0: 耳
1: 么？
0: 鼻喉科门诊号就可以。
1: 行，那谢谢啊，
0: 哎，
1: 那谢谢啊。
0: 没事儿。
1: 再见。
0: 拜拜。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伊通人民广播电台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啊。本期节目我们与您讨论的话题是分泌性中耳炎的治疗。在本期直播节目的进行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许艳秋主任。那徐主任，刚刚我们接这个热线听众他的问题啊，其实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有很多的家长朋友，包括我也是，就是有一个疑问，就是孩子，尤其这个小孩，他表达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这个耳洞里边有这个我们所说的耳蝉啊，总想给他清理干净，用咱们专业的一个角度，应该去清理吗？
1: 咱们能看到的就是在不借助是什么抠耳勺了，或者是什么就是其他器械，像能看到的，咱们可以用那个镊子小心地拿掉。如果要说看不到的，咱们不建议去抠，因为正常的话，咱们耳朵里边会有一些绒毛，它起到自净的作用，会呀慢慢缓慢地排。如果排不出来，小孩的话，它形成耳塞子了，就是影响到听力了，这时候咱们处置就赶趟。就是到医院的话，正规的地方的话，咱们用点药水一泡，到时候一冲洗，而且它是无创的，
0: 啊，也没有什么痛感，也没有那么麻烦，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哎？
0: 可能很多的年轻的家长可能就担心啊，像您所说的，怕孩子形成这个我们所说的耳塞子，担心，所以说一直盯着这个孩子看呢。如果稍有一点这个耳蝉，就马上想给他清理掉，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对吧？
1: 对，因为的话，你总抠的话，就改变了他的这个就是环境。而把那个它这个自净作用就给破坏了，
0: 也很容易给它弄伤，对吧？
1: 对，因为外耳道的话，这地方吧，就是局部很敏感，就是轻轻的，有可能就是你要是敏感一点的话，轻轻一划两下子，用棉签儿，它都有可能感染。感染了的话，这地方的话会很疼。
0: 嗯，好的，相信很多的年轻的家长，包括我在内啊，也已经清楚了这个问题。孩子的耳蝉不要经常的去给他清理。哎，接刚刚那个问题，说分泌性中耳炎多久能够治好，彻底治好？
1: 这个一般吧，不严重的话，1到4周就都差不多了。因为分泌性中耳炎主要是这个积液引起的，我们治疗吧主要以清除积液为准。那个如果是感冒引起的，一般随着就是感冒它好了，症状的话消失，咱们用药大约1到2周吧就会缓解。如果是就小孩腺样体肥大引起的，这个腺样体的话，咱们可以做消融手术，它没了，它不压迫腺瘘管、咽喉管，它不堵着了。这个的话慢慢的话它也就会好了，但是建议给孩子的话，就是如果出现腺样体肥大的话，影响到了就是孩子睡眠，比如打呼噜啦、张嘴啦、憋醒啦，这个的话一定要尽早给他解除这个腺样体肥大的问题，他梗阻就是没了，他自然的话这个病的话慢慢就好了。如果的话腺样体给这块堵着，你反复的话就是这次好了，下次的话有可能感冒前他还会犯。
0: 嗯，好的，明白了。徐主任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分泌性中耳炎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1: 分泌性中耳炎应该采取综合治疗，包括清除中耳积液、引流、改善中耳通气、控制感染和相关疾病。急性期治疗我们一般就用抗生素了。如果保守治疗效果没有那么明显不好，我们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0: 嗯，打断一下，徐主任，我们又看到有热线电话打了进来啊，接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孩子之前得那个中耳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叫分泌中耳炎，之前我就搁那个医院看，然后也没说是啥叫是什么中耳炎呢，然后后来我就听人家说这有个那个就是那叫中药敷贴贴膏药啊。然后那个我寻思那个啥给孩子做手术啥的，我就不想让孩子挨那刀嘛，我要给他做的那个就整那个膏药那玩意儿。然后后来就是好那个发烧啥的，耳朵那个往出淌水，说有那个就是碰他自己也是搁那个棉签一抠完有点破了，就是里头好像说是穿孔啊还是啥玩意儿啊，那这种情况的话还能治好了吗？
1: 像你说这个中药敷贴的话，因为

0: 因为我们是西医，对中药的话，这个可能没有那么深的理解。具体能不能就是恢复的话，这个可以咨询一下中医。啊，就
1: 不
0: 像你
1: 是，
0: 说。
1: 就是我说那个啥，就我感觉好像治严重了。然后我寻思上那个医院的话，在那个就是整那个，现在能把那个他说那个伤口那地方给补上了吗？还能长，就是自己孩子呢，还能长上吗？
0: 就像你说的话，就是如果他要是流水的话，你得看看。就是抠的话，一般的话，你们也不可能就是抠那么深，一下就把骨膜破坏了。如果要是说真是这种抠来的，就是骨膜穿孔了的话，是可以做手术的，啊，修补就行了。
1: 就是自己就不能自己长上，
0: 自愈
1: 也
0: 的
1: 得做
0: 话，
1: 手术。
0: 如果他要是没有炎症的话，骨膜自愈的话，一般有半个月到一个月都能长上了。但是如果要是你说是就是中耳炎了，这个引起的话，它是炎症引起的话，就是自愈很难。你尽量现在保持外耳道清洁吧，到医院看一下子，它是什么原因来的。如果真是骨膜穿孔这种化脓性来的，这个自愈的话就不那么好自愈了。如果要真是无菌性的来的，不要滴药，不要进水，这个大约有个半个月到一个月都会自愈。如果你是说抠的，如果你这个棉签的话，它也是卫生的，真是这种外伤外力来的，会自愈。但是你要是说，就像你说的，就是这种，要是说化脓了、流水了、疼了这种来的话，就很难自己长上。
1: 行，那
0: 然后
1: 谢谢
0: 具体的
1: 啊。
0: 话，你还是得到医院看一下子，看它是什么原因来的。
1: 行，那谢谢。
0: 没事。
2: 好的，季主任，其实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就是说，如果出现了耳部的不适，他首先第一点，他可能想到的是，我先到这个药店呢，简单的买点药啊，自己去上一下，应该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中耳炎它的一个危害啊。这个分泌性中耳炎有什么特别大的危害吗？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分泌性中耳炎如果不及时治疗吧，它可能会导致患者听力下降，影响就是患者正常的话我们的交流沟通。其次吧，分泌性中耳炎可能会造成患者的骨室内产生一定的积液，这个积液如果出现在了蔓延到耳的迷路等位置，都会造成的话患者听力永久性的损伤。
2: 危害也是很大，
0: 对，再者这种疾病吧，还可能引发一些脑膜炎等，就是比较严重的了。这个的话，一定要引起重视。
2: 如果出现了耳部的不适，首先应该来到医院进行一个科学对症的一个检查和治疗，对
0: 对，
2: 吧？
0: 这
2: 不
0: 咱
2: 要
0: 们，咱们一定要看是什么原因来的。
2: 知道病因才能够有针对性的治疗，不要盲目的自己买药进行一个涂抹，对吧？
0: 对。

好的，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分泌性中耳炎。刚刚徐主任介绍了一个分泌性中耳炎，它的危害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啊，如果您有了耳部的不适，也是需要第一时间来到专业的医院，借助专业的一个仪器进行检查，找到专业的医生啊，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

0: 聊。那徐主任，借助今天这个平台，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西安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
1: 一通满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秉承以服务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病房成立于2011年3月，现有医护18人，病床18张。耳鼻喉是人体的重要器官，承载着感知与交流的使命。这些器官一旦患病，必然会给感知与交流造成不同程度的障碍。无痛无创、精确高效的治疗是人们的期望。科室设备先进齐全，技术力量雄厚，配有鼻窦内窥镜及其图文工作站、纤维喉镜、智齿喉镜、眩晕诊断仪、电测厅、声导抗、脑干诱发电位等先进设备。引进的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仪是目前国际上先进的耳鼻喉科疾病治疗设备，主要治疗鼻炎、扁桃体炎、鼾症、腺样体肥大、咽喉部的各种肿瘤，具有出血少、损伤小、恢复快的特点。开展手术有鼻出血、慢性肥厚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鼻中隔偏曲、鼻窦囊肿、鼻窦肿瘤等鼾症的诊断和治疗，扁桃体切除术、腺样体消融术、声带息肉摘除术、慢性中耳炎鼓膜修补术、分泌性中耳炎鼓膜切开支管术、神经性耳聋的诊断及治疗。我科治疗手段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同步，常年聘请耳鼻喉科教授来院坐诊手术。优秀的团队、先进的设备、精湛的技术、周到的服务、适应的环境，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感谢在今天我们的直播当中啊，非常感谢西安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徐延秋主任啊细致的讲解与科普，同时也是感谢我们今天收音机前各位听众耐心细致的聆听。我们西安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啊，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15点到16点，1个小时的时间，也是希望我们啊这份知识的科普，专家在线的一个解答，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份关于知识的一份普及。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份耳健康啊！再一次感谢大家耐心细致的聆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单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感谢您每天都在这个时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不要在应该奋斗的年纪去选择偷懒，只有度过了一段连自己都被感动了的时光，你才会变成那个最好的自己。

什么是谈恋爱呢？就是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展现给对方，希望对方能被你吸引。而什么是过日子呢？那是不在意把自己的缺点给对方看，因为如果真的相爱，你们已经是彼此的一部分，不能分割。找个爱你优点的人，不如找个可以容忍你缺点的人。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村上春树说，少年时我们追求激情，成熟后却迷恋平庸，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这是一种勇气。

生命是如此的美好，做有用的事儿，睡安稳的觉，把时间用在进步上，不要过分在意一些人或者一些事，顺其自然，以最好的心态面对逆境。愿你遇到这样的人，更希望你成为这样的人。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永远不要觉得他是离不开你的，哪怕他在爱你，甚至为你愿意失去一切。但如果有一天，当这个女孩子在你身上看不到未来的时候，她也会离开的。

男女在沟通的时候关注点不一样，女人关注关系，男人关注等级。女人问路不但能明白去向，还能和一位陌生人建立短暂的关系，自己又不会从中损失什么，所以问路无所谓。但是从男人的角度来看呢，问路就是在陌生人面前降了一级，低人一等的感觉让他难以开口，所以他宁可自作聪明的迷路。其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人乐于倾诉，而男人更喜欢倾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一万个为什么也概括不了一句没什么。其实人有时候需要的仅仅是一处共鸣，一丝理解，一份慰藉，一个拥抱，一点沟通，一句心疼就足够了。所谓的幸福，就是有人能够懂你，

0: 就算飞我也没关系。Give me a kiss， 这个是 hip hop 的魔力。Give me a kiss， give me a kiss。
1: 如果要给美好的人生一个定义，那就是惬意。如果要给惬意一个定义，那就是三五知己，谈笑风生。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样的听歌心情，或者是独家的音乐记忆，都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小青一起分享。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感受到一丝惬意。这个时段的节目就是这样，小青和你相约，明天再见。
2: 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开心就开心就。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5。

化、市场化、集群化发展路径，持续夯实一线一业产业格局，不断激活县域高质量发展内生动能，推动一通好品走出吉林，销往全国。其中，一通梅花鹿产品获评省级集字号特色农产品，持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品牌价值和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始终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依托长春半小时经济圈区位优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本土龙头企业，不断延伸完善产业链条，通过统筹布局核心重要片区，推进产业园区建设，推动传统零散重要模式向规模化、标准化、规范化转型，构建起重养、加工、销售、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发展体系。与此同时，我县着力打造一通鹿品、一通菌菇区域公共品牌，实行统一标准、统一标识、统一宣传，深化校地合作、攻坚两种培育、疾病防控、保鲜加工等关键技术，常态化开展重养管理、产品加工、电商运营技能培训，培育专业化本土新农人队伍。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培优特色产业，擦亮区域品牌，全力建设全国梅花鹿产业强县、东北特色食用菌优势产区，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为切实打通社保服务基层最后一公里，补齐乡村社保服务短板，近日，伊通县社保局组织业务骨干走进马鞍山镇，依托乡镇劳动保障所阵地加街头便民宣讲的双线服务模式，开展高质量参保、智慧化服务主题便民服务活动，以服务零距离、暖心在伊通为核心承诺，把精准、高效、暖心的社保服务送到乡村群众身边。本次活动精准聚焦乡村居民、农村灵活就业人员、中老年群体等重点对象，采取定点深耕加流动服务的创新形式，全方位覆盖乡镇办事群众和街边往来村民。在马鞍山镇劳动保障所，包保领导指导乡镇落实长春都市圈通办业务，做到一次告知、帮办代办，让群众少跑县城。工作人员立足基层服务窗口，开展常态化提质服务，针对村民咨询的灵活就业参保、社保缴费档次选择、养老待遇申领、社保关系转移、补缴政策等高频问题，逐一细致答疑解惑，同时化身专属社保管家，结合农村居民收入特点，现场为群众精细化测算不同缴费档次和长期效益，接地气的解读社保惠民政策，引导群众主动参保、持续缴费。为进一步扩大宣传覆盖面，走进基层群众，工作人员走出办公场所，在马鞍山镇街头发资料、讲政策，吸引了大批村民驻足咨询。活动创新宣讲方式，邀请已享受社保待遇的当地村民现身说法，以自身真实经历讲述参保受益过程，直观展现社保政策带来的民生保障红利，有效打消部分村民参保无用、缴费吃亏的顾虑，让晦涩的政策条文变得通俗易懂、真实可感。针对乡村中老年群体普遍存在的智能手机操作不熟练、不会办理线上社保业务、难以完成待遇认证等数字难题，现场开展手把手、一对一暖心陪伴服务，工作人员耐心指导村民操作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细致讲解线上缴费、待遇查询、资格认证、业务申办等常用功能，帮助老年群众跨越数字鸿沟，熟练掌握智慧社保操作技能，让乡村群众也能便捷享受数字化社保服务。本台消息，粽叶飘香迎端午，民俗雅韵润人心。6月16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走进永宁街道福康社区，开展端午暖情匠心手作主题活动，带领辖区居民体悟民俗文化，共筑文明邻里新风。我县聚焦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深耕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打造文明新风过佳节、文明新风暖民心等特色实践品牌，摒弃说教式宣传模式，以沉浸式互动、便民服务、趣味活动为载体，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暖民心文明实践活动，打通宣传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本次活动作为文明新风过佳节品牌开篇活动，依托端午传统节点，厚植民俗文化底蕴，融
洽邻里关系。活动现场氛围温馨融洽，香囊制作环节中，工作人员讲解端午挂香囊民俗渊源与养生寓意，手把手指导居民装填艾草、制作配饰，大家巧手制作香囊。

0: 寄托平安康健的美好期许，趣味套圈、端午投壶民俗游戏趣味十足，居民踊跃参与，老少同乐，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活动尾声，居民提笔书写祈福寄语，传递向上向美美好心愿。此次活动融合民俗文化与文明实践，营造了文明祥和、邻里和睦的节日氛围。下一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结合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特色文明实践活动，丰富群众文化供给，深化移风易俗、涵养县域文明新风，推动文明实践工作提质增效，长效常态。本台消息，为持续巩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改善居民居住条件，连日来三道乡扎实开展人居环境常态化整治提升行动，全力绘就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乡村新画卷。工作中，三道乡统筹部署，全员行动，组织乡村屯干部下沉各村屯开展集中清理整治，重点对村屯主次干道、河道沟渠、农户房前屋后等关键区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清扫保洁，集中整治杂物乱堆、垃圾乱倒等问题，坚持厉行厉改、即查即清。同时，该乡坚持整治与宣传并举，治理与共治同步，通过村屯广播、村民微信群、入户宣讲等多种方式，普及人居环境整治相关知识，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环境整治，自觉维护村容整洁，营造全民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下一步，三道乡将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健全常态化巡查、长效化管护工作机制，细化整治举措，补齐环境短板，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宜居底色，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孙美香，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安华农业保险公司2026年种植业保险承保情况公示公告。广大农民朋友，开展农业保险是党的惠农政策，我公司本着五公开三到户的原则，现将2026年投保情况进行张榜公告公示如下：一、公示地点，各村村部险要位置处；二、公示内容，对种植品种、承保地块、自交保费、保险金额以及被保险人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开户行、联系电话等信息进行认真核实；三、公示时间，从2026年6月15日起至2026年6月30日止，咨询电话0434-465-8880。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一通知公司2026年6月15日。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春季是大棚蔬菜生长的旺季，是其获得高产的关键时期。冷暖空气活动频繁，气温变幅比较大，是最近天气的显要特点，棚内外温差不小，此时蔬棚的管理如果操作不当，容易出现土长、高温障碍、风害及病虫害等现象。春季大棚蔬菜的管理工作非常的重要，直接影响蔬菜后期的产量和质量。那么春季大棚蔬菜应该如何管理呢？本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介绍一下。春季风大，使不少大棚草帘被风吹翻，或者浮膜被风吹走。那么菜农如何才能减少这些情况的发生呢？首先，根据风向压浮膜，五级的北风吹不翻草帘，但是四级的西风或者是东风就能吹翻草帘。要想放棚后草帘不被吹翻，就要使用浮膜防风，要重点预防偏东风和偏西风。在晚上放棚时，如果刮的是偏西风和西风，对于固定在棚后坡上的浮膜，菜农只要将浮膜西侧压好即可，这样风不会吹入浮膜的底部，并且还可将放浮膜时形成的气包中的空气压出，使浮膜紧贴在草帘上，避免大风吹起浮膜吹翻草帘。当刮偏东风或者是东风时，采取相反的压膜方式，对于没有固定的浮膜，还要将北侧压好。其次，大棚草帘早拉晚放，在一天当中多在早上起风并逐渐增大， 但是到下午风会逐渐的减小，所以菜农可以提前的拉棚。现在早上室外的温度最低也一般不低于零度，且持续时间很短，太阳出来后温度提升较快，拉棚后棚内温度不会明显的下降，所以菜农可以将拉棚时间提前到早上七点。以后随着天气转暖，日照时间延长，拉棚时间应逐渐的提前。这时一般风力较小，不会将草帘吹翻。到下午的时候，风力逐渐的减小，菜农可将放棚时间推迟到五点以后。对于使用多年的旧草帘，为防止大风吹翻草帘，可以多家菜农联合一起放棚，缩短放棚的时间，降低草帘被风吹翻的几率。最后，浮帘卷起后合理放置。对于人工拉草帘的大棚，草帘会在大棚浮膜压住，不用担心浮膜被风吹走。对于使用卷帘机的大棚，菜农多是将草帘卷到放风口北侧0.5米到1米就会停止。草帘不能将浮膜压住，如果菜农直接将浮膜卷到后坡上，很容易被南风吹走。菜农可将浮膜卷起，离固定部位1米到1.5米时，将叠起的浮膜卷到浮膜最北侧，再将未卷起的1到1.5米的浮膜折叠，盖在卷起浮膜的上部，这样即使不用专压，也能防止南风将浮膜吹起。大棚洗温菜定植注意事项，选择适宜的时机定植，关注天气变化，抢冷尾暖头的时机适期定植。番茄、茄子等茄果类作物在地温稳定在13摄氏度以上时即可定植，而黄瓜、冬瓜等瓜类作物在地温稳定在15度以上时才能定植。如果遇到幼苗过大而地温上低时，可采取棚内扣膜多层覆盖的方法来提高温度。清洁田园，将前茬的疏株烂叶和杂草及时的清除，运输地外，集中进行高温堆肥等无害化处理，以减少病虫害的危害，保证定植质量。根据不同的作物确定株行距合理密植，不同作物定植深度不同。棚式蔬菜防早衰，医药轮作实行3年以上的轮作，争取茬茬有变化，保持土壤结构稳定。二要平衡施肥，施肥一定要根据每种蔬菜的需肥规律合理使用，以避免因化肥施用量过大造成蔬菜根系的受伤，从而致使植株早衰。追肥一般每亩地以复合肥15到20公斤配合生物肥30到40公斤为宜，同时注意叶面肥的配合使用。三要浇水适当，浇水应选在晴好天气的上午，保证浇水后有2到3天的晴天。浇水后要先升温再通风，避免地温过低伤根引起早衰。另外还要注意每次浇水量不要过大。四要保留足够的叶片数，有的菜农在黄瓜生长后期为了省事儿，叶片摘除过狠，叶慢，幅度过大，这是不正确的。植株上叶片数量过少，制造的光合作物变少，常常引起果实的畸形，长势的衰弱。建议每颗黄瓜上至少保留12片功能叶，并控制留果的数量。五要合理调控温湿度，在蔬菜生长后期要注意控制空气的湿度，以免病害大量发生，也有利于果实的提早成熟。对于受伤害较重的棚式，要及时的摘除幼果，保证植株生长所需的营养，防止由于低温弱光造成植株的早衰。六要合理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绽花要适时，一般在花开半或全开时绽花，或者是涂抹花梗，严禁重复的绽花，注意使用防落素。番茄铃绽花或喷花时不得喷在蔬菜叶片上。七要病虫害防治及时，要及早的喷药防治病虫害，但要注意喷药一定要科学合理，切忌喷药过频，浓度过高，以免造成药害，加重蔬菜的早衰。光照和温度湿度管理，阳光是植株叶片光合作用的能量来源，光照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植株的长势。春季大棚内空气湿度较大，温度高，湿度大，常会引起各种疾病的发生。适时通风降温降湿是有效控制病害发生的重要手段。 水分的管理，春季是蔬菜病虫。

水害多发的季节，抓好水分的管理，浇水方式。温室内采取地膜覆盖栽培的方式，前期浇水采用膜下暗灌或者是滴灌，以有效防止地面水分的蒸发，降低大棚内空气的湿度，减少各种病害发生。后期气温提高后，可明水勤浇。 浇水时间尽量选在晴天上午气温回升时近行，此时水温与地温接近，浇水后根系受刺激小，易适应，同时地温恢复快，以利用高温促进土壤的吸收，且有足够的时间排除棚内的湿气。而午后浇水会使地温骤变，影响根系的生理机能，下午或者是傍晚更不适宜浇水。浇水量。 浇水量要根据天气、植株生长的状况和土壤伤情而定。早春温度相对较低，蒸发量小，灌水不必太勤，以防湿度过大导致病害的发生和蔓延。进入四月份之后，温度迅速升高，植株生长加快时，可适量的加大灌水量和次数。一般在浇水后短时间内封闭大棚，提高棚内的温度。 等到地温上升之后，再及时的进行通风排湿。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我必须要出席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只要在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我知道你心里都有我，那我就完了。
1: 在每个失眠的夜晚，都会不由自主想起你，我还想再见你。

到嫌弃变成现在的样子，其实很早以前就有预兆。我总是想你会不会开口让这段关系停止，是否我们感情也会成为生命中的历史。如果有可能多想回到最初重新开始，让时间永远停留在最好的那段时光静止。好吧，现在对我已经开始习惯没有你的生活，哪怕偶尔再次想起，直到那段感情经过，不再打听你的消息，都是朋友嘴里听说，就算听到你有新的开始，心里难免难过。

说，喝醉了才知道你最爱谁，生病了才知道谁最爱你。这首歌我送给你，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

0: 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季之接着给我讲祥珍珠宝店的事儿，他说他们中了头彩，自然是大家欢喜呀。到上海去取了6万块洋钱回来，他东家占了3万，掌柜的3条是18000，其余12000是众伙计分了。当下这包到手，便要那掌柜和些股份在店里，那掌柜的不肯呢，他又叫那些小伙计合股，谁知那些伙计们一个个都是要搂着洋钱睡觉，看着洋钱吃饭的，没有一个人答应。因此他怀了恨了，下了这个毒手。此刻放在那玉佛花瓶那些东西还值得3000两，那姓刘的取去了19000两，19000除以3000，还有16000，他咬定了要店里众人分着赔呢。我说那这个圈套难为他怎么想的这般周密，叫人家一点也看不出来。其实啊也有一点破绽，不过未曾出事的时候谁也疑心不到就是了。他店里那个后进房子本是他自己家眷住着的，中了彩票之后他才搬出去了，多了几个钱要住舒展些的房子，本来也是人情，但腾出了这后进房子就应该收拾起来，招呼些外路客帮，或者在那里看贵重货物，这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啊，为什么就要租给别人呢？我说那做生意人本来是处处打算盘的，租出几个房钱岂不是好，并且谁料到他约定一个骗子进来呢？我想那姓刘的要走的时候把东西还了他也罢了。哦，这还了得，还了他东西，到了明天那下了定的人就备齐了银子来交易，没有东西给他不知怎样锁诈呢，何况又是出了笔据给他的，这种骗术啊，直是妖魔鬼怪都逃不出他的网罗喽。说到这里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了，吃过晚饭即知道上房里去，我便写了2封信，恰好封好了，即知也出来了，当下我就将信交给他，他接过了，说明天就加封寄去。我两个人又闲谈起来，我一心只牵记着那狗观察送客的事儿，又问起来，既知道你这个人呐，好笨呐！今日吃中饭的时候你问我，我叫你写贾太守的信，这明明是叫你不要问了，你还不会意，要问第二句。其实我那时候未尝不好说，不过那些同桌吃饭的人虽说是同事，然而都是什么藩台嘞、首府嘞、都属木有嘞，这般人见的，知道他们是什么路数。这件事虽然是人人晓得，然而我犯不着传出去啊，说我讲制台的丑话。我同你呢又不知是什么缘法，很要好的，随便同你谈句天也是处处要想教导呢，我是不敢说，不过处处都想提点你，好等你知道些事情。我到底比你迟长几年，出门比你又早，这是我日夕感激的。若说感激啊，你感激不了许多呢。你记得吗？你读的4书一大半是我教的， 小时候看闲书又不敢叫先生小的，有不懂的地方都是来问我。哎，我还记得你读孟子不动心章，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那几句，读了一天不得上口，急得要哭出来。还是我逐句带你讲解了你才记得呢。我又不是先生，没有受你的束修，这便怎样呢？此时我想起小时候读书多半是季之教我的，虽说是从先生，然而那先生只知每日教两遍书，记不得，只会打，哪里有什么好教法？若不是季之，我至今还是只字不通呢。此刻他又是这等招呼我，处处提点我，这等人我今生今世要觅第二个，只怕是难的了。想到这里，心里感激的不知怎样才好，几乎流下泪来。这个非但我一个人感激，就是仙君家母也是感激的了不得的。此时我把狗观察的事儿早已忘了，一心只感激季之，说话之中声音也噎住了。季之看见忙说：哎，兄弟且莫说这些话，哎，你听狗观察的故事吧。那狗观察啊，单名一个才字，人家都叫他狗才。我听到这里不禁扑哧一声笑将出来。那狗才啊，前两年上了一个调陈给制台，是讲理财的政法。这个调陈和藩台很有爱的，叫藩台知道了很过不去，因在制台跟前狠狠地说了他些坏话，就此黑了。后来那藩台升任去了，换了此刻这位藩台，因为他上过那个调陈也不肯招呼他，因此接连两三年没有差事，穷得吃尽当光了。这句话只怕大哥说错了吧，我今天日里看见他送客的时候，莫说穿的是崭新衣服，底下人也四五个，哪里至于吃尽当光啊？吃尽当光只怕不能够这样了。兄弟啊，你处事日子浅，哪里知道的许多呀？那奇人是最会摆架子的，认识穷到怎么样，还是要摆着穷架子。有一个笑话吗？还是我用的底下人告诉我的。我告诉了这个笑话给你听，你就知道了。这底下人我此刻还用着呢，就是那个高升。这高升是京城里的人，我那年进京会试的时候就用了他。他有一天对我说一件事儿，说是从前未投着主人的时候啊，天天早起到茶馆里去泡一碗茶，坐过半天。京城里小茶馆泡茶只要两个京钱，合着外省的四文，要是自己带了茶叶去呢，只要一个京钱就够了。有一天呢，高升到这茶馆里，看见一个奇人进来泡茶，却是自己带的茶叶，打开了纸包呢，把茶叶尽情放在碗里。那堂上的人说：“茶叶怕少了吧？”那奇人哼了一声：“你哪里懂得？我这个是大西洋红毛法兰西来的上好龙井茶，只要这么三四片就够了。要是多泡了几片，要闹到成年不想喝茶呢。”堂上的人只好同他泡上了。高升听了以为奇怪，走过去看看，他那茶碗里间啊，飘着三四片茶叶。就是平常吃的香片茶，那一碗泡茶的水莫说没有红色，连黄也不曾黄一黄，竟是一碗白冷冷的开水。高升心中已是暗暗好笑，后来又看见他在腰里摸出两个京钱来，买了一个烧饼在那里撕着吃，细细咀嚼，那像很有味的光景，吃了一个多时辰方才吃完，然后又伸出一个指头啊，蘸些唾沫在桌上写字，蘸一口写一笔。高升心中很以为奇，暗想这个人何以用功到如此，在茶馆里还背灵骨帖呢。细细留心去看他写些什么字呀，原来啊，他哪里是写字啊，只因他吃烧饼时虽然吃得十分小心，那饼上的芝麻总不免有些掉在桌上，他要拿舌头舔了，拿手扫来吃了，恐怕叫人看见不好看，失了架子， 所以在那里假装着写字站来吃，看。

0: 的写了半天字，桌上的芝麻一颗也没有了。他又忽然在那里出神，像想什么似的，想了一会儿，忽然又像醒悟过来似的，把桌子狠狠的一拍，又蘸了唾沫去写字。你道为什么呀？原来他吃烧饼的时候，有两颗芝麻掉在桌子缝里，任凭他怎样蘸唾沫写字，总写不到嘴里。所以啊，他故意做成忘记的样子，又故意做成忽然醒悟的样子，把桌子一拍，那芝麻自然就震了出来。他再做成写字的样子，自然就到了嘴了。我听了这话，不觉笑了。这个只怕是有心形容他吧？哪里有这等事儿啊？这形容不形容，我可不知道。哎，只是还有下文呢。他烧饼吃完了，字也写完了。又坐了半天还不肯去，天已向午了，忽然一个小孩子走进来，对着他说：爸爸快回去吧，妈要起来了。妈要起来就起来，要我回去做什么？爸爸穿了妈的裤子出来，妈在那里急着没有裤子穿呢。那胡说，妈的裤子不在皮箱子里吗？说着还丢了一个眼色，要使那孩子快去的光景。那孩子不会意，还在那儿说爸爸只怕忘了皮箱子早就卖了，那条裤子是前天当了买米的，妈还叫我说屋子里的米只剩了一把，喂鸡也喂不饱了的，叫爸爸快去买半升米来才够做中饭的呢。那奇人大喝一声：滚你的吧，这里又没有谁给我借钱，要你来装这些穷话做什么？那孩子吓得垂下了手，答应了几个是字，倒退了几步方才出去。那奇人还自言自语呢，说：可恨那些人呐，天天来跟我借钱，我哪里有许多钱应酬他，只得装着穷说两句穷话。这些孩子们听惯了，不管有人没人啊，开口就说穷话。其实在茶馆里哪里用得着呢？老实说，咱们吃的是皇上家的粮，哪里就穷到这份呢？说着立起来就要走，那堂上的人向他要钱，他笑道：你看，我叫这孩子气昏了，开水钱也忘了开发了。说罢就伸手在腰里乱掏，掏了半天连半根钱毛也掏不出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奇人掏了半天也掏不出钱来，嘴里说：欠着你的，明日还你吧。那个堂上不肯，怎奈他身上认真的半文都没有，任凭你扭着他，他只说明日送来，等一会儿送来。又说那堂上的人不生眼睛，你大爷可是欠人家钱的吗？那堂上说：我只要你一个开水钱，不管你什么大爷二爷，你还了一文钱就认你是好汉，还不出一文钱，任凭你是大爷二爷，也得要留下个东西做抵押。你要知道，我不能为了一文钱到你府上去收账啊。那奇人急了，只得在身边掏出一块手帕来抵押。那堂上抖开来一看，是一块方方的蓝洋布，上头龌龊的了不得，看上去大约有半年没有下水洗过的了。嘿嘿，也罢，你不来取，好歹可以留着擦桌子。那奇人方得脱身去了。你说这不是奇人摆架子的凭据吗？我听了季之一番言语，笑说道：大哥呀，你不要只管形容奇人了，告诉了我狗才那桩事儿吧。季之才不慌不忙地说出来：你不要性急，因为我说那狗才穷得吃尽当光了，你以为我言过其实，我不得不将他们那奇人的历史对你讲明啊。你好知道我不是言过其实，你好知道他们个人要摆个人的架子。那个吃烧饼的奇人穷到那么个样子，还摆那么个架子呢，说那么个大话。你想着做道台的，那家人嘞，衣服嘞， 可肯不摆出来吗？那衣服自然是难为他弄来的。你知道他的家人吗？有客来时便是家人，没有客的时候，他们还同桌吃饭呢。
2: 那这又是什么缘故啊？
0: 这有什么缘故啊？都是那些个什么外甥来表侄来，闻得他做了官，便都投奔他去做官亲。谁知他穷下来，就拿着他们做底下人摆架子呗。哎，我还听见说啊，有几家穷候补的旗人，他上房里的老妈子丫头，还是他的丈母娘小姨子呢。你明白了这个来历，我再告诉你这位总督大人的脾气，你就都明白了。这位大帅啊，是军工出身，从前办军务的时候啊，都是仗着几十个亲兵的功劳，跟着他出生入死。如今天下太平了，那些亲兵叫他保的总兵的总兵，副将的副将，却一般的放着官不去做，还跟着他做葛氏哈。你知道为什么吗？只因为这位大帅念着他们是共过患难的人，待他们极厚，真是算得言听计从了，所以他们死命的跟着，好仗着这个世子在外头弄钱，他们的出息比做官还好呢。还有一层啊，这位大帅因为办过军务，与士卒同过甘苦，所以除了这班葛日哈之外啊，无论何等兵丁的说话都信是真的。他的意思呢，以为那些兵丁都是乡下人，不会撒谎的。他又是个喜动不喜静的人，到了晚上他往往悄悄地出来巡查，去偷听那些兵丁的说话，无论那兵丁说的是什么话，他总信以为真。久而久之，他这脾气叫人摸着了，就借了这班兵丁做个谋差事的门路。譬如我要谋差事，只要认识几个兵丁，嘱咐他到晚上去着他老人家出门偷听时，故意两三个人谈论，说吴某人怎样怎样好，办事情怎么能干，此刻却是怎样穷，假作叹息一番。不出三天，他就是给我差事的了。你想求到他说话，怎么好不恭敬他？你说那狗观察礼贤下士啊，要就是为了这个，那个戴白顶子的，不知道又是哪里的使长之类的了。我听了这一番话，方才恍然大悟。季之说话时，早来了一个底下人，见季之话说得高兴，闪在旁边站着，等说完了话才走近一步。方才钟大人来拜会，小的已经挡过架了。坐轿子来的还是跑路来的？是衣帽坐轿子来的。哼，功名也要快丢了，他还要亮他的红顶子。你挡架怎么说的？小的见晚上时候恐怕老爷穿衣帽麻烦，所以没有上来回，只说老爷在关上没有回来。明日到关上去知道门房，是他来了只给我挡架。到底下人答应了两个是字，退了出去。我问道，这又是什么故事啊？可好告诉我听听？你呀，见了我总是要我说什么故事，你可知我的嘴也说干了，你要是这么着，我以后不敢见你了。大哥，你不告诉我也可以，可是我要说你是个势利的人了。你不要给我胡说，我怎么是个势利人？你才说他的功名快要丢了，要丢功名的人你就不肯会他了，可不是势利吗？这么说我倒不能不告诉你了。这个人姓钟，叫做钟雷西。怎么不钟灵气，要钟力气呢？你又要我说故事，又要来打岔，我不说了。吓得我央求不迭。他呀是个四川人，十年头里在上海开了一家土站，通了两家钱庄，每家不过通融二三千银子光景吧。到了年下，他却结清账目，一丝不欠。钱庄上的人眼光最小，只要年下不欠他们的钱，他就以为是好主顾了。到了第二年，另外又有别家钱庄来兜搭了， 这一年呢，只怕通了三四家钱庄，然而也不过五六千的往来。这年他把门面也改大了，举动也阔绰了，到了年下，非但结清欠账，还些少有点存放在里面。一时钱庄帮里都传遍了，说他这家土占是发财的很呢。过了年来兜搭的钱庄越发多了，他却一概不要，说是我今年生意大了，三五千往来不济事，最少也要一二万才好商量。那些钱庄是相信他发财了的，都答应了他，有答应一万的，有答应两万的，统共通了十六七家。他老先生到了半年当中啊，把肯通融的几家一齐如数提了来，总共有二十多万。到了明天呢，他却少赔也不说一声，就这么走了。土占里面丢下百十来个空箱，伙计们也走的影儿都没有了。银庄上的人大吃一惊，连忙到会审公堂去控告，又出了赏格，上了新闻纸告白，想去捉他。这却是大海捞针呢、哪儿去捉得着他呀？你晓得他到哪里去了？他带了银子一直进京，平白的就捐上了一个大花样的道员，加上了一个二品顶戴，引荐直省，来到了这里候补。你想，市侩要入官场，哪里懂得许多？从来捐道员的哪一个捐过大花样？这道员外补的不知几年才碰得上一个，这个连我也不很明白。听说和十八省的道缺只有一个半缺呢，那这又奇了，怎么有这个半个缺起来？大约啊，这个缺是一回内放一回外补的，所以要算半个。你想这么说法，那道员的大花样有什么用处啊？谁还去捐他呀？并且近来那些道员多半是小班子出身，连捐带保叠起来的，若照这样平地捐起来，上头看了履历就明知是个富家子弟，哪里还有差事给他？所以呢，钟雷西到了省好几年了，并未得过差事，只靠拐骗来的钱使用。上海那些钱庄人家虽然在公堂上存了案，却寻不出他这个人来，也是没办法。到此刻已经八九年了，直到去年方才打听他改了名字，捐了功名，在这儿候补。这十几家钱庄在上海会议定了，要问他索还旧债，公举了一个人专到这里和他要账。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纪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告，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1: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4: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1: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5: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6: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1: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7: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1: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8: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9: 8两的娃娃菜，再看一下链接，
10: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啊，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1: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1: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1: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2: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说出近期最美的泉水，
14: 南老泉。
15: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6: 我就是更好地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经营的方式。
15: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8: 会戴这个帽子的呢是吴雪岩，作者的是汪星，今天历史的代表人物。
3: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4: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3: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9: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3: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吉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吉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20: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2: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3: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21: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3: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22: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3: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3: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3: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4: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12: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5: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0: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康养啦、供养者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25: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十五五”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林表示，
0: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康养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2: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景报道。
4: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4: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0: 对统计与数字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电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麦收时节，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2: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量，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3: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到中5点就开始了。
2: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 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3: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个价格。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的是。就按照卖的，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 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 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4: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6: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 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
6: 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

0: 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1: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0: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距离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推迟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1: 本来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0: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5: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6: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7: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8: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9: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轮月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黎巴嫩民防部门当地时间20号宣布，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其周边地区，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黎巴嫩军方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持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此前有消息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16时开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厂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

0: 梁上当天凌晨发生两列货运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美国和伊朗日前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在增多，一些中东产油国着手准备提高原油出口量。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战事暂告段落，给此前震荡不安的全球市场带来积极信号，但全球能源供应恢复到战事前状态远非短期能实现。油价高企催生的高通胀仍将影响主要央行货币政策，而地缘冲突对全球经济增长动能造成的削弱也需要漫长周期修复。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9号，美加墨世界杯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进球和胜负之外，捂嘴领红的新规则首次使用引发关注。巴拉圭队与土耳其队的比赛中，巴拉圭队队员阿尔米隆因捂嘴跟对方说话领到红牌，这是该新规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执行。此刻提示，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并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以色列又会否成为美伊关系的搅局变量。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欢迎您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两场日美联合演习。近期日本防卫省宣布将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举行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其中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那么日美这两场演习各自有什么重点，哪些内容值得我们

0: 么警惕呢？
1: 歼一之龙演习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组织的以两栖作战为重点的战役战术级的演习，它的区域主要是在日本的西南诸岛。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日本的统合幕僚监部和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是它新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演习。所以从层次上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战略战役级的这个联合作战演习，它突出海上作战和一体化的防空和导弹防御。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就是英勇盾牌的2026演习中间，它是全部的这个参加。演习区域呢是涵盖的日本的驻岛以及美国的关岛和珍珠港。所以从这两个演习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歼一之龙2026演习呢，它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的有关岛屿，而英勇盾牌2026呢，它是在日本的这个整个区域，加上了美国的珍珠港和这个关岛。所以在这个英勇盾牌2026演习过程中间，还要对实体靶船进行实弹射击，就是所谓的基层演习，这个是在珍珠港海域进行，爱国者的 PAC-2 的实弹射击是在关岛北部的空域进行。在这两场演习我们值得高度警惕的内容呢，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演习的企图立案它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演习已经从传统的所谓的联合训练这个性质已经转变为日美针对台海来完善它的军事体系的布局和对行动预案的这种反复演练。第二个是美军借这样一个演习是把它的低风的中导系统在日本要固化部署。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借歼一之龙的2025这个联演证明是把它的这个低风系统在岩国进行了部署。2025年的11月份它撤离了，所以那一次的演习呢是一次最底线的试探。2026他又借英勇盾牌这个演习之名，在陆屋这个基地要部署低风和海马斯。演习结束以后呢，他也不撤走，是要借这个要在9月份还要进行一个所谓的东方盾牌演习为名，他说他认为来回运输不方便，又借这个借口再一次对底线进行试探。他是把他存在日本那美国驻日的这个基地，又把他的这一套低风系统呢是在这个一岛链来实际上固化部署。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企图就是要在一岛链来部署低风系统，以标准六导弹去封控关键通道，以战斧巡航导弹去威胁战略战役纵深。这是美国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第三个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关注的，就是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进一步的加速。演习的科目都反映了日本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这个作战构想，彻底的撕下了专守防卫的这个伪装。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的更名。美国国防部6月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其原名，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设立，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名义运作了长达70多年。2018年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那唐老师，两次更名都发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任期内，这是巧合吗？
2: 这并不巧合。一方面呢，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军任务分工的这个随意性，特别是在2017年，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发表了这个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之后呢，提出了要在印太地区呢跟大国进行所谓的战略竞争。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美国国防部呢也紧随其后，所以在2018年，把这个原来的太总部或者太平洋司令部呢，更名为这个印太司令部。那么在当时来看的话，就显示出呢，美国在这个区域呢要加强兵力部署，那么希望呢把这个60%的美军呢压到西太平洋地区。那么这种部署来看的话，到今天已经显现出呢，他力不从心。那么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特朗普政府再次发表了他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来要维护西半球的安全，维护美国的安全。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呢，他战略重心呢，做出了重大调整，从在印太地区跟大国竞争到维护西半球的所谓的安全。这应该说呢，是美国不断更名这个司令部的最主要的考虑，当然也体现出特朗普的这种随意性。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么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在印度洋地区，这个显示它军存在的这种态势呢，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美军呢现在确实是不管是从兵力部署还是武器装备这个研发，都显得力不从心，所以不得已呢又重新回到这个老的这个司令部的框架下，就是太平洋司令部。 部框架下，这是美国整个一个

0: 军实力收缩的一个表现。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16号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呢，应该在今年冬天以前举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美国接下来将把重心转向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初曾表示呢，俄方愿意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主导下的俄乌和谈进程会因此而提速吗？
0: 6月16号，泽连斯基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呢，就俄乌和平谈判释放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信号。那么他提议呢，由美国主导来进行斡旋，在2026年的冬天之前呢，启动一个谈判。这个谈判呢，可以起到对这个俄乌冲突进程来讲的话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他提出来，在谈判的具体安排上，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由特朗普来决定。那么乌方呢，是建议在一个中立的地点来进行展开。这看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不过不要太乐观。那么俄乌冲突关于谈判的话题已经讲得非常非常多了，真正取得这个进展的这种成果实际上是很少的。所以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考察。第一个呢，就是新的提议它是一个舆论和外交攻势，本质上还是掌握叙事的主动权，也就是强化乌克兰想和平而俄罗斯不想和平这样一种叙事。乌克兰的提议是一个策略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转变。乌方急需在严冬来临之际呢，争取一个外交和军事上的喘息期，急需在用外交的手段去打破僵局。第二个呢，是投其所好，那么将美国拉在这个俄乌冲突的和平进程中间。美伊战事结束，美国重新关注俄乌冲突，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在发生不利于俄罗斯的一些变化。美国认为军事上战场形势开始对俄罗斯不利，那么政治上美国也不完全信任这个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把美国拉在这个和平进程中对乌克兰是有利的。第三个呢，俄乌之间的这个谈判在核心诉求上双方没有任何交集。第四个呢，利用美国这个因素来强化欧洲的有限停火方案。近期呢，欧洲在桌面下跟俄罗斯有一些接触，那么讨论了一种有限停火的方案，它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呢，是在战线的两侧50到70千米范围内实现停火。第二阶段讨论更广泛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有美国背书，相当于乌克兰得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共同支持，谈判地位会一定的加强。那么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由于双方这个叫做没有这个交集，问题还是在原点来绕来绕去，所以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进展。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北约计划升级核军备。北约各国防长6月18号发表了一份罕见的声明，表示北约将升级核军备并完善相关规划。在这份声明中呢，各方同意调整核政策，并投资培育相应的资源、能力和军力，以便执行北约的核任务。那唐老师，北约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对核政策进行调整呢？
2: 有三个背景吧。第一个呢，就是重回冷战期间这样一些这个核威慑的这个部署，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那么北约面对的华约大规模的这个常规力量优势呢，希望呢通过包括部署战术核武器在内这样一些武器呢，首先组织华约部队的这个进攻，那么在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在这个欧洲的中部呢，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说一旦华约打过来的话，那么常规力量顶不住的话，那么北约部队呢就会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这个阻击，这是一个方面考虑。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呢，欧洲的这个核态势呢依然非常的严峻，那么白俄罗斯已经部署了俄罗斯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美国呢也把 B-61/12这个战术核武器呢也部署到了欧洲。所以从这个北约来说的话，重回冷战，希望用这个核威慑呢来镇住这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种这个冒险。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北约3.0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组团、美国结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这个提出了一系列的所谓的这种承诺，包括延伸核威慑，那么就给这些这个参加到美国同盟的，比如说北约当中的这些成员国呢，提供核保护伞，这也是这个诱使很多国家加入北约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这次呢，突出这个核威慑、核打击能力呢，应该说呢，也是这样一个既强化美国对北约其他成员国控制的一种这个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是北约核力量部署的一种调整，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芬兰、立陶

0: 早晚还有这个波兰等国呢，现在已经解除了相关的，在本土不能这个部署核武器的，或者是呢，存放核武器的这种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限制。那么美国呢，也希望呢，把它的核武器呢，像波罗的海三国、像波兰，就靠近俄罗斯的一些国家的部署，而不是仅仅部署在欧洲的中部地区。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北约的核政策呢，也是这个北约核武器部署的一调整的一种这个反应。所以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欧洲的这种核态势呢，非常微妙，非常这个令人担心。因为美国带的这个北约成员国大量的部署战术核武器，而俄罗斯呢，现在呢也把核武器呢当成了看家的本事。
1: 好，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经过反复博弈，美国与伊朗近日达成并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随后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分别释放了积极信号。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仍然对黎巴嫩发动打击，美伊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推迟，这引发了外界对于中东局势再生变数的担忧。那么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60天内不收取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相关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并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1: 我们注意到呢，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包含14项条款，其中7项呢是双方共同的承诺，2项呢是伊朗方面承诺，其余的5项是美国方面的承诺。而美国在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包括呢，比如说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后30天内将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还包括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还有全面放开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和资产等等。那王老师，美国这些承诺可以算是一种让步吗？那么这些承诺究竟能得到落实吗？
4: 从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这个中间可以看到呢，这个美国的政界反应实际上是比较强烈的。那么他们认为美国做出的让步是过多，那么民主党基本上是火力全开，指责这个协议呢不仅没有让美国受益，反而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败。那么前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呢，他是把这个协议定性为美国几十年以来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的失误。共和党的鹰派呢是痛批这个协议是对伊朗的绥靖政策。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卡西迪，他的言辞更为激烈一些。那么他说，这个协议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的错误。那如果说这个前总统里根是这个泉下有知的话，那么他会气得从坟墓里都跳出来。所以这个讲的就是显然相对来讲是比较激烈的。但是特朗普的盟友他强调，这个协议是一个双赢。 美国的决策层认为协议呢能够给美国带来更低的油价和地区的新关系。共和党的务实派他也认为协议能够结束这个敌对行动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是有利的，对美国的这个利益来讲的话也是符合的。那么从各方尖锐对立的观点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反对意见，它主要是聚焦于核心的安全诉求是完全落空的，是战略性的失败。那么支持的意见呢，强调结束战争是降低油价，那么稳定市场，这是一个现实上的收益。反对方和支持方他们的立场是不同的，反对方的着眼点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的负面影响，他们看重的是这一点。他们支持方呢，就着眼于看重战事这个对即将到来的这个中期选举会产生直接的这个影响。所以显然美国的这个决策层它代表了共和党的短期利益，做这个政治决策他看的是短期利益，但是他看重呢对中期选举的直接影响，这是美国的政治决策层对一个现实的压力做出的一个及时止损的一个务实的选择。恰恰就是因为这种让步是一种务实的策略性的选择，让外交政策的原则性退而求其次，那么为承诺的落地呢实际上是埋下了隐患，也为协议的后续推进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那么要说特朗普认识不到这份备忘录给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肯定知道这个东西。很明显特朗普是在盘算如何最大限度地弱化美国的战略性失败，用商业决策的思维去止损，通过纸面上的让步将战争的成本是转嫁给海湾的一些盟友，用市场准入这样一些许可去替代一些真金白银的付出，用最小的代价结束长期的消耗，从泥潭中间美国可以体面的脱身。所以基于这种决策逻辑可以预测到美国的承诺要想真正的落地基本上是不大现实的，这些承诺不过是换取伊朗去配合美国去演一出结束冲突的大戏，答应用一纸协议呢体面的去结束冲突，而后续的一切包括涉及核计划、浓缩铀的处理、导弹计划、代理人组织的这个具体的一些项目的或者说协议的这个落实以及各项经济承诺，它都是画出的一个大饼，充满的不确定性。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复制的加沙的这个模式，用一纸看起来比较宏大的分阶段的协议去结束当前的军事冲突，但是协议永远就是停留在第一阶段，而根本无法推进到第二阶段，更不可能去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一些根本性的矛盾。不要说什么落实什么承诺，就连一个双方原本商定要举行的这个双方高官参加的这个仪式，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事情基本上说取消就取消，所以更不要说什么伊朗从中间可以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这个实惠，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是很难这个落实落地的。所以那些所谓的这个承诺其实就是纸面上画的一个香喷喷的大饼，好看但是根本解决不了肚子饿的这个问题。
1: 嗯，美国画了一张大饼。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啊，伊朗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单独做出的承诺只有两项，也就是不获取或者研发核武器，还有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陶老师，我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18号有一个表态，他说关于这份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是在获得了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您怎么看伊朗最高领袖这番表态？他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5: 穆吉塔巴哈梅内伊这份表态呢，很显然是看似呢风淡云轻，而看似呢又这个做出了相应的这个妥协。其实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美国做出了大量的让步，而伊朗方面呢，基本上呢按照他自己提出来的一些诉求呢，全写进了备忘录当中。所以伊朗方面呢，应该是在占有一定的这种有利一方。那么穆吉塔巴为什么这么表态呢？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希望呢，能够呢，在这场跟美国、跟以色列的博弈当中呢，能够继续呢掌握主导权。那么从你刚才讲的几个方面来看的话，有两个其实呢两个层次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给予注意。第一个呢就是现在要执行，就备忘录签署以后马上执行，比方说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第二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包括在黎巴嫩、在这个也门、在这个叙利亚等地方呢，不再呢动枪动炮，更不能呢对伊朗本土进行打击。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以色列
0: 呢，我行我素，继续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对于穆吉塔巴来说的话，他肯定会知道这一项安排呢，是难以落地的。那么另外呢，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呢，其实这同样也是非常困难，特别是在经过这次军事干预伊朗之后呢，我相信呢，可能会更加坚定伊朗拥有这种能力的，这种这个政治意志和决心。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伊拉克、叙利亚。

0: 尼亚在这个上个世纪60-70年代呢，曾经呢也一度呢追求发展核武器，而伊朗后来呢也有这种计划，后来呢只是到这个伊斯兰革命之后呢，我们看到霍梅尼那么提出来呢，这个伊朗发展核武器呢跟他的宗教这个意思呢是相反的，相违背的，那么停止这个计划。而从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那么伊朗现在在这个核材料方面呢有了长足的发展，不管是它离心机数量还是它这个提炼出来的丰度60%以上的这个核材料，那么分分秒秒呢可以呢让伊朗呢在谋求核武器道路上呢快速的发展。所以这应该说呢伊朗现在手里握有这张牌呢不太可能轻易的放弃，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伊朗追求这个自己的这个大杀器的这个政治夙愿呢，应该说今天呢肯定会得以延续。所以从穆吉塔巴的表态来看的话，他其实呢看似呢非常的风淡云轻，尽管伊朗在这个备忘录当中呢他的很多诉求呢得到了满足，但是呢他依然呢对于未来美国和伊朗以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那么乐观。毕竟呢中东地区的这个冲突呢并不会因为美国的一句话或者是伊朗的一个承诺呢就完全实现世界和平。
1: 好，我们也注意到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这几天时间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上恢复通行的这个商船数量变多了。而美方说呢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说60天内商船可以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有一种分析说呢，当前海峡和周边海域布设的水雷是恢复通航的障碍之一。那王老师，请您从这个军事角度为我们解释一下，当前如果要清除水雷工作的难点在哪儿？
2: 首先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要清除水雷的困难是有四个。就第一，水域的面积比较大，需要投入很多力量，消耗很长的时间。第二呢，水雷可能会随着潮汐的洋流发生这个位移，那么有些水雷可能还有一些推进器可以在水中进行自行的移动，那么已经清除过的水域呢可能又会重新出现这个水雷，需要反复的进行这个清理。第三呢，是海水的温度呢可能会使这个声呐的信号发生一些折射偏移，那么探测水雷的这个效果可能会降低。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扫雷的舰船本身它也有触雷的风险。这是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清除水雷有这样四个这个困难。但是呢，第二点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美伊这两国签订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对清除水雷做了哪些具体的这个规定。从6月17日的这一个他们的文本上来看的话，第五条明确的这个规定，谅解备忘录签署以后，伊朗要尽最大的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的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商船的通行能立即启动，考虑到需要移除一些技术和军事障碍以及由伊朗方面进行排雷的工作，商船的通行将在30天内全面的落实。所以这中间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排雷的主体责任是伊朗，这是谅解备忘录的潜台词，就是谁布的雷谁去排，实际上是把上面我讲的这个清除水雷困难的这个压力转移到了伊朗的身上，这是第二一点。第三，伊朗到底在霍尔木兹海峡布了什么样的水雷？根据美国的情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了2种水雷，大约有几十颗，那么这个数字呢很难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少则20枚，最多的数字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情报显示80枚，那么看起来不多。一种水雷叫做马哈姆三，这是一个锚雷，就是用磁感应和声学传感器让这个在这个雷在船只的3米范围内起爆。另外一种叫马哈姆七，这是个沉雷，就是放置在这个海底，用声学和3维磁感应的这个传感器起爆。这些水雷啊是可以设定感应次数的，它并不是有船过就炸，它可以根据这个雷区航行的一些战术专门来攻击高价值的目标。比方说设定感应4艘船只以后起爆，那么为什么要这样来进行设定呢？一般情况下前面就是无人扫雷艇大概有1到2艘，那么经过的时候它感应到了，它并不炸。那么第三艘呢可能是一艘辅助船经过，它也不炸。到了第4艘可能就是一艘大型的游轮或者是货轮，这个时候水雷在起爆，所以它专门炸什么呀？专门炸高价值的目标。 那么水雷的这个显然它的威胁是比较大，但是伊朗布设的都是什么水雷啊？刚才我讲了马哈姆三和马哈姆。

0: 期啊，它都是静态水雷，也就是说这些水雷具体在什么样的这个位置，伊朗是心知肚明。水雷呢，这个虽然说这个威胁很大呢，但是实际上呢，这些水雷的这个都是可控的，它可以远程控制水雷解除保险进入航道封控状态，实际上它也可以远程控制让水雷失效，可以让它不炸。伊朗对这些水雷的这个具体的位置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实际上来讲，如果不知道水雷的位置去排水雷可能非常困难，但是从防御方布水雷的方面，那知道水雷在哪儿，排水雷相对来讲就简单得多。国际海事组织啊，实际上它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从3月1号到5月19号，这一共有80天的这个时间，一共有多少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呢？895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平均每天有11艘过去，当然并不是每天都是11艘，可能有的时候2艘，有的时候可能20艘左右，平均下来每天11艘，其中40%的船，就是至少有360艘这个船呢，它是无视伊朗的管控，就是不走伊朗规定的那个航道，它是靠近阿曼这边走，这是划定的危险区，它是走的危险区过去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强行通过这个伊朗划定的这个威胁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一艘船触雷，在霍尔木兹海峡也没有一枚水雷起爆。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两种情况，要么就是人们所判断的伊朗可能根本就没有布雷，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要么就是伊朗也根本不希望有船真正的被炸。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它主要用的还是无人机和水面的那个快艇，它真正用水雷这个某种情况下就是一种不确定性，让航运公司不敢走，就达到这个效果，它并不是真正的想把船给它炸掉。所以第四个方面，我们从中间需要看到的，每一两国围绕着海峡的同行和管理，他们进行如何进行博弈呢？从那个谅解备忘录中间的第5条，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把扫雷的责任转嫁到了伊朗身上，根本没有提什么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去排雷或者承担相应的这个任务，反而呢，这一措施呢，反而是加大了伊朗的这个压力。如果伊朗不去履行这个排雷的义务，那么伊朗就要承担谅解备忘录其他的一些连带条款无法落地的这个责任，因为这些条款中间是有相互的关联关系的。所以这就是美国在谅解备忘录中间他埋的一个雷，在后续的通航管理上，60天这个中间60天的时间里面估计问题不大，问题在于60天以后，那么伊朗呢，他要收取这个所谓的服务费，它并不是收通行费，收服务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伊朗和海湾国家之间的一些矛盾。那么新的矛盾的爆发点就是在这个服务费的这个收取上。海湾国家肯定不愿意自身的这个经济命脉被伊朗来进行这个控制。那么国际航运公司这个保险费肯定也会大幅度的上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成本随之而来就会上涨，这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影响。接下来的一个问题自然就浮出水面了。国际社会一定会加速去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替代方案的这个建设，短期内是不大可能的，不可能在一两年的时间里面找到这样的这个方案，长期呢人们一定会加速替代方案的这个建设，所以后续的这个影响实际上还是很大的。
1: 接下来很可能出现伊朗在海峡排雷，但是美国在谈判中埋雷这样一个情况。我们也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呢在声明中说呢，虽然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美军的舰艇并没有撤离，还是保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得到遵守和执行。而伊朗方面呢，也发表声明说，如果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那唐老师，在您看来，在未来60天的这个双方谈判的过程当中，双方有没有可能还会发生这种军事上的摩擦？
2: 这个摩擦在短期内呢，应该说呢，双方都有这个达成停火的这样一个意愿，不管是伊朗满不满意，美国呢，军舰是不是撤离？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呢，他已经无心恋战，他希望呢，从这个地方体面的撤出去，所以，他要做出一系列姿态，他也不想在这个跟伊朗进行更多的纠缠，因为美国中期选举呢，已经展开了这个序幕，从这个选举来看的话，这是这个特朗普现在最大的一个关系。如果说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失去议院的话，那么接下来2年他整个一个行政权力，他执政这些这个政策呢，肯定会受 受到民主党这个阻击，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即使是这个发生摩擦的话，美国也没有太多的手段，不管是航母还是轰炸机，那么他用什么去这个打击伊朗，那么即使打击伊朗打一次，那么它效果也不是很明显。现在关键一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会不会呢在谈判期间呢发生这个大规模的摩擦或者大规模的冲突。因为从伊朗跟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呢正面临着一个生死的选择，要么呢就是说那么一下子就把这个伊朗给这个压下去，要么就给以色列压下去。如果说双方不做出这个任何的妥协，做达成一致共识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呢美国躲到一边去，或者是呢在这个躲在幕后支持以色列，那么让这个以色列跟伊朗呢在这个地区进行反复的纠缠。所以呢在这个60天谈判期间呢，我相信呢美国可能保持一定的克制，而伊朗来说的话也希望能够尽量按照备忘录的这些条款呢，因为这些条款利好于伊朗向前推进。
1: 嗯，陶老师刚才谈到了以色列的因素，我们也注意到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呢，黎巴嫩地区的停火也是被明确提及了，但是呢这两天呢以色列仍然在持续打击黎巴嫩地区。有消息说呢黎巴嫩和以色列呢再次进行了停火，但此后以色列仍然进行打击。所以王老师，在您看来，以色列会不会成为美伊下一阶段谈判的这种搅局的变量？
0: 当然是肯定的，他肯定要搅局，这是必然的。因为从目前的这个协议的或者说谅解备忘录签署情况来看的话，在以色列看来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失败。其实在美伊战事爆发以前呢，以色列的总理就到美国去访问过，跟特朗普有过这样的面对面的谈。他当时提出来的是，如果说这个要对伊朗进行这个军事打击，以现有的军事力量来看的话呢，是无法实现既定的这个目标，兵不够。那么如果说不打，仅仅是对伊朗进行某种军事威慑的话，是战略性的失败。当时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这个很清楚了，就是要打必须要大打，要么就干脆就不要动手，等后续的这个时机。如果这种小打小闹，现在这种情况小打小闹对于以色列来讲，他认为是战略性的失败。但是现在事实进展的这个情况，恰恰就是以色列所看到的这个打了一下又不痛不痒的这样的，打完了之后最后以某种这个签署谅解备忘录的这个形式进行结束。这以色列肯定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所以呢从这个以色列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认为核心安全威胁没有消除，军事成果被削弱，军事行动受到限制。如果签谅解备忘录全线进行停火，把他的手脚捆住了，他将来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对话的过程中间，在联盟中间的话语权也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就是他的这种战略自主权被架空。这四个方面来讲的话都对以色列是不利，所以他肯定是要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搅黄。他搅黄的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相应的这个打击。从今天的情况来看的话，他对黎巴嫩的这个打击不仅是摧毁了一部分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今天又导致一个黎巴嫩政府军的这个军人死亡。所以他在这个搅局的过程中间，他影响不了美国，他影响伊朗啊。说伊朗看着黎巴嫩的这个问题，黎巴嫩真主党遭到打击的时候，他伊朗要采取行动，协议又没办法这个推进下去，所以它肯定是一个最大的搅局的变量。
1: 嗯，好，最后想请教滕老师啊，我们注意到根据谅解备忘录的安排呢，美伊双方接下来要在60天内进行谈判，达成一份最终的全面的协议。但是呢，原定19号美伊双方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已经推迟了。所以您怎么看美伊双方为什么不着急谈判？60天以后美伊双方能不能达成一份最终的协议呢？
2: 应该看呢，双方现在缺乏最大的是相互的信任。那么美国呢，并不信任伊朗，那么伊朗呢，更不信任美国。所以在谈判问题上呢，双方呢依然保持着这种高度的警惕性。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当然愿意呢跟美国在方方面面呢达成妥协，达成这个一定的共识，包括签署相关的文件。比方说2015年，其实在2015年、2017年这个伊核协之后呢，那么伊朗整个一个 内部环境、外部环境都有很大的改变。那么国内经济呢，以这个12%的速度增长，所以伊朗其实呢也不希望呢，跟美国呢死缠到底，希望呢能够改善跟美国关系。这是应该说，达成这个谈判这个包括条约、包括这个协议的一个重要方面。那美国来说的话，它其实从奥巴马到特朗普、拜登再到特朗普来说的话，它其实通过这个极限施压，现在显然呢已经不长。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整个一个把注意力呢转向了西半球，转向了美国的安全，中东地区呢他在收缩，而这种收缩如果真的按照他现在拉开这个架势，就是说往后退，那么也在这个阻止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打打杀杀，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在二战结束以后，特别冷战结束以后呢，这个整个一个中东政策的一个根本性的或者颠覆性的变化，就是说在这个地区呢他跟伊朗搞关系，那么跟这个以色列呢稳定关系，那么跟中东地区国家这个保持一定的这种这个相互的关系，那么从而呢让这个美国既在这个地区维护了自己地缘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同时呢又可以得以抽身，这应该说呢是当前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接下来60天当中能不能达成这个真正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结果呢，我觉得主要看伊朗和美国双方呢到底是从什么样的心态，是从什么样的政策。那么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分析的话，特朗普往后退，那么伊朗呢也希望达成妥协，我觉得这个谈判可能会达成一定的这个成果，而这个成果来说的话可能是二战结束以后一个这个根本性的就是扭转中东地区美国这个地区政策以及伊朗对于以色列政策的一个关键性文件。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0: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王明志老师和滕建群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加拿大的防务动向。长期以来，加拿大与防务在防务安全领域是与美国深度绑定的，但是近段时间啊，加拿大却主动加强了与欧洲国家的防务互动，引发各方关注。那么加拿大的防务战略是否出现转向呢？我们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15: 据美国媒体6月13号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意深化防务和工业合作，为交换机密信息提供便利。卡尼在与巴黎举行的会谈前表示，两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在国防、太空、人工智能和航空航天领域共享机密信息。马克龙表示，法国是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关键桥梁。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宣布，该国已获得欧洲安全行动框架下的首份国防合同。根据新闻公报，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国防科技企业马可尼技术获得了这份价值1000万加元（约合715万美元）的合同，将向波兰网络司令部供应加拿大制造的猎户座战术电台。欧盟理事会去年5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今年5月，欧洲议会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机制，加拿大由此成为首个加入该机制的非欧洲国家。
1: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加拿大在和法国签的协议当中说呢，要加强在国防等领域共享机密信息，那这对加拿大来说意味着什么？双方的合作究竟现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2: 从目前来看的话，这是卡尼政府上台以后呢采取的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把那个目光呢投向这个美国以外的一些区域，不光是在欧洲，而且在亚洲呢，他也做出了一系列的政策选择，包括在经贸、在安全、在防务等各个层次。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跟法国签署的信息安全总协定呢，尽管这个涉及到了军事安全方面的这一系列的一个信息共享，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加拿大一直是五眼联盟的一个重要成员，那么为什么还要跟法国？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国最近这么多年的政策呢使然，因为对于加拿大来看的话，特别是特朗普反复的强调的要把加拿大并入到这个美国的版图当中，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很显然的极大的伤害嘛，加拿大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信息共享，在这个军品的联合生产和采购方面呢，美国现在也确实不给力。比方说，它的 F-35 战斗机一直呢，拖延生产的这个日期，那么很难呢满足加拿大国防或者是呢军队现代化的这个需要，它不得不把这个目光投向了欧洲合作伙伴。所以从拓展它的市场、拓展合作领域来看的话，那么加拿大方面呢也有自身的这个需要。那么再加上我们现在看的话，加拿大其实呢，从这个跟美国关系方面呢出现了很大的这个裂痕。那么如果说能把这个跟欧洲的合作，特别是跟认为所谓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这些国家加强合作呢，这是加拿大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调整。但是从这个信息安全总协定设计的内容来看的话，它跟五眼联盟所设计内容呢，所涉密的这些这个信息呢有一定的差别。那么这一项这个就是跟法国签署的这个总协定呢，它更多的是强调航天、太空、那个航空网络、保密技术、人工智能，就是现在处在前沿的这样一些高新技术上。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呢借助欧洲的这个先进的技术或者先进理念呢来强化加拿大在这些领域里边的这个能力。所以呢现在来看到加拿大它本身的政策呢做出了重大调整，那么欧洲呢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所以双方的合作呢应该是一种相互抱团取暖的选择。
1: 好，那请教王老师，加拿大获得了欧洲安全行动的国防合同，将向欧洲提供加拿大的防务装备。同时呢，德国防长此前访问加拿大的时候，也向加方推销了德国的和挪威联合研发的潜艇。那您看，从采购欧洲装备到向欧洲国家供货，那加拿大在与欧洲加强防务合作过程当中，它能获得什么样的收益？
0: 加拿大跟欧洲进行这个防务合作，有政治上的考虑，也有经济上的这个考虑。政治上的考虑，刚才滕先生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实际上就是美国的这种 美国优先政策，要对这个加拿大所谓的要把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这使加拿大感到非常的这个气愤，主权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挑战。所以在对于欧洲来讲的话呢，它跟这个加拿大进行这个防务领域的这个合作，他们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减少对美国的这个依赖。那么美国的不确定性因素迫使欧洲和加拿大进一步的这个走近。那么从经济上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对于加拿大与欧洲展开防务合作，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有利的这个地方的。第一个就是它可以获得在防务方面的欧洲市场的准入权。那么加拿大的这个防务的这个装备，那么原来某种程度上呢，它在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合作显然是更多一点。那么现在这个加入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之后，某种程度上获得欧洲的这样的这个市场准入以后呢，对于这个加拿大防务装备的外销

0: 其实是非常有利的，这是第一个这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对于加拿大来讲，本土国防工业的发展和就业显然是非常有利的。那么这种合作带来一个直接的一个收益，就是加拿大的工人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一点毫无疑问。第三一个呢，就是降低在这个国防供应链中间的对美国的依赖，实现一个供应链的多元化。原来主要就是对美国进行相应的供应，或者从美国去采购相应的这样的装备，现在多元化以后，对于这个加拿大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韧性其实是非常有利的。第四一个呢，就可以提高这个国家安全与这个防务的战备能力，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对于加拿大来讲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好处的。
1: 嗯，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加拿大奉行安全与市场高度绑定美国的模式，比如说就包括这个通过北约还有北美防空司令部啊，把这个防务安全外包给了美国。而我们注意到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后呢，一度威胁加拿大如果不再采购 F-35 战机，会减少对加拿大领空的保护。滕老师，您怎么分析加拿大和美国的安全防务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落差的变化？
2: 最主要的是美国政策调整，特别是特朗普认为长期以来包括北约在内战略同盟呢，美国提供了不光是经费的支持，而现在提供了包括核延伸威慑，包括常规力量的这种准备。那么从美国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他认为这是非常不合理的。那么其实呢，他忘了一个根本性的东西，就是说在二战结束以后呢，正是由于建立起这样一些庞大的军事同盟或者是呢地区同盟，那么美国呢才得以支撑起全球霸权的这样一个基本态势。那么现在特朗普呢想废掉这样一个态势，而回到这个西半球，回到这个美国本身，那么这种变化就会影响到美国和加拿大在这个贸易、在安全防务等各个方面的这个关系。那么从加拿大本身来看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比方说，在这个美国国防部提出来的北约3.0计划当中呢，就讲了，说这个现在的这个同盟关系呢是伙伴关系，而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同时，美国还敦促包括加拿大在内这样些国家呢，增加军费，因为现在北约32个成员国呢，已经基本上实现了2%占这个 GDP 开支的这种这个预算。那么但是呢，美国又提出了在2035年呢，要让各国呢把这个防务开支呢占各的 GDP 5%这样一个指标。所以这种不断的加码的这种这个政策呢，也使得加拿大呢难以承受。所以他现在把目光转向欧洲，转向亚太地区呢，这应该说呢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选。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包括加拿大的这个本土的防御，还有这个防止这个，特别是像这个从北极打过来的这个弹道导弹的这个威胁呢，它还是离不开美国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呢做出这种姿态呢是无奈的选择。但是呢在安全、在贸易等各个方面呢，加拿大要离开美国是非常困难，毕竟呢这个邻居呢是很难搬走的。
1: 我们注意到加拿大目前正在评估是否减少向美国采购 F-35 战机，同时呢还在积极参与6代机的研发，有可能成为日本、英国、意大利6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首批观察员。那王老师，加拿大如果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之后，他会在研发当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0: 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国呢正在进行协调，计划就在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在英国的范保罗的这个国际航展上举行一个防长的这个会议，正式敲定加拿大是否成为这个这个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的这个6代机的新观察员国，确定他这个地位。那么加拿大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国呀，除了加拿大自身的这个申请以外呢，日本、英国和意大利呢看重加拿大还是有他的一些考虑的，主要的就在于共同的对美国信任上，实际上他出现了个危机，不太相信这个美国。另外呢，看中了加拿大的市场，还有加拿大本身在航空航天领域它也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再加上呢，如果加拿大进来以后也有资金分摊的这个作用，同时日本有日本的一些这个考虑，他想把加拿大作为一个重要的防务装备的出口这个对象。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加拿大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国呢，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可能有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他去 享有特定的知情权和这种实质性的，他但是他没有实质性的决策权，就是他有知情权，没有这个决策权。他可以从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国中间获取一些这个第六代战机的一些这个关键性的参数，掌握一下研发的进度，有一部分这个机密的信息可以获取，但是他不能够直接的介入战机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研发，也不享有这个合同的这个份额和表决的这个权利。第二呢，它所这个发挥的这个作用呢，可能是潜在战机的采购方和未来的工业合作伙伴。加拿大的市场可能会采购一部分这个六代机，这样某种程度上对于这个项目本身，这三国消耗这个战机来讲的话，它的这个份额是比较有限的。如果增加了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市场的话，显然对外销也是比较有利的。第三呢，就是这个分摊一部分的这个成本，原来这个研发的时候成本比较大，那么加拿大进来以后，这个成本实际上是分摊比较有效。日本第四个，就是日本所看重的就是加拿大很有可能在这个项目合作以后，日本的连带着它的这个防务装备就有可能向加拿大进行外销，而进到加拿大对于日本的防务装备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日本非常希望在加拿大的市场中间占据一部分地位。
1: 好，最后想请陶老师为我们做个预测，那么未来加拿大和美国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关系会如何进行重塑呢？
2: 应该是若即若离。刚才讲了加拿大离不开美国，那么美国同样呢也需要加拿大给他提供这个安全上的一种支持，比方说北美防空司令部。其实从威胁判断来看的话，当时成立这样一个司令部来说的话，主要还是美国担心苏联的弹道导弹从北极打过来，搞这样一个司令部来说的，其实就是把加拿大绑上了美国战车。那么现在加拿大呢认为呢，这种威胁对加拿大并不是像原来那么严峻，所以呢加拿大向后退一步呢，这也是美国比较焦虑的一点。所以从未来来看的话，不管加拿大还是美国，那么双方呢肯定会这个有合作的地方，那么双方离不开，谁都离不开对方，那么也有这个若即若离的地方。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了红。

所谓保皇派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叫法，保皇派最初要保的是光绪皇帝，因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导致维新变法失败，光绪帝被软禁瀛台，康有为等维新派逃往国外宣传维新思想，成立保旧大清光绪帝公司，所谓保皇派因此而得名。光绪皇帝去世后，他们力主保留皇帝，实行君主立宪制，与革命党相比，他们的态度相对温和，在意改良而不打破当时的政治体制，所以受到部分保守力量的认可。有趣的是，无论是保皇派还是革命党，都是不被当时清廷所接受的，流亡海外是他们的共同选择。在风起云涌的大变革时期，无论是革命还是保皇，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康有为身居海外16年，建立保皇会，甚至创办准备武装斗争的维新干城学校，全力争取华侨加入，积聚巨额资金。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的到来，让康有为深深地感到了危机降临，他们对各项资源的激烈竞争也从国内延续到了国外。在谈到保皇派和革命党争夺华侨民众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不可忽视，这就是双方对洪门的争夺。换句话说，无论是保皇派还是革命党，他们在北美的一切政治鼓动宣传，说到底就是争取洪门的归心，谁先赢得了洪门，谁就基本上赢得了当地的华侨。洪门本为明末清初的民间组织，洪门来到美洲后组织致公堂，相互联络，经过长期的发展，洪门在北美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在保皇派和革命党到来之前，可以说北美华侨一片红。据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拿大华侨组织10之89为洪门致公堂所控制。1882年到1912年，洪门致公堂由加拿大西部扩展到东部，全加拿大洪门致公堂有60多个组织，会员人数达2万多人。总堂设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府维多利亚的一个小岛上，但加拿大洪门致公堂势力最大的地方却在工商业发达的太平洋海港温哥华。加拿大的致公堂与美国的致公堂南北呼应，互为犄角。美国的致公堂总部设在旧金山，其他如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圣路易、费城、华盛顿、洛杉矶、西雅图等10+10地皆设有分堂，凡有华侨处皆有致公堂，都隶属于旧金山。华侨中10有8-9都是会员，其在大城市未入洪门尚可谋生，若在小地方则非属致公堂会员必受排挤，故势力之大为各团之冠。随着时间的流逝，清末的洪门会员早已忘记其职责所在，这个百年老店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来包装。但没有新潮的思想灌进来之前，或者说在康有为的保皇会和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加入洪门之前，华侨上层所控制的洪门势力仍然充满了传统的原教旨主义色彩。当保皇会首先进入洪门的大院后，只要理顺了与华侨上层的关系，也就自然而然地理顺了与洪门的关系，因此也就轻而易举地拿到了进入华侨社会的门票。若离开了洪门，要想在华侨社会立足，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康有为对加拿大洪门的转化最为典型，他到了加拿大之后便见风使舵，对症下药。一方面说清帝乾隆实为大学士陈洪谋之子，汉人江山恢复已久，殊无反清复明之必要；另一方面又宣扬光绪胜于尧舜，贤于周孔，不保着他就要亡国。他握有两

常无人可有的王牌，一张是光绪皇帝的御书衣带诏，另外一张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这么个名号。打着这样的招牌进行鼓动宣传，保守的华侨民众便将之奉若神灵，于是纷纷加入了保皇会。康有为顿收水稻渠成，立竿见影之效。他一句"入会捐财的，将来都可以升官进爵"。 共享富贵的空头支票和政治期货，便轻而易举地将大批希望国家富强的海外侨胞收进会中。把康有为与孙中山做一番比较，可以发现两个人在对待洪门的态度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孙中山首次旅美时，欲实地考察华侨状况。 此行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发现了洪门这个在美国有悠久历史而又庞大的反清复明的组织。要知道，华侨中绝大多数为洪门中人，更发现其会员因年代久远，已经淡忘了原来的宗旨，只知道入会是为了彼此患难扶助，而且很大一部分已经加入了捷足先登的保皇会。 孙中山与康有为可谓是心有灵犀，英雄所见略同。两个人都发现人多势众的洪门的实际所为与其宗旨名不副实，都想利用它为自己的事业来服务。更有趣的是，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的洪门，都很容易被说服。这就说明当时洪门名义上反清复明的远大抱负未变。 但实际上呢，已经演变为一个非常现实和世俗的民间组织，遗存的最多的还是忠信义气，这是洪门容易被人说服，并且分别为保皇会和革命党人所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根据记载，1904年的4月1号，孙中山携带一纸假冒的夏威夷出生证，离开檀香山，前往旧金山。 此处应该说明的是，孙中山此次赴美呢，要比1905年康有为赴美的时间还早。问题在于，孙中山此次是单刀赴会，他在美国尚举目无亲，没有一个革命党的同伴。而康有为则不同，他虽然来美的时间较晚，但保皇会早在1900年前后就已经相继建立了起来。 所以康有为1905年来美，那是如鱼入渊；而1904年孙中山来美，则是举目无亲。孙中山来美之前，檀香山的保皇派分子陈继炎等人就已经提前获取了他的行踪，当即电告旧金山保皇派，设法阻止他入境美国本土。 该地的保皇派便与清领事何佑联系，何佑呢，于是就召会美国海关处，称中国乱党孙某抵美，请禁阻入境。于是孙中山4月6号在旧金山港口被捕，何佑一口咬定其夏威夷出生证为伪造，导致孙中山被拘留在码头上的木屋里有10多天。 后求救于制公堂的首领武盘照等人方得入境，从而挫败了保皇派和清领事的图谋。5月24号，孙中山和制公堂大佬黄三德一行出发巡回演讲，取道南方铁路，辗转数地，最后到达纽约，兜了一个大圈子，宣传革命救国，取得了可观的效果。 直到1904年的12月14号，孙中山才离开纽约前往伦敦。这样算来，孙中山前后在美国逗留了有8个半月，而康有为呢，也于1905年的2月12号自温哥华南游美国。同年的11月29号，康有为才从美国乘火车赴墨西哥。这段期间，康有为的足迹也遍及美国各地。 孙中山入境之后，便在美国华侨社会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发动，虽然没有引起全美洪门的倒戈，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先前华侨社会对保皇派一边倒的局面。洪门会众接受保皇派宣传已久，但是尚未接受过了解大事、深明大义的革命者的点拨，所以孙中山的到来给洪门注入了新的政治生机。

0: 在洪门领袖的支持下，孙中山从洪门的例会宗旨入手，讲述洪门的创设历史。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全运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
0: 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当时，孙中山问其会员：“洪门宗旨反清复明是什么意思？”很多洪门会众答不出来。后来，孙中山解释说。 他们的原来宗旨是反清复明，抱有种族主义的，因为保皇主义流行到海外，他们就被转化为专想保护大清皇帝安全的保皇派，故有种族主义的会党，反而变成了保护大清皇帝的保皇派。通过宣传，这个以反清复明起家的民间老会党的会众才知道。 自己的组织原来还是个反清的老革命党，与保皇派、保皇救国有天壤之别。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这一招啊，就好像是点了保皇派的死穴。孙中山又向黄三德建议，在会员中进行一次总注册。 让会员在明白洪门宗旨的基础上重新登记，以图清理门户，走出困局。孙中山因而在组织上损伤了康有为在洪门的骨骼。另一方面，还借此为致公堂征集基金，筹募国内起义的军饷。这种做法跟康有为的招股投资大有不同。客观上说，孙中山此举。 比不上康有为的做法有吸引力，但他此时半路杀出，至少对康有为的招股投资起了减流的作用。孙中山此次在美国华侨社会中，也算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孙中山后来回忆说：“予以此次漫游，所到凡有华侨之处，莫不表示欢迎，较之往昔，大不同矣。” 孙中山的活动使保皇会感到惶恐不安，之所以会这样，倒还不是因为孙中山的言辞犀利、刀刀见血，更重要的是洪门力量强大，控制了华侨的半壁江山。试想一下，美洲洪门会员达到了有15万之众，他们倒向哪一边，不仅意味着另外一边失去了15万同情者和支持者。 更意味着将失去巨大的财力后援，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保皇派还是革命党，都看得十分清楚。于是，在1904年后保皇会的大小演讲会上，攻击孙中山和革命党便成为了一项主要的议题。中国《维新报》刊载了一大段的杨永瑜攻击孙中山的演讲，则是一则难得的一手材料。 杨永瑜的演讲呢是在费城举办的，当时孙中山刚到美国1个月左右，从杨永瑜对孙中山攻击的激烈程度来看呢，可见保皇派与革命党在美国的对峙从一开始便形同水火。杨永瑜此时的身份是纽约保皇会会员，中国《维新报》称其为使员。 可能是纽约保皇会的演说员，特派到费城保皇会做专场演说。费城方面呢，为了表示热烈的欢迎，特派保皇会员梁户、林信等人雇观音车至车站相迎。到保皇会及新民别墅稍事休息之后，到如新酒楼宴叙，宴毕返回，杨永瑜便应邀发表演说。 它的开篇呢，自然是一些民族大义之类的套话，富有哲理，充满了感染力。但跟着话题一转，便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大肆攻击，两者的根本分歧在中国是否要通过武力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是否要建立共和政体，如何对待外国侵略势力等原则问题上。杨永宇演说中呢，对保皇会的极端保守观点表露无遗。他强调，尊王名正言顺，天下皆知。年来各部同志日渐进步，人人讲大义，人人挚爱国。今之时代，万万不能言革命者。何以故？盖各国之革命，必其政府与国民有密接苛虐之干涉，故人人怅恨，积怨必发，而我政府则未有也。不过诸守旧大臣之腐败，至弄成无国不痛不痒之世界耳。至若我皇上之圣明，则为历代所未有，实为人民之资父母也。一旦复位，立宪法，与民权，自能强中国，何必杀人流血，为此断不能得之事乎？那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说呀，大清国是不能闹革命的。其他国家之所以出现革命，是因为那些政府贪得无厌，横征暴敛，致使民怨沸腾，揭竿而起。而我们大清国呢，并非如此，仅仅是出了几个贪腐的官员以及守旧大臣们的阻碍。只要光绪皇帝复位变法，中国就可以强大，不必流血死人，就能向现代社会去转型。但是如果实行革命，中国会怎么样呢？按照他的说法，势必是教堂林立，洋人横行，中国四万万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按照杨永瑜的说辞，保皇派是一群救国救民于水火的和平义士，而孙中山呢，则成了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保皇派不相信民众的力量，同时也看不到清政府风雨飘摇的腐朽本质，而只把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一个有名无实的贤明皇帝身上。不过透过杨永瑜的这番演说，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旅美保皇派人在宣传保皇反对革命的时候，惯用的手法是宣传革命恐怖论。那具体来说呢，就是一旦惊动外国教堂，则各国就会出兵保教护义，中国顷刻就会陷于战乱，从而导致亡国。与此同时，极力宣传孙中山家小已被接至海外，再无家破人亡之余，而一旦革命呢，受害最大的还是华侨民众，他们在国内的家眷亲人难免于刀兵之灾、杀身之祸，以此恐吓在美的华侨。这样是连哄带吓唬的演说，如今看来是荒诞不经，但对当时的鸿门会众来说，还是很有迷惑性的。在革命党与保皇派开始交锋的初期，保皇派的势力还是非常强大的。客观评价，尽管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政治理念比保皇会的理念更符合中国国情，尽管革命党当时在美国华侨民众中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但要消除保皇会的影响，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党与保皇派势必形成拉锯之势。保皇会所发展的会员既有华侨上层人士，但大多数为中下层的华侨民众，而革命党所能吸引的发展对象则基本上为中下层华侨民众。因此这两大政治势力的争夺对象集中于中下层华侨民众。问题是，中下层华侨民众往往喜欢看上层华侨领袖的脸色，因此呢，保皇派仍然拥有一批追随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孙中山革命党的力量对康有为保皇势力的冲击是越来越迅猛。 在激烈的人心争夺战中，更多的华侨，尤其是下层华侨民众，以及那些态度暧昧、徘徊于保皇与革命之间、采取中间立场的华侨，也进而对通过保皇运动改变现状失去信心和耐心，他们纷纷倒戈，支持革命。孙中山的到来以及与保皇派的论战，导致了美国华侨社会中洪门的分化。1904年的9月29号，亲保皇会的连兴堂在中国维新报上发表《致金山大部致公堂书》，猛烈地谴责最先站在孙中山一边的旧金山洪顺堂以及接待过孙中山的洪门大佬黄三德对洪门的背叛。这是美国洪门因保皇与革命问题发生分裂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当时的形势下，洪门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洪门已经不再是建立在反清复明的虚拟理想上的政治组织，或者说这种虚拟理想经过年深日久且日渐变味的发酵，该到了理念上吐故纳新的时候了。在新的政治时期，他不可能再以陈旧的政治理念作为何去何从的依归，他不得不在保皇和革命两者间做出抉择。也就是说，保皇派和革命党的到来给了他理念上更新的机会，不管做出哪种抉择，是选择保皇还是选择革命，都意味着洪门在20世纪之初的首次脱胎换骨。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
1: 在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三下午3点到4点一个小时的家庭教育直播啊，这个呢是我们一通融媒体中心和一通妇女联合会联合举办的一个家庭教育大讲堂的一个活动，是从2023年3月8日啊开始的，一直到今年啊，一直到现在，我们每周三下午3点到4点都会有家庭教育的一个直播。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探讨的这个主题就是孩子问题背后的原因有哪些。那孩子从出生到长大，不知道大家直播间里的家人们，孩子现在有多大了？那么在他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对于你来讲有哪些问题是你比较困惑的，或者是感觉到比较棘手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大家可以打到公屏上啊，我们也会带着大家的问题进行一个解答。那么我们呢总结了一下，就是孩子的问题都有哪些啊，然后大家可以先听一听是不是有的能对上啊，我们有没有讲到的啊，大家呢再提出来。第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学习问题，这个也是大家最关心的或者是说最头疼的问题，对吧？那是学习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如果孩子学习比较努力比较积极成绩也比较好，那还有没有问题？那么学习上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我们所谓的学习的问题就是孩子为什么不愿意学习呀？这是经常家长最愿意问的一个题啊，孩子为什么不愿意学习呢？啊，我家孩子不愿意上学呀，早晨不愿意起床啊，作业不愿意写呀，这是不是都是学习的问题？首先这些是不是都是学习态度的问题，学习能力的问题啊，
2: 还有学习方法的问题
1: 还有学习方法的问题，对，嗯。那么这里面我们详细的分一下啊，就比如说孩子不愿意阅读，那这个是也是学习问题，对吧？就大家都知道阅读对于孩子的一个增长见识啊，然后这个提高他的这个阅读能力呀，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呀，理解力呀，都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呢孩子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阅读习惯，然后我们家长经常怎么说怎么做，如果没有经过专业家庭教育学习的家长会说，你这孩子你咋就不读点书呢，有空就知道玩，你老师留的那阅读你读了吗，
2: 单词背了吗
1: 你写完作业别的课外书你就不看点吗你咋就这么不爱学习呢
2: 对，
1: 是吧？想想就是我们是不是这样跟孩子进行沟通的，
2: 好像是多数的时候都是从这种负面的或者说是揪住孩子做的不好的那一面然后提出来，就是好的那一面根本就没看见，然后或者可以说好的那一面就没感觉自己的孩子就有好的那一面，就没发现有好的那一面，好多家长是不是都是这样？我就没看见过他怎么爱学习或者怎么样。
1: 或者是说孩子认真学习的时候，孩子也有认真读书的时候，然后认真写作业的时候，这些可能都有。但是在我们认为，那不
2: 是
1: 他应该的吗？
2: 对啊，那就是正常的。你作为一个孩子，作为一个学生，那你不是这样的状态，那能对吗？
1: 对呀、
2: 那不就是一个学生应该做的吗？
1: 对呀、
2: 理所当然。
1: 他认为孩子认真写作业认真读书，就是孩子认真做一切关于学习的这些动作 这些行为，那我们家长认为这是孩子应该做的，那是理所当然他的任务，他理所当然就是应该这样做，对吧？然后当孩子写完作业之后，想要玩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说：“你作业写完了，你就都会吗？你不复习复习吗？你不读点文章吗？是吧？你不读点课外书吗？就是我们会这样去说，是这样的吧？那么给孩子的感觉感受是什么样的？
2: 就是好像我不能休息，我应该就是一刻不停的，就是都得学，除了学习之外，别的事儿都不能干，干别的事儿都叫不务正业。
1: 所以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我姑娘说你生错了，你应该生个学习的机器啊，就是她时时刻刻都处于一种学习的状态，你不应该生的是一个人。
2: 但是在这儿，我想替孩子反问一句哈，你说学生应该这样，应该那样，那你说你做爸爸妈妈的又应该哪样呢？那你做那个就都是爸妈该做的吗？是不是？我觉得孩子要这么问，是不是也一下子就得会把咱们问住？会不会把咱们问住？好像
1: 所以，
2: 没坐下来思考过，说我作为爸妈我应该干啥是吧？我做的正确的行为应该是干啥？
1: 你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孩子太善良了，没有孩子这么问爸
2: 真
1: 妈，
2: 没问过
1: 对
2: 啊，
1: 吧？
2: 基本上没
1: 总
2: 有
1: 是
2: 问
1: 我们
2: 过。
1: 去指责和挑剔孩子，这儿做的不对，那儿做的不好，对吧？你这儿不应该做，那儿不应该做，是吧？就从来没有过孩子反问过爸爸妈妈，对吧？你看，举个例子啊。那就是比较这个事儿啊，那你看是不是我们经常拿我们家孩子这个缺点不如意的地方，然后去比别人家的孩子？你看看你这回又考多少多少分儿，你看看人家，对吧？是吧？你看看人家又答100分了，你看看你，你就是不努力，你就是不认真，你就是不行，是不是这样？哎呀，刚才你这一个反问，一下子让我有了一个反思。如果孩子要是反问我们呢，
2: 你
1: 说
2: 看，
1: ：“你看看人家爸妈，你看看人家，
2: 对。那个天赐大哥在里边说："爸妈挣钱去，再多挣2万。那也正常啊，这是不是？你看你当爸妈的，你不就赚钱吗？那你有没有说你努力的赚钱？你每天都投入到积极的赚钱当中，对吧？你有没有达到那样给孩子提供
1: 你
2: 优
1: 看
2: 渥的
1: 人家
2: 生活
1: 爸
2: 条
1: 爸
2: 件？
1: 开的是啥车，人家住的那是啥房子，你看看你，哎呀，我天呐，如果孩子要是这么问的话，我们会咋样？
2: 我记得前段时间视频号里头就流行过这个，那个孩子说，人别人家的爸爸年收入都上千万，我问你年收入多少了吗？人家爸爸开啥车？我跟你说，我问你开啥车了吗？你拿我跟人家比，其实这么一问你就想，确实啊，真是这么回事儿，孩子都没拿你跟别人爸妈比呢，在孩子眼里，就是他就觉得自己的爸妈就是最好的爸妈，别人。爸妈再好，那是别人的，跟我没有关系。就孩子想的，就比我们大人想的要单纯的多得多，要善良的多
1: 对，
2: 得多。就我们是不满足那种，就是孩子什么样都不满足。
1: 想象一个场景啊，就是孩子很小的时候，大约3、4岁、15岁，幼儿园的那个阶段，如果孩子犯了哪些错误，我们家长就开始打他、骂他。就是那种很暴力的，不管你想想，就那个场景，不管你怎么打他，怎么骂他，那个孩子都会哭着，然后抱着你的大腿喊妈妈，是不
2: 对
1: 是啊？
2: 对，
1: 你看看，就是孩子对我们的那种爱，就不论你怎么讨厌他，你怎么打他，他都爱妈妈。
2: 对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说孩子问题背后的原因吗？其实孩子的问题，刚才我跟董老师，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只是说是学习的关于学习方面的各种问题的呈现，是吧？其实孩子的问题背后还有很多，就比如说他可能。这个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没有培养起来，或者说没有锻炼起来，表现为就是可能跟老师也不会处关系啊，跟同学也不会处关系啊，然后在家里边跟这个，就是说不仅是跟爸妈，跟家里边其他亲戚啊，比如说他自己的兄弟姐妹，或者说是什么其他的长辈之类的，对吧？他也不会处理关系啊。其实这也是一个孩子需要锻炼的一个能力之一，是不是啊？这也是说，在这些方面，他也是很困扰着孩子的，就是说他成长这个过程当中所要
1: 会困
2: 所
1: 扰他的一个情绪，
2: 会对造成他一些这个情绪困扰，还有一些孩子的一些习惯问题，比如说不爱运动啊， 然后那个生活方面不爱什么整理房间呐、啊，自己不能管理好自己呀、啊，就是这些，这些可能有很多家长也很头疼，就也很头疼，也是，只不过是相对来说，家长的眼睛就是盯在学习上的这个
1: 可
2: 时候
1: 能
2: 比
1: 会
2: 较
1: 更多
2: 多
1: 一
2: 啊，
1: 些，
2: 对，所以可能就忽略了其他这几个方面。其实这些问题，所有的问题归结到一起，它背后其实怎么说呢？原因都差不多，只不过是说各自的呈现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孩子呢，更严重一点的，我们说就是孩子的生命状态，比如说这个孩子有的有轻度的焦虑啊，或者是抑郁的那种情绪困扰，还有的孩子那种消极厌世，是不是有？就越这一类呢，可能是越大一些的孩子表现的越集中一些，越强一些，他就觉得没啥意思啊，活着也没啥意思啊，是不是会有这种活着有啥意思啊？我不知道我为啥活着。
1: 现在有很多就是青少年就会有这样的想
2: 嗯，
1: 法，
2: 对。
1: 因为我们在工作当中接触这些孩子，就是来咨询的这些孩子，当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你去问他，说你长大了想干啥呀？
2: 嗯，
1: 不
2: 不
1: 知
2: 知
1: 道，
2: 道。
1: 然后说，那你以后长大了这个结婚呐，这个生孩子呀，不结婚。
2: 没
1: 不要
2: 想，
1: 孩子，
2: 其实他也没想过那么多，就是他不知道他具体要干啥，就没有目标，没有想法，他也没有梦想，就是我不知道我为啥要活着。引申到这一步含义，就是我不知道我为啥要活着。集中这个年龄段，从初中开始，就说初中开始，一直可能持续到大学，就是这个年龄跨度也很大，年龄段跨度也很大，大部很多很多，就现在。大家好多都是说，找我们咨询问题的时候，好多家长都是有这方面的困扰。然后最开始困扰他们的就是孩子对学习上的这些不积极、不主动
1: 对，
2: 啊。
1: 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我们进行一个总结，
2: 嗯。
1: 就是来找我们进行这个咨询的，这个家长提出的一些问题，100%都是关于学习的，没有说的，哎，我家孩子这个不整理房间，
2: 嗯。嗯。
1: 这个怎么办？然后就说的，哎呀，我家孩子不会处朋友怎么办？这没有这类的问题啊。
2: 他没有直接问到这儿，但是我们跟他一交流起来，一分析，他背后这些问题都
1: 都
2: 存
1: 存
2: 在。
1: 在，
2: 只要是这个孩子对学习的不主动啊、不积极，然后他背后就存在着，可能就是或多或少的就会存在这些相关问题，可能就是有的不会处理人际关系，生活习惯不好，然后会表现为消极、厌世、没有想法、没有目标。哎，这些问题你看
1: 就
2: 他
1: 都
2: 就
1: 出
2: 集
1: 来
2: 中
1: 了，
2: 体现来，集中体现在。就是因为他是个学生嘛，他可能他主业还是说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除了学校就是家，所以在我们家长眼里，可能他这个问题集中就体现在这个
1: 学
2: 学
1: 习
2: 习上
1: 上，
2: 了。对，
1: 对，我们之前有过这样的一个课程，就是学习背后的几大原因啊，是八大原因。那么其中就有一个就是情绪的困扰。那么孩子经常受这些负面情绪的困扰，就是孩子想学，他也有目标，哎，学不进去呀，
2: 对，
1: 就一面对学习闹心，学不进去，他每天都不是那种开心的状态，总是忧心忡忡的。那孩子，你想想，就包括我们大人，我们作为成年人，就是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儿发生？就是明明这个事儿我知道我得干啊，明明知道这个活儿我得干，但
2: 但
1: 是
2: 是我就不
1: 我
2: 想
1: 就是
2: 干，
1: 懒
2: 啊，
1: 我
2: 我
1: 就
2: 就不
1: 是
2: 想
1: 懒
2: 干，
1: 散，我就是不想干。
2: 对。
1: 不是我没有能力干，而是我就是此时此刻我没心情干。
2: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孩子受情绪的困扰。那我们再挖。那么孩子这个情绪啊，
2: 他从哪来的？
1: 他为什么这么消极？那么孩子的这个负面的情绪是哪儿来的？哎，你看什么亲子关系啊，什么师生关系啊，同学关系啊，还有孩子跟他自己的关系啊，哎，是所有的这些关系啊，可能是哪一部分出现问题了？
2: 对，因为情绪的来源，情绪咱不说，它就是一种感觉感受嘛，对吧？那么他这个感觉感受来源是他对客观事件的一个感觉感受，所以这个客观事实他怎么看，引起他哪样的一个心理的这个一个活动，一个具体的活动，这个不就集中体现为情绪问题？如果这事儿，就说，可能这个孩子有一个对这个事儿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比较积极、比较乐观的认识，那他可能就是另外的一种情绪，他就会很积极的。去，比如说他可能说，哎，我今天考试没考好，或者说我今天那个，哪个卷子没做好啊？这可能就是说，哎呀，这我没做好，这我这段上课听的有点走神儿了， 或者说我这个题做的有点少，
1: 嗯，
2: 那我就多做点题呗，
1: 嗯，
2: 然后我把这不明白的地方我再那个重听一遍，或者我问老师啊，或者我问同学呀，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 嗯，
2: 你看这类孩子，同样的一件事儿，他看法不一样了，他引起的情绪的感受就不一样。
1: 对，
2: 哎，
1: 嗯，
2: 所以接下来也就支持他接下来的行动也就不一样，对吧？
1: 嗯，
2: 也就不一样。然后他会积极主动的去想各种办法来解决他当下面临的这个事儿，也不用我们过多的参与，不用我们干扰，对吧？不用我们干预，不用我们家长干预。那你看，你一看这样的孩子，哎，老省心了，啥都不用我管，是吧？
1: 对，
2: 就一系列的。那你看，有的孩子就说，哎呀妈呀，这都啥玩意儿呢？我也学不会呀。
1: 嗯，
2: 这没事儿，就像
1: 谁出的这破题这么难？
2: 对，你看他看法不一样了，然后是不是情绪引起的这情绪反应就不一样？所以他接下来的行动就，我学他干啥呀？
1: 嗯，
2: 这咋的？我将来走向社会，这能教会我啥呀？能让我赚着钱呢？
1: 嗯，
2: 还是能让我怎么怎么样的？
1: 对，
2: 对吧？
1: 嗯，
2: 所以你看接下来行动就不一样了。
1: 李老师刚才讲的这一段啊，就是孩子的思维模式，嗯，情绪，嗯，来源于他的这些孩子的思维模式。
2: 嗯，
1: 遇到一个问题，看孩子是哪一种思维模式。
2: 嗯，
1: 如果他是积极向上的那种思维模式，哎，你看这个问题就能轻而易举的解决。
2: 嗯，
1: 而且这个结果还是一个很好的，很有效的，对吧？
2: 嗯，
1: 如果孩子是负面思维啊，遇到事儿他总是向外找啊，找原因，找理由，找借口。
2: 嗯，
1: 啊，那么这个积极的这个思维模式的这些孩子们，他会向内找，就是这件事儿出了，是因为我哪些地方做的还是不够得当，
2: 嗯，
1: 那么我接下来我要做哪些改变，哪些调整，对吧？
2: 对，
1: 你看这个孩子这样的一个面对一个事情，那接下来他会改变自己，而不是推脱责任，是不是？
2: 对，所以这就引发，那这孩子的积极
1: 思维，积极思维和消极
2: 思维又从
1: 哪
2: 来的？
1: 从哪来的？
2: 跟谁学的？跟谁学的？
1: 啊，
2: 对吧？想一想，
1: 我举个例子啊，那个我说一件这个好玩的事儿啊，就是我这是关系不是很好啊，就是不是关系很不是很好，就是我们相处的不是很久，他只不过是认识我而已。然后他们家的孩子刚上幼儿园。然后就是我对他有点了解，就是这个人挺暴力的，在我看来就是作为一个女人，她不是那种很温柔的啊，就是

0: 说发火就发火啊，然后还耍小孩脾气啊，就是作为一个大人，就不大点个小事儿就能让他发起火来，然后就耍脾气啊，是这种的哈。这是我对他的一个了解。然后有一天我们俩见面了，然后就是在一个场合上一下碰见了，然后他说：“哎呀，董姐，我问你个事儿啊。”我说啥事儿？他说我问你一个孩子的事儿。我就瞅瞅他，我说你家孩子才幼儿园，刚上幼儿园。我说你家孩子才幼儿园，我说的你发现啥问题了？然后他说的我们家孩子耍驴，他说的那有点不顺心就可地打滚，然后我咋哄也哄不好。然后我就看着他，我就乐了。我说那你想想，我说这孩子他不能天生的就耍驴呀。我说你想想你家谁？这样，
1: 往身上倒一倒，
0: 后再想想，好像是我
1: 你看，刚才那个我是他们班主任分享到我们班级群里头的，就是他应该是看的一段书，然后这个前面课题就是先改变孩子，先改变自己，然后，
0: 对，应了咱们现在所讲的这些内容哈，
1: 然后就是也是这个妈妈就说你说那个你看我家孩子脾气可大了，说这脾气怎么大，说冲我吼叫摔东西，然后就问他说一般呢就是说他发脾气的时候都有什么反应，完然后说你会有什么反应，这妈妈回答说我也会冲他吼，我也摔东西骂他，然后说那你要是发脾气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他回答道我也摔东西，完说那你说孩子脾气像谁呢，妈妈一听这好像像我哈。对，其实就是这种，就是有一种我们可能就是说不知道孩子的思维模式在哪来的，那其实我们就是没有往自己身上来反思，孩子一个天生的一个学习能力之一就是要
0: 就
1: 模
0: 是
1: 仿，
0: 模仿，
1: 对，
0: 嗯，
1: 就是模
0: 就
1: 仿。
0: 是，今天谈到这儿啊，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其实好像是几十年了哈，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并不了解。
1: 没有一个清晰的认
0: 没
1: 知，
0: 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啊，然后往往会看到孩子这样和那样的问题
1: 对，
0: 啊。那透过我这么多年的学习，我发现其实你眼睛里看到的那些问题，
1: 就是你身上的
0: 就
1: 问
0: 是我
1: 题，
0: 自己身上的问题。
1: 就像分享到这儿，就像昨天你说我似的，就跟大家也是，其实就事论事哈，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小事儿。我昨天跟董老师分享啊，我们早上上班，我就跟他俩学这事儿，就是我早上运动回来之后吃完饭了，然后我刷牙嘛，我就是那种习惯性的，就因为那个牙膏就在静香那个，因为我总用的那个地方，就随手就拿过来，它长得和那个洗面奶特别像，都是在那立着的，然后我就顺理成章的就拿过来就挤了点儿就刷牙，然后都刷了得有1分钟了，然后我自己还在那，哎呀，今天这个牙膏怎
0: 怎
1: 么
0: 么染
1: 泡，
0: 这么多？
1: 不是味儿还挺多，然后泡沫咋这么丰富呢？然后也没想到是我拿错了的问题，就是那个时候董姐说，董姐后来说我一句话点醒我说，你看我们就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就从外部身上找原因，就
0: 今
1: 是
0: 天
1: 觉
0: 这
1: 得
0: 牙膏咋不
1: 今
0: 一样
1: 天
0: 啊？
1: 牙膏咋不一样，没有想到自己是因为自己拿错了的事儿，然后还在那想，哎呀，今天是不是这个我用这个水温挺合适啊，所以它这个泡沫这么丰富啊。再刷了得有几秒钟，哎呀，不对劲儿，这也不是牙膏味儿啊！我一看，哎呦，我去了，这是
0: 洗面奶，
1: 洗面奶。哎呀，就
0: 尝
1: 然
0: 尝
1: 后，
0: 洗面奶，刷牙啥滋味儿？
1: 对，尝试洗面奶刷的，但是就那一瞬间，你看我们的思维模式顺着那个旧路就去了，就在想，哎，今天的牙膏不一样，他没有想今天你用的是不是牙膏，就理所当然，
0: 就是我们的这个思维就是已经固化了，就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先想别人的不是，先想这个什么什么事儿，好像跟我没关系。
1: 就牙膏不一样，实际上你说这错在谁呢？那不在我这，不你自己挤出那牙膏，它不能自己主动，那洗面奶不能自己主动跑我牙刷上来，对吧？然后我就想这个过程，哎呀妈，就挺逗。然后你再一反思到，你看你要是说继续的再往深挖，往深反思，是不是就我们的一个思维模式？就你这个思维模式，你理所当然的就想到说是牙膏今天不一样了，没想到是今天你拿错了。是，哎，主导人是在你自己，对吧？所以孩子也一样，同样的一件事儿，如果我们家长在陪伴孩子成长这个过程当中，你遇到什么不好的那些事儿了，就是我们表面上看起来不利于你当下的那些事儿，我们能够从积极的心态出发，是吧？
0: 对，
1: 那孩子就会潜移默化的受你的影响，
0: 对，
1: 他在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就会从积极的正面的角度出发。
0: 对，他
1: 哎，
0: 就不会那种消极，然后钻牛角尖儿不出来，嗯。
1: 对，那你说孩子说？

0: 我们又谈到说，今天说孩子各种问题的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比如说集中体现在说不愿意学习啊、不自律啊、拖拉磨蹭啊，然后就是各种问题不主动啊，甚至于更严重一些就是说厌学呀、辍学，那么他的原因其实也属于就是说这个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家长在很多关键的节点，我们没有给予到孩子成长的那个需要的那个营养支持，就是说那个心理营养。就是你看，我们没有帮孩子建立目标吧，我们没有帮孩子养成好的习惯，我们都期待着，我们都理所当然的认为孩子这些他自己在他长大的过程当中理所当然的就得学会了。那你说他跟谁学？他学习的对象是谁？他学习的对象是不是我们家长？他在入学之前是不是在我们身边生长的时间，就待着的时间是最长的？所以他其实的一切行为都是模仿着我们而来的，模仿我们而来的。
1: 这个我总结一下啊，就是所有孩子出现的这些问题啊，我认为那其实都不是问题。啥是问题呢？就是孩子这些我们认为不是好的行为的背后啊，他是哪些原因？那么孩子这些我们认为不是好的这些行为解决不了，这个就是问题。
0: 对，
1: 你看，
0: 没有办法，你面对孩子现在当下这种状态，你手足无措，
1: 解决不了的这些事件就是问题。
0: 对，其实不是说孩子这些行为成问题，是你没有办法帮孩子解决这些问题，它是问题。
1: 对，能听懂哈？
0: 拗不拗口？其实不拗口，细想。
1: 所以说，就是孩子啊，在他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孩子不主动学习了，拖拉磨蹭了，他厌学了、辍学了，这个人际关系这个不擅长，处理不好关系，其实这些，我认为都不是问题，这只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经历啊。你想想，那孩子出生，你不教他咋跟人相处，你不教他咋整理房间，你不教他咋阅读，甚至我们家长都不阅读，那你说孩子怎么可能阅读？那我们都天天捧着手机看，那孩子要捧本书看，那我觉得那孩子好像不是孩子，对吧？他不是个正常孩子，对吧？所以说，就是我们家长啊，就是我总结的，所有这些我们家长认为问题背后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我们家长无意识。
0: 对。
1: 我们总是能看到孩子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却从来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你想想，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每个年龄段他发展到哪儿，然后我们每个年龄段要培养孩子什么，我们大家懂吗？知道吗？反正我在学习之前，我是不知道。那你想想，我们作为家长，我们都不懂，我们都不知道，你说我们还能教孩子吗？对吧？我们不去教孩子，当孩子这个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孩子是不是就凭着他自己，那就瞎整呗？是不是啊？凭着他自己想咋整就咋整，对吧？
0: 所以现在不有个说法，说孩子在幼儿园的时候你很嚣张，你在孩子面前呜喳喳；到小学的时候你也很嚣张，初中的时候你稍稍收敛那么一点儿。就是有的说，哎呀，不行，这初中的题什么的我也不会了，那个我就听孩子的了，是吧？或者说实在不行，我可以给他找老师或者怎么样。到高中的家长就又可以用卑微来形容，就在孩子面前有的大气都不敢喘。
1: 对。
0: 不敢得罪人家，
1: 不敢惹人家。甚至我发现，就是因为找我们咨询的家长或者跟我们学习的家长比较多，就是我发现他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就有的家长在我那儿，然后孩子打电话了，我就发现他立马这个就紧张，然后就不知道这个语无伦次的，都不知道咋说话了，甚至他的声音都是有些颤抖的。哎呀，我想想，你说这个家长当的。是
0: 不敢得罪啊，认为他
1: 就不知道跟孩子咋说话了。
0: 对，一方面孩子长大了，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说；另一方面还怕哪句话说不对劲儿了，然后影响孩子的情绪。
1: 对。
0: 然后紧接着，其实最担心的是怕孩子影响到孩子的学习。就是这种，所以就特别卑微，小心翼翼的，真是这种小心翼翼的，就是那种忍耐的那种状态。就在想，哎呀，还有半个月，我忍你，老子忍你是吧？ 还有半个月，你们不就高考了吗？你等你高考完的，所以不有一个
1: 高考之后就不惯他了。
0: 对，高考那前段时间呢，没高考的那个时候啊，哎呀，孩子就是家里边的小皇上，怎么怎么样，吃啊穿的什么的，这些那都得是顶配是吧？顶级配置。等到一旦高考落后，高考完事儿了，或者说等到成绩出来了，一落千丈，这个生活地位。这一落千丈，一下子待遇这就从天上到地下的差别，家长可能就那种心里话，哎呀，这回我看你还有啥拿捏我的是吧？你还有啥可以嚣张的？就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在很多程度上，我们的情绪随着孩子面临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来回起伏，其实就是背后刚才像董姐说，是不是你自己不具备解决问题的那个能力？
1: 嗯，
0: 所以你才会用其他的那种什么，比如说你生气呀、啊，你焦虑、啊、
1: 暴力
0: 呀、
1: 啊、
0: 你暴力呀、啊、
1: 骂呀、
0: 啊，那种、
1: 嗯、
0: 用这种方式来对待，
1: 其实是因为就是你没有其他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你只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发泄你的情绪，
0: 嗯，对你不是在解决、
1: 嗯，其实你说你打他一顿能解决问题吗？
0: 嗯、对，那要是好使的话，那
1: 教育就不是问题了，
0: 对
1: 吧？对
0: 呗，那就打就完了呗，
1: 嗯、
0: 那还用现在这个？国家还用出台什么家庭教育法？家庭教育法里可没有说孩子不听话就打吧，这条肯定是没立法，是吧？肯定是没立法。嗯，哎呀，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就是说聊这个话题，说孩子学习问题背后的原因，其实归来归去就是还是得归结到我们家庭当中，归结到家庭当中。一个孩子在学校的时候，他对学习不感兴趣。不仅仅是仅仅是指在说他对这个学科不感兴趣，其实背后的原因你要细分析有很多，很有可能是他在学校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就是他在这个集体生活当中找不到归属感，找不到意义感，找不到咱们说那句话现在特别流行什么存在感是吧？
1: 嗯，
0: 哎，得不到周围人对他的认可，老师啊同学啊对他的这种认可，其实呢你现在一想。这个也是正常的，就是有特别是青春期的一个小孩，他这个体内这个人成长这个意识开始蓬勃生长的时候，他特别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那你看咱家孩子是这个需求，别人家跟咱家孩子同龄，甚至说一个班一个学校一个年级，人家孩子是不是也是这个需求？
1: 嗯，
0: 然后每个孩子都想得到别人对自己的认可。那你说这个别人是谁？我们每个人既是自己也是别人。如果我们的孩子学会说首先能够给别人认可，他是不是也就能不同程度得到别人对他的认可？这个其实不难理解，对吧？就是不难理解
1: 你是怎样对待别人的，
0: 对，
1: 然后别人才会怎样
0: 对待
1: 你
0: 对、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中学生训练营上第一堂课老师教会这些孩子的一个认知按一个新的认知的一个观点，就是你希望得到别人怎样的认可，你首先就要怎样认可别人。
1: 嗯，
0: 然后你想要在这个集体生活当中怎么样的能够交到好朋友啊，那你看你就用哪种方式，比如说你说我爱你，那你看两个人，因为我们那时候有，我记得有体验活动，我爱你，两个人是越来越接近，你说我恨你，那就越来越远，对吧？哎，所以我们需要教会孩子这些学校是不教的。
1: 嗯，
0: 有的说，哎，现在这个学校啊，这一天都不知道他忙点啥。其实学校有的时候也挺小，学校确实就是想抓学习，但是他发现单纯的抓学习好像效果不太好，还得抓其他方面。所以其实学校有很多程度上也是承担了家庭教育的那部分的责任。
1: 嗯，
0: 然后我们家长就现在每个人的责任划分都不清楚。我们家长本来应该是负担孩子在家里边这些生活习惯呢各个方面的培养，但是我们把这个希望寄托到学校里边，然后我们抓学习，
1: 嗯，
0: 就是每个人干的都不是自己应该干的那个事儿，就整乱套了。现在就那种，
1: 嗯，你想想孩子晚上回来学习，你说学习的这个事儿是谁的责任？
0: 那学校的事儿，孩子的事儿啊，
1: 你说做题呀、
0: 嗯、
1: 写作业呀，这个学语文呐、啊
0: 嗯、
1: 学英语啊、
0: 嗯、
1: 其实这是学校老师干的事儿。
0: 对，
1: 那如果我们，你想想我们每一个家长，我们全能吗？我们小学的时候还行啊，这点语文、
0: 嗯、
1: 这点数学或者是简单的英语单词我们也还会，那到了初中和高中呢、
0: 嗯、
1: 你能教吗？对吧？
0: 对、
1: 啊、是不是我们揽的这个责任有点多啊、嗯、就是不该我们干的事儿我们也干了，
0: 那该我们干，
1: 实际上该我们干的事儿我们还没干，
0: 不会干，不知道，没有意识，就是这种啊、嗯。
1: 所以我现在啊，就是有很多家长，他们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哎呀，我啥都不能干呢，我没有时间呢，啊，就是比如说我们那有课哈，然后你一打电话告诉他说我们啥时候开一个啥课，哎呀，老师你们那个课真好，但是我没有时间去呀，

0: 然后你还得管着，你那个时候温饱都不成，都不能解决呢，就是大人就光忙着是怎么能够解决这一家这个温饱的问题呢？然后再抓学习，你就想，你说这家里边一家五六个孩子，是不是得饿死几个？你是不是得饿死几个？
1: 所以我想啊，就是这样的家长啊，刚才咱们怎么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他荒了自己的田，种了别人家的地，就是孩子学习的这事儿是学校的事儿，是老师的事儿，然后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的事儿全都放下，然后全天的啊，甚至一天24个小时看着孩子学习，那你说孩子学习这事儿是你能看出来的吗？
0: 对，所以说一个孩子，我们说，在学习上所面临的众多的问题，归结原因就是，在孩子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有很多经历，就是他应该经历的，我们不必过度的恐慌。就我们当家长，别把这些事儿看得太重。然后，其实你就反思想一想，你自己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过这些经历？或者说，可能事儿遇到的事儿不一样，但是说引起你这个心理的感受，其实都差不多，对吧？我就记得，你看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也特别希望得到同学的认可，特别希望得到老师的认可，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怎么说呢，也特别，尤其是说你渴望得到你异性的对你的认可，就这个你发展到这个年龄段了，是吧？这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心理需求。所以这个孩子如果他很会处理人际关系，他在这个班级里头如鱼得水。其实这样的孩子，他可能成绩不是特别靠前，但他每天生活得很快乐，他就不会厌学，他不为别的，他每天上学校去，他还惦记着跟他这个
1: 有
0: 喜欢的好朋
1: 好
0: 友
1: 同
0: 在一起
1: 学，
0: 玩
1: 好
0: 呢。
1: 哥们儿，
0: 对呀，在一起玩呢。你像我儿子说，哎呀，我得带零花钱儿。昨天晚上回来说，哎，我说你今天晚上不饿呀？我俩都吃饭了，你咋还不吃呢？我俩太饿，轩妹妹请我吃了一碗那个，请我吃了一个什么烤冷面。他爸说轩妹妹，哎呀，我说我都知道，他们同学都有外号，那个孩子叫什么，反正都是小男生。然后他就给人叫轩妹妹，我说为啥给起？他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大伙儿都这么叫他。就他们现在他熟悉的这些孩子，经常在一起玩的孩子，没有叫自己名字的，全都是叫
1: 全
0: 外
1: 有外
0: 号
1: 号，
0: 啊，全有外号。然后就，他就每天很高兴的那意思，我上学我不是为了别的，我还得跟我这好朋友在一起玩呢，就是这种。其实你看，虽然他你说他累不累，他也累，那每天那任务学习任务量也很多，对吧？但是他也没说我就认为这个学习太累了，我就不想去了，没有这些方面的困扰。然后他在家里边呢，回到家你看他写作业的时间他自己安排。想什么时候写什么时候写，困了想睡一觉就睡一觉，所以他就干啥他能得到知识。昨天晚上都快10点了，忙活完了作业任务什么都开始忙活完了，自己在那做玩具。哎呀，我瞅瞅他，哎呀，我说你手挺巧，我啥也没说，就回我自己屋看书去了。我啥也没说，我说你手挺巧。那你看，就是他做啥他都能得到，他都能够被允许。你看他这个心里的感受就是，他就很舒服，对吧？他就没有那么多负面的那些情绪影响、情绪困扰，比如就是这种。然后做什么？做一个小剑，拿做了搁纸壳子，做了一个小木头，做了一个小匕首，然后拿过来跟我捂着两下子，跟他爸捂着两下子，捂着一顿。那小男孩的精力旺盛，捂着一顿可能就
1: 消
0: 舒
1: 耗
0: 服
1: 点
0: 了、
1: 哈，
0: 消耗了。然后睡觉你就听吧，没有5分钟，呼噜呼噜声起来了，真是的。然后今天早上我起来给他做早餐，他说，妈妈，我6:20走。我说大哥，6:17了，你说你6:20走，到现在你还没穿衣服呢，你能不能不闹？完了，你看，完他一看自己说可不是咋的哈，自己起来噼里扑棱一顿收拾，然后吃点饭跑了，也就6:30，6:30多一点点就下楼就跑了。就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这个时间都给该干啥是吧？你不说他自己也就知道了。所以说，当一个孩子在集体生活中，在家庭生活当中，他找到归属感，找到存在感了。其实他就没有那么多的负面情绪困扰了。当我记得杨鹏宇老师说过，当一个孩子没有那么多负面情绪困扰的时候，
1: 他就干正
0: 他
1: 事
0: 就
1: 儿，
0: 干正事儿了，对，他就该干正事儿了。然后这种思维的模式，就是我也把我们看待他所有的在孩子身上发生的、发现的这些事儿，你就都给他当成正常的事儿来看，别用那种，哎呀，
1: 叫孩子有问题，
0: 对，别那么想。就好多来找我们咨询的，一整说，哎呀，我家孩子上医院确诊了，就什么抑郁症， 焦虑症，我都很有，我就是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强迫，我有强迫。

0: 我这我都想纠正他一下子，我说只能说抑郁情绪和焦虑情绪，不能说什么什么症。
1: 对呀、
0: 啊，
1: 我经常跟这样的家长
0: 就得用药了嘛。
1: 我说每个人都是有情绪低落的时候。
0: 对、
1: 嗯。我说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你去医院去检查，你也有。
0: 嗯，对，嗯，那你到医院，他用你那量表给你测量，他肯定就会说，哎呀。你在那个当时当下你所呈现出那个状态，他可能就符合那个症状，但是对孩子来讲，他不是一个成年人，他思维什么都没固化，他不是说长时间持续在那个状态当中。
1: 嗯，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的这个情绪起伏波动比较大，
0: 对，
1: 一会儿高兴了一会儿不高兴了。
0: 对、嗯、就是那种有的时候杨鹏宇老师的话说叫精神子宫。
1: 嗯，
0: 孩子在我们跟妈妈没出生没来到这个世间时候，是在这个子宫，这个是现实意义上生理意义上的这个子宫当中。那么在孩子没有成年的这个成长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给孩子提供一个精神子宫。就在这个为什么说叫用子宫这两个字来，孩子在子宫里他感觉安全呢？
1: 嗯，
0: 对吧？他自在呀，想干什么干什么呀。
1: 嗯，想踢你一脚，
0: 对，想踢你一脚，想踢，然后想吃想喝了都给提供的正常的、嗯、是吧？哎，所以说其实在他18岁之前，甚至可以说25岁之前，
1: 嗯，
0: 在我们中国孩子来讲，必须得25岁，可能这个思维才慢慢趋近于成熟。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不能为孩子提供一个强大的一个心理容器，就是一个精神子宫，
1: 嗯，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个也得取决于你的认知程度。
1: 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就是面对青春期的孩子啊，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0: 嗯，
1: 学习的问题、交友的问题、情绪的问题啊，这个异性相处的问题、跟师生关系的问题、
0: 嗯，
1: 就是所有的问题，你发现这问题咋这么多呢？层出不穷、
0: 嗯，
1: 对吧？
0: 你是怎么看的？对吧？就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儿的？这些事儿的，这很重要。
1: 如果要是没有学习，那么我会认为，哎妈呀，这孩子完了啊、
0: 嗯！
1: 这个问题没能解决，又出下一个问题了啊、
0: 嗯！
1: 就是那个问题，就是也接二连三的啊！就是咱们之前有一句话咋说？说按着葫芦起来飘。
0: 嗯，对。
1: 就是我这个问题还没能解决好呢，然后下一个问题就出来了，然后就把我们家长弄得焦头烂额。嗯、
0: 对，心理能量强大的人就会说，哎呀天哪，居然有这样的事儿发生在我身上，又给我一次成长的机会。你看如果没学习的人听我这样说话，说哎妈呀，
1: 你有病，
0: 你好有病，谁能说出那样的话。但事实上当你的认知在提升的时候，你的思维模式在悄悄改变的时候，你真就面对孩子回家的种种表现，你可能真就会这么想。就是、
1: 嗯，
0: 我给大家举例子，就是这是我自己的真实的一个体验啊，别人的事咱不知道，就是我自己经历过的，我才有发言权嘛，对吧？我儿子昨天，然后班主任老师给我发微信说，哎呀，我都跟他俩着急了，这单词也不背，然后你看学英语如果不背单词能行吗？然后我说是，我说我确实回家我得监督他了，我说我得那个帮他抓着这个事儿了哈，就是他需要我考他呀或者怎么样哈，督促孩子一下。然后特别有意思，然后我直接我就跟老师也就这样说的，我说你看，我说其实这也是好事儿，为啥说是好事？因为他才初一，在初一的时候把这些问题暴露出来了，给我们大量的机会，大把的时间能够弥补这个事儿，对吧？能够弥补这个事儿。
1: 对呀、
0: 啊，哎，对对对啊、哦，就是他没有在那些比如说初三呢，或者是高三的那些关键的那比较节点。那个时候如果再暴露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你都不知道想解决哪个了，你就该着急了，对吧？所以此时此刻把这些问题呈现出来那多好啊，开始给我提醒了，是吧？开始也给孩子提醒了，我们适当的要做一些改变了，适当的在一些日常的学习生活安排需要做一些调整了，是吧？多好的几个机会。还有一个暑假，我说利用这个暑假我们把不足的地方尽量给他弥补足，是不是？多好的一个机会！你看，我是这样看待的，我确实就是这样看的，也确实就是这样想的。所以昨天孩子放学回来，我一个字儿，一开始的时候一个字儿都没提，因为吃饭嘛，别提这些事儿，提这些事儿可能会影响孩子吃饭，是吧？影响这情。吃完饭了，我再跟哎呦跟他俩交流，我说你今天挺牛掰呀，他说咋了？哼，然后自己憋不住乐，自己也说哎呀，我这考单词。我16个我就对俩，我说还得你是头子，我俩就很正常的交流。然后他你看聊着聊着他自己说，哎呀今天写完作业我得背单词了。你看他自己就知道他该干啥了，他自己就知道他应该干啥了。所以这个过程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定力，有没有这个能量能够接得住孩子出现的各种各样。

0: 问
1: 你
0: 题。
1: 看，这就是学习跟不学习不一样了，是吧？
0: 对。
1: 哎呀，我在想，我说如果要是没学习的家长啊，然后老师一打电话啥样？啊，你看啊，咱们经常有一个这样的规律，就是孩子在学校表现好，取得优异成绩的时候，是不是老师不打电话？老师打电话的时候，多数是孩子在学校惹祸了，啊，然后成绩下降了，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反正总之是不好的问题，对吧？我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就是那样的啊，我这个就是这个，咋说呢？这个词儿，我现在想不起来是咋形容我自己了哈，就是不是说心脏不好啊，就是一看老师来电话了，我这心就突
0: 就
1: 突，
0: 本能的
1: 啊，
0: 那
1: 那
0: 种，
1: 本能的就突突，这孩子一定又惹啥祸了啊，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紧张啊，担心害怕啊，然后尤其是老师要跟你说你家孩子最近表现不好啊，你看看单词16个就对俩，如果你听到老师要是这么跟你反馈，那么你啥想法？
0: 哎呀妈呀，可气死我！这一天天的，
1: 我们
0: 我
1: 起
0: 是
1: 早贪黑的，
0: 啊，我
1: 我
0: 是。
1: 为了他，
0: 啊，对呀，我这自己能干的事儿我都不干，我就为了全心全意陪你。你挺聪明个小脑袋，你就不用一天你都不干正事儿。哎呀妈，你气死我了！这小崽子，你等你回
1: 你等
0: 来
1: 你
0: 吧，
1: 回来，
0: 你等你回来。
1: 就开始运气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对，那肯定是的。然后回家免不了发生一场母子大战不？
1: 对呀，
0: 对吧？你看，然后你看，你说你吵了也闹了，然后他就背单词了，他下次他就不错了，能吗？如果要那么简单，那就好解决了，
1: 对，
0: 对吧？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啊？
1: 你看像刚才李老师分享的，你看他知道这个事儿了，然后晚上回来也没有去过多的去教育批评，对
0: 对，
1: 吧？哎，你看这个事儿还很好的就解决了，是
0: 对，
1: 不是啊？
0: 昨天晚上就是自己说了，哎呀，我得背单词了。老师说明天还考我这个，如果再错我就得挨收拾了。我说那要是我说那也应该挨收拾。完自己就在那背，背完背了一会儿告，告我妈你考我一遍吧。哎呦考我一遍，不管咋地，反正16个这回都对了。哎他自己就知道了。完我然后我问他我说你看你需要我咋考你啊？我说你来客厅啊还是我进你屋啊？我说客厅有白板吗？我有白板吗？我说你上白板写啊，不那个你上我屋来吧。完了然后你考我，我说那行，然后我屋去我考他。然后自己都写上了，写完了之后我就该干啥干啥去了，人家就该玩玩了，就自己就该玩玩了，然后我完，然后我就在想，我过自己一屋跟他爸说，哎呀，我说1米7大个子了，15了，感觉上应该站起来比我都高那么多，是个大人了是吧？实际上你说他哪嘎是大人呢？就他那个行为哪是大人呢？哎呀。放学回来跟我俩耍娇呢，吃完饭了没营生干了，自己脱一臭袜子塞我嘴里了，
1: 你还撕不过他呢，
0: 我还撕巴不过他啊！但你就想，如果他要是真是一个大孩子，你说他能不能有这些行为？你就想，你要是真把他当成就是说像那么高的个子，你就把他当成一个成年的孩子了，你说他能不能这样？他那种种行为，个头是大孩子，他那个心里他就是小孩儿，
1: 对，
0: 他
1: 就
0: 就
1: 是
0: 是
1: 一个
0: 小
1: 小
0: 孩，
1: 孩
0: 尤
1: 的
0: 其
1: 状
0: 是
1: 态，
0: 男孩子，他心智成熟的再晚。
1: 对，
0: 哎呀，就是有的时候你想想，挺考验咱们也是吧？你
1: 感
0: 要是，
1: 慨学习是吧？
0: 对对对，就
1: 很
0: 是，
1: 感慨，哎呀，我多
0: 对。
1: 亏学习了，
0: 哎呀，我昨天跟他俩撕巴的呼呼哧哧的，然后我有的时候还在想，其实这种状态，就是我跟孩子之间这种关系、这种交流，来自于我这个5、6年的学习。如果没有这5、6年的学习，绝对不是这样的关系状态。他也不敢跟我这样。然后我们娘俩也不会这么融洽的，就把这些事儿就该解决就都解决了，就包括说就是跟大家分享，就前天晚上然后说这个手机使用的问题，我跟我儿子是能做到上学的时候都不用，就是晚上回家周一到周四的时候上学嘛，我们都不用，也不提手机，就是我基本上跟着运动之后，跟着视频号运动之后，手机就放沙发了，这一点我坚持有快1个月了。就是不是坚持，现在已经习惯了。就是我都不希望他能进我卧室了，就这种，我俩都坚持挺好。然后他爸就是，没啥事儿干呢，还是想玩手机。然后我儿子就郑重其事告人机分离，告诉他人机分离。然后他爸一看，迫于我们两个的淫威之下，就是我们俩都在坚持啊，只有他不坚持，而且我们都签好承诺书的，开家庭会议决定的，他得遵守啊。然后没办法了。他爸手机让我们拿放客厅，他爸说：“那我在承诺书上我也要写两条， 我说那不是谁随便都往上加的，那是大伙举手表决的。我就说你同意吗？我说我不同意。我先一背，他爸说没办法了，然后把手机交，哎，就这种很自然的就把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孩子一看，你看我们两个大人都遵守，所以他一点疑义都没有。他现在从来回家周一到周四不会提说，哎呀，我想看会儿手机，我想刷会儿手机，他都不提这话茬。
1: 嗯，
0: 因为他看你也不用啊。你也坚持着、
1: 嗯、
0: 所以他都不提这话茬。
1: 哎，你看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学有关学习的问题是大家反映最多的问题，那么第二多的问题就是手机的问题啊、嗯、每个孩子就是都因为玩手机，可能是我们家长会批评他，会让我们家长头疼的一件事儿。哎呀，这孩子玩手机，拿起手机就不撒手啊、嗯、是不是？所以你看李老师是不是处理得很好啊、嗯李老师处理得很好啊，就是什么时间玩什么时间学，嗯，那是条条框框，要是那都写上，都得开家庭会议，然后都是上墙的。所以这里面其中有一条，就是我们写的那些规则都得是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而不是单指我们家长啊、嗯、
0: 给孩子定
1: 居高临下，就是你不能玩手机啊、
0: 嗯、
1: 周一到周五啊、你不能玩手机、
0: 嗯、
1: 然后周六周日你几点几点到几点能玩、
0: 嗯、
1: 而不是这样的啊、
0: 嗯、
1: 不是这样的一个规则。就是我们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是双方都同意的，
0: 嗯，
1: 然后我们才能写上。另外一个就是要求孩子做到的，家长必须做到，
0: 对，
1: 必须先做到。
0: 嗯
1: 嗯，就是我们家长必须先做到，然后还允许孩子做不到。
0: 对。
1: 那么当他做不到的时候，我们看一看我们这些条条框框是哪制定的还不够合理、
0: 嗯、
1: 还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0: 嗯、
1: 哎，那么下一步我们再调整。
0: 对。
1: 是这样的啊、嗯、而不是如果不学习的家长啊，那就是啊，你写完作业了吗？你就开始玩，然后我儿子说、嗯、写完了，写完了你都会呀、啊。反正你玩就不对，
0: 你都能复习复习啊。
1: 嗯，然后他在那儿看手机，然后孩子会说：“那你咋看手机呢？我也不考大学。
0: ”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就是分享这个话题，说孩子问题背后的原因，其实终归就是第一方面，还是说从我们家长身上先找原因吧，对吧？从我们自己，
1: 嗯、
0: 一是我们对孩子不够了解。就是对孩子的成长
1: 的规律、
0: 嗯、我们
1: 不懂，
0: 我
1: 们不了解，
0: 我们不了解、
1: 嗯、
0: 二一个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认知程度需要有待提升。
1: 嗯，
0: 还有一个我们允许说这个属于孩子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都属于是他自己个人成长的不充分。嗯，对于成长中的孩子，为啥叫孩子，对吧？他出现的这种种种的行为就是符合他这一个小孩的标准。
1: 对，
0: 嗯，他如果要是成年了，他有这些行为，你可能觉得那也是他小的时候就是成长的不充分。
1: 就是对于一个孩子，成长中的一个孩子，第一，犯错误是正常的，就是我们要允许孩子犯错误。孩子只有在不断的犯错误当中总结经验，这就是孩子成长的一个经历，一个过程而已。
0: 对呀，
1: 哪有孩子？你想想，就是哪有孩子，哪有人不犯错误的？
0: 对呀、啊、
1: 对吧？那么通过犯错误成长，孩子都是通过不断的犯错误然后总结经验才不断成长的，这就是一个规律。而且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遇到的这些问题，比如说不愿意学习呀、啊、学习不主动啊，写作业拖着呀、啊、拖了
0: 我
1: 卡了，
0: 卡碟了，刚才
1: 这个厌学呀、啊，甚至就是已经放弃学习就回家躺平的状态。嗯，大家想一下，孩子回家躺平是一个，就是为什么能够发展到这种情况？嗯，就是我从2013年开始学习到今年已经10年时间了，就是整整10年时间了。那么在这段时间啊，10年时间，我一直在不断的学习，然后我在一同又成立了家庭教育服务中心。就是在我的工作当中啊，我太了解这些家长和孩子了。就是我说句可能有些家长是不喜欢听的话啊，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孩子问题不严重的时候，他不学习。什么样的家长学习，就是孩子的问题比较严重了啊，厌学了，然后这个 自残了啊，然后抑郁了，躺平了，哎，这些家长才出来学习。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些家长学的太晚了。第二个，我太心疼这些躺平、厌学、抑郁的孩子了，他们太可怜了。所以我特别能理解躺平的孩子啊。那么孩子在学校啊，学习的压力比较大啊，负面情绪啊排解不出去啊，然后人际关系不好，孩子会面临他成长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没有切入口，没有人去带他，没有人去教他，然后回到家，孩子所有的这些问题，家长理解不了。家长不能帮孩子解决问题，反而会给孩子施加压力，反而会更加的否定孩子、打击孩子，甚至嫌弃孩子。有多少家长跟孩子生气的时候说的那些话，就是我们是哪有不爱孩子的父母？我们真的是希望孩子好，没有一个父母是不希望孩子好的，对吧？我们发脾气也好，动手也好，骂孩子也好。就是我们真的是恨铁不成钢，这我都能理解。但是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愤怒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就口不择言，啥难听说啥？我这个，这是我有过亲身的经历啊。当年我骂孩子就是这样骂的，甚至啊，就是甚至我们家长就是啥狠说啥，啥难听说啥。有的孩子说活的没意思，死去吧！你现在就死，你有能耐你现在就死。啊，之前真的有家长去找我，然后孩子高中了，压力特别大。然后放学的时候，他就在他们家窗台、阳台那儿站着，就是每天晚上都有，甚至要站2个小时。那孩子，你其实你想想，那孩子都已经啥样了？然后那妈妈和爸爸就说，就骂孩子，就一直骂，然后孩子不进屋，然后说的你要跳，现在就跳。哎呦我的妈呀！我家长来咨询我，我说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了。我说那一眨巴眼睛，那跳下去咋整啊？你说本来他就是压力那么大的时候，你想想那孩子都已经到无助到什么程度了，然后我们家长还不能给孩子力量，反而是，哎呀，我一说到这儿我都有点激动。哎，所以说家长不学习。真的是毁了孩子，毁了自己，毁了一个家庭。所以我也感谢啊，这么多年我的学习啊，让我的孩子越来越好啊，让我自己越来越好。然后在我的影响下啊，你看什么潘老师啊、李老师啊、小何老师啊、还有于波啊，这些家长，还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啊，跟我们一起学习的。哎呀，我就觉得我特别欣慰啊。孩子们都越来越好，然后这些家长们都越来越好，这就是这些年啊，通过对这些家长的影响，然后他们学习之后实践出来的一个结果，那都跟我是一样的。那么我也是在这些家长和孩子他们共同努力下啊，滋养着我才会变得越来越好。哎呀，总结一下吧。就是孩子背后的这些，问题的原因，第一澄清一下，这不是问题，这些都是孩子成长中必要的经历而已。就是当你发现孩子所有的这些行为，我们不符合我们标准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把它定义成问题。那么第一，我们家长一定要学习，了解家庭教育，了解孩子成长的规律，了解孩子每个年龄段我们都需要培养哪些，然后我们去培养他就好了。然后希望孩子怎么做，那我们家长先做到。比如希望孩子阅读，希望孩子运动，那我们能不能先阅读？我们能不能先运动？就是这两个啊，是我最有发言权的。因为是我学习之后，这两个是我先做起来的。以前我是不阅读的啊，我认为我特别的功利啊，就是认为学习那就是为了考大学而学。那么既然那个出了校门了，不为了考大学了，那我就不学了。 学习没有意思啊，没用啊，没用的事儿是不干。那自从学习了家庭教育，第一，我先把书捡起来，就是每天阅读，那是我的一个生活的一部分。然后现在呢，开始运动，所以现在孩子阅读、运动，这都是孩子们开始自己主动能做的事情了。所以我们想让孩子养成什么样的好习惯，我们家长就
0: 先具备哪些
1: 先
0: 方面？
1: 去啊、先去养成这个习惯。
0: 对，
1: 嗯。
0: 今天到此结束。
1: 家长好好学习，
0: 孩子
1: 孩
0: 天
1: 子
0: 天，
1: 天天向上。最后再送
2: 今
1: 个。
2: 天拿个传真打过去，过了半个月，他把货发过来，然后我再过多几个月，我再把款打回去，不是像过去那么一个就是长的流程，他是能够在园区内就形成一个非常就是和谐的这么一个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大力推进这种园区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它对于我们整个生产技术的提升，也对我们的品控都提出了新的这种解决方案。不需要说你所有的东西都像我们过去进来，然后嘎嘎嘎一个个去进行那个检测。这里面检测你稍微有一个不负责任的情况发生了，就有可能造成整个产品出现问题。我们如果说做过这个企业品控的，应该都知道这里面的这个控制的风险。那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的话，实际上就可以让，因为咱们说起来纸尿裤，其实它的这个除了品牌溢价之外的利润其实并不算高，所以如果它不能够就是通过一些相对更科学的办法去解决这些品控问题的话，就像你刚刚问到的，那确实很麻烦，
3: 对，
2: 确实它很容易出问题，
3: 是。那像我们平常买的衣服啊、地垫、玩具等商品买回来之后，我们如果说担心它不太卫生啊，或者更严重一点可能会有什么危害，我们一般会选择清洗啊、晾晒之后再去使用。但是像纸尿裤就不太行啊，它本来就是用来吸水的，
2: 对。
3: 我们买它回来就是为了方便，拿过来就用嘛。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如果说我们不放心的话哈，该怎么做？去能让这个东西更卫生、安全一点，对于消费者来讲。
2: 而且纸尿裤就连这个晒的方法都不太方便，因为咱们那个拿过这个东西，应该都知道，它实际上是无纺布做的。这个无纺布呢，本身强度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因为纸尿裤的这个特点，它需要让水能够渗透嘛。而且呢，我还之前做过这方面的，就是说纸尿裤它在设计的时候强度还不能做得太高，因为如果在紧急的情况下你扯不下来还是个问题，
3: 对，
2: 就是你需要在能够扯破它的时候不去伤害这个婴幼儿，所以它强度还不能做得太高。这样的话，经过那个暴晒的话，其实是影响它的使用的状况的。
3: 对，
2: 所以如果有些人家里面囤纸尿裤的话，也要注意，你放的时间太久。这个纸尿裤强度可能会是受影响，就是发生这个老化了。不要囤这个东西，不要去囤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咱们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去处理。如果里面有污染物的话，那从咱们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讲，比较稳妥的还只能是从品牌方去考虑。那个一个正规的品牌，它相比于三无产品，肯定是质量上面更有把握。
3: 是，那像纸尿裤啊、卫生巾、纸巾、面膜这类产品啊，大家还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是否含有荧光剂，用荧光灯照射发出蓝光，有荧光反应了，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产品含有荧光剂？
2: 这个方法不靠谱。
3: 哦。
2: 因为这个荧光灯的灯光本身就是，通过这个就是电激发出来的紫外光，然后打出来的这个荧光。那它的这个波长是不足以去让各种这个荧光物质去发生这个荧光的，特别是很多的这些荧光剂，它的那个主要的波长在365纳米，也就是人眼看不见的那部分，是那个近紫外线。那咱们不可能说都去拿紫外线去进行这个检测，再一个呢就是荧光的这个效果也不一定是发出蓝光。因为纸尿裤它不是，一般来说不是纸， 它主要的还是像咱们刚才说的是属于无纺布，材质呢是聚丙烯的为主，所以这个物质呢，在生产出来，它不需要去加荧光剂去增白，它和咱们的纸张不一样，纸张里面是因为原材料带有一些淡黄色的物质，它需要加蓝色的荧光剂去进行处理，也就是在正常生产的纸尿裤当中，它也不需要加荧光剂，并且即便出现荧光剂，它也不一定是蓝光，而且咱们平常的这个灯呢，也检测不出它的荧光，所以这个方法呢，其实并不靠谱。
3: 好的，我们感谢孙亚飞今晚的分享。下面为您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公然违背承诺，未履行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同时鉴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造成大量黎巴嫩平民死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以及以军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现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声明同时强调，这只是对敌方违约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继续，将采取进一步措施，以迫使对方履行其承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明天6月21号，我们将迎来夏至节气。古人将夏至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鹿角解意思就是鹿角开始脱落，在古人眼中，鹿也就是梅花鹿的角朝前生，所以属阳，所以呢夏至便开始脱落。而麋也就是麋鹿属阴，所以在冬至角才会脱落。那到底为什么大多数鹿科动物它们的角在夏季脱落，而麋鹿却成为了例外，鹿角在冬天脱落呢？从科学上讲，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表示，这其实与不同种类的鹿发情期不同，在不同季节的激素水平不同有关。
8: 夏至一候鹿角解，此时开始脱落的是什么鹿的角？
9: 其实我们在现代对应的这个动物上来讲的话，那这个鹿所对应带的应该是在我们中国比较广布的叫梅花鹿。梅花鹿的这个发情期啊，其实是在秋天发情的。对于原本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言的话，它可能是要到9、10月份，对于黄河流域也是一样，到了10月份左右再发情，再去繁殖。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它而言的话，这个时间它的鹿角应该要长到最大，再随着它的交配完成，随着它的这个繁殖结束，它是入冬之后，它的这个睾酮水平逐渐降低，再到来年春天逐渐再降到最低点，一般是到春夏之交的时候，这个是最低点，这个时候它的这个角在脱落，再逐渐再长出一个新的鹿茸，为它上到了10月份的这个秋季繁殖的时候来提供争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8: 都是鹿科动物，为何麋鹿在冬至前后脱角？
9: 所谓的这个麋，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麋鹿。那麋鹿呢，在分布区上来讲的话，它其实主要是靠近我们的长江中下游这片区域。而这个梅花鹿呢，从我们中国的南部啊，到西部，到这个东北啊，其实都有分布，所以相对来说分布区域更广。但是呢，这两种鹿，它在生活习性上呢，确实有一定的区别，尤其是在它这个繁殖期上是有差异的。麋角它的这个脱落时间呢，是这个冬季脱落。而梅花鹿的这个角呢，我们所谓的说的是夏季脱落。其实呢，这两个之间的一个差别呢，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繁殖期有差异，时间上面呢是错开的。这个麋鹿的这个发情期啊，它其实是在夏季发情，它角呢其实是长到相对而言的话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这个时候它是需要用这个角来进行搏斗的。到了夏季发情期结束，那它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交配，也接下来呢就会有产崽这样的一个过程，它的激素水平也就会逐渐降低， 我们说呢，决定鹿啊这类动物是否长这个角呢，主要是这个雄性的这个睾酮啊这个激素。对于麋鹿而言的话，到了每年的这个冬天啊，比如说十一、十二月的时候，它的睾酮的水平呢就降到最低点了。这个时候呢，它的鹿角啊也就脱落了，就是所谓的这个麋角在脱落。再到我们说第二年的春天之后，麋鹿的这个角才慢慢再长出来，直到夏天再完成到它的最强壮状态，用于争斗配偶。
8: 温度或光照。哪些环境因素会影响鹿角生长与脱落的节律？
9: 其实呢，是源于主要是这个光照，它倒是跟温度的关系不是特别大。因为光照呢，说对于哺乳动物而言，影响我们在这些部位之中有一个器官叫做松果体。那通过去影响这个松果体，然后去调控它的一些激素的这个分泌，那主要呢就是用于长角的这个睾酮的这个分泌。所以呢，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之中，麋鹿和梅花鹿两种鹿，它们受到光周期调控的相当于关键的影响点有差异。也就是说，对于麋鹿而言的话，那它到了冬天，或者说白昼逐渐降低啊，是时间逐渐减少，然后呢是触发它到这个睾酮的这个最低谷，让鹿角脱落了。对于梅花鹿而言的话，它是到了这个春天，白天逐渐变长之后，它变成一个响应点，使它的这个睾酮降到最低点，到春天的末尾，也就是说到现在我们看到这属于夏初才脱了鹿角，所以呢，这个是受这个光周期所调控的。
3: 说完了一后鹿角解，我们再来聊一聊夏至二后蝉始鸣。世界上的蝉有数千种，我国也有数百种不同的蝉。夏至听到的蝉鸣声到底是谁在唱歌？天气越热，蝉鸣的声音就更响亮吗？
8: 夏至二后蝉始鸣，蝉鸣的声音大小受哪些因素影响？天气热就叫得更响亮吗？
9: 其实呢，我们包括古人，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蝉鸣啊，都是知了叫，没有什么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其实呢，如果我们仔细去分辨的话，那其实蝉的这个声音啊，很多种类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所来源的这个对象也是不同种类的蝉。那对于我们中国的东部地区而言啊，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夏季听到的蝉始鸣，指代的是最常见的这个物种，叫黑大蝉。那它也是在平原地区算是一个优势物种。一般来说呢，在这个每年的这个六月份左右到这个六月中下旬的时候开始，就会出现鸣叫的这种行为。它们所发出的这声音啊，其实通常来说是一个单音节的这个声音，就是我们如果用形容的话，就有点像吱啊这样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拖音。如果再到了比如说夏季的这个中段，这个时候呢，开始对东部地区而言的话，我们能看到有体型较小的一些蝉出现，比如说像蒙古寒蝉，比如说像喙菇啊，这两种体型比较小的蝉出现，它们的声音呢跟黑大蝉相比就不太一样。比如说比较典型的像蒙古寒蝉，它的声音呢就是知了知了啊这样的一个声音，也是脱音的。而从它们的这个成虫的存活时间上来讲，那黑大蝉呢一般来说呢在秋季来临之前，比如说在这个八月底啊九月初，可能就会逐渐的死掉了它的成虫，所以我们就一般听不到这个知的声音继续叫了。但是呢在这个时间，比如说像蒙古寒蝉，它这个知了声一直还存在，所以呢它一直可能能够持续到这个九十月份，这也是使得我们大家能够听到这个蝉的声音不同的原因。那当然呢，如果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个角度来讲，很多蝉的这个出现的时间可能也在发生改变。比如说我们知道呢，现在的夏天可能来的会更早，那这说明可能会影响像黑大蝉，它可能也会出现的更早。像秋天可能冬天降温来临的更晚，那也可能会使得像寒蝉这样的一些物种，它能够存活的时间也会更久。
8: 为何寒蝉立秋之后才会集中鸣叫？
9: 对于蝉而言的话，那如果大家都是属于我们说这个近似的物种，那它能够演化出繁殖时间的这个差异，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鸣叫其实表示的是它这个繁殖时间的差异，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态位的区分。同样，如果我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进行鸣叫的话，那不同的蝉之间呢可能会存在比较相似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它们的竞争可能会比较激烈，所以呢，在自然选择情况下也会驱使，比如说相似的一些物种，原本源于同一个祖先的物种，产生出一些不同的这种生活的节律。在蝉身上，那可能在更远古的这个时代，可能蝉呢都会在相似的时间鸣叫。但是呢，一旦有一些蝉，它的演化出了，比如说它的鸣叫时间更早，繁殖时间更早，或者说呢，我鸣叫时间更晚，繁殖时间更晚，使得我可能能够获得优势之后呢，它也就能够演化出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性状。那最终呢能够变成一个新的物种。所以呢，这我们能够从蝉简单的我们去提到，比如说像这个乍蝉和寒蝉之间的区别，其实就能够反映这种演化的一些变化。
3: 有
10: 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地球本身像一个大锅炉，深部蕴藏着巨大的热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开展地热资源国情调查，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藏滇、环鄂尔多斯、檀卢断裂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地热资源是指贮存在地球内部的可再生热能。我国的地热资源都在哪些地方呢？除了温泉康养，地热资源这一能源新贵还有哪些科学开发利用方式？我们来听报道。
11: 说起地热资源，是不是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泉？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解释，温泉只是我们利用地热资源众多方式的其中一种。通常而言，我们能够利用的地热资源主要有三种类型。
12: 一个是浅层地热能资源，就是利用地热热泵技术来开发利用的这么一种资源。第二种呢，就是水热型地热资源，类似地热水、地热蒸汽这种。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干热岩型地热资源。那么这个类型比较特殊，如温度比较高，大约180度，没有水或者里面流体非常少的这种高温的热岩体。我们利用的资源呢，考虑的经济性，采热技术难题。目前基本上在5000米以前，大部分集中在3000-4000米这个样子。
11: 大约46亿年前，无数小行星相互碰撞，逐步形成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那时碰撞挤压产生的热量至今仍封存在地球深部。根据测算，地核的温度达6000摄氏度左右，地壳底层部分区域的温度也可达900至1000摄氏度。再加上地壳里的油、土等放射性元素像小暖炉一样持续衰变放热，常形成地热异常区，逐步向地表散失热量。王桂玲说，当地热在一定范围内富集达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了可用于发电、供暖、种植、养殖的地热资源。
12: 浅层地热能呢，它就是利用地质体的地下空间温度的稳定性来进行热交换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比如说夏天把房间空气中的热量通过热泵灌到地下来制冷，冬天把地下的热量取出来供暖。浅层地热、水热型地热能利用主要就是供暖，比如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这两种地热资源加起来有16亿平方米的供暖面积。水热型地热的用途现在目前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它可以发电，还可以用来种一些反季节的蔬菜，发展温室大棚，和房间供暖是相似的一个过程。在工业上它的利用也是比较多，比如说干燥提供高温的蒸汽，康养大家见的比较多了，通俗说的就是泡温泉等等这些。
11: 温泉并不是哪里都有，所以我国的地热资源呈现怎样的分布情况，和世界相比有哪些特点？
12: 我们国家的地热资源主要是非火山型的地热为主，就是高温的资源相对分布的范围是比较小的，主要是在西南地区，比如说滇西、川西和西藏南部。从温度的角度分为四个大区，比如说传导为主的沉底盆地型的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这三个区，然后是环鄂尔多斯地热带，另外呢还有东部的檀卢断裂带、东南沿海，比如说广东、福建、海南，这是对流为主的地热资源。再有就是西南地区的高温地热带，我们称之为三区四带的一个分布特征。
11: 在近日召开的地热资源调查学术研讨会上，记者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按照深浅兼顾、高精高分探测、因地制宜、分区分类评价、绿色低碳、集约高效利用、创新引领、强化智慧服务的原则，聚焦三区四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
12: 重点是调查、监测、评价、区划和探采实验，围绕这五个方面开展相关的工作。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康养啦、种养殖啊，它是一种本土资源。其实这个里面就围绕的积极性比较高、利用用户比较近、需求比较旺盛的这些地区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进一步的回答资源在哪里、有多少，回答这个问题。同时呢，要部署监测工作，保障资源的科学开发，大 质的分布的范围不会有更大的变化，但是随着精度的提高，新的发现肯定还会有的。你比如说山西的大同打出了高温的地热资源，达到160多度，最近咱们在山东省的东营也打出160多度的热水，就是以前的调查过程中

0: 没有发现。
1: 那么地热资源作为一种可再生热能，它是否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王桂玲解释，这就要说到利用强度的问题。
2: 地球内部是放射性生热为主，它是要产热的，在源源不断的向地球外部来散失热量。但是呢，你抽出的水，比如说是80度的水抽出来，用完以后它变成了20度，灌到地下去，就需要它在地下进一步的加热之后才能够利用。你要开采强度大了，有水位温度它一定会有所变化，在开采过程中要设计一个科学的开采量和回灌量，以及你的回灌温度，确保这个资源能够可持续的利用，不破坏地下的这个地质环境。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些开采的技术，它是取热不耗水，用这个水或者用其他的一些工质在这井中进行循环，把热量取到地表，不扰动地下的一个环境，直接把热量取出来。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4: 最近降雨天气多了起来，从天上掉下来的雨滴到底干不干净呢？打雷闪电时，闪电灌进大地的那么多电荷，最后都跑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晚上照镜子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变得更好看了？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5: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6: 从天上掉下来的雨滴到底干不干净呢？
5: 先说结论，不干净。我们来看看雨是如何形成的。地表的水蒸发成为水汽后，随着暖湿气流上升，温度随着高度的升高而降低。当温度降低到水汽的入点温度时，水汽会在凝结核上凝结，形成小水滴。这些水滴聚在一起形成云，云继续上升，冷却或者外围水汽不断补充时，水滴的重量超过空气的浮力，便开始下落，形成雨滴。下落过程中，雨滴会与空气中的各种东西结合，比如灰尘、花粉、汽车尾气颗粒，甚至是细菌。更有甚者，空气中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浓度较高时，也会溶解到降落的雨滴当中，导致雨水酸性增强，形成酸雨。因此，雨水并不能算干净。
6: 家用电器要接地线，雷电也总是往地上劈。那闪电灌进大地的那么多电荷，最后都跑到哪里去了？另外，万一碰上强雷暴，大地上积了很多电荷，会不会有个倒霉蛋因为刚好站在大地的尖角上被尖端放电电一下呢？
5: 地球是一个半径6000多公里的大导体球，电容约710微法左右。一道闪电一般转移20-30库仑电荷，这些电荷分散到广阔的大地上，也就是毛毛雨了。不过这些电荷确实也不会凭空消失。我们的大气虽然电量多，但是还具有微弱导电性的。在广阔的晴天区域，会有微弱的晴天大气漏电流，每平方米约1平安，电荷由此慢悠悠地溜回电离层。而在雷雨云的情况下，云底带负电，大地表面会因此感应出正电荷，这些正电荷会更倾向于向尖端地方聚集，比如树梢、草尖，还有你处在旷野里的脑袋。正电荷扎堆更多的地方，电场就更强，闪电也更倾向于向这里劈。我们刷视频有时候会看到雷暴天的旷野中，视频主人公的头发会反常地飘起来，这就是警报。这时候我们不是因为站在大地的尖角上可能被电，而是我们成为了这片旷野的尖角，相当于我们替大地扛了雷云的打击。因此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立刻蹲下暴击，把自己团成土豆状，避免成为旷野里的避雷针。
6: 为什么把鱼汤放在冰箱里冻起来后，表面的颜色会比下面的颜色更浅？
5: 咱们熬出来的浓白色鱼汤本质上是一锅乳浊液，炖煮过程中持续翻滚的气泡结合高温的作用，将鱼肉的脂肪打散无数细小的油滴，这些油滴被蛋白质包裹着粘合在汤里。这时候照进汤里的光线碰到这些密密麻麻的小油滴，就会发生反射现象，我们的眼睛看着就是奶白色。当我们把鱼汤放到冰箱后，由于脂肪的密度略微小于水，在静置初期，汤里的微小油滴会慢慢向液面汇聚。这个过程和刚挤出的鲜牛奶静置一段时间后表面会浮出一层乳汁是相同的物理过程。但当温度降低至10摄氏度到15摄氏度时， 鱼骨和鱼皮中熬制的胶原蛋白会形成三维网状结构，将汤液与粘稠的鱼肚受到网所死的微小脂肪的位置，让上浮过程戛然而止。随后温度降至冰点以下，表层负极的脂肪失去流动性，与表层晶晶交织成了致密的金脂骨合物。这种结构对光线反射很强，看起来呈现出不透明的浅白色。而反观汤的底部，由于大量脂肪的流失，色光性得到增强，于是显露出了底汤中的游离氨基酸、核苷酸分解物以及微量色素等水溶性物质形成的深褐色。下次从冰箱里拿出鱼汤加热时，你可以观察一下，表面那层最白的部分遇热会最先化开，变成一层清亮的浮油。这正好证明了那层白色的家伙其实就是被冻住的脂肪。
6: 为什么晚上照镜子的时候会感觉自己变得更好看了？
5: 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体验？一到晚上照镜子，总觉得自己比白天好看了不少。先别急着怀疑是自恋，这还真不全是你的幻觉。再让我们看看物理学和生理学上的科学依据。最直接的原因是光线，白天的光比较强，很容易在眼袋、法令纹和皮肤不平整处留下清晰的阴影，这无形中放大了各种瑕疵。但到晚上，室内的光线通常偏弱、偏暖，在墙壁和家具上弹来弹去，就变成了多方向的乱反射。这种柔和的光很难制造出深阴影，默默地就把我们面部的瑕疵给抹除了一截，效果就像拍照时在旁边放盏柔光灯。其次，我们的眼睛也在打配合，在暗光下我们的瞳孔会自然放大，这一放大一方面会让眼睛在视觉上显得更有神采，另一方面它也会增加眼球的球面相差。此外，在光线暗的地方，人眼负责分辨精细色彩和细节的锥体细胞褪去二线，视网膜的分辨率也跟着下降。这些变化就像人眼自动开启了轻微的柔焦模式，而那些细小的毛孔和皱纹自然就看得不那么清了。当然，最懂你的还是你自己的大脑。心理学上有一个很有趣的解释，叫单纯曝光效应。简单来说，人对自己熟悉的东西更容易产生好感，因为你天天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大脑早就对脸自带好感滤镜。再加上心态的变化，白天照镜子往往是为了出门检查仪表，注意力都在找缺点上，等晚上洗完澡，人彻底放松下来，表情自然了，对镜子里自己的审视也就变得宽容温柔多了。毕竟白天的坚硬和棱角是展示给世界的，而夜晚的柔焦和美丽才是留给自己的。
6: 为什么蓝牙耳机在红绿灯路口等信号灯时会变得时断时续？
5: 准确来说，这种现象通常与红绿灯本身关系不大，因为红绿灯路口往往是一个复杂的无线传播环境，蓝牙技术通常采用2.4GHz的无线电频段进行通信，这一频段也是许多其他无线设备和日常电器所共用的，如红绿灯、微波炉、雷达、导航系统等。路口附近的车辆和行人密集，车载蓝牙、手机、WiFi 等无线设备数量较多，容易造成2.4GHz频段的信噪音。同时，汽车外壳、栏杆、信号灯杆、玻璃幕墙等金属或反射物质较多，会使蓝牙信号发生反射、散射和多性干涉。再加上人体遮挡、手机放置位置变化等因素，手机与耳机之间的有效信号强度可能会突然下降，导致数据包丢失或乘船增多，最终表现为蓝牙耳机的声音时断时续。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4: 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0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伊朗德黑兰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见。据悉，纳克维将在此次访问期间跟进美伊谈判的推进情况。有消息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将与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一同前往瑞士。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就美国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发言人表示，美方必须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当地时间6月20号，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万斯还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伊朗正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5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最终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影片《大西洋》获得。来关注世界杯快报。明天是世界杯第10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1点，荷兰队对阵瑞典队，这是荷兰与瑞典在世界杯上的第二次相遇。瑞典在最近7次对阵荷兰的比赛中仅取得1场胜利。北京时间明天4点，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队，这是德国与科特迪瓦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双方此前唯一一次交锋是2009年11月在盖尔森基兴进行的一场友谊赛，最终战成2-2平。北京时间明天8点，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这是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之间的首次交锋，两队首轮均未获得积分。此外，有3名中国裁判将亮相本场比赛，马宁担任主裁，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北京时间明天12点，突尼斯队对阵日本队，这是突尼斯队与日本队在世界杯赛场第二次交锋，双方首次碰面是在2002年小组赛，当时日本队主场2-0取胜。

0: 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球，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0: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you up!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呢，依然是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呢，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当中啊。D 组的东道主美国队已经获得了出线的资格。C 组呢，巴西和摩洛哥各自获胜，两组之中各有一支球队被提前淘汰出局了。更多话题，我们稍后一起来讨论一下。另外，在我们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的特别节目进行当中啊，还准备了一些小礼品送给大家，大家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的留言，我们每天呢会抽取一位听众获得我们的奖品。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美加墨，今天直播间我们请到了足球评论员朱一鸣朱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5: 哎，郝迪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今天我们两个人陪伴大家哈，大家可以发一些互动的信息，说一说呢今天观赛的感觉，也可以展望一下明天的比赛啊，都可以，因为这个比赛呢还是在进行当中啊，诸多的比赛很精彩。咱们今天这个比赛啊，从土耳其被淘汰这场说起，因为这故事颇多。
5: 哎，
0: 首先这场比赛呢，就是巴拉圭带球进场1分钟，这个杰拉尔萨应该是中场的一次围抢，然后呢球到了脚下，一脚远射，远射的速度不快，我看了一下每小时74公里左右贴地皮，
5: 对，
0: 但有一些小折射，但是更多的是这角度太刁了，
5: 对，
0: 擦着左侧的立柱，蹭着边进的，门将下身也慢，
5: 对，
0: 所以呢这个巴拉圭队呢是将带球入场，进场之后啊，这场比赛就是土耳其人就开始围攻巴拉圭，并且呢在这个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出了一个本届比赛的一个小乌龙啊，就阿尔米龙，应该是捂嘴，
5: 对，
0: 跟对方队员呢进行了一定的沟通，这个沟通呢，这个对方一下就告老师了，就直接跟裁判当时没看见，跟裁判说，哎，他刚才捂嘴跟我说话，
5: 对对，
0: 这就是
5: 这 VR 一着吧，一看这是铁证如山啊，对吧？
0: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规则改了，对吧？
5: 对，对
0: 这规则现在是什么呢？就是凡捂嘴说话的，比如说祝你生日快乐，您吃了吗？
5: 对，
0: 就甭管你说的有多友好的话，只要你把嘴捂上说，一律判红牌。
5: 是，这按说世界杯出征前啊，这是本国的裁判都会给上课，就是你要熟悉一下本届世界杯的新规则，这届其实还改了不少啊，这个规则，我觉得按说这个球员啊，心里应该引起一定的高度和重视，我觉得阿
0: 拉圭应该没培训，
5: 那也可能说的不是西语，那也可能，这怎么能犯这种错误？这完全是估计是下意识的。你看他那个捂嘴，然后完了还脸带笑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动作引来的一个后果。不过这样的话，反正队友我觉得还挺给力啊，虽然阿尔米隆下去了，你说其他人生生把这比赛给扛下来了，
0: 对
5: 啊，
0: 就我们说这个巴拉圭啊，防守就是。

0: 祖传的。1998年当年我们看到他的时候，这队就是这么打的。每场比赛要咱0-0，要不我1-0，反正就俩结果，别的你甭想。
1: 他阿尔瓦罗带队，这阿尔瓦罗啊，就是擅长防守。
0: 对，
1: 在预选赛里面呢，他上届带的是厄瓜多尔，然后呢，这届呢是改带巴拉圭。这预选赛呢，他是防守失球并列第二少，跟阿根廷一样。
0: 4个球。
1: 对对，
0: 丢四个。
1: 不是，那是厄瓜多尔，厄瓜多尔丢的。对，他丢了10个。
0: 丢十个，那也少。
1: 对，他跟阿根廷并列第二少啊。
0: 嗯。
1: 这个阿尔瓦罗本身就擅长带防守，而且他是技术型防守。你看，他也不是纯粹的说我纯低位摆大巴，他的这个防守的层次感、互补空间，防守的技术也很好。他你看，他整场比赛除了阿尔米罗那张红牌啊，他就吃了一张黄牌。按说他防守，你说一直在被动，
0: 少个人，
1: 对，而且你很容易动作犯规，
0: 对，
1: 来，结果人家很艺术，所以防守给上升到了一门艺术。南美预选赛下来完了以后，管他叫什么南美阿根廷，你就可想而知他的战术
0: 思路。意大利，
1: 对，南美意大利，对，
0: 南
1: 美意大利，对对对。
0: 所以某种程度说，这个队今天防守啊，就特别是人以少打多的，以少打多的时候，我还特意看了一下，最后时机就是德米拉尔，就是这个土耳其中后卫都上。
1: 中后卫顶上去了，对，
0: 他那防守那防线啊，跟咱平时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国家队踢那个什么5-4-1、5-3-2不一样，人不讲这个，人讲的是咱六个人拉成一条直线，然后呢，咱们要纵深，你知道吗？就是
1: 错位，
0: 错
1: 位，
0: 它像波浪一样，
1: 因为你不能站成一个层次，
0: 不能是站成一个层次，它像波浪一样，并且我当时发现，这个左路土耳其进攻时候，这人拿球的位置不同，然后呢方法不同，它里面那个人的变换都不同，
1: 对对，
0: 这就是防守的。经验，
1: 他的意识位置感，就是哪也可能预判，觉得哪个位置可能会有空缺，我就马上过去去弥补。另外一个，他那后防核心阿尔德雷特，这赛季在桑德兰踢，人家见过也大场面，对吧？也很硬，桑德兰一直就打防守反击的，这哥们儿是个技术型中卫，脚下出球，防守指挥，这个贴身防守，这个。防守应该说，我印象桑德兰里面非常深，他是坐镇后防中路，然后后场拖后的是扎卡，
0: 对，
1: 所以这俩人一下就把桑德兰的中轴线后半截
0: 锁死了，
1: 给戳起来了，
0: 就是包括他这个解围球，那刚刚周老师也说到，他不是盲目的开大脚，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东西啊，你要开大脚进前场，对方一脚打回来，你又是心肺功能的考验，
1: 折返跑，
0: 你就相当于一直在折返跑，或者一直在这给自己在不同的角度施压，
1: 对，
0: 他是能在边路过一个我就。过一个，能打一脚配合，打一脚配合。
1: 对对对，前头如果有阿尔米隆，再加一个恩西索，这两个持球点
0: 就能打反击了。
1: 对，我就不丢球，然后我能队友上来。但是阿尔米隆一下去，最后你看恩西索一人突突突，发现身边没人了，也带不动了，你知道吗？
0: 恩西索都咬着后槽牙吐。
1: 对，
0: 就吐完这个，后面还有一个，这喝完这杯还有三杯。
1: 对对对，
0: 就500的歌一样，喝完这杯还有一杯，这边喝完这杯还有三杯啊。
1: 对，
0: 但是这。这个队就是我们要说，如果是现在这个世界足坛看一支标新立异的球队的话，巴拉圭还挺值得一看的。所以第一场比赛打美国那丢四个，真的现在想想有点匪夷所思啊。这两个队这个比赛呈现出的防守的层级完全不是一个队啊。
1: 但是他最后一场对澳大利亚要考验一下他防空能力怎么样了。
0: 那场比赛打平就行吧？
1: 打平是可以啊，但是澳大利亚说如果我要想赢呢，对吧？
0: 那没必要，澳大利亚现在3分，
1: 澳大利亚3分，
0: 他也3分。
1: 对啊，
0: 他俩握手言和，4分的小组第二、第三出现了，
1: 那就分是第二还是第三了？
0: 那第三
1: 的，第三要碰那个小组的第一，你想想。
0: 我觉得对这些级别队考虑不到对打，
1: 先走一步是一步是吧？
0: 是，下场比赛我跟你讲，我都能想象啊，就是这个巴拉圭和澳大利亚上场之后，
1: 互有默契，
0: 彼此对下眼神，兄弟，今天你只要不往死弄我，我今天也就放你过去，你知道吗？就大家都一分，这个就怕什么呢？有一方失去默契，
1: 对，
0: 就是狂攻，你比如说就是，伊兰昆达年少。不更事，
1: 对，
0: 然后呢进一个，这你要敢进一个，那这个就是相当于那巴拉圭就杀出来，
1: 那你就捅了马蜂窝了，因为你3分，你在8个小组第三里，你不见得
0: 就不稳了，
1: 对，你不见得。
0: 但是两个队都拿4分是稳稳进32强
1: 的，是
0: 的，
1: 是的，对，
0: 这第三轮都帮大家分析到了哈。来，刚说到了美国呢，这场比赛应该是普利西奇伤了
1: 没打，
0: 所以呢打澳大利亚这比赛呢稍显有点难度啊，但是呢就是甭管是运气吧，还 还是什么，人上半场就锁定了2-0领先了。
1: 对对对，
0: 并且呢，美国队这个排名应该往后发展的话，很有可能拿到本组的第一。
1: 嗯，
0: 这样他整个的一个晋级路线不会离开美国本土。
1: 嗯，对，
0: 不会去多伦多打比赛。
1: 对对对，
0: 这个总小组第二，然后要去多伦多打。
1: 是。
0: 另外呢，如果伊朗拿那组第二的话，这俩队有可能碰上。谁也不想碰谁。
1: 是。
0: 所以某种程度说，拿第一是最好的。
1: 最稳的。对对对。
0: 这场比赛怎么看啊？
1: 这比赛，澳大利亚按说第一场比赛的防守打得很坚决啊，赢的土耳其，那应该说这场比赛我还觉得他把防守贯彻到底，但是我就觉得开场过早的丢球，可能让澳大利亚觉得这球，防反已经没意义了，所以在攻出来的情况下呢，感觉投入度不足，似乎也对这场比赛没有太强的争胜欲望，我就奇怪，后来还送了一个乌龙球，啊，这场比赛我个人认为就澳大利亚干脆就选就是轮换了啊，我就干脆轮休，这场比赛不要太多的消耗，更多的是打好最后一场和巴拉圭，比方说看看巴拉圭这边或土耳其，大家都可能认为这场比赛是土耳其能脱颖而出，
0: 嗯，
1: 那澳大利亚这边可能想想，哎，我对你还有胜负，说啊，这个
0: 胜负关系，
1: 胜负关系，对，我就不用太担心了。但是这下呢，和巴拉圭，我就觉得可能这场比赛你也不能完全掉以轻心，万一就像郝迪你说的，巴拉圭先捅了马蜂窝，啊，但是总体上这届澳大利亚路走不远，因为他波波维奇带的战术啊，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然后有限的马比尔。伊兰昆达就这俩，速度比较快的，突突突。剩下的没有太多的进攻好手，所以我就觉得这届澳大利亚上限不高，走也不会走太远。
0: 嗯，这澳大利亚每次来世界杯属于小组赛，肯定要搅局。
1: 哎，对 对。
0: 之前对法国、啊，
1: 但是16强是天花板。
0: 对，他这个32进16就难度有点大。
1: 嗯，
0: 但是他每次来世界杯以后，他态度特别端正。
1: 嗯，
0: 我们之前聊的，他也不绣花了。
1: 对，
0: 他也知道自己的技术在世界杯不好绣花。
1: 对对对。
0: 那我就打我最擅长的。扎紧篱笆打反击，然后呢，因为他那个就是篱笆扎紧之后啊，苏塔坐镇中路，
1: 嗯，
0: 那真的有时候也没招，
1: 对对，
0: 你起高球给你顶出来，
1: 绝对的空霸，那是
0: 就是相当于澳大利亚版的马奎尔，
1: 是他，你想就胖波带的时候，阿诺德带的时候，澳大利亚给人感觉还是想走点脚下，
0: 嗯，
1: 啊，打了一个异类的澳大利亚战术，就是过去的长传冲吊啊，一反传统印象，但波波维奇很务实，第一队员要年轻的，要能跑的。不需要太多控球，就是打攻守转换。
0: 嗯，
1: 但是你这套战术打法，说实在，受制于控球能力比较差，你一旦被对手说率先破门，其实澳大利亚就难受了。你说打土耳其那场比赛，要是土耳其先进一个，澳大利亚打什么反击？
0: 那他没有办法，
1: 对，你只能
0: 攻出来，
1: 你只能攻出来，
0: 攻出来有可能土耳其打他一个大比赛。
1: 对，你波波维奇当年在西西尼拿亚冠，不也是靠的这一套哲学吗？
0: 这个互动区有朋友在互动，跟朱老师
1: 啊，
0: 这土耳其发挥不佳，主教练是不是有责任啊？还有说这个伊尔迪兹不是尤文图斯的大腿吗？
1: 嗯，
0: 怎么到国家队不灵了哈？
1: 嗯，
0: 土耳其的问题应该就是真的是没有串联在一起。
1: 这个老实说，我看了欧洲区预选赛，我就觉得和现在这支队伍比太陌生了。
0: 就踢的不是这样的，
1: 就进攻怎么会一筹莫展？第一场是伊尔迪兹没打，有伤，
0: 嗯，
1: 啊，然后这个居莱尔、恰尔汗奥卢，大家可能更期待的他们，
0: 但都是个人打个人的。
1: 啊，对。这完全，
0: 居莱尔恨不得从中场就抡进去一脚。
1: 没错没错，你拖后发牌的是恰尔汗奥卢，前面按说发牌的应该是居莱尔，那你两个人职责分配明确。另外呢，你这边的这个边路是负责传中还是突破，中路是没中锋，确实是很吃亏。
0: 他有一个中锋高，但不管用。
1: 那是替补，今天这比赛
0: 今天也不管用。
1: 对对对对，
0: 还不如早点把他们拉出来退上去呢。
1: 对，那。但是他在预选赛这里面，我看了一下，他有打内部的配合。
0: 啊，对，他能从内部进去。
1: 对，能穿进去。而且这次我一次都没看到，就是把球简单的分边以后传中。打澳大利亚那场比赛知道了，传中没用，挣不着点，一点二点。
0: 中后卫太高的，
1: 全是人澳大利亚的。今天的这比赛也一样，也没有说起高球，是倒三角。你跟巴拉圭人玩脚下倒三角，你说你这不这就班门弄斧吗？你这是？
0: 说你往这一走，我就能叫你球去呢。
1: 我比你灵活，我也。快对吧？我就不怕你传脚下，所以就简直你是往人家的长处方面去在运行。就这届比赛，大家开玩笑，就土耳其给打成了哈士奇。你难以理解的就是，一个擅长进攻的球队，两场比赛加起来60多脚射门，没一个进球。
0: 嗯，
1: 这你要 说赛前世界杯，这我是肯定不相信的。就这届我看不懂，你说蒙特拉的战术肯定有问题。
0: 嗯，
1: 就你面对进攻一筹莫展的时候，你比方就像你说的，极端情况下把中后卫顶上去，扮演一个中锋的角色，还有一个你不成，我往前堆前锋，
0: 嗯
1: 啊，外围有机会叮咣叮咣，我用前锋把你压入后卫线，然后我在禁区前。

0: 哎，您反而前二号楼也有远射，
1: 嗯，
0: 居然也有远射，就说白了就是乱凿，
1: 嗯
0: 啊，乱战，你看看能不能有突破？
1: 嗯、
0: 就是这，我看他自始至终这两场比赛中，一个安乐死的状态，就眼看着这球扳不回来，但是也没有任何调整。
1: 嗯，这是土耳其朋友互动，周老师再帮您再解答解答哈。美国队今年状态整体不错啊，普利西奇如果归队的话呢，这队的上限应该怎么也能打到个16进8啊。
0: 美国队目标是四强，
1: 嗯
0: 啊、哦，你想想啊，这个东道主的优势会不会发挥出来？但是美国队的问题，
1: 很有可能，因为这是一届商业世界杯。
0: 对对对，
1: 就我给你预计的是什么，周老师啊？首先第一个，几位球王都会走很远，因为这是商业因素。然后呢，东道主都得走很远
0: 啊，
1: 就在自己个人能力范围内。你比如说美国队16强能力，咱保8强，
0: 保8强啊。
1: 澳大利亚啊，不是那个这个
0: 加拿大，
1: 咱是
0: 小组32
1: 的能力，咱争取16。
0: 嗯，
1: 墨西哥咱平时就16的能力，咱也争取进8。
0: 哎，
1: 美国妄想一些，我是主承办方，咱进4。
0: 对，有利于我本土票房。
1: 这个商业世界杯，你想到了美国，中场秀、动态票价，
0: 嗯，对，
1: 也喝水，这喝水主要为了逛广告，
0: 做广告，
1: 放广告，就把这个足球比赛切成 NBA 的4节了，
0: 对，
1: 四节。然后呢，现在就是一系列的都是跟商业结合在一起。
0: 嗯，
1: 其实这个还是大家看吧。你看梅西踢得很开心啊。
0: 对，C 罗不开心啊。
1: C 罗后面开心啊，不能保证下一场 C 罗不开心。
0: 内马尔是在场外开心啊，对吧？
1: 内马尔那不是，这个内马尔现在还不就属于报了名吉祥物了，成了。
0: 今天在场外。看着队友进球，
1: 姆巴佩开心
0: 啊！姆巴佩开心。
1: 亚马尔未来看会不会开心？
0: 对，现在亚马尔可能还有机会，因为你还年轻，还能多参加几届，不在乎这一届，是吧？哎，对，郝迪说的有道理。但是美国队啊，人也有基本实力。你说几个东道主里？他还真是实力最强，
1: 他肯定实力最强。
0: 哎，对，
1: 这能跟墨西哥比拼啊？
0: 嗯，
1: 墨西哥这几年这个实力呢，没有以前强。
0: 对，年龄老化，
1: 嗯，
0: 对吧？对。
1: 再来说说摩洛哥，摩洛哥这比赛和巴拉圭这比赛是一个系列的，
0: 嗯，
1: 就是也是带球进场1-0。
0: 对。
1: 今天这比赛实打实说，就是我们开始说4场比赛都是只打上半场。
0: 嗯。
1: 巴西的3-0也全是上半场，
0: 嗯，
1: 然后呢，这个
0: 美国
1: 的2-0也是上半场，
0: 对，全是。
1: 然后呢，摩洛哥和巴拉圭这场比赛都属于一个系列，带球进场，
0: 对，
1: 全场就这一个球啊，
0: 半场球啊，那比赛我觉得一样，对于擅长防守的苏格兰来说，先丢球也意味着你的防反战术就会要调整，但是呢，你说。摩洛哥啊，攻着发现，哎，就这样吧，我领先，我拿4分我也能接受。
1: 就一看这个苏格兰的脚法，
0: 对啊，
1: 还给我们秀脚地面呢，
0: 啊，而
1: 不起高球秀地面啊。
0: 对，我最后一场打海地，我担心什么呀，对吧？你所以呢，这比赛就是你苏格兰，我后来领先之后我就放你进攻，哎呦，就暴露苏格兰进攻这脚法糙了，真是。你还打地面，你说你占到什么优势？当然了，你后来最后是个。麦克托米奈和切亚当斯也有机会，当然也没把握住。究竟麦克托米奈那个算不算点球？反正我看克拉克人说了，有时候裁判会判，有时候没判啊。但是呢，你苏格兰说实在的也是这问题，就跟澳大利亚一样，上限也不高。克拉克就是打这套防反，
1: 他这个
0: 核心球员，
1: 他这个队主要就是核心太核心。
0: 对，
1: 其他队员水平差距太大。
0: 对，其他的就是英冠或这个苏超的水平啊，你核心的几个球员你撑着能走多远？
1: 麦克托米奈、麦金，
0: 对，
1: 然后呢，
0: 罗伯逊、
1: 蒂尔尼，这个左边，
0: 对，
1: 就这四个人算是英超中上游。
0: 是，对，右后卫有一个这个阿伦西基啊，但是他伤了好长时间。
1: 嗯，
0: 前锋线是非常糟糕的，前锋线
1: 亚当斯吗？
0: 对，你根本拎不起来啊。
1: 这亚当斯1.75米，
0: 嗯，
1: 这整体这
0: 在意大利踢。
1: 都灵，
0: 对，都灵。
1: 以前在南普顿的时候还能1000多万转会费，后来应该从南普顿去都灵就自由转，自由身了就，
0: 对，
1: 就没转会费了，就是你死哪儿都可以去哈。这个比赛呢，摩洛哥其实呈现出了他的游刃有余啊，这队相当于就是在小组赛，
0: 嗯，
1: 就是打巴西给你露一手，
0: 嗯，
1: 打其他队像这个70秒带球入场就这样吧，
0: 就准备提前打卡下班了。
1: 对，
0: 他瓦赫比带的还真不错，我觉得这年轻教练啊，比上一任的老教练他可能更注重这种控球和技术优势。你看他选择的不要高中锋那个恩瓦内里，
1: 嗯，
0: 恩内斯里，然后呢这个更多的选用机动性跑动脚下技术球商不错的啊，虽然可能身体条件不是最突出的，但是他的整体的核心控球优势，他这个思路啊有点像前两届的

0: 克罗地亚，
1: 嗯，
0: 克罗地亚中场那仨，对吧？科瓦契奇、摩德里奇加上布洛佐维奇，就这仨把球一控，
1: 嗯、
0: 你想赢我很难、
1: 嗯、
0: 啊！我也不见得能赢你，因为我前头没有好的前锋、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哎，但是他能保证成绩的下限，我一路跟你拖拖拖，我能九十分钟不败，我加时赛点球，最后我晋级、
1: 嗯、
0: 啊！所以我就觉得这届黑马的成色没变。啊，人员实力妖人也有，
1: 嗯，
0: 啊，我觉得具备啊，就当然不能再叫黑马了，因为上届已经黑了，
1: 四强了，
0: 对，我觉得真是有按这个劲头啊，真的往前走四强有
1: 戏。他在非洲杯的冠军战中呢，当时是比赛时输给塞内加尔，后来因为这个判来判去，
0: 对，
1: 又给判上了。
0: 对，
1: 这人家管怎么算半个非洲冠军
0: 是、
1: 这个能力这些年在非洲一直很稳固。
0: 嗯、
1: 他这个队啊，一开始是先扎紧篱笆，
0: 对。
1: 就是当时拜仁慕尼黑有个中后卫，那叫也是摩洛哥的那个顶级中后卫，之前在队，现在应该退役了，
0: 嗯、
1: 叫我们回忆一下哈、
0: 嗯，
1: 听众能想起来可以提示我们一下。贝纳迪亚，对，贝纳迪亚当时在队、哦，
0: 贝纳迪亚的，
1: 贝纳迪亚
0: 尤文待过，然后后来在马赛当总监，对对、
1: 嗯，
0: 我刚才其实也想的是那个人。
1: 贝纳迪亚当时在队的时候，这队当时在非洲区上一届预选赛一球不丢，
0: 嗯，
1: 就是横着就是
0: 对对对
1: 一球不丢，防守特别好。他是先扎紧篱笆，
0: 对，
1: 逐渐产生了中前场的配合。
0: 那是上一任老帅
1: 啊，对
0: 带的啊，他就是这思路。但是瓦赫比现在比他带的要激进一些
1: ，
0: 哎，对，
1: 就是他这个反击。
0: 去年带了摩洛哥 U20拿了世青赛冠军。
1: 嗯
0: 啊，所以扶正成为了主教练了。
1: 就这个，因为摩洛哥这个好多这个青训系统来自于法国，所以他整个的这个青训体系呢比较完整。
0: 他还有一个叫什么呀？叫孩子回家计划
1: 啊，
0: 就是他的世青赛里面说，据说首发的时候，当时11人里面可能有9个是出生地不在摩洛哥。
1: 他那个中场18岁的
0: 布阿迪啊，
1: 就是当时是一系列的 U 系列都在法国踢。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他觉得他进法国国家队这事儿
0: 啊，
1: 太难了，也不说难，最起码得等。
0: 对。
1: 你得等坎特退役吧，
0: 是
1: 你得等个3、4年、4、5年，有可能一届2届。后来临世界杯开赛前算了，干脆回家吧。
0: 对对对，他们专门有一个叫这个游子归家计划啊，所以呢，就是大家也算过，我忘了是这届世界杯里的有多少个人，算了一下，也是一大部分人都是在摩洛哥以外的地区出生的。
1: 嗯，
0: 然后本土的这种培养呢。也很注重啊，就是看看能不能通过以赛代练啊，然后进入到欧洲的青训体系里面。总体上，他这个人才现在看也迎来黄金一代、
1: 嗯、
0: 啊，
1: 源源不断。
0: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又有非洲人的这种身体的这个对抗，
1: 他并且他很高大，
0: 对，
1: 他不矮，
0: 他而且他还很灵活，
1: 他柔韧性加力量，
0: 对对对对，他的敏捷性、柔韧性、爆发力，对吧，都非常好。
1: 并且他俩边后卫是艳羡所有欧洲强。
0: 嗯，
1: 你像巴西说这个哈基米、这个阿什拉夫还有这个马兹拉维，如果给我们、
0: 啊，对，
1: 你看我这俩边后卫，
0: 对对对，
1: 我这俩边后平均年龄34岁，
0: 阿莱士桑德罗，
1: 说
0: 达尼洛，
1: 说这个巴西队啊，3-0。其实我看这网友还调侃说，我估摸现在一代解说员好多人不认识这个桑托斯的，
0: 啊、
1: 所以有解说员说错了，说小将桑托斯登场了，你知道吗？我估摸是看这个配图，这桑托斯估摸20多岁时候配图给配上了，34了，这都是哪年的巴西边后卫了？然后再加达尼洛，这俩人互相看彼此，
0: 对，
1: 咱俩18岁时候这么踢，踢了16年了，
0: 是
1: 还这么踢。
0: 过去你想巴西的两个边后卫吃一条边嘛，
1: 嗯，
0: 巴西那时候更多的打4-2-2，为什么打无边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两个边后卫吃一条边，
1: 对，
0: 但是你现在看，
1: 这都已经你像这么多年过去了
0: 啊，
1: 其实这两个在当时也不算特别优秀
0: 的
1: 边后卫。
0: 对，
1: 跟什么麦孔、罗伯特·卡洛斯啊，包括卡福比呢，差距太大。
0: 是是是。
1: 但是就是这已经是巴西近20年盛产的最好的边后卫了。
0: 对对。
1: 用到34了已经啊。
0: 对。
1: 然后今天这个阵型上的有个改变，库尼亚顶替了迪亚哥，应该是。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达尼洛是顶替了那个中后卫客串右后卫的
0: 那个伊巴内斯。
1: 伊巴内斯，
0: 嗯，
1: 因为伊巴内斯在沙特联赛踢中后卫的。
0: 他原来是在罗马也踢中卫的。
1: 对，
0: 哦，
1: 他是个子不高，速度快，
0: 嗯，
1: 所以他能够改踢个右后卫。
0: 嗯，
1: 但是公牧踢场使用完之后说，这从小练中后卫的还是中后卫。
0: 打摩洛哥那场比赛，关键表现灾难，你知道吗？
1: 扛不住。
0: 对对，他不习惯，你想啊，是。 这个当时可能想的安切洛蒂是站着错位的，就是三个中卫啊留守，然后左后卫飞上去，那这样的话呢保证后面的防守人数，他既在边位。

0: 属性又有中位属性，
1: 发现人家两个边冲都冲上来了。
0: 对对，后来发现人家那边突太快了，
1: 就阿什拉夫已经让左门没法上去了。
0: 对，你中间的中场还这，你跟摩洛哥人还中场占不到是优势，
1: 根本没有优势
0: 啊。
1: 那对方那小孩踢得非常好。
0: 对对对，所以就真是那够被动的。
1: 嗯，今天这比赛打海地3-0啊，这个上
0: 随便踢，我觉得就是。
1: 对，这个比赛反正巴西队就他这个比赛经验来说，也没有是非要置海地于死地。
0: 嗯，
1: 就是上半场踢仨，下半场明天收兵了。
0: 对，就是像阿森纳说，这赛季你看过这个，就是最近这半年啊，
1: 嗯，
0: 你要看过巴西队比赛，你就知道，一旦巴西队要在上半场已经解决战斗了，记住，他就像阿森纳一样，然后收回来，开始演练防守。
1: 嗯，
0: 也就是说，半场演练进攻，半场演练防守。
1: 嗯、因为下半场海地射了7脚。
0: 啊，让海地还压出去了吧，对吧？围着攻、啊，
1: 就是巴西要练练防守，
0: 对对对，
1: 然后看看马丁内利和恩德里克这状态行不行？
0: 对对，
1: 就是实在没什么人了，让小孩都上来试试。
0: 你尽量别受伤，你想拉维尼亚的受伤，对吧？
1: 对，
0: 这是改变了一个。
1: 你是有最强的两个边前卫，现在少一个。
0: 对啊，你光靠维尼修斯，现在看巴西队的生命力有点脆弱，
1: 嗯，
0: 就靠维尼修斯那边突，
1: 嗯
0: 啊，你看这场比赛，严格上他是造了俩，自己进一个。
1: 嗯，
0: 剩下的你说呢？库尼亚也是得益于维尼修斯突破之后，
1: 嗯，
0: 他才成为了一个最大的受益。
1: 然后这个
0: 啊，
1: 当时是帕奎塔塞了一个，
0: 对，帕奎塔是塞给维尼修斯那个。
1: 嗯，
0: 然后你另外呢，你说右边如果要罗德里戈，对吧？罗德里戈能扮演一个进攻的终结角色，那这样的话你进攻更均衡。
1: 他应该最好右边后卫是我切尔西那个。对，埃斯特旺。
0: 啊，这右边埃斯特旺，
1: 对，
0: 埃斯特旺
1: 受伤了。罗德里戈也是左打左边的，被硬掰成了这个在右面踢球。
0: 但是他在皇马的时候，安切洛蒂用过，
1: 对他常年可以这么踢，
0: 对他可以那么踢。
1: 但他最舒服的位置是和姆巴佩、维尼修斯一个位置，
0: 对对对，
1: 左边。
0: 对，
1: 他最好的右边应该是埃斯特旺，
0: 埃斯特旺
1: 受伤没来。
0: 但是现在不是用更年轻的拉扬吗？对吧，
1: 差点意思
0: 啊、
1: 上去踢人就
0: 啊，嗨，那是因为全队都不进攻了，你只是他一人啊，就
1: 是
0: 让他们上场找找状态就完了。现在就是怕后面的比赛中拉菲尼亚究竟占什么尴尬的位置。其实拉菲尼亚打右路啊，早在巴萨就证明不行了。
1: 嗯、
0: 啊！但是他打前腰，他又不如帕奎塔发挥的那么舒服、
1: 嗯，
0: 所以其实挺尴尬的。
1: 他就是一个反击，然后能把球打进去的那么一个速度型球员。
0: 对，他前场可以自由人。
1: 他不太能够像维尼修斯带球突。
0: 对对对，他没有那么强的
1: 射。他最强的是那脚射门。
0: 是、
1: 嗯，你给他那种射门机会，他能把握住。
0: 对他打门脚法很好。
1: 对。
0: 另外一个呢，他能够跟整体的队友协同高位压迫。
1: 对。
0: 啊，这个他跑步，这个跑动能力、耐力、体能都非常好。
1: 他需要有一脚精致长传，
0: 对，
1: 给他打身后，
0: 对，
1: 打半场反击，
0: 或者是右边有一个亚马尔那样的，啪找后点的他，
1: 能找到他
0: 前插，
1: 就是你给我一点空间时间，
0: 对，
1: 这球我能变现，
0: 对对对，
1: 就这样的球员。但其实说的实话，他现在和巴西叫打法不适配，
0: 不匹配，
1: 不匹配，所以伤不伤的差距不是很大哈。好，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美加墨。啊，决胜韦加墨，咱们呢，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一会儿呢也会有抽奖的环节，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
2: 棵
3: 树
2: 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来，欢迎回来啊！这个又到了我们每天的竞猜环节了。昨天呢，我们出的题应该是在巴西队的比赛过程中，维尼修斯代表皇马，拉菲尼亚代表巴萨，谁能进球啊？这个拉菲尼亚直接伤退了。当时我们说张文猜的拉菲尼亚，直接给奶出局了。
0: 嗯，
1: 那昨天呢，有几位朋友都猜中了哈，就是那个我们看一下大屏幕，现在呢是管乐奇和 AI 是3分，张文2分，朱老师2分。离朱老师也加1分的应该，李哥老师加1分，杨森加1分，就是都托这个维尼修斯的福啊。我们这题相当于竞赛难度一下下降，
0: 送分题是吧？
1: 送分题。那我们最坚挺的宇哥还是坚持在0分这个位置屹立不动，就是如果这比赛全结束，前面一个冠军，后面有一个0分的宇哥，这个王宇也很精彩，你知道吗？
0: 一定请你们的宇哥在直播间露个面啊，跟大家见一见。
1: 各自有各自的精彩，我有我精彩，跟以前歌似的。来，接下来时间又是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听听今儿的题啊。
5: 各位好，又到了答。

0: 北京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21号，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比赛，中国裁判马宁即将登场担任主哨，这也是时隔24年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再次看到中国主裁判。问题来了，这场比赛会有红牌或者点球吗？考虑到这两者啊，在足球世界里都是小概率事件，所以只要有任何一项出现，答案都算是。那么你觉得这会发生吗？
1: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厄瓜多尔队在被科特迪瓦队绝杀之后，面对库拉索队势必要争胜并尽可能多的进球，而库拉索队在大比分负于德国队之后，估计也卸下了一些心理包袱，尽情在这个舞台展示自己即可。结合两支队伍实力上的客观差距，只要不是厄瓜多尔队久攻不下的形势，比赛场面应该不会朝着火爆的方向发展，所以我选择本场比赛不会出现红牌或点球。
2: 我是屡战屡败的记者张文，我认为马宁在本场比赛当中的确有出示红牌或者是判罚点球的严格，其实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7张红牌，这已经超过了上届卡塔尔世界杯4张红牌的总和。那么又考虑到两队的实力接近，所以这场比赛出现激烈的交锋，马宁出示红牌或判罚点球的确是存在可能性。
3: 我是李可，先回答方亮提出的问题，我认为会有点球，但不会有红牌。不过我得老实承认啊，我这么说纯属瞎猜，因为这两个答案啊都太难分析了。以红牌为例啊，现在不光是鲁莽的恶意犯规会得到红牌，球员在对抗的情况下捂下嘴也会得到红牌啊。刚才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已经有了切身的体会。但是主持人非要我答，我也不得不说，至于为什么会肯定前一个否定后一个，原因是厄瓜多尔的整体实力和个人能力都在库拉索队之上，而且南美球员也善于突破，所以他们在禁区内会有机会获得点球，无所不在的黑科技也会帮助马宁给出点球。
4: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这场比赛会有红牌或点球。首先，厄瓜多尔队在世界杯前的热身赛上就拿到了点球，我记得今年4月荷兰队和厄瓜多尔的比赛，邓弗里斯也曾被红牌罚下。库拉索队首轮对阵德国也是不慎送点，而且在我看来啊，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的比赛风格本身呢就是黏黏糊糊的，手上脚下小动作比较多，被主裁判抓住小辫子判个红牌或者点球完全有可能。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5: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厄瓜多尔和库拉索这场比赛呢，厄瓜多尔肯定是希望能够大胜，保留住出线的希望，而库拉索在完成世界杯首球之后，我觉得更多的在享受世界杯。厄瓜多尔这支球队呢是脚重头轻，他的进攻能力在世预赛期间是并列最少的，而锋线只能依赖老将恩纳瓦伦西亚。库拉索呢在惨败给德国之后，我觉得球队有可能会将4-2-3-1将变阵为一个五后卫体系，会尽可能给厄瓜多尔呢去制造进攻端的麻烦。从世界杯前的热身赛看呢，厄瓜多尔屡屡能够获得点球，所以我觉得在破密集防守的时候，厄瓜多尔这场比赛获得点球的几率非常大。而两支球队的纪律表现非常好，厄瓜多尔和库拉索场均红牌也就是大概0.1左右，甚至库拉索在大比分落后德国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心态失衡、动作尺度过大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出现红牌的概率非常小。那么还是看好吧，厄瓜多尔这场比赛有可能通过点球得分。
6: 我是好不容易保住了不对金身的王宇，但是今天这道题想要再错下去那可真的是比较难了，因为答案只有两个，一不小心不对金身就要高破。有没有红牌和点球得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个是队员，一个是裁判。裁判这面呢，大家都觉得马宁指导可能愿意出牌，愿意判点球，但是呢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一个有逆反性人格的人，越是大家对他这样预测，他可能在世界杯的自己的执法首秀上特意的更加的避免出牌或者判点球。从队员来说呢，这两天世界杯上的红牌非常非常多，可能大家都会已经引以为戒了，可是球队呢也会在赛前尽量的让大家避免拿到这个无谓的红牌或者黄牌，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既没有点球也没有红牌。
7: 来再来看看 AI 啊 ，AI 我们这几天比赛过程中的 AI 的这个我们的参赛者啊小胜，整体的状态还不错啊，听听他怎么猜。
8: 马宁会判罚点球，不会出示红牌，判罚依据点球会判，库拉索采用5-4-1密集防。

0: 防守，大量禁区内拉拽抱摔，手部推人。马宁对禁区犯规零容忍，判罚严格，且有VAR辅助，大概率吹罚点球，红牌不会输。两队实力差距大，出现压力下更理性。世界杯球员职业度高，马宁虽严，但世界杯首秀会控尺度，无明显恶意暴力犯规，红牌概率极低。
1: 这也是我们主要没什么我们的元素，所以说抓到了中国天团裁判天团啊，马宁、傅明还有谁？还有一个周，反正是一个 VR。
2: 对，傅明是今天明天临比赛的 VR。
1: 周飞，对啊，周飞。然后呢，就相当于这三个人会组成一个现场的裁判组。
2: 嗯。
1: 但是以前克里娜说过，就是最好的裁判是比赛结束之后很精彩，然后呢，没有人会记住今天裁判是谁。
2: 嗯。
1: 就是裁判在最后比赛结束之后成为了
2: 主角。
1: 主角，这是你执裁的一个失败。
2: 对。
1: 啊，这话说给马宁听的。希望他努力啊。但是马宁说，有时候我就要这效果。来说说这个明天将要进行的比赛吧，啊，这个终于赶上有些硬菜了。这世界杯由于扩军呢，大家觉得这些赛比赛看完之后有一些寡淡啊，但是呢，现在正片要开始了。
2: 嗯，
1: 首先荷兰将会对瑞典，这是再过一段时间啊，明天凌晨一点。然后德国对科特迪瓦啊，这是一个大戏。厄瓜多尔去打库拉索，明天上午的这个是上午的时间了，应该是12点了，这比赛很晚了。
2: 对，
1: 就跟大家看 NBA 最后晚场的比赛差不多。突尼斯会打日本啊，这也是让亚洲的观众看得舒服一点。朱老师一场场跟我们简单说一说哈。荷兰和瑞典第一场比赛，荷兰是2-2打平了日本，但荷兰队更多不靠整体进攻，靠的个人能力。瑞典那5-1赢突尼斯啊，直接把突尼斯主教练打下课了。
2: 对对对，
1: 换了这个勒纳尔，就挺帅的，那天沙特那个主教练，法国的那个。
2: 对，
1: 怎么看这场？
2: 荷兰这场比赛不太有利的是，据说训练的时候昆汀廷贝尔和德容俩人一相撞，可能这场比赛俩人都打不了。
1: 说是。廷贝尔伤的比较重啊，
2: 说德容可能也打不了，
1: 德容也伤，
2: 对对，这个挺麻烦的，因为德容在球队中场其实还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第一场比赛，我觉得莱因德斯发挥不好啊，所以你就别指着他能给球队带来多大。
1: 中场就靠德容了，
2: 对啊，格拉恩贝赫对吧？那第一场比赛，其实荷兰队我觉得能和日本队打两度领先，还是稍稍有点超乎我意料的。因为热身赛的时候，荷兰队踢得不好啊，给人感觉风孤立，没有能够解决得分问题的球员啊。但是呢，你说打日本队，一个是范戴克的传统头球，这个我觉得是荷兰队的进攻标签啊。然后还一个是呢，哎，萨姆维尔第一回合发挥得不错，那脚远射啊，打在立柱上折射。进去，所以就是荷兰队还是有一些进攻天才球员的，科曼我觉得给他呢也一定的这种自由度，现在看可能原来设想的像德佩啊、韦格霍斯这些可能现在都暂时不用想不上所以今天这比赛呢，我估计啊，荷兰队会主控啊来控制球，但是少了德容，这个控球能力会失误的可能性会多。而瑞典队这边呢，他可以很舒服的打防反。我第一回合拿净胜第一场比赛我净胜球拿的可不少啊，对啊，所以我这场比赛要跟你拿一平局，我基本上就小组出线了。
1: 嗯，
2: 所以对于波特来说，这场比赛可能不会冒险，我应该打防反。但是呢，瑞典队的问题也是在于，第一场比赛两个前锋发挥不错，但是后卫线依然还是有失球。同时你要再去看打突尼斯那场比赛的进球，带有很强的偶然。阿亚里两个远射，伊萨克一个远射在门前有一个弹地啊，然后呢，对方这个队长在自己的后场带球玩火被抢断，让哲凯赖什进了一个，还有一个是这个伊萨克体毛触球啊，斯文贝里刚替补上来就进球，带有很强的偶然性和运气性，所以我不认为今天瑞典队说我还能制造那么多的进球，但是他有可能能攻破荷兰队球门，最终我觉得实力占优的荷兰队还是取胜的希望更大，因为你可以对比一下，在之前挪威和瑞典队的热身赛，37分钟挪威就打了瑞典仨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荷兰队应该还占有一定的进攻优势。
1: 那场比赛真的在世界杯之前把瑞典队所有的热度给打没了，但那个队确实有问题，因为他之前预选赛应该打得非常的困难，
2: 对对对，
1: 一路 磕磕绊绊，
2: 平了一场，剩下全输，
1: 全输
2: 啊，
1: 然后就靠着命硬来到世界杯。
2: 他后来是因为欧国联的拿了一个附加赛名额，他拿了一个对。
1: 然后当然呢，就是当时也有一些客观问题，就伊萨克伤了一个赛季嘛。
2: 对，
1: 如果伊萨克在队的话，瑞典队在锋线上还是实力比较强，
2: 双中锋。
1: 现在北欧啊，你看这几个队都有双中锋。
2: 对对，
1: 这个挪威有，
2: 对，
1: 马竞的中锋
2: 斯洛特，
1: 斯洛特加这个哈兰德，
2: 还有一个拉森呢，水晶宫的拉森，
1: 拉森
2: 啊，对。
1: 这边瑞典这是哲凯艾什加伊萨克，
2: 对，
1: 就全世界都在缺高大中锋，人北欧这次整体全都不崛起，
2: 对，
1: 每个队都标配两个啊。
2: 他的先天的身体条件还是
1: 好，
2: 对，然后呢，再加上只要是不是那种笨重型的大中锋，
1: 嗯，
2: 那在足球战术当中，那他可利用的空间就更多了。
1: 像那个新西兰的伍德
2: 啊，对，
1: 拿着一大身板一靠，
2: 对，那是典型的
1: 所有球都
2: 注视中
1: 锋，给你稳稳的接到这个前场，
2: 是，
1: 然后再分出去。
2: 对，但是呢，他脚下就相对要弱一点。你大中锋你要有脚下灵活，你像伊萨克，人家那个对突尼斯第二个进球，啪横向内切以后，当一脚，
1: 嗯，
2: 啊，内切跟加克波一样啊。当然了，今天也会遇上神秘的内切男啊，这个加克波，
1: 但瑞典这个队以前有个什么习惯呢？就是遇弱则强，
2: 啊，
1: 遇强则弱。现在是真的遇到强队了，今儿得看看哈。
2: 他的中后场反正防守不稳，
1: 嗯，林德洛夫领衔的防线，
2: 嗯，
1: 德国打科特迪瓦第一场比赛的话。厄瓜多尔没有扛住科特迪瓦，就开始我们会觉得呢，就是预选赛丢四球的厄瓜多尔应该是能跟科特迪瓦就是互交个白卷啊，能扛住啊。
2: 是啊，
1: 但科特迪瓦这人真的是就跟打牌似的，排出来以后，那对方这个就是比如说斗地主，这牌太多了，三二四个尖儿。
2: 对对对，
1: 嗯，
2: 他其实那场比赛啊，有点运气，就是他那俩土耳其联赛踢的中卫啊，失误比较多。但是呢，厄瓜多尔也是倒霉，三脚射门打在立柱上。
1: 嗯。
2: 结果正应了足球那句话了，挥霍机会要遭受惩罚。
1: 嗯。
2: 最后被人家迪亚洛给完成绝杀了。科特迪瓦呢，我觉得就是在整个欧洲非洲区的时候预选赛防守极佳。啊，这本身呢又具备一个很强的前面个人能力的前锋，对吧？这个迪奥曼德，对吧？
1: 而且那个突可强了，
2: 对对对，然后迪亚洛，就他三条线上他都有非常出色的球星，
1: 对
2: 啊，而且
1: 国米规划了这个伯尼，
2: 邦尼也有叫邦尼，对对，所以呢，他这个还有尼古拉斯佩佩啊什么的这些的，好家伙，我就这些你一拎出来一堆。
1: 他的牌面其实比塞内加尔还要强看，
2: 是是是，所以呢，就是赛程也占优。对于他来说呢，你看他最近的十场比赛，8胜1平，就输了一场埃及，2-3输的，
1: 所以德国，您觉得？
2: 哎呀，这场挺纠结的。德国10连胜，其实状态也很好。我觉得如果德国不挑半区的话，我认为他会取胜。
1: 他挑半区什么意思？
2: 就是如果他要挑半区的话，
1: 他这个小组第一
2: 打
1: 半区不好是吧？
2: 对对，就他要是小组第一，他在上半区会跟谁啊？西班牙、法国、这些在一个半区。但如果他要选到下半区呢？葡萄牙、英格兰，大概是这些。
1: 都差不多，没什么太大区别。
2: 可是我算了一下，他1/16的话，如果要是第一的话，他是1/8碰法国。如果1/16的话，
1: 少了点儿。
2: 对对对，他如果1/16的话，他好像有可能1/8碰挪威啊，就是反正他碰法国的时间会可能
1: 延一轮，
2: 往后延一轮，
1: 延一轮，
2: 对 对, 对，
1: 行吧，这个比赛呢，德国队现在也有一个就是常规的一个历史习惯，世界杯的小组赛第二场比赛发挥不好
2: 啊。
1: 他之前都是这样的，要不就平，要不就输。之前10场应该就有2胜5平3负，好像是。
2: 他现在的状态呢，其实整个全队发挥的还不错，就是萨内那个点弱了一点。
1: 他现在没边路吗？格纳布里没带。
2: 格纳布里
1: 也
2: 伤了。
1: 阿德耶米也不带。
2: 卡尔也伤了。
1: 这队现在没边锋。
2: 他现在没边锋是麻烦，但是呢，第一场比赛呢
1: 也没中锋。
2: 中锋哈弗茨第一场打的还不错，对吧？然后昂达夫替补。
1: 那这只能说跟库拉索比啊。
2: 对对对，是库拉索，但是他那个高位压迫，我觉得对 科特迪瓦来说啊，也够他喝一壶了。
1: 是吗？
2: 啊，纳格尔斯曼，你想想，也是跟朗尼克的战术是一样的。如果说这场比赛要真是求胜欲望强的话，上来我就给你上强度。
1: 嗯，
2: 我说了一下科特迪瓦的那个俩土耳其联赛踢的中卫，那俩
1: 糙点，
2: 糙点，对，容易。
1: 但是科迪瓦，就你要敢逼上来，那我有可能打你反击。
2: 对对，就是打反击。
1: 我前面的这几个都快，
2: 可是这几个后来发现都在德甲踢，大家都对他了解，是吧？迪奥曼德、莱比锡，我碰着你多少回了，对吧？
1: 那就是你这点技术特点我都了解，
2: 对，
1: 这来自于一个联赛哈。那这场比赛平局可能性稍大一些啊。厄瓜多尔打库拉索，厄瓜多尔呢现在这个队啊防守是真好，但有时候进攻也真不行。我看了一下之前他的这个一些比赛的赛程啊，这结果好多都是0-0，就是我也进不去球，你也别进球。
2: 预选赛十场里有5场0-0，
1: 对对
2: 对，
1: 真的是就前面就一个老将瓦伦西亚，
2: 恩纳瓦伦西亚，对，
1: 其他
2: 然后普拉塔。还有一个凯文·罗德里格斯，
1: 范比萨卡还在这队里。
2: 没有，范比萨卡是那个
1: 塞内加尔
2: ，塞内加尔，对
1: 对
2: 对。啊，这个
1: 帕乔、英卡皮耶，
2: 帕乔、英卡皮耶，然后埃斯图皮尼安，
1: 对对对，
2: 后卫线非常强，中场凯塞多，
1: 凯塞多，
2: 对你这可以，但是你往前你一推，发现就不行了。你恩纳瓦伦西亚是他的头号射手，
1: 对
2: 啊，国家
1: 队多大岁数了？
2: 对，36。
1: 嗯
2: 啊，你算算，然后凯文·罗德里格斯代表国家队32场就进了3球，剩下的刚才我说的普拉塔也不行，就这是他的最大问题。最近的10场比赛，2个球以上的只有2场，就是2球含2球以上就只有2场，
1: 对
2: 啊，所以他的进攻确实是老大难问题。
1: 就是他能保证自己这边是个对方这边是个零，
2: 哎，对对对对，你说的，
1: 其他交给天意。
2: 预选赛就丢了4个球，
1: 我有可能是零啊，
2: 啊，对对，所以。
1: 可能是一啊，
2: 这个库拉索如果今天把位置放低啊，他打德国的时候是4-2-3-1，但
1: 是想先完成进一个球的历史。
2: 对啊，我历史任务完成了，我是来享受世界杯的。
1: 就跟我们当年中国队去了是得一分，
2: 对，
1: 进一球，
2: 平一场，
1: 平一场得一分，进一球嘛。
2: 如果
1: 这场有可能想平一分了，
2: 有可能想平一分啊，我摆一5后卫，对吧？你反而往里攻吧，你也没有绝对的大中锋，啊，剩下的你就外围远射，看看你有没有点球的机会了，也就只能寄希望于这种偶然性的
1: 马宁。
2: 那看看马裁判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啊执法水准？
1: 嗯，这场比赛呢，注定进球不会太多啊。厄瓜多尔这个队呢，就是但实力上比库拉索还是要强。
2: 对对，这是肯定的。
1: 就库拉索应该是目前看到所有队里面能力。最差的应该是
2: 他，26个人里23个来自于荷兰的青训
1: 荷乙
2: 啊啊，但是呢，联赛里面的可能荷甲、荷乙啊，然后包括一些土耳其联赛的球员，
1: 你像
2: 但是你看
1: 海地啊，什么巴拿马那踢的都挺好
2: 啊。对，佛得角，
1: 佛得角踢的很好。
2: 对，但是第一场打德国的时候，我看巴库纳兄弟，还有包括咱们那个陈达义，
1: 中塔西，
2: 中塔西，对对对，这个哎拿球还是挺自信的，敢摆脱，敢过人，所以我就觉得这
1: 没觉得。也是弱队，
2: 对，
1: 感觉跟德国五五开，
2: 人没觉得球烫脚，你知道吗？当时踢的可以，但是就是犯了一个忌讳，叫什么敢还手系列，那敢打成1-1还手，那遭来了一个猛烈的。
1: 德国人在1-1之后眼神都变了，
2: 你看看这赛季的拜仁是吧？敢还手，敢进俩，我就敢进你4个。
1: 就德国说。本来没想下这么大手，
2: 埃德沃卡特
1: 踹我，踹我一脚。
2: 赛后说这个7-1的比分有点过分了，你知道吗？就是
1: 有点不尊重老帅，
2: 对，有点太不尊重了。但是人家纳格尔斯曼说不管，谁让你敢还手的，对吧？不还手3-0啊，也就收工了。你看人巴西就是啊，你海地不还手可以，让你放松踢你45分钟的进攻足球，
1: 我们练练防守，
2: 对 对, 对，
1: 练练纵深啊。来，突尼斯对日本，突尼斯刚说了啊，这个勒纳尔到队了，这个原教练下课。
2: 嗯，
1: 这个队啊，上场比赛踢瑞典没什么内容，
2: 嗯，
1: 中场也不行，进攻也不行，后防线也不行。但是这个队我不知道能不能够跟当时赢日本的哥斯达黎加去对比，因为日本呢，他这些年这个比赛他什么呢？
2: 嗯，
1: 他当他态度非常端正的时候，
2: 嗯，
1: 比如上一届他这个蹲坑防守，
2: 嗯，
1: 他能把西班牙和德国办了，
2: 德国办了，对。
1: 但是呢，就是有时候他打对攻，上一届就是打不了哥斯达黎加，因为对方和能力不差嘛。
2: 对对对。
1: 但这届我觉得日本队呢有点进化，他包括现在他这个也起高球了
2: 啊，
1: 也有高中锋了，
2: 对，小川联机，对吧？
1: 就是他现在的这个武器库比以前稍丰富一些。那突尼斯 这可不是瑞典，突尼斯没有身体劣势了。
2: 嗯，
1: 毕竟也是一支拉丁派打法的北非球队，
2: 对，
1: 沙漠之鹰是吧？
2: 对，对，嗯。
1: 怎么看这比赛？
2: 这比赛可能不会特精彩啊，因为双方都会很谨慎啊。勒纳尔呢，经典的两场比赛，上届世界杯在沙特，2-1爆冷赢的阿根廷，然后呢，2025年世预赛。0-0用五后卫体系零封了这支日本队，
1: 嗯，
2: 就是现在森保一带的，所以对他来说呢，打日本队他心里不害怕，但是呢，我觉得交给他的是一个难题。

0: 就是上任才三天，能给球队带来多大的改变？
1: 嗯
0: 啊，一般来说，要是想迅速见效果的，就是什么抓防守啊，抓站位置啊。但是你
1: 但这个三天也不够，
0: 在这三天时间，可能看看能不能去找点防守上的默契，减少失误啊。你不能在后防线自己带球吧，对吧？你再犯这个错误。然后第二呢，他是一个心灵这个动员大师。
1: 嗯，
0: 打沙特打阿根廷那场比赛半场。精神动员之后，
1: 有点像这个瓜迪奥拉更衣室的感觉。
0: 哎，对，这现在呢需要重拾队员的信心。你别打瑞典那一场比赛，你信心都没了。但是那场比赛啊，有特殊原因。那拉姆齐啊，他当初征召国家队名单的时候，清除了一堆老将，啊，想树立自己的权威。然后从德乙招的前锋呢，还遭到人家父亲的拒绝。也就是说，他在这支队里实际上更衣室是有问题的。
1: 嗯，
0: 第一场比赛不排除可能更衣室炸了，然后可能导致场上比赛纪律松散，啊，最后你为什么突尼斯足协受不了，马上给他炒了，就可能觉得他已经失控了，
1: 嗯，
0: 啊，你再让他带，可能只能更糟。
1: 就是按道理讲，以瑞典的能力，不应该这么大比分。
0: 对啊，对啊，你这瑞典赛前大家看了，进攻也困难啊，你而且你上半场一度追成1-2，
1: 嗯，
0: 你下半场为什么突然间就崩盘了？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勒纳尔能把这支球队的精神面貌能调整，三天内战术能带来的变化比较有限，但是呢，他心理上也知道，我预选赛怎么平的日本，那我就如法炮制啊，来。这个争取扎进篱笆，他的防守反击是10秒反击，所有的人给我攻出去，然后没有机会的话，哗，马上跑回来。对于跑动要求非常高，但是缺了一些有经验的老将，这种战术打的效果怎么样，可能要有一个折扣。日本队这边最大的损失，久保建英打不了。
1: 嗯，
0: 啊，那个位置可能会，比方说用
1: 本仓晃说要回来是吧？
0: 对，我就说肯定得换，因为谷口彰吾34岁了。
1: 嗯，
0: 啊，然后再加上渡边刚上一场比赛，
1: 嗯，
0: 打范戴克时候漏了，
1: 嗯，扛不住。
0: 啊，我估计应该是本仓晃回来，番建阳回来。再加伊藤洋辉，
1: 嗯，
0: 三个中卫，
1: 嗯，
0: 中场和边翼位不会换。我估计久保建英吧，其实挺重要的。你记着日本队
1: 因为少了三山勋啊，
0: 对，少三山勋。但是就是说第一场打荷兰的时候，那个倒三角传给中村敬斗扳平的那个是来自于他的突破。
1: 但他有这个伊东纯也，
0: 他只有这个位置说有点速度爆点的就是他。
1: 但伊东纯也这几年下降的比较快，
0: 去比利时了啊，
1: 嗯，
0: 因为在法甲踢的时候那球队降级了嘛，啊。但是呢，你算了算，就他和三山君本来是具备一定爆点能力，这俩人都不在。
1: 嗯。
0: 上一场呢，伊东纯也打的是替补啊。这如果这场比赛突尼斯要是扎根低位防守的话，那我觉得小川联机可以早点上。
1: 嗯。
0: 你这个上一场那个中锋
1: 打阵地，
0: 直接放上去。上田启士可以拉边儿去。上田启士是一个灵活性、灵巧型的射手。
1: 对。
0: 你不能把他放在支点，那他就替代前田大然的位置，踢在左边去。
1: 嗯。
0: 啊，我觉得这场比赛森保一也害怕。就是我可以通过我的控球先谨慎一点，我承受不了先丢球，先丢球你不可能像荷兰那样那么轻松，你最后说我还能把比分扳回来，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会踢得很纠结，
1: 嗯，
0: 啊，
1: 但是日本足球呢一直在觉得自己要崛起，
0: 对，
1: 我是个人觉得呢，他在崛起路上不是说什么争冠军进四强，
0: 嗯，
1: 他得先场大比分，啊，我觉得他的这个球队成长的路上，没这场大比分。说什么都没用，因为
0: 但是日本队从来你看在热身赛里面也没有大比分的这种先例，
1: 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也有可能出现一些，
0: 那你得把森保一换掉，
1: 是吧？森保一说就1-0万岁，
0: 对，
1: 可以了，就不用
0: 森保一太保守，
1: 不用再进了，
0: 知道吧？对。
1: 好，今天最后我们再抽个奖啊，这个互动平台很多朋友在互动，那今天把这个奖品送给沈大 CBDYC 啊，恭喜您，这是跟我们互动比较多的一位朋友。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20号表示，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为以及美国在停火问题上未履行其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所有船只关闭。革命卫队再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请各类船只不要接近该海峡，否则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美国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0号称，美国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当地时间6月2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当地时间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参加该会议。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已启程前往瑞士，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进行讨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中国联合国协会联协和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同举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编会，主题为人权与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国际社会应团结合作，共同促进和保障人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人权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乌克兰赫尔松州军事管理局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截至当天早上6时，赫尔松州乌控区在过去24小时内遭俄罗斯大规模袭击，25人在袭击中受伤。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巴西队19号在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第二轮比赛中以3-0击败海地队，取得首胜。巴西队主教练安切洛蒂赛后表示，球队相比首场比赛有所进步，但仍需解决越位过多、比赛强度不够稳定等问题。巴西队将在小组赛最后一轮迎战苏格兰队。安切洛蒂表示，球队尚未考虑淘汰赛，当前目标是继续提高表现，赢下比赛，并争取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线。最后是此刻提示。重庆市气象局今天发布暴雨灾害3级预警，预计明天午后到后天夜间，重庆有新一轮强降雨，东南部将有暴雨到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此次过程部分地区雨量大，暴雨灾害风险高，特别是东南部地区累计雨量具有一定极端性，需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是程亚。6月21号也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年呢有点特别，端午假期的尾巴正好撞上了夏至。夏至是24节气中最早被确定出来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公元前7世纪，先人采用土龟测日影，根据一年中影子的变化来观察出每年中有一天日影最短，白天时间最长，就确定了夏至。虽然说现在我们过夏至不像立春那么有仪式感，也没有冬至吃饺子的热闹，但夏至的至强调的是天文意义上的极致。那么夏至都有哪些习俗？不同地方的人在这天都吃什么做什么？接下来咱们一起欣赏由静一丹朗读的《24节气夏至篇》，作者宋英杰。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6月21号或22号，夏至节气，这是一个源于天文的节气，它代表了一种极致。这是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标志着盛夏季节的开始。有一句情话与夏至相关，说的是这一天想你的时间最长，梦你的时间最短。曾经有一位陕西的农民网友在夏至的时候深有感慨，他说西瓜仿佛忽然之间变大了，玉米也在麦茬地里露出了一寸的青苗，田园的变化总是耐人寻味，特别是在这仲夏时分，你若两天没去地里走走，一定会觉得是大自然对它做了手脚。每到一个节气，网友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哎，今天吃什么？民谚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在节气起源的黄河流域，夏至吃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人们感觉此时食汤饼，然后取金试汗，可以面色皎然。所谓汤饼，类似现今的热汤面片儿。就物候而言，黄河流域是芒种三日见麦花，随后素麦祭灯，夏至时节恰好可以洗尝新麦，极有耕耘之后的成就感。所以夏至面首先是有物质基础的。据记载，旧时北京在夏至时家家俱食冷淘面，即俗说过水面是也，乃东门之美品。向曾寻及各省游历友人，咸以京师之冷淘面，爽口适宜，天下无比。直到今天，过了水的炸酱面依然是很多人夏日之最爱。如同冬至起数九一样，夏至起也有数九的习俗，一个是冬九九，一个是夏九九。古时冬也数九，夏也数九，尽管夏季南北气温梯度远比冬季小，冬九九歌谣具有显著的地域限定，夏九九歌谣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但夏九九歌谣为什么远不及

0: 九九歌谣那般流传呢？我觉得或许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东闲夏忙，无暇仔细数。第二，严冬之苦甚于酷暑之苦。第三，夏季的天气更为多元和复杂，人们的关注点比较分散，不大可能只聚焦在气温方面。第四，夏九九说的是温度转变过程，而冬九九说的是生机的酝酿过程，那份守候更为唯美，更值得人们憧憬。夏九九歌谣的版本虽多，但是含义大同小异，这里举一例。1929扇子不离手，1927冰水甜如蜜，1936汗出如洗浴，1945头戴秋叶舞，1954乘凉入佛寺，1963夜眠寻被单，1892思量盖夹被，1981阶前明促织。芒种夏至是水节，梅雨季节来了，小暑时节才会陆续出梅，副热带高压随即北台西伸，湿热的东南风盛行，代之以桑拿天。民俗之中，人们将此时的东南风称为黄雀风。风土记里这样说，南中六月则有东南长风至时，海鱼化为黄雀，故俗名黄雀风。按照农事谚语的描述，夏至东南第一风，不种朝田应里穷，夏至水满塘，秋天谷满仓。这时的降水往往是热对流，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夏日熏风数座台，蛙鸣蝉噪习尘埃，青天霹雳金锣响，冷雨如前扑面来。有一则通晓度很高的谚语，叫做芒种夏至是水节，但各地的水节节气各不相同，真正符合芒种夏至是水节的大体上是江南一带。很多谚语体现了明确的地域上的适用性。
1: 听完夏至的天文与风物，咱们再来说一说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在古代，夏至可不只是一个节气，它还是个正儿八经的节日。汉代以后，老百姓就开始过夏至节了。清代以前，每到夏至，全国放假一天。宋朝呢，甚至给百官放三天的假。放假都干什么呢？与亲人团聚，畅饮，吃好吃的。辽代的女士们在夏至这天会互赠彩扇和香囊，总之规矩还挺多。除了这些节庆习俗啊，夏至还跟农事、气候、养生紧紧绑在一起。古人说夏至雨点值千金，盼着来一场及时雨，又说夏至益阴生，提醒自己注意饮食清补。从吃粽子到喝冰镇酒醪，从心静自然凉到扇子不离手，古人的夏至啊，过得比我们想象中要丰富得多。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回到古人的夏天，听一听他们具体是怎么过夏。

0: 制的。
1: 作为重要的民俗节日的夏至，在传统社会当中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汉代以后，社会生活中已经有过夏至节的习俗了。而清代以前，每逢夏至，全国都要放假一天，以与亲人团聚畅饮。宋朝更是给百官放假三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夏至的重视。根据《辽史·李志六·嘉仪下》记载，辽代夏至之日，俗谓之朝节。妇人尽采膳，以粉脂囊相赠仪。而到了清代，《清嘉录·五月三十》中记载，清朝则称夏至日为交时，曰头时、二时、末时，谓之三时。居人慎起居，禁诅咒，戒剃头，多所忌讳。而为了笼络感情，协调君臣关系，历史上一些帝王每每于此时还会举行盛大的宴会。在夏至前后，我国大部分地区啊，气温比较高，日照充足，农作物生长很快，这时的降水对于农作物产量影响会非常大，因此有夏至雨点值千金的说法。南北朝古籍《荆楚岁时记》当中就记载，六月必有三十雨，田家以为甘泽。而北宋苏辙的《夏至后得雨》当中说，天为不穷人，旱甚雨辄至，麦干春则匝，禾稿夏雷坠，一年十二雨，临时真不济。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浙河以东干旱的情况。因为夏至以后，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到傍晚容易形成雷阵雨。那么这种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降雨范围小，所以也有着夏雨隔田埂的说法。唐代诗人刘禹锡就曾经巧妙地借喻这种天气，写出了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的著名诗句。夏至半个月打雷下雨，多半具有梅雨特征，对农作物生长是弊多利少，所以又有夏至祭雨的习俗。这其实也是一种气候期盼，反映了古代农民们靠天吃饭的无奈处境。另外一方面，古人对于夏季的养生那也是很讲究的。从夏至开始，阳极阴生，阴气居于内，所以夏至以后饮食要以清泻暑热、增进食欲为要。宋人张磊《夏至》诗中说，长阳公已极，大运乎云牵，人间漫未知，微阴生九原，杀生乎更丙，寒暑将成年，崔嵬甘云树，安得保芳仙。有写夏至这一节气入手，道出了养生要洞悉时机变化，待机而动，顺势而为的深刻道理。宋代词人史浩的《咏玉乐·夏至》，从天水一色的水波引出了无边无际的离愁。词中云，两鬓青丝皆已染旧，今已星星地，揭示出了人的养生也要顺应世间万物发展变化的哲理。防暑饮食注重冷食、凉食、瓜果。有文献记载，周朝已经有掌兵的官吏和兵教设施了。《诗经·冰封·七月》当中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往往是冬天储藏兵，夏天呢食用。夏至节之后，天子要拿出冬藏夏用的兵来消夏避伏。而且从周代开始历朝沿用，进而成为制度。于是古代夏至的迎夏仪式，除了准备各种时令小吃，宫廷里面还有一个福利，那就是立夏日起兵赐文武大臣。老百姓们虽然得不到兵，但是也有在这天喝兵饮的习俗。从唐朝开始就出现了民间经营冰雪买卖的记录，比如唐代的《迷楼记》当中记载，隋炀帝时，工人为邀宠，各式兵为盘，以致京师兵为

0: 是永贵，藏兵之家皆获千金。唐代的夏至节实行吃粽子、烤鹅，白居易的《何孟德夏至忆苏州乘卢宾客》诗中说：“忆在苏州日，长安夏至宴，粽香筒竹翠，稚翠紫鹅仙。”看的人是垂涎欲滴，足以让人食欲大动。另外，唐代诗人还有夏至以后喝冰镇酒醪的习惯。唐人李德裕的《述梦诗四时韵》就有“荷径莲池快，冰寒饮水醪”的诗句。南宋娄鄂的《摊破浣溪沙》则写出了“在夏半阳屋景最长，小池不断藕花香，电影雷声催急雨，十分凉”的日子里，嵌波明珠随意嚼，瓜分琼玉趁时长，双汇唐参新酿好，且传觞的惬意。今赵炳文的《夏至》也写出了诗人对于“玉堂睡起苦思茶，别院同轮碾露芽”之时，闲适的看着红日转接连影薄，一双蝴蝶上葵花的嬉戏趣味。
1: 刚刚咱们一起了解了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那么古代文人墨客关于夏至都有哪些诗作？他们又是怎样通过夏至来寄托情感的呢？稍后咱们继续聊一聊诗歌里的夏至。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刚咱们一起聊了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其实除了热闹的人间烟火，夏至在文人墨客的笔下还有另一番模样。有人写蝉鸣和香的物候，有人写农事劳作的辛劳，有人写暑热难耐的调侃，也有人借着漫长的白昼抒发对时光流逝的感叹。那么从唐诗到宋词，文人墨客们究竟是怎样书写夏至的？他们笔下的蝉鸣、荷花、夏雨、天晴又藏着怎样的心事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古人笔下的夏至。
0: 夏至由春到夏，空气里开始弥漫着暖香，这种香带着春的清新，又含着夏的明媚。这种香飘着浓淡相宜的热情，又蕴着姹紫嫣红的柔和。在白居易的《守夏》诗中，林静闻未生，池静蛙未鸣，景长天气好，静日何且清，春禽鱼笼在，夏木新阴成，吾儿水边坐，萧然桥上行，自问亦何事，身闲官不清，料钱随月用，生计逐日盈。这里面表现出的这份惬意逍遥，自然而然为农家之极乐矣。宋代王安石的《初夏集市》里写道： 石梁茅屋有弯起，流水渐渐渡两杯，晴日暖风生麦气，绿荫幽草胜花时。作者沉醉在风吹麦浪清幽绿草的暖风里，看石桥茅屋环绕，听弯弯细水细流，实在是惬意得很。还有宋代的洪兹奎的《夏至过冬事》是这样写的：插遍央愁与时情，木儿顶冢是生平，突穿独鼻迎风去，横坐牛腰趁草行。这里面写啊，农家的秧都插完了，雨也放晴了，放牛的牧童骑着牛回家了。元代白朴的《天净沙·夏》当中写道：云收雨过波天，楼高水冷瓜田，绿树阴垂化岩，沙竹藤甸，玉人罗扇青笺。这里面沙竹藤甸罗扇青笺，既衬托女子居士的环境清幽，更衬托出玉人的窈窕形象。杨万里啊，非常逗趣，他的夏至后初暑登连天观，则是登台长早下台迟，一遍胡床无处移，不是清凉罢灰扇，自缘手卷歇歇时。到了连天观啊，一直在扇扇子，当他停下来时，赶紧告诉大家，不是这天气凉快了，是我自己手酸了，所以停下来歇会儿。宋代史号的《卜算子》里写道：福禄玉搔头，爱虎青丝鬓，一曲清歌到九连，尚有香蒲韵，脚垫碧纱橱，挥扇消烦闷，唯有先生心地凉，不怕炎夕尽。意思是天炎暑热，诗人挥扇解烦闷，却又在末尾告诉人们，唯有先生心地凉，不怕炎夕尽。大概的意思就是心境自然凉吧。夏至是盈夏之首，末春之垂，人们因为大好春光已经过去了，未免会产生一种淡淡的忧伤。白居易在《思归·时出为校书郎》中写道：仰无晨昏扇，饮无拂蜡滋，遂求及亲路，民府来京师，薄凤未及亲，别家已经时，冬鸡温习练，春为采兰期，夏至一阴生，稍稍西漏迟啊。正值夏至，香气馥郁的槐花谢了，知了已经在枝头鸣叫了，孤独的诗人心怀忧愁，思念父母，意欲归去，但是回乡之路遥远漫长，几番梦里回到故乡，醒来却依然在这京城。宋代陈与义在夏至日与同舍惠宝珍二首中，面对和气夜来雨，百鸟清昼迟，微风不动平，坐看水色宜的夏至美景，却只想一身蓑衣独立雨中。而九拼两鬓如霜雪的宋人张磊，他的夏日三首其一，通过对蝶衣晒粉花之舞，蛛网天丝屋角情，落落疏檐邀月影，曹操虚枕纳牺牲的意象描写，表现了对清静安宁生活的喜爱，也抒发了淡泊名利、厌恶世俗、意欲归隐田园、直欲侨余过此生的情怀。宋人袁说友的《夏日至雨》则写的是这样一番景象：烟明千岩木，溪明一带楼，片云风旧恨，几雨倦新愁，节又匆匆过，诗从亚亚抽，病躯无奈暑，老鬓不禁秋。诗人因为夏至日的暑热，抒发了老病之烦恼。
1: 在所有写夏至的诗篇里，有一首被公认是绕不开的经典，那就是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夏至避暑北池》。 他写祝鬼以云集消露自此长的天文变化，白天长到了头，夜晚要开始一天天变长了。也写绿军上寒粉，缘何始散芳的眼前置景，翠绿的竹子还带着嫩粉，池塘里的荷花刚开始散发香味。在最长的那个白昼里，韦应物自己闲居萧下，那么当时他的心里在想什么呢？下面咱们就一起来品一品这首夏至避暑北池。

0: 夏至，避暑北池。唐，韦应物。昼鬼以云集，消漏自此长。未及施正教，所忧变炎凉。宫门日多暇，侍月浓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庭午惜群牧，独游爱芳堂。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绿云上寒粉，缘何始散芳。余烟洒凡道，可以对华商。
1: 这首诗的开头两句，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这其中的鬼就是古代观测太阳的影子用来确定时间的工具，这里代指太阳的影子。漏就是漏壶，是古代一种计时的装置。这两句是说夏至这天因为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一天，所以昼鬼所测的白天时间就到达了最大的极限。自此以后，夜晚漏壶所记的时间逐渐加长。这两句说明了夏至节气这天是一年中夜晚最短白天最长的一天。未及施正教，所忧变炎凉，意思是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自己政务工作中的计划，却已经在忧虑气候的变化，冷暖的交替了。这两句表面上是写时间如流水，也表明自己想开展的工作一直无法开展。宫门日多暇，侍月浓稍忙，说的是衙门里每天空闲的时候居多，而这个月的农事却是最繁忙的。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讲述的是虽然作者高居庙堂，可是还惦记着老百姓在地里的耕作，如此酷热的天气，不知他们是怎么抵挡的。庭午惜群牧，独游爱芳堂，意思是正午时分大家都在休息，到处都静悄悄的，只有我一个人喜欢在池塘边游览，好不惬意。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指的是城墙高耸，城门紧闭，树木葱翠，绿荫静寂，这是描写作者纳凉的环境。绿云上寒粉，缘何始散芳，这其中的云上面是竹字头，下面是均匀的均，云就是竹子的青皮，这里代指竹子。翠绿的鲜竹尚且寒粉，池塘里的荷花已经开始散发阵阵的清香了。新生的竹子外表都有一层白霜，那是因为新长出来的竹子还比较娇弱，就会分泌出一种蜡质来保护自己不被虫子和细菌侵蚀，这是夏至时节所特有的风景。最后两句，余烟洒凡道，可以对华商，说的是在这里可以暂时抛却烦恼，忘掉忧愁，终日举着华丽的酒杯畅饮。表面上看似乎诗人纵情于诗酒田园之中，但是又透露着一丝无奈和无能为力。
2: 您现在耳边听到的是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消夏图》，歌中有梅子黄，有微雨荷叶，有萤火虫、蒲扇、竹影，还有风吹麦浪，所有你能想到的夏日风景都藏在旋律里。这首歌的创作呢也不简单， 词作者郁卓尔以家乡贵州的夏天为背景，融入了传统文化意象。曲作者张超借鉴了侗族大歌《蝉之歌》的艺术处理方式，让歌声像鸟鸣一样在山谷里回荡。编曲中还加了童声合唱，听着听着就仿佛走进了贵州夏天的山野间。
3: 嘘，静静地听。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叫《萧夏图》，唱的正是夏天的风景。其实在古人的画作里，萧夏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题材。没有空调电扇的年代，古人是怎么熬过炎炎夏日的呢？画作里的人告诉我们，去河亭边下棋，去柳荫里垂钓，或者什么都不做，就躺在竹席上摇扇萧夏。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的相关内容，跟随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鞠建伟，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孙占宁，一起走进传世名作河亭驿钓仕女图，看一看画中人是怎样把夏天过得像一首慢诗，优雅又自在。
1: 这幅古画里满堂荷花开得正盛，碧绿四垂的水亭内外，纳凉的侍女携孩童或对弈赏荷，或钓鱼休闲。古人的夏日活动有着怎样的风雅韵致？这样富丽工整的画面中又蕴含着画家怎样的巧思呢？
2: 河亭驿钓仕女图传为五代南唐时期的画家周文举所绘，卷本设色，纵195.1厘米，横98厘米。此画描绘了在炎炎夏日河亭驿角，一众仕女携儿童对弈钓鱼赏荷的情景，笔墨工细，设色典雅，造型温婉。
3: 鞠老师，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这幅画作出现在您面前的时候，您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呢？
4: 这幅画扑面而来一种清爽宜人的气息，让人呢在炎炎夏日里呢有一种清新和平静的感觉。是一幅萧夏图，上边呢是茂盛的柳树垂下来，下边的荷叶呢它沿着之字形建筑的结构一路盛开，近处的蜀葵花呢红白相间，就像我们生活中某一角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生长的状态。中间的凉亭内外有12位侍女孩童，他们有人下棋对弈，有人观荷赏花，有人凭栏垂钓，将众人消暑纳凉的日常记录下来，充满了生活情趣。整幅画面呢构图很饱满，用工笔重彩的形式展现出一派夏日悠然的景致。
5: 这幅画作画面中呢是对弈和垂钓，虽然下围棋呢有竞技博弈的成分在，但在画面中下棋和观棋的人是侍女和儿童，大家都是这种神情悠闲的姿态。同时呢，由于垂钓是一种静中取动的活动，也深受着女性的喜爱。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呢丰富多彩，那么根据不同的内容呢可以分为竞技类、休闲类、养生健体类等不同的类别，那么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季节性，人们按照不同的节气时令来进行不同的活动。炎炎夏日呢他们多进行的是休闲活动。
4: 这件作品据传是南唐画家周文举所画，周文举呢是南唐时期很著名的宫廷画师，由于他的作品多数未能保存下来，所以现存的画作多为后世摹本，但依然能从中得以窥见周文举的绘画风貌。
2: 周文举善画人物仕女，兼工山水界画，他的仕女画风格接近唐代画家周昉的周家样，但有别于唐代仕女造型体态丰腴的特色。他笔下的人物修长清秀，更具鲜丽之态，并独创蘸笔描法，线条挺健又略带抖动和顿挫，用笔极有韵味深远。周文举注重构图立意上的创新，笔墨生动老练，他善于表现富丽繁华的生活场景，通过人物形态与神韵的刻画来实现内心的表达，格调清新脱俗。
3: 孙老师，我们再来看画面当中垂钓的这个情景。那画面当中的垂钓反映出当时垂钓运动的哪些特点？
5: 我们看到的这组钓鱼的场景也是非常写实的。那么侍女和儿童呢，一共5人，2名垂钓者，中间的是正在准备穿鱼饵的侍女，而旁边的一位呢是一个垂钓的侍女，她单手持竿，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那么从鱼竿和鱼线的走向中，似乎鱼已经咬钩，这名女子正在准备蓄力提竿。 钓鱼呢也是女子夏日休闲的一种常见的活动。五代南唐时期的女子垂钓也有相关的记载，最有名的两位钓鱼爱好者，有一位呢同样是华蕊夫人，而另外一位呢为五代十国时期四川的才女李顺贤，她所做的钓鱼不得记录了自己钓鱼的趣事。近日池边钓锦鳞，系荷香里暗销魂，依稀纵有寻香饵，知是金钩不肯吞。诗中的场景呢正与我们画中相仿，女子伴着荷香依兰垂钓，花影与人影相映照，也是夏日的一个亮丽的风景。
3: 徐老师，刚才您提到了这幅画作呢是一幅肖夏图，在画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肖夏图呢？那画面当中表现出了肖夏图的哪些重要的元素？
4: 其实肖夏图呢在我们中国绘画史上呢是自古有之，比如说五代的董源、巨然他们都有夏山图，宋代马林的荷香清夏图，元代刘冠道的肖夏图等，这些肖夏题

0: 这些作品反映在具体的内容上，多表现为文人隐士静坐于山间或沉迷于书卷半卧床榻等姿态。而这幅和亭意调仕女图在文人绘画理想主义情调之外，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首先我们看这幅画中柳树、荷塘、蜀葵花都是萧下图中常常出现的元素。另外在服饰上，侍女头上戴着轻盈通透的白色下花和下冠，伴随着清凉的花香，能驱散表热，提神醒脑。侍女穿的是短被子，薄纱既遮阳又透气。再有古人主要驱暑工具就是扇子，多是用竹编的，古人称之为摇风，又叫凉友。这幅画中有折扇、团扇，而且扇面上都绘制有花卉图案。无论景物气氛烘托，还是人物细节刻画，都展现出夏日风采，表达了古人生活的积极态度。
1: 孙老师，除了画面当中的对弈、垂钓，在古代适合女性消夏的运动还有哪些呢？
2: 古代女子呢，因为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但是同样呢，也有多种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比如当时在夏日的宫中有类似射箭的娱乐活动，叫射鸭，用木头制成鸭子的形状，让它飘在水面上，宫女们呢轮流用弓箭射，看谁射中。另外宫中女子也会组织龙舟竞渡，而在夏天平日里，人们也会乘舟在园林里采莲戏水，享受水上清凉的时光。古代女性的体育活动丰富多彩，这些活动已经渗入到了日常的生活之中，而且女性参与其中往往姿态雅观优美，更具观赏性，多强调天地人和的顺应，这对于我们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启发。
0: 这幅和亭意调仕女图运用工笔设色的手法，生动地描绘出夏日时节人们的悠闲生活，这种情景更反映着古人乐观积极的生活观和融于造化的自然观。
3: 凉风习习，荷香满庭，可一齐神思静观局中乾坤，又或凭栏垂钓尽享莲花塘畔的妙趣。画家笔下的萧夏景致恬淡惬意，让观者也沉浸在一片醉人熏风中，心旷神怡。
4: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翁曾祺的散文《夏天的昆虫》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6: 蝈蝈，蝈蝈我们那里叫做油子，因为它长得粗壮结实，样子也不大好看，还特别在前面加一个垮字，叫做垮叫油子。这东西就是会呱呱的叫，有时嫌它叫得太吵人了，在它的笼子上拍一下，它就大叫一声呱，停止了。它什么都吃，据说吃了辣椒更爱叫，我就挑顶辣的辣椒喂它。早晨掐了南瓜花喂它，只是取其好看而已。这东西是咬人的，有时捏住笼子，它会从竹篾的洞里咬你的指头肚子一口。另有一种秋叫油子，叫晚出，体小，通身碧绿如玻璃亮，叫声清脆。秋叫油子养在牛角做的圆盒中，顶面有一块玻璃，我能自己做这种牛角盒子，要紧的是弄出一块大小合适的圆玻璃，把玻璃放在水盆里用剪子剪，则不碎裂。秋窖油子价钱比垮窖油子贵得多，养好了可以越多。窖油子是可以吃的，得是三眼的， 腹大多子，扔在枯树之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儿即似虾，馋

0: 我曾捉了一只，养在一个断了发条的旧座钟里，活了好多天。一种是都柳，体较小，绿色而有点荧光，样子最好看，叫声也好听，嘟溜嘟溜嘟溜。一种叫鸡柳，最小，暗赭色，也是因其叫声而得名。蝉喜欢栖息在柳树上，古人常话高柳鸣蝉是有道理的。北京的孩子捉蝉用粘杆，竹竿头上涂了粘胶，我们小时候则用蜘蛛网，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搅，三角里落满了蜘蛛网，很黏。瞧准了一只蝉，轻轻一舞，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佝偻丈人成瓢，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工具。蜻蜓，家乡的蜻蜓有三种，一种极大，头胸浓绿色，腹部有黑色的环纹，尾部两侧有格致的小圆片，叫做绿豆缸。这家伙厉害得很，飞时巨大的翅膀磨得擦擦的响。或捉之至室内，它会对着窗玻璃猛撞。一种极常见的蜻蜓，有灰蓝色和绿色的。蜻蜓的眼睛很尖，但到黄昏后眼力就有点不济。它们栖息着不动，从后面轻轻伸手一捏就能捏住。玩蜻蜓有一种恶作剧的玩法，摘一根狗尾巴草，把草茎插进蜻蜓的屁股，一撒手，蜻蜓就带着狗尾巴草的穗子飞了。一种是红蜻蜓，不知道什么道理，说这是灶王爷的马。另有一种纯黑的蜻蜓，身上翅膀都是深黑色，我们叫它鬼蜻蜓，因为它有点鬼气。刀郎，刀郎即螳螂，螳螂是很好看的。螳螂的头可以四面转动，螳螂翅膀嫩绿，颜色和脉纹都很美。昆虫翅膀好看的为螳螂，为纺织娘。我问你写这些昆虫什么意思，大约我只是希望现在的孩子也能对大自然发生兴趣。
1: 说到夏天啊，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古往今来，好像很多爱情故事也多偏爱夏天，可能是因为春天稍短，秋天略稠，冬天过冷，唯有夏天有漫长的白昼，有温柔的晚风，还有那些欲言又止的少年心事，那些关于青春，关于遇见，关于告别的记忆，几乎都跟夏天有关。刘禹锡说，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表面看是写夏天的天气，实则写的是少女的心事。而今天我们把所有说不出口的喜欢和没来得及说再见的分别，都藏在了那个青春的夏天。如果说你也有一个忘不掉的夏天，心里住过让你曾经惦念过的人，那你一定听得懂下面这首《夏至未至》。

好，节目到这里也快结束了。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最容易发生故事的时候。其实想一想，我们怀念的哪里是夏天？明明是夏天里的那个人和回不去的青春。今年夏至正好撞上端午假期的尾巴，愿你的夏天有微风，有诗歌，有故事，也有一份值得回味的记忆。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0: 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经典情景喜剧《武林外传》当中，有这样一幕：客栈掌柜佟湘玉刻意为难新来的杂役祝无双，让他只用几文钱去准备一桌丰盛的晚饭。祝无双靠自己打猎钓鱼的高超技术解决困难的同时，还拿手里的这点钱买了一袋荞麦。不料佟掌柜却继续挑刺，说他可不吃驴食。时至今日，大多数中国人的饭桌上也鲜少出现荞麦的身影。然而每当说起它，人们又都认为这是一种养生效果上佳的杂粮。极高的声誉与相对较低的存在感，不由让人对荞麦的身世充满好奇。说到荞麦和燕麦，人们或许会问，这两种被古人统称为杂麦的谷物究竟从何而来？它们如何在华夏大地上生根发芽，又经历了怎样的身份变迁呢？从驴食马料到健康养生的明星杂粮，一粒小小的麦子又是怎样书写跨越千年的中国农耕传奇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杂麦春秋，荞麦与燕麦的千年共生。如果想从古籍中寻找中国人种植荞麦的蛛丝马迹，便会进入繁琐的文献考证之途。南北朝时期贾思勰所著的农书《齐民要术》距今已有约1500年历史，如今流传的版本卷前有一个杂书部分，其中便有关于荞麦种植注意事项的记录。种植荞麦的地块要在五月耕一遍，经过25天等草腐烂之后再耕一遍，最后播种时又耕一遍，共耕3遍，而且要在立秋前后的10天内播种。播种前耕了3遍地，种下的荞麦便会结3层籽，当下2层籽变成黑色，只剩最上面一层还是白色，而且所有籽都灌满了白浆，这时就要立即收割。这段文字记述教得很详尽，却并非出自贾思勰的手笔。学者推测，其大约为唐或五代时期创作并被补入。在排除种种创作年份有争议的古书后，较早明确记载荞麦性状的典籍是初唐药王孙思邈撰写的《备急千金药方》。令人意外的是，荞麦在我国古代名医眼中是缺点十分明显的谷物。孙思邈指出，荞麦并不适合长期食用，首当其冲的就是它吃多了难以消化。后世李时珍一样指出，要是脾胃虚寒的人连续食用荞麦，会大脱元气而落须眉。这些古医书的正确与否我们暂且不论，倒是在其只言片语当中能看到不少唐代以后民间食用荞麦的表现，而且大多是在北方，说明华北百姓那时是经常拿荞麦面做主食的。事实上，荞麦生长周期短，快的话从播种到采收甚至只需不到2个月，故而其一向是颇受重视的旧荒粮。倘若某年收成一般，在稻麦收割后赶快补种一茬荞麦，便能让农家度过危机，不至于饿肚子。那么南方的情况又如何呢？据元代王祯的农书记载，荞麦在南方的地位稍次一些，只制成饼饵，并不像北方一般能作为日常主食，可它也是普通农户过冬不可缺少的补充食品。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就有多首诗歌咏荞麦的诗作，如《秋郊有槐道》，漫漫荞麦花。

种植已有相当的规模。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靖康之变之后，北方人口再一次为避战火大量南迁，导致荞麦种植区进一步向南拓展。江西多山，荞麦的种植很好利用了这一地势。地形相似的贵州西部，在明代后得到大规模开发，也兴起了山地种植荞麦的风潮。弘治《贵州途经新志》说，贵州永宁州还出产有苦荞酒。明史记载，到万历年代，荞麦已经是贵州缴纳的正税之一，且是普天之下独一份。关于荞麦的种类，如果以现代植物学分类来讲，我国的荞麦栽培种主要有两大类，是甜荞和苦荞。甜荞麦也叫普通荞麦，苦荞另名达达荞麦，这两者从麦型到营养价值都有不小的区别。甜荞的果实大，表面有光泽，苦荞恰恰相反，但是苦荞在黄酮和多酚物质的含量上却一路绝尘，领先于甜荞。同样重量的两种荞麦，苦荞黄酮总量能达到甜荞15倍以上，所以略带苦味的苦荞是对三高人群以及心脑血管患者十分有益的食物。秦岭大巴山以北是甜荞的主产区，苦荞占比比较少，但是也有如雁门苦荞之类的名产存在。往南，特别是云贵川一带，则是世界闻名的苦荞产地。像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大凉山苦荞产业，在2025年的发展目标是要在各县建成优质苦荞基地45万亩，全州种植面积超过100万亩，年产量14万吨以上，产值破10亿元。早在2013年，凉山州已经被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命名为中国苦荞之都。这样的天赋异禀，其实跟荞麦的发源史颇有渊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源源不断前往西藏等地寻找荞麦最初的身影。目前学界的主流意见便是栽培苦荞起源于我国西南。中国西藏东部以及云南、四川与西藏东部的交界地区是栽培苦荞的起源中心。栽培甜荞大约也来自三江并流区域。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周边依旧有大量野生的荞麦种群。2020至2021年，中国农业科学院野生荞麦资源调查队用时40天，在西藏5个地区采集了荞麦属野生植物种质资源189份，包含苦荞野生种122份，甜荞野生种10份。按最新的考古发现，我国先民可能在新石器时代便有了种植荞麦的意识。谷物专家魏一民在2016年曾于甘肃民乐县东辉山遗址的碳化植物样本当中鉴定出了3例完整的荞麦籽粒。根据碳同位素年代测定，这几粒荞麦的年代距今为3500年左右。比起大凉山苦荞，北方雁门苦荞之名也毫不逊色。如山西的左云苦荞，2010年被列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而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库伦旗所产荞麦，同在2012年成为地理标志产品，产量约占国内的1/4。宋应星《天工开物》在描绘各种麦时列出的杂麦共有2种，一种是荞麦，另一种正是燕麦。相对荞麦不尴不尬的市场地位，燕麦可真是世界保健食品行业内数一数二的闪耀明星。随便到国内外任何一个购物网站，都能看到琳琅满目的燕麦产品，高纤燕麦麸皮、水果燕麦脆、烘焙燕麦片、燕麦棒、燕麦粥，种种品类真是数之不尽。
而且只要看到燕麦两个字，我们甚至

会下意识地将以它为原料的零食通通认作健康食品。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和信任度堪称谷物市场里的独一份儿。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如今活跃而又洋气的燕麦实际上也是我国的传统谷物。熟悉西北菜的人们对油面一定不陌生，油麦正是我国古代对燕麦的另一种称呼。唐高宗显庆四年颁行的官方药典《新修本草》当中还可见雀麦的叫法，称其味甘平无毒，主女人产不出，主之饮之。如果从雀麦的名称上溯，汉代字书《尔雅》里已经把一种叫月的草冠以雀麦之名。在燕麦属近三十个分类种里，有五个重要的栽培种，分别是六倍体的普通栽培燕麦和大力裸燕麦，四倍体的埃塞俄比亚燕麦和地中海燕麦，二倍体的沙燕麦。具有六倍体这一特色的两种燕麦，也是今天世界上最主要的食用燕麦。我国的燕麦产业也因此格外的与众不同。外国大都种植普通栽培燕麦，但是国内则以大力裸燕麦为主，占比超过90%。所谓裸燕麦，即成熟的籽粒不带麸皮，而其余的几个栽培种麸皮会跟种子紧密相连，故叫皮燕麦。从后期加工的角度来看，裸燕麦有突出的优势。中国大力裸燕麦的主产区是内蒙古、山西、河北、甘肃这一区域。若以种植面积而言，2022年全国已达53万公顷，尤以内蒙古为最，占全国总面积的35%左右。从2013年到2022年，中国燕麦年产量翻了近3倍，达到64万吨。然而，就是这样一种紧俏的明星产品，学界对其发源的相关研究却曾经常年停滞，原因正是在于六倍体上。像裸燕麦，其基因组由约110亿个碱基对组成，是水稻基因组的40倍，而且还有约87%的重复序列。基因组大，重复序列高，对两种六倍体燕麦的基因组进行测序，工作量过于惊人，难度实在不小。自10多年前起，国外学者做的相关研究基本都以失败告终。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18年，四川农业大学和吉林省白城市农业科学院燕麦联合研究团队开启了裸燕麦基因测序的攻坚。可能有人疑惑，完成基因测序对现在的燕麦产业发展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简单的来说，就是只有做好了这一项基础研究，后续科研工作者才可以进一步挖掘高产优质的燕麦基因资源。2022年7月，自然遗传学发表四川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彭远英团队的研究论文，这是对六倍体栽培裸燕麦基因组的首次成功破译。通过与禾本科的比较基因组学分析，学者们找到燕麦族和小麦族之间的分化发生在稻族形成之后的证据。燕麦属植物，大概诞生于800万年前，到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六倍体栽培燕麦才终于在杂交中出现。惊喜随后接踵而至，短短一年后，2023年8月，内蒙古农业大学韩冰团队发表论文，揭示了裸燕麦的独立驯化和育种改良历史，并估算出裸燕麦和皮燕麦的分化时间大约在5.12万年前，远早于人类农业文明出现。这一成果等于否定了之前学界中猜想裸燕麦是皮燕麦变异类型的假设，确认其经历过另一次独立的驯化事件。现在比较受公认的燕麦发源学说，一般称普通栽培燕麦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大力裸燕麦原产中国。
学者刘旭等在中国禾谷类作物种质资源地理分布及其富集中心研究一文中称，裸燕麦集中分布在山西省北部及其周边地区，这一地区的燕麦地方品种竟然能占到全国的74.4%，裸燕麦比例更高，达全国的89.2%。从这一研究出发，山西北部和内蒙古相交的地带可能就是我国大粒裸燕麦的祖地。内蒙古武川燕麦传统旱作系统在2021年入选第六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不过燕麦本身口感不佳，现代食品公司费力将它和水果、牛奶以及其他谷物混合，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对古人来说就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了，拿燕麦当作口粮实属无奈之举。明初周王朱素所著的《旧荒本草》中也只是将燕麦纳入荒年可食用的储备粮。在欧洲的情况也相差不多，燕麦除了用于维持穷人的温饱之外，一大重要用途是作为马的饲料。莫泊桑在1879年所写的《羊之囚》里就有讲到让马休息吃燕麦。真正让燕麦一举翻身成为健康早餐代言人的进程，其实也才开始百有余年。其中的经典案例便是美国贵格麦片公司的营销。有燕麦片大王之称的美国人斐迪南·舒马赫出身于德国，年轻时就做起了燕麦早餐的生意。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舒马赫的燕麦片成为军队用粮，加上报纸广告的宣传，使其很快名声大噪。到1881年，一家濒临破产名叫贵格的燕麦磨坊被企业家亨利·帕森·克罗威尔收购。亨利不仅马上通过媒体在全国范围内科普早餐谷物的概念，而且面对美国竞争日益激烈的燕麦市场，还决定与舒马赫以及其他几家燕麦企业联手，合并成立了美国谷物公司。1890年，焕然一新的美国谷物公司开通了从爱奥瓦州到俄勒冈州的贵格燕麦专列。1891年，公司在贵格燕麦包装盒的背面印上了燕麦面包的具体配方，这也是第一个在包装盒上公开展示配方的品牌。早期的燕麦片是将燕麦压扁制成的，在炖煮前往往需要先浸泡一夜。1922年，贵格推出了方便的快熟燕麦片，大大缩短了烹饪的时间。1966年，贵格即食燕麦片问世，消费者只需要加入热水即可食用。当然，贵格公司的成功和医学的日新月异也有解不开的关联。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各类维生素相继被发现，营养学的黄金时代因此来临。燕麦被证明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 族，这也是贵格公司重要的卖点。早在1940年，贵格就研发了强化维生素麦片，并借由美国著名的连载漫画《小孤女安妮》进行推广。燕麦对心脏健康非常有益，这也是贵格一向宣称的内容，并在1997年得到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燕麦保健食品行业发展得十分迅猛。有数据显示，2023年国内的燕麦需求量超过100万吨，但国产燕麦只能满足大约60万吨，其余仍要大量进口。至于前面提到的北方传统油面类食品，现在也被作为当地特色，在旅游等领域展现自身的优势。从驴食马料到健康养生的明星杂粮，荞麦与燕麦的千年共生史折射出中国人对土地的深耕与智慧。荞麦发源于我国西南高原，凭着生长期短、耐贫瘠的特点，在救荒救灾中救活了无数百姓。
燕麦源自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地带，从穷人的口粮、马的饲料，一跃成为都市白领的品质生活标配。这两粒小小的杂麦没能像小

麦、水稻那样成为主食时代的主角，却凭着各自的独特优势，在养生、医药、酿造、茶饮乃至宠物食品当中，开辟出一片专属于自己的天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守阳，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2005年，年轻歌手徐千雅推出一首充满民族风的个人单曲《彩云之南》。歌曲将云南多种民间音乐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唱出对云南自然美景和独特风情的赞美，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不过，演唱者徐千雅和词曲作者何牧阳在创作这首歌之前都没有去过云南。
1: 还没去，我是完全是一种想象。我是当时候2003年写的《月亮之上》嘛，后来我一直想能为《月亮之上》写一个姊妹篇，然后有一次是2005年左右啊，我在飞机上面。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感觉，因为我看着下面的这个云彩啊，哎，我突然有个想法，可以写首关于云的歌曲。那脑袋里突然就冒出一个词，叫《彩云之南》。那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我看过的云南的电影也好，听过的云南的歌曲也好，还有一些云南的小说也好，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于是就有一个灵感，几句旋律就一下子冒出来了。我记得当时候我还是用那个飞机上的那个装垃圾的一个小袋子把这旋律记下来的。
0: 彩云之南沿袭了中国风，歌曲的制作融合了电子音乐、嘻哈、rap 等音乐元素，形成独特的音乐形式，让歌曲在表现民族风情的同时，也将时代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不过，演唱者徐千雅最初在拿到这首为她量身打造的歌曲时，却觉得歌曲风格并不太适合自己。
2: 当时何老师写完这首歌以后，然后他就找我来去唱去录这首歌。当时录的时候，其实我还跟何老师来说，我说何老师，我是不是唱这种风格的这种感觉吧，还跟他有点探讨了一番。然后何老师说，你就按照我这个风格定位就去唱，一定会好，会很好的。当时演唱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去过云南。
0: 2007年，徐千雅和何牧阳在拍摄歌曲 MV 时，终于第一次来到云南。何牧阳说，到云南之后才发现，这里的一切比他歌中所写的更加美好。但歌中那几句说的一点没错，彩云之南是新的方向，彩云之南是归去的地方。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启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话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谱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彬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我们唱，
3: 对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

泰人生，历史传奇。

请听广播剧《长空霹雳》下集，出品人朱薇薇，策划王健，编剧孙月萌、孙文平，导演李群、张璇，音乐李群，制作方方、刘超，监制杨俊、陶月，军事指导马建忠，总监制沈卓。1938年4月10号，中国军队于。

0: 军在山东台儿庄交战，在义县上空，陈怀民遭多架敌机围攻，绝境中他驾机撞击敌机，敌机被毁，他成功跳伞。四月中旬，在山东归德上空，陈怀民连续击落三架敌机，在与第四架敌机交锋时，机翼受损变形，无法继续战斗。他驾驶受损飞机滑翔降落机场，他却因为右腿受轻伤住进了医院。就在这所医院里，陈怀民与未婚妻立下了生死相随的盟誓。
1: 哎呀，这天又下雨了。哎，志友，我到医院已经有十天了吧？
2: 差不多有十天了。
1: 志友，谢谢你跟兄弟们的照顾，我看我这伤也好得差不多了。
2: 你呀，好没好那得医生说了算。
1: 什么呀，好没好我自己最清楚，你看这哑铃我都能拉100个了，还有你看啊，这俯卧撑我做50个绝对没问题。
2: 是恢复的蛮好的，不过啊还是得悠着点，确保完全康复。
1: 不跟你说假话，现在就做给你看，你帮我数着。
2: 行啊，我倒要看看呢。
1: 准备啊，开始。
2: 一、二、三、
3: 四、五、
1: 谁啊？等我。
2: 慢点儿。
4: 哎呀，怀民哥，你怎么了？怎么趴在地上了？
1: 啊，露露啊，你怎么来了？
2: 他呀，在逞能，做俯卧撑呢。
4: 你的伤好了没有啊？快起来，快起来，来，我扶你。哎呀，
1: 露露，你放心，已经完全好了。
4: 好了，也不要急着做俯卧撑啊，得好好养养的。
2: 你看，你看，露露小姐也是这么说吧？
4: 嗯。哎，请问你是？
2: 哦，我叫王志勇，露露小姐，我们见过面的呀。
4: 哦。
2: 就是在航空学校时，我们到你们浙江大学打过篮球。
4: 哦，是这样啊。
2: 那天我们还听到了你激情洋溢、斗志昂扬的演讲，鼓动性很强啊。
4: 哦，是的是的，那是5年前了，就在128淞沪抗战爆发以后。
2: 对，就是那天你和怀民认识的吧？你知道吧，你们俩一见钟情，那情形真是太浪漫了。
4: 瞧你说的。
2: 有有有，当时啊，把我还有李永清，哎，反正在场的所有人都好生羡慕。
1: 好了好了，志勇，别在这贫了。
2: 好好好，怀民还有露露小姐，你们聊啊，我去买点吃的，你们聊，你们慢慢聊。
4: 怀民哥，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们把日本飞机打下来的消息，别提多高兴了。
1: 嗨，露露，我们的飞机啊，虽然性能上不如日本鬼子，但是我们有必胜的信心，勇敢的斗志，我们同样可以和他们在空中拼刺刀，而且一定拼得赢。
4: 怀民哥，我真为你骄傲，但是我也好担心你呀。
1: 露露，你担心啥呀？
4: 怀民哥，这段时间我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看报纸啊，听广播呀，好多的新闻我都可以背下来了。
1: 啊，这么厉害？
4: 你知道吧，我每天都在字里行间找你，找陈怀民这3个字，在那个一台轰炸的新闻里说你还有几位飞行员都受伤了，我心里那个紧张、着急，还有害怕。
1: 露露，亲爱的，让你担惊受怕了。
4: 我只和爸妈说了一声，就匆匆忙忙的赶过来了。
1: 露露，不要紧的，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4: 你呀，可把我急坏了，我恨不得我来替你受伤。
1: 那怎么行？露露，我的好露露。
4: 还好还好，看到你现在恢复得挺好的，我就放心了。
1: 露露啊，你就放心吧。哎，有一件事儿，我……
4: 怀明哥，你说。
1: 跟日本人作战，我们牺牲了好多兄弟，今后我会经常在空中跟日本鬼子作战，说不定哪一天我的飞机被日军击落。
4: 啊，怀明哥，
1: 如果真的出现了那种情况，露露啊，我希望你不要悲伤，不要难过，你要知道我是为了国家，为了民众而死，死的是有价值的。
4: 怀明哥，我理解你，坚强不屈这中华儿女，在国家危难之时就应该挺身而出。怀明哥，我想好了，我和你生死相随。
1: 露露，亲爱，
4: 哎，怀明哥，你知道我告诉爸妈要来看你时他们说什么吗？
1: 啊，你爸妈他们说什么？
4: 他们说啊，快去快去，这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啊。
1: 露露，你帮我谢谢他们。
4: 哎，我爸妈还让我带了好多好吃的给你。
1: 啊，好吃的，哎呀，太感谢了，也谢谢亲爱的露露。哎，露露，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4: 怀明哥，什么礼物啊？
1: 露露，我爸妈知道我和你处对象，十分高兴。我妈妈专门在街坊一家裁缝店做了件旗袍，让我送给你。露露，你看，在这包里呢。
4: 哎呦，真好看，我喜欢这白色，代表着高雅、圣洁和无邪。哎，这里还有绣花呢，真漂亮，我太喜欢了。
1: 怀明，志勇呢？永清，你怎么来了？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么急？
3: 志勇呢？大队长让他赶快回去，有紧急情况。
1: 紧急情况？什么情况？
3: 哎呀，怀明，大队长说，今天4月29号。是那个日本天皇，哎，叫什么来着？
1: 裕仁。
3: 啊，对，裕仁。
1: 永清，不急，你慢慢说。
3: 能不急吗？就是这个裕仁，今天是他的生日，日本鬼子准备空袭武汉
1: 啊！
3: 他们要用残杀中国人民的方式为他们的天皇祝寿献礼。我们大队正在准备应敌，大队长叫我赶紧把志勇叫回去。
1: 那我呢？
3: 这大队长说你的伤还没有完全好，继续在医院养伤。
1: 这是什么话？我的伤已经好了，我跟你回去。
3: 这
1: 什么这那的，快走，我知道王志勇在哪里，不远，就在这附近。
4: 怀明哥，
1: 露露，我要出发了。把这旗袍收好。
4: 怀明哥，你一定要小心啊。
1: 嗯，露露，我是这样想的，每次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都当作是最后的飞行，跟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着回来。
4: 怀明哥，
1: 露露，假如真的到了那一天，你不要难过，穿着这身旗袍就像

0: 看到我一样。露露，
1: 我怀明哥，我等你回来，你一定要回来。
0: 露露，
2: 1938年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但是大部分政府机关和军事统帅部都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了当时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所以武汉也成为了日军的攻击重点。1938年4月29号下午2点30分，日本海军航空队出动36架重型轰炸机，在12架战斗机的掩护下，从上海和安徽的基地起飞，向武汉袭来。中国空军第3、第4、第5大队19架战斗机，加上苏联志愿队的45架战斗机，分别从汉口和孝感机场升空迎战。
3: 方向发现敌机群，发现敌机群，高度3800。

0: 幺，动物幺，
1: 动物幺收到。
0: 动物幺，保持高度四千二。
1: 动物幺收到，保持高度四千二。
0: 动物幺，动物拐，动物拐点，下降高度，跟上，干掉下面的轰炸机。
1: 动物幺收到，
0: 动物拐收到，
1: 动物拐两收到。
2: 空军战机的性能不如日军，但是中国空军飞行员斗志高昂，勇敢冲刺，战斗进入了白热化。承担攻击任务的第四大队九架战斗机率先冲入敌机阵营，陈怀民驾驶着16战斗机如同一把尖刀插入敌人战斗机群所谓的立体阵地中央，左劈右杀，很快就死死咬住一架敌机，不论敌机如何摆脱都无

0: 直纳飞机，看我的，坦克大，大型的地方，将你们这些直纳飞机统统拦下来。
1: 总管，我刚才打中一架敌机的垂尾了，看，左前方那个正在冒烟的那个，
2: 看到，已经开始下坠了。
1: 后面，
2: 他才从我右边绕到我的副二去了。
1: 好的，看我的，我们就盘旋跟上他。五架日军战斗机从左侧和左后方向成团营战机冲来。 周怀民将战机迅速拉升左转，直接冲向日军战斗机，同时按下机关枪按钮。一架敌机被击中，空中爆炸。但是，另外一架敌机打出的子弹击中了程怀民的战机。
0: 我知道，总长，你的飞机冒烟起火了。我知道，总管，我知道，我的飞机还能操作。搞定，
3: 石油，
0: 石油，石油！哈哈，打中了，打中了，打得好啊！哟，石油，烂烂的。
3: 小师门，狗娘养的！
0: 你死是吧？为我的兄弟姐妹，为我的同胞报仇，冲吧！
3: 啊！这是一个疯子，是那疯子。

遭遇五架敌机围攻，陈怀民战机多处中弹，油箱起火，他胸部也已经中弹。千钧一发之际，陈怀民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沉着地紧握操纵杆，毅然决然地驾驶着已经着火的飞机，猛烈撞向一架敌机。与敌机相撞后，陈怀民被弹出了座舱，降落伞被引燃，他从3000米高空坠落长江。

明知生还希望渺茫，当地居民还是组织了大规模的寻找救援。一天，两天，三天，十天，二十天，一直没有结果。但人们没有放弃，持续打捞了一个多月，终于找到了陈怀民的遗体。

在这场力量悬殊的空战中，中国空军以弱胜强，击落日机21架，取得抗战以来空战最辉煌的胜利。陈怀民的生命定格在22岁，这惊天一撞让他成为世界空战史上和敌机相撞同归于尽的第一人。1938年6月5号，国民政府在汉口为陈怀民举行追悼会，2万多人前来致祭。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汉办事处为陈怀民敬献花圈和横幅，挽联和横幅上分别写着“捐躯报国，义薄云天”。

0: 陈怀民牺牲的第22天，他的未婚妻王露露悲痛欲绝，身穿白色旗袍来到了长江边。怀民哥，你为国捐躯，死得壮烈，你在天上放射出耀眼的光。
1: 露露，莫悲伤，每次起飞我都当作是最后的飞行，跟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着回来，为国战斗死得其所。
0: 亲爱的，今天我穿的是你送给我的白色旗袍。

0: 陈怀民牺牲后，我们陈家所有人都无比悲痛。他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姑，原名叫天乐，听闻哥哥牺牲噩耗，他把名字改成了陈难，共赴国难的难。这天，陈难对着无边无际的蓝天说，
1: 哥哥，你知道吗？你与之相撞的飞机正是日本飞机，正是日本的王牌飞行员红武士高桥宪一驾驶的。大家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一封他的妻子写给他的家书。哥哥，我恨日本人，恨他们的残暴，恨他们的贪婪，更恨他们的无情。可是哥哥，我看到高桥宪一妻子写的信，我忽然觉得其实他们也很可怜。
0: 我的姑姑陈难专门给高桥的妻子美惠子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刊登在武汉日报上，国民政府将信翻译成多国语言，向全世界广播，让世界各国看到了中国人抗战的决心和对和平的期望。信中这样说，
1: 美惠子女士，中国的陆海空军受了人民的委托，尽了神圣的任务，誓死保卫国土。战死的军人受着全中国一切人出自忠心的崇拜，而你和高桥呢？正如你信上所说，想到已经有许多人是无故的牺牲，不再回到这个世界上，高桥也无故的牺牲了，受了贵国军阀的欺骗，无故的来侵略中国，战死了。这些在你们是没有代价、没有光荣，而仅有痛苦的牺牲。

0: 将成为你和贵国一般与你同命运的女人的永远不能磨灭的创伤。我是厌恶战争的，但我们中国为抵抗暴力而战，这种战争是维护正义和人道的战争。如果贵国军阀对于中国的残暴行为和强占中国领土的野心一天不停止，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将参加到更猛烈更强化的斗争中去。即使粉身碎骨，也绝不至于有一丝一毫的怨恨，也绝没有一个人会屈服。我家里的父母和大哥都非常深切地关怀你，我盼望有一天让我们的手互相有爱地握着，心和心相印着。祝你为全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长空霹雳》下集，出品镇江市广播电视台，剧中人讲述人陈蓓，陈怀民由张之旭饰演，王志勇由罗亮饰演，李永清由谭建华饰演，李桂丹由李群饰演，护士由赵丽饰演，王露露由周逸文饰演，大队长由严冬饰演，高桥宪一由罗亮饰演，陈难由蒋宇舟饰演，播报马苏。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端午假期的第二天，接下来我们给您打开节日的味道。
2: 嗯，
1: 这个端午节在甘肃庆阳的大街小巷，琳琅满目的新款香包吸引了很多市民游客选购。这些香包造型丰富，从常见的虎头如意粽子，到融合了国潮元素的生肖卡通形象，兼具传统和创意之美。
2: 咱们说说庆阳香包，古称处处，是陇东大地端午民俗最鲜明的文化符号了。一枚小小的香包，怎样承载端午文脉，拥抱时代的新风。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咱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一块儿去感受一下。
3: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世称岐黄故里，端午佩戴药香包驱温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八岁学针线，十三进绣房，百样故事都绣上，也是流传在当地的一首民谣。每到端午佳节，家家户户妇女围坐炕头，裁布、配线、刺绣，赶制供孩童佩戴的香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瑶介绍，庆阳人的端午仪式感全藏在这一方香包之中。孩童胸前挂福袋，肩头缀爱虎，后背披五毒肚兜，大人则佩戴含有草木药香、图腾纹样的物件，寄托驱邪避疫、平安康健的朴素心愿。
4: 老虎百兽之王嘛，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它是勇猛之美，有着力量的化身。虎枕它本身就是父母对于孩子的一种关爱，一种爱的表达。
3: 祈福是庆阳香包重要的文化主题，方寸布料之上，浓缩先民对自然、生命、生活的全部美好期许。区别于苏绣精致婉约，香绣细腻繁复，庆阳香包形成独属于黄土高原的记忆风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多元古法针法以藏针绣为独门绝活，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十余种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4: 你看这个眼睛，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它寓意是瓜蝶绵绵，人丁兴旺，财源广进，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3: 长久以来，庆阳香包也曾面临传承断层难题。老一辈匠人年事已高，年轻群体多外出务工，传统虎头五毒款式单一，手艺一度困在乡村集市，局限于端午短期消费。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在庆阳市西峰区，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他从小跟着母亲学刺绣，后来又学习了计算机图像处理，能将传统纹样与现代美学融合，推出迷你虎头胸针、国风耳饰、车载胶囊等轻量化文创产品，通过优化配色适配年轻人穿搭需求。
5: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例如带有情绪价值的一些产品，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等等的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 已经在当地连续举办了20多届的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在这个端午假期照例准时开幕了。沉浸式体验、商贸促销等5大类10多项的活动，吸引了省内外市民游客以及文旅企业的广泛参与。那小小的香包如何成为黄金乡村的金荷包？我们继续来听。
6: 我们车厢有没有我们庆阳的朋友？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好吗？
3: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

0: 大家都来做这个事情，感觉到每天都在一块互相学习，看一看做好了以后自己带上，我看着做得好漂亮，自己很开心。
1: 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富民成效清晰可见。目前信阳市年产各类箱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我们来说说人工智能技术，目前呀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生产方式，微短剧、AI 慢剧快速扩容，这也让行业对人才的要求进一步转向兼具内容创作功底、AI 实操能力、商业制作思维的复合型影视人才。
4: 记者注意到，面对着产业的变化，一些院校正尝试把 AI 短剧制作教学从课堂推向真实项目，产教融合不再是形式化的挂牌合作，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片场和产业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5: 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一新生吴雨涵，这学期跟着大二大三的同学一起学习了 AI 短剧相关的课程。从没接触过 AI 短剧创作的他，在深度接触全流程后，彻底颠覆了此前对该领域的认知。
6: 我之前认为 AI 短剧它就是完完全全的交给 AI 就行了，但是现在呢才发现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以及我们的一个调配度在里面的。比如说批量生成 AI 镜头的时候要如何统一人物的风格，以及短剧的那个短平快的叙事节奏应该怎么样把控。我们会用到那个 AI， 然后去通过老师的要求来做那个画面的分镜，还有 AI 口型匹配，然后大家呢会把各自的作业交上去，然后老师会通过大屏幕展示进行筛选。
5: 吴雨涵口中的老师有来自西安和浙江等地头部影视公司的一线 AI 短剧创作者，也有学校的专业课老师。通过课堂实际的体验，他觉得校外影视企业所能提供的帮助与校内的老师有着截然不同的维度。
6: 企业会提供成熟的 AI 制作工具，而且他们还有后期专业的指导老师，会进行线上的视频课堂。校内的话，大多数是课堂作业的一些小型练习，但是企业的话，它会有更加市场的标准约束，比如说他们会给我们讲一些国内的一些市场化的标准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而且我觉得企业可能相对来说会更专业，也会更全面一些吧。
5: 正如吴雨涵所言，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区别于传统校企合作，课堂授课加短期参观实习的模式，与头部影视文化传媒公司深度绑定，创新推出校企联合制片模式，将完整商业短剧生产线直接搬进校园，实现教学、创作、商业化交付一体化运行。该校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向中国之声介绍，校企联合将教育教学和市场以及学生的专业能力对齐，通过项目来提升学生的能力。
7: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学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去，从剧目的设计包括 AI 视频的生成，最终的交付都是学生在参与。学生做出来作品后，他不是说停留在老师的电脑里，而是进入了市场，变成了产品，会上线。像那个他们做的那个 S 级项目元气成长，既是传统文化又是 AI 短剧，直接上线，软网曝光量1.19亿。
5: 联合制片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让学生直面行业真实考核标准，学生产出的内容不再是不计成本的课程作业，而是需要满足平台流量规则、甲方修改需求、工期限制的标准化商业作品。雷方超认为，全流程高标准真反馈是学生全程参与商业项目并取得成效的关键。
7: 学校内部的是老师自己设计的项目的话，可能很难去按市场去要求，但如果是人家企业给的项目的话，企业就会以市场的交付的能力标准去要求学生怎样去做。在这种高标准之中，学生的成长也是最快的。就学生的分数不是靠老师打分获得的，正式项目的作品呢，它是靠市场的反馈，靠类似于什么播放量呀、弹幕呀、观众的评价去反馈的，那这种成就感是课堂给不了的。
5: 联合制片模式重构了影视专业人才培

0: 一样逻辑，学生在校期间积累成熟商业项目经验，毕业可直接对接短视频平台、影视制作公司就业，大幅缩短行业适应周期。
1: 嗯，如果说西安欧亚学院的联合制片是点对点精细化人才培养模式，那么安徽艺术学院主导的安徽大学生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则是覆盖全省高校，联动政府文创园区还有本土企业的规模化产教融合方案。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安徽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教师穆宇介绍，作为全省30所高校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的首批核心成员，学校在联盟 IP 共创、 AI 短剧联合制作中积极探索徽文化赋能，走出同质化 AI 短剧的创作困境。
2: 其实今年3月份呢，我们这个安徽省大学生 AIGC 的短剧产学研联盟呢才正式成立，所以我们现阶段主要就是说联盟的一个交流和研讨以及行业调研这些基础的工作，属于一个边学习边实践并且边摸索的一个状态。以后来说的话呢，我们是肯定是将继续发挥我们这种艺术类院校影视专业的一个优势，在安徽开展本土 IP 的共创，用新的这种 AIGC 的技术呢赋能本土故事的传播。
0: 当前国内 AI 短剧产业步入高速发展期，去年全国微短剧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一些本科高职院校已开设相关实训项目。结合西安安徽两地的实践，不难发现稳定持续的商业项目池、高校教师与行业导师组成的双师教学团队、融合项目数据、市场反馈的多元化学生评价体系，使高质量 AI 短剧效起合作缺一不可的支撑条件。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分析， AI 正在重塑内容产业生产模式，也倒逼艺术类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只有打破校园与产业的边界，平衡技术训练、内容创作与地域文化特色，才能持续为 AI 短剧行业输送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实现教育发展与产业升级双向赋能。
3: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去找我们去合作，我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也在展馆，也在企业片场，直接就在片场给学生授课。不管和哪个企业合作，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让产教融合从一个点状的突破走向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运行之中去。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作为中国的一张名片，目前我国高铁的运营里程已经突破了50000公里，稳居世界第一。但是很多人想不到的是，高铁通过技术同源迁移，把高铁的核心能力赋能风电装备。中国中车近日已经发布轩萨风电产品品牌，首个机组落地丹东。那么高铁技术是如何让风电风车转起来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6: 当高铁在身边呼啸而过时，大家很难想到它跟风电风车是亲兄弟。中国中车产业发展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崇波更是形象地说，风车就是竖起来的高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喻呢？原来高铁通过技术同源迁移，将高铁的核心能力赋能风电装备，使它可以高效稳定地转起来并发电。
7: 高铁在刹车的时候啊，将车轮的动能通过电机转换为电能回馈电网，而风电呢，则是将风的动能通过发电机转换为电能。其实两者本质上都是机电能的转换，技术逻辑完全一致。中国中车利用既有的铁路机车交流电机的试验平台，直接匹配完成风力发电机的相关试验，大体这个大幅度的降低了研发门槛。
6: 刘崇波表示，依托高铁既有技术，中国中车不仅造高铁遥遥领先，造风电也大放异彩。
7: 中国中车呢有两个小产品是名副其实的隐形冠军，一个是风电的 RGBT，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功率半导体芯片。那么依托高铁既有的技术基础和我们在新能源领域的持续投入，中车的 RGBT 在风电市场占有率持续攀升。另外一个是环槽铆钉， 这原本只是铁路车辆装用的一种紧固件，那么中国中车利用这个产品为全球风电的机舱塔筒提供了免维护的紧固连接方案，国内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
6: 在中国中车，这样的隐形冠军还有很多，轨道交通的零部件在风电装备领域同样表现突出，二者相互促进，不断推动产品持续迭代升级。中国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资深工程师李慧新说，
8: 我们将高铁领域积累的平台化设计、精益制造、工程化经验以及质量保障体系平移应用到风电产业。中国中车快速突破风电整机核心技术，向市场能够提供高可靠、高性能、长寿命的风电整机产品。
6: 就在本月16号，中国中车轩系列高端装备品牌正式启用，轩萨风电产品品牌发布，首个机组落地丹东。中国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东北大区相关负责人金迪介绍道，
9: 丹东的沿边沿海沿江区位优势明显，风资源丰富，是中车布局北方沿海风电产业重要的支点。中车丹东新能源装备基地重点布局中车风电整机及风机电器控制装备制造、中车锂电池储能设备制造、中车风机大部件装备制造三大项目，致力于率先打造辽宁省首个海上风电发电装备全产业链及储能装备制造基地。首台机组下线标志着基地风电整机制造正式迈入了规模化的产出阶段。我们中车株洲所将依托于丹东基地，持续发挥器件、算法、材料三大跟技术优势，推动轩萨风电产品品牌实现标准化、系列化、平台化的转变。
6: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中车株洲所已构建起覆盖器件、部件、整机系统的清洁能源装备完整产业链，实现源网荷储一体化布局。目前中国中车株洲所储能系统市场占有率国内第一，智清装备第一，光伏逆变器前三，风电整机稳居行业前列。
4: 治里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治。
1: 工伤保险是劳动者的核心保障，用人单位的缴费义务具有强制性。生活当中，有的用人单位要求职工签署所谓的免责声明，表示职工自愿放弃要求用人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甚至在职职工因工受伤之后，要求其签字承诺一次性解决，再无瓜葛，才支付赔偿金。
5: 这样的做法能不能免除用人单位的工伤赔偿责任？先谈赔偿再救人，先签协议再救人的情况下签的协议效力如何认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0: 电视剧《我的山与海》中，女工赵俊在工厂干活时被卷掉四根手指，送到医院后，厂方没有立即支付费用进行接指手术，竟然提出先签协议声明。
11: 我是赵俊家属，请立刻为他安排手术。
12: 好的，稍等。
13: 哎，赵女士，先进我们带来了。按照厂里规定啊，你们先把这个劳务合同的终止协议签了。劳务合同终止协议、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只要你们一签字，赔偿金就到手了。
10: 剧中女工赵俊在工作中被卷掉四根手指，厂方通知她的小姨方婉芝到医院，竟然是为了立刻解除与赵俊的所谓劳务关系，同时签署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否则不支付赔偿金。这种先谈赔偿再救人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1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博强调，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发生工伤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使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救治。
15: 工伤的认定呢，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原因。本剧中呢，赵俊按照工厂的要求，在指定的时间地点进行工作，双方间属于劳动关系。那么以此为前提，赵俊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事故伤害，就属于工伤。工厂呢，应该积极 进行救治。
14: 剧中工厂声称，按照厂里的新规定，凡是工伤先谈好赔偿条件，并解除原有的所谓劳务合约，受伤者和家属拿了赔偿金自行决定怎么来处理，与工厂再无关系。如果赵俊签署了这份责任自负的免责声明，结果如何？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蔡笑分析，
12: 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就会因为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呢而归于无效。但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赔偿小部分医疗费而后剩余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呢就可能会因为显示公平而可以被撤销。所以剧中啊，即使赵俊签署了免责协议，那么他在事后呢也可以主张协议无效，或者是申请撤销这份协议，同时啊要求工厂按照法律规定去支付相应的工伤待遇。
16: 我一会儿啊就去准备法律文件，先去劳动仲裁委员会告他们，不想再去法院。
14: 剧中高翔赶到医院后表示会准备相关文件和方婉芝一起为赵俊维权，这种情况需要准备哪些法律文件？张博分析，
15: 劳动者受工伤之后的维权路径呢，一般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且缴纳了社会保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可在30日内呢，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或者劳动者本人或近亲属呢，在1年内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这种情况，劳动者需要先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用人单位之间呢存在劳动关系，为后期主张工伤待遇做准备。本剧中高翔所说的为了赵俊去劳动仲裁告工厂，就是这种情况。
14: 哪些证据可以证明赵俊与工厂存在劳动关系？蔡笑分析，
12: 劳动关系呢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用工和管理关系，它的显著特征呢我们称之为人身隶属性。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个人如果主张和某一个单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个人就需要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人身隶属性的存在。通常呢常见的证据比如说定期的工资支付记录、个税的申报记录、公积金社保的缴纳记录，或者是考勤工作记录等等。
10: 本期法眼提示，劳动者受伤后，用人单位应积极给予救治，病床前签订的所谓的免责协议、赔偿协议并非不可反悔。即使没有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没有缴纳社会保险，劳动者也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剧里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为您继续关注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
1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1号早上8点啊，我们中国裁判就要登场世界杯了。主裁判马宁、视频助理裁判傅明、助理裁判周飞将会成为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这场比赛的裁判组。马宁的执裁尺度比较严格，所以就有好多中国球迷开玩笑说，你们猜猜马宁在本场比赛当中会不会掏出他口袋里的红色小牌牌呢？您别说啊，这届世界杯红牌数量的确是飙升。截止到这个比赛日结束，本届世界杯已经开出了7张红牌，这个数字已经超越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整届的4张。特别是在揭幕战墨西哥对阵南非的比赛当中，主裁判竟然单场就亮出了3张红牌，创造了世界杯揭幕战的历史记录。可见啊，这届世界杯裁判的执裁尺度是真的严。这个严呢，不仅表现在对所谓技术性的阻挡犯规上，对于时间的把控上是更严。您这两天看球是不是也发现了？守门员稍微磨叽一点，裁判就会直接给对方一个角球。如果界外球没有能够按时抛出，那么对方就将获得界外球权。裁判是真的在掐点儿，就5秒，多了咱就直接交换球权。除此之外，被换下的球员原则上必须要在10秒内离开场地，除非出现伤病安全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能够按时离场，替补球员将无法立即登场，必须要在比赛恢复1分钟之后的下一次死球才能进场。世界杯之前啊，日本和冰岛队踢了一场友谊赛，第86分钟，冰岛队想双换人耗完比赛，第一个球员飞奔下场，第二个宋穆松呢却慢悠悠的踱步，还顺手跟队友击了个掌。 主裁判立即亮出黄牌，执行了2026年十秒换人新规，赫林松必须马上离场，但是他的替补要等一分钟之后才能上。冰岛队10打11，就这么寸，40秒之后，日本队抓住人数优势，头球破门绝杀。您说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对于死球时间的严格控制，主要的是被上届卡塔尔世界杯伤害了。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主要是考虑到那些比赛最后阶段的球场陋习，裁判必须充满时加满点，所有。

0: 你浪费的时间我都给你加回来，结果呢就导致了超长补时屡见不鲜，10分钟、11分钟甚至14分钟，到了淘汰赛，我有的时候觉得这比赛踢了3个加时赛。对于一些球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届梅加墨世界杯，克里纳率领的裁判专家组改变了思路，与其在比赛最后秋后算账加上巨额补时，不如在比赛进行中直接通过倒计时规则掐死时间浪费。于是您看，这届世界杯的补时时间正常多了，第四官员举起的小牌牌大多是在5分钟以内，这说明本届世界杯针对拖延比赛的情况而出台的新规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明天上午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虽然不算顶级的强强对话，但恰恰是这种军事更考验裁判的控场能力。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1: 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那么这一次投诉，伊朗队面临的困境有可能获得解决吗？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二天返回驻地，从而使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得批准，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从而为球员提供充足的时间来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次遭到美国方面的驳回。19号，伊朗足协发表声明，宣布将就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那么此次投诉，伊朗队面临的困境有可能获得解决吗？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开幕式前的发布会找到答案。彼时，来自英国媒体的记者就伊朗队处境、索马里裁判被拒绝入境等问题向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提问。
3: Mr. President, you say...
4: 主席先生，您说大家不必担心，面对这些情况请大家放松。可事实是，一位顶级裁判被拒签，无法进入美国，他被控与恐怖组织有关联，惨遭遣返。还有伊朗不得不将他们的训练基地移至墨西哥。此外，我们还有很多来自各国的球迷和记者因受限而无缘本届世界杯，这一切都是拜旅行禁令或者签证限制所赐。但您自己过去曾说人员自由流动至关重要，在这样的全球盛会中，您曾这样强调过，赛事标榜包容与好客。对于眼下的局面，您是否感到难堪？您是否不得不接受您对这届赛事的掌控力已不如前？
2: 对于英国媒体的这一提问，因凡蒂诺回答说，
5: 你是来自英国的记者，我们希望2035年英国能够举办女足世界杯，当然这还没有最终敲定。但如果换作是你，你会觉得正常吗？让国际足联去决定谁能获准去进入英国，或者是该限制谁入境。我个人想说的是，现实情况是另外一回事，那就是无论哪个国家都有政府试图进入英国、德国或者瑞士，即便试图申请签证，如果你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这真的没那么容易。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一点。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威胁， 而安全高于一切。大家需要尊重已经做出的决定。当我说保持冷静时，并不是要大家坐视不管，而是希望大家信任我们。我们一直在幕后积极奔走，努力理清状况。有些内情我们无从知晓，有些则心知肚明。

0: 有些消息会传达到位，有些则被刻意隐瞒。我们始终在尽一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并积极寻求对策。有时我们能够掌控，有时却力不从心。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信心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请听绿色灵活的新型电网。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稍后请听满仓的底气，讲述河北邢台粮仓负责人王善强日夜坚守抢收抢运，守护万顷良田颗粒归仓的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劲酒为您独家呈现。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1: 这六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呢，我们来解锁第二张网，新型电网，聚焦怎么用一张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的报道。
3: 受益于电动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十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订单排得满满当当。尤其是汽车玻璃生产企业，窑炉一旦点火就不能停。但园区运营管理主任冯敏军告诉记者，放在几年前，这样全天候满产，谁也不敢想。
4: 前几年我们这边出现过电力供应不稳定的情况，明月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现在园区企业购买的都是通过明月联网传输过来的福建清洁能源，这让我们出口欧美的产品顺利满足了客户对绿色电力的要求。
3: 冯敏军所说的明月联网工程，正是广东企业能用上福建清洁电能的关键，而这条电力工程的心脏就是位于福建漳州云霄县山岭之间的换流站。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站区，换流站变压器发出了低沉而均匀的嗡鸣声。
5: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架设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那在过去，两张网都是各自独立运行，自己发出的电那自己使用。那通过这个联网通道，将两张网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有效地提升整个电力资源的配置与利用。
3: 这座工程已经运行了3年多，通道利用率逐年攀升。2024年交互电量较2023年增长58%，2025年再增长65%，增量居全国跨区联网通道的首位。截至今年3月，累计输送电量突破21000瓦时。邓旭鹏解释说，这条电力高速公路之所以越跑越忙，是因为福建和广东的用电节奏恰好可以错峰互补。
5: 因为两省整个来水的这个时间有一个交叉，在5月份，广东地区实际上已经提前入夏，它的整个社会用电需求是急剧攀升的。这个时候来水期较早的福建，可以通过将这些清洁的这个水能转化为电能，然后输送给广东。等到迎峰度夏的这个7到9月份，广东的地区的来水也已经比较明显，这个时候福建地区也同时入夏了，通过联网工程将广东或者南网地区的这个清洁的绿电输送到福建甚至是长三角的地区。
3: 这种你缺我补的能力在极端天气下尤其珍贵。2023年7月，超强台风杜苏芮正面登陆福建，造成多条输电线路倒塌。那晚云霄换流站运维班班长卢家驹值班，他回忆说，莆田到泉州的输电通道断了，厦门、漳州、泉州用电紧张，关键时刻广东通过闽粤联网通道紧急支援。
6: 我们启动了紧急预案，我们从广东支援了嘛，就是每小时30万千瓦时，然后从我们的云霄站送到了我们的漳州的这个节点，然后漳州然后再往回送到了我们的厦门、泉州。那天晚上雨非常大， 然后我们组织了所有人就是在我们站内的24小时值班，确保了我们整个福建电网的安全运行嘛，保证了我们的下单权用户的用电。
3: 每小时30万千瓦，一天就是720万千瓦时。这些来自广东的电，经由闽粤联网通道，稳稳送进了福建的千家万户。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这座换流站。福建和广东分属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两张网原本各自独立运行，频率和相位存在偏差。如果直接相连，可能会引发电网震荡。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换流站的核心区域。
5: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闽粤联网通道的心脏，云霄背靠背常规直流换流站。它就像一个缓冲器，能够精准地控制传送的电力大小，稳定电压和频率，让两侧的这个电能都能够平稳地流进另外一侧。我们建设了常规直流背靠背换流站之后，送端电网的交流电进入换流站之后，经过换流器的整流和逆变，实现与受端电网的无缝连接。大家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电能经过换流变压器的时候整动所发出的声响。
3: 闽粤联网工程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但邓旭鹏告诉记者，头运3年来他的角色已悄然升级。如今白河滩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通过这条通道送往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绿电，甚至大亚湾核电站的电能也能够经由这里送到长三角、京津冀。两省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正在成长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5: 因为物理通道正式打通以后，我们在解决闽粤两省整个电力互济的一个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探索。这一步的这个推进，其实对于整个全国电力统一市场的建设，包括整个电量在全国范围内的调配，也是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3: 一座换流站让两张电网实现了握手，而这座先行者的经验正在被复制。
5: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湘粤、湘黔等5个背靠背的跨区联网的这个工程。通过这些跨区联网工程的建设，我们将整个交易的联网通道迅速的扩大，可以有效实现在短时范围内电能的互相配给和调剂，用于支撑向东部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对于像西南、西北等电源点，也可以通过将电量输送、售卖等形式，提升整个地区的一个经济发展。
0: 台风天应急支援，跨季节错峰互补，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要实现的核心理念。那么新型电网跟我们熟悉的传统电网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我们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建设这张网呢？我们继续来听。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他说，传统电网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输送，而新型电网是上下贯通、左右互济的协同网络。
7: 传统电网呢，它是大的火电厂、水电厂这个电力呢，通过500千伏以上的这种远距离的输电网呢，然后输到城市里面，再通过220千伏以及以下的这个配电网，然后传到用户。那么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就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那么我们的配电网呢变成了既有从上往下传输的电能，也有我就近的分布式能源接入，甚至还能向上这个反向的传输。那么用户呢也有意愿呢建一些这种自发自用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微电网、输电网、配电网和我们新出现的这种微电网，那么它们并行的然后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叫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3: 当然，建设这样一张聪明的网并不容易。风电、光伏大规模接入之后，一个突出的问题浮现出来：新能源靠天吃饭，极不稳定。天气晴好时满发，一片云飘过来可能出力骤降；一阵风来了又走，发电量瞬间起伏。例如在甘肃，新能源发电的日内波动就动辄超过1000万千瓦，而电网要协调的对象也从过去屈指可数的大型电厂，变成了成千上万个这样任性的电源点，调度运行的压力空前。与此同时，传统的规划机制、输配电价机制也跟不上了。怎么破解这些难题呢？王鹏指出了两个方向。
7: 一个呢，是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化技术呢，要给这个电力系统的赋能、电力系统的调度、交易这些核心领域。第二个就是政府的监管的方式方法也要进行大量的改善。一方面呢，我们是要严格监管，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要有一个叫包容审慎的监管，也就是要鼓励大家去做机制性的创新。
3: 目前我国新型电网的建设进展如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给出了权威答案。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区域同步电网为基础、区域间异步互联为主的全国联网格局，西电东送能力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
8: 有力支撑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效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建成近2200万个充电设施的全球最大的充电网络，有效保障超过4600万辆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电网保持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智能微电网、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新业态蓬勃发展。
3: 国家能源局也正在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十五五”建设实施方案，积极探索电网发展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的新能源消纳。50000亿元的投资，这笔钱具体会投向哪里？又将如何拉动经济，影响普通人的生活？王鹏给出了他的分析。
7: 远距离的西电东送的规模，要从14.5亿亩的3.4亿千瓦，要拓展到15亿亩的4.2亿千瓦。另外一个呢，在这个配电网层面呢，我们承接这个分布式新能源的接纳能力，要从2025年的5亿千瓦左右提升到2030年的9亿千瓦左右。所以在这里面呢，对于我们制造业以及原材料那么会有很大的这个拉动。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工程建设施工服务领域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对于我们整个电力行业消纳就业这个水平呢，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大家会越来越感受到我们的用能更加绿色，在15.5亿的时候呢，用电成本呢可控，到16.5亿呢，然后能够明显的向下的趋势。
3: 从山岭之间的云霄换流站，到铺设大江南北的跨省互济工程，从广东企业的一笔绿色订单，到50000亿投资的宏大蓝图，这张更灵活、更坚韧、更绿色的新型电网正在中国大地上加速织就，也正在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是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

0: 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南风起，富陇黄。
2: 三十对还有六十只脚呗，地还非常大，饱满。
1: 天愁熟，骨飘香。
3: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痒，身子热。
4: 900多万亩全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1: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之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都已收官。
6: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近日，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从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随着麦收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满仓的底气。采制：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
7: 临近夏至，日子一天长过一天。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8: 因为咱天气不好，咱怕小麦都受到影响了，咱小麦高标准咱收进来。晚上就是在这地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能开始的。
7: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每年下收，他的心都提着，睡不好觉。
8: 3点睡，一个闹铃不用使，5点钟自动就起来了，就2小时。刚才俺们村的乡亲们来了，还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特别精神，这么多粮食嘞，你想给你拉回来呀、啊？
9: 干的不行了，
10: 这样。
9: 哦，你刮来一把，
10: 刮来，
9: 就刮来，这是。
7: 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水分、容重、芽麦、赤霉病，每一项指标都严格筛查。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对于刚来粮仓工作的年轻人，他时不时还要叮嘱几句。
8: 都刚一开始接触这东西是，不给他说了以后他不懂，他不会弄。水分呀、容重啊一些东西是，看这个芽麦啊他们都看不懂。
7: 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8: 咱得分开放，你不分开了以后了，厂家了以后，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量，要去卖个好价格。
11: 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按照卖的，你让他你让他赚一下。
7: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但他更知道活儿不能等着最后几天再干。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
8: 都到乡亲们跟前啊，乡亲们都大约的都给他说句话啊，这中午这做的啥好吃你都在我这吃吧，尽管都到这儿特别好，这个成就感特别强。因为这个信任度建立起来可不容易，这不是来了这么多车来了这么多人来，从来不问价格。你说是好粮就是好粮，你说是孬粮不好他也不给你反驳，他们也能看出来。
7: 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能者多劳，除了忙活这5000吨粮，他还操心乡亲们地里的粮。
8: 哎，
12: 我看有车呗，往我这儿走了。
7: 与往年小麦自南向北梯次成熟收获不同，今年受天气影响，邢台的小麦大范围同期成熟，农机的需求更大。王占强经营家庭农场，认识的人也多，找不到农机的种植户都想着联系他。
8: 因为到这个时候啊，咱都是抢手，每天都联系收割机。这个村里现在13、14辆，
13: 现在这6台收割机是你们自己的，其他收割机是怎么找的？
8: 就是在组织里给咱县农机这儿，或者是一些常年我在这儿干过活的，打电话给人家组织，让人家来的。 时间太紧张，把小麦先抢收回来，能把玉米能抓紧，能种进去，一下雨就生烂浇地了。
7: 麦田里抢收，田边抢运，王占强组织的20多辆运粮车，今年都用翻斗货车取代了卸车缓慢的农用三轮车，收割、运输、入仓环环相扣。
8: 一辆车到不了收割机，收割机搁外了，仓里满了的，他没车，收割机在等着。
13: 其实每个环节都得抢，
8: 每个环节掐得非常的好，都得抢，卸车、过泵都得抢，晚上几乎不停。你运粮车跟不上了也不行。
7: 粮仓的事总也忙不完。自家的麦田，王占强只能用短暂的空闲去看看。乡亲们都着急，王占强就把自家的地放到最后收。说不着急、不担心是假的。
8: 现在真是没有别的想法，就是颗粒归仓，先把这个小麦先收到仓里边。
10: 那你自己那个为啥不着急收啊？
8: 在这里，咱把乡亲们这扔下，咱一搁在这一来的。
10: 收不过去是吧？
8: 收不过去。
7: 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这是粮仓的底气，也是农民的底气。而对王占强而言，这是十多年的周而复始：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8: 最多时候一吨的能挣住10块钱，一斤小麦挣5厘。这粮食啊，它没有大利润，它就是量大。
13: 可是你投的钱又不少啊。
8: 这卖点来外，反正在自己家收着的，再卖点盖外。咱现在在这边没别的，就是收的这几亩地，咱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欧洲六代机研制最近接连受挫，德国和法国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而欧洲另一项六代机研发项目英意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也被曝将延期。而与此同时，欧洲近日高调展出多型隐身无人机，被外界认为是欧洲六代机研制受挫后的救命稻草。更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14: 欧洲的两大六代机项目目前均陷入严重困境，或已实质性停滞。这在军事观察员王亚南看来，欧洲六代机项目陷入困境背后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当前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独立完成过五代机的实际研制。在不具备五代机研制能力的情况下就跳向未来的六代机，其中蕴藏的技术挑战难度是极大的。在六代机研发赛道遇阻后，欧洲转而在无人作战飞机领域展开合作。有消息称，目前法国和德国正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名义下继续推进核心有人战斗机之外的其他部分，如作战云、无人机系列等。在近日举行的柏林国际航空展上，欧洲航空制造企业空客公司就展示了其无人机系统产品线。王亚南观察，其中 U760 风暴鸭无人协同作战飞机尤为值得关注。
15: 风暴鸭跟过去的梭鱼呢，应该说长得挺像，算是一种中型的无人作战飞行器。现在欧洲国家希望用这样一款无人协同作战飞机呢，来提升现在的空军体系的作战能力。我倒觉得这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或者说花钱少效率高的做法。不管是有人也好，还是无人也好，那么六代机的至少有一款它应该是重型飞行平台。那现在欧洲准备把这个平台放弃掉，直接呢去打造中型的无人飞行平台。其实这个呢就意味着研制经费会大幅度的下降，面临的技术挑战也会减少，所以欧洲可能会在无人作战平台上率先取得一定的突破。
14: 王亚南进一步指出，虽然欧洲国家间可能会借研发无人作战飞机继续合作，但是根源问题没有解决，这对欧洲整个空战水平的提升是有限的。
15: 无人作战飞机既然是协同作战，那么它协同的对象是谁？应该还是有人作战飞机。欧洲现在使用的无论是阵风还是台风，都面临着换装的这种急迫的局面，而无人作战飞机即便打造成功了，那么它的搭配的搭档仍然是一款老化的有人作战的非隐身的作战飞机。 那显然这个整个体系的能力提升是有天花板的，没有办法实现质的提升。但是对于眼下的国防需求应该是可以满足的。
14: 放眼全球，六代机项目研发挫折不断，而无人机取得跨越式发展。那么从空战趋势和技术发展的角度，下一代战斗机是否将由无人机或者协同作战飞机担任呢？对此王亚南认为，
15: 那这种问题争议比较大，但是有一种观点我觉得是应该重视的，就是在科技的发展脉络上，你不大可能直接跳过已经成熟的某种先进技术去购这个你还看不到的技术。无论是未来的空战是需要有人平台还是无人平台，但是其中一些关键技术你是迈不过去的，比如说重型的飞行平台所需要的高推重比的发动机，大型飞行器所需要的结构材料，甚至是高功率的雷达。那么如果这些技术你都不具备的话，你去打造一款轻型的隐身无人机的话有可能会完成，但是当你走向更大的飞行器的时候，同样的问题还会暴露出来。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作战飞机很有可能无人机的戏码会更大，但是重型飞行平台具备强大隐身电子作战能力的，并且能够携带大量武器载荷的重型平台，仍然会是各国重点发展的方向。
6: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姚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多品牌纸尿裤现甲酰胺罗生门，甲酰胺到底是什么？下至一后鹿角解，二后铲屎鸣，三后半夏生，是谁的脚开始脱落了？天气越热，蝉鸣的声音就越大吗？以及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展地热资源重点调查，地热能替代天然气来供暖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我们先来聊聊一种有机化合物甲酰胺。这几天关于部分品牌纸尿裤是否含有甲酰胺一事受到众多消费者的关注，起因是有媒体报道称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市场上部分品牌婴幼儿纸尿裤开展了抽样检测，结果在多个知名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毒性物质甲酰胺，并指出甲酰胺对人类生殖系统存在潜在的危害风险。此后有涉事品牌回应称，第一是间启动专项核查工作，稍后品牌会发布调查结果。还有品牌表示，已对纸尿裤进行检测，甲酰胺项目检测结果均为未检出。针对相关报道，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在昨天发布情况说明，认为相关报道在检测依据、数据披露、因果论证等关键环节存在明显瑕疵。此次所涉及的产品是否最终被确认到底有没有甲酰胺，还有待进一步的权威检测认定。引起消费者对于此事关注的甲酰胺到底是什么呢？甲酰胺又名氨基甲醛，或许有消费者认识它是因为儿童爬行地垫。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曾对市场上销售的爬行地垫产品进行商品比较试验，经测试35种样品中部分甲酰胺含量较高。对此，北京市消协指出，甲酰胺的挥发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通常儿童会在相对密闭的环境中使用地垫，且玩耍时间较长，因此儿童地垫中缓慢释放出来的甲酰胺会被儿童不断地通过呼吸道和皮肤进入身体。此外，甲酰胺也在我国化妆品禁用原料目录当中。那么甲酰胺有可能存在于婴幼儿纸尿裤这一类卫生产品当中吗？相关产品中为什么会有甲酰胺呢？它对人体有可能有哪些影响？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甲酰胺。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2: 何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多款畅销婴幼儿纸尿裤陷入甲酰胺存在与否的这样一个争议哈，产品被指检出了甲酰胺，目前呢还有待进一步的权威认证。但是呢，我们也有必要来认识一下甲酰胺。那它是一种有机溶剂，也是化工生产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原料。甲酰胺它的用途作用具体都有哪些？
2: 甲酰胺呢，这个物质它比较特殊。刚才你也提到了它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别名叫氨基甲醛。实际上不要看名字当中有甲醛啊，在它的那个性质和甲醛没有太大的联系，基本上没关系。它只是从结构上面可以作为甲醛的一个衍生物，把其中的一个氢换成氨基啊，就是这么一个特点。那这一点那个更换呢，让它的那个化学性质包括物理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区别。一个呢是它的极性特别强，那体现在化学的这个性质当中呢，是它有非常强的溶解能力，甚至有一些水都溶解不了的东西啊，它也能溶解。因为咱们正常看到的，比如说盐对吧，在水里面能溶，你放到油里面它就不溶，咱们做饭的人都知道啊。但是这个甲酰胺有这个特点就不一样，它的极性就是能够做到，就是把水就是像盐啊还有各种有机物都能够给它溶了，溶解率很强。所以这个是在 就是化工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溶剂。另外呢，它还可以作为其他的一些这个试剂，比如说它的反应有一些那个比较强的反应作用。
0: 嗯，
2: 因为它既有就是一个甲酸基同时呢又有一个这个就是氨基。它当然甲酸基呢我们在化学上面实际上更多的是叫醛基。
0: 嗯，
2: 就它的这个反应活性就是。不用记那些名字啊，就咱们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就是它的反应活性是很强的，所以它在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反应当中可以去作为这个反应的原材料，这个就是它在化工当中的主要的作用。

0: 厂里面直接生产这些原材料，咱们就一步一步的往下做。纸尿裤的生产的环节当中是没有必要去加它的，这样咱们就可以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只要是正规生产的纸尿裤，它是不会有这个东西的。但是如果生产的流程不正规，那就不好说了。哎，
1: 是这个链路还是挺长的哈，有必要我们后续进一步的去调查。
0: 是的，
1: 那甲酰胺呢，是在我国化妆品禁用原料目录当中的，
0: 对，
1: 它对人体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0: 它对我们人体的危害呢，其实主要体现在生殖毒性上面。这个生殖毒性和咱们一般说的这个毒性是有区别的。哎，我们一般讲的这个毒性呢，实际上是入口毒性或者是呼吸毒性，也就是吸入或者是吃进肚子里面，当然还有皮肤这个接触的这种毒性。然后呢，咱们来看它会不会造成就是人类啊，或者是检测动物的这些死亡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样的一个毒性的参考的维度来看呢，甲酰胺它的毒性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哎，它需要我们人体摄入几百克以上才会出现中毒的这种情况。这跟也就是说跟吃一斤饭的那个效果差不多啊，所以这个毒性基本上可以忽略。但是生殖毒性是指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生殖系统，比如说像这个生育方面的呀，或者是某一些这个生殖器官的这个发育啊，对于这方面造成的这个影响。那如果说它造成的这个生殖毒性，可能会出现像什么不孕不育啊，或者说某一些这个器官不正常的这个生长啊，甚至呢可能会引起某些生殖方面的这个癌症啊这种情况。这个和咱们讲的那个进口的那个毒性、入口的那个毒性是有区别的，主要关注的也是这方面。那化妆品当中，如果说你想化妆品很多，都是往咱们脸上有的甚至在嘴唇、眼睛这样的一些这个部位，它可能会出现入口就是那个经皮肤吸收的。那如果说对于这个正在怀孕期间的呀，或者说备孕的呀，这些那个女士来说，这个风险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1: 是。那如果我已经发育完了，它这种生殖毒性还会影响到一个人吗？
0: 一般来说，就是这方面的影响会弱一些。我举另外一个这个例子，咱们可能经常听说过的，叫邻苯类的增速剂，也是属于环境性激素，咱们一般是这么去认为。那它的这个影响主要就是针对儿童和孕妇，对于成年人的这个影响是相对要小很多，所以已经发育完了，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不能够说一概而论。说这个咱们成年人就完全不用担心，也不能这么去武断的下结论。
1: 对，我们在探讨一个物质是否有毒的时候，通常要讲它的剂量哈。
0: 是
1: 那
0: 的。
1: 到底以什么样的形式去接触，什么样的频次或者剂量去接触，才会对我们人体产生不良的影响？人体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吗？
0: 像这类的这个就是甲酰胺，来就是接触到这个人体当中，外观的这个症状其实并不明显，因为它呢，对于就是皮肤的，比如说造成红肿啊，或者是刺激性的这个作用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强烈，它不像我们过去讲过的一些，但有一些敏感的人肯定还是会有感觉的，比如说皮肤出现了这个过敏的这种症状，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总的来说它不会在这方面，而是慢性的、长期的。这个不断的摄入，然后造成的这个风险，我也专门因为这几天这个新闻也专门去查看了一下，实际上它的这个接触造成的这种剂量，也是造成的这个风险剂量其实也不小，也是需要长期的每天去接触数百微克。这个剂量的级别的时候，才能够有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它虽然是有确定的这个生殖毒性，但是这个毒性也不算很强。 是这么一个概念。
1: 嗯，对，您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稍稍放放心哈。但是呢，关于婴幼儿的事儿哈，对于父母来讲是一个天大的事儿。
0: 是，
1: 婴幼儿呢，也是您提到的，相对来讲比较敏感。
0: 比较敏感，对。
1: 那对于婴幼儿儿童来讲哈，他们会把这个影响放得更大一点。
0: 那肯定会的。
1: 嗯，
0: 就是婴幼儿，一个是他的这个像皮肤屏障，
1: 嗯
0: 不像。

0: 咱们成年人就是比较好糙，对吧？这个不容易，不容易这个经过皮肤吸收，婴幼儿不行，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咱们一直讲的，生殖毒性最主要影响的就是这个这些性器官啊，或者是这方面能力的一些发育的问题。那你想，对于这个婴幼儿来讲，他很多这个这些都还没有发育呢。那如果说被这个这些东西影响的话，那么可能造成的后果就是比较严重的，
1: 是。回过头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化妆品禁用原料名录当中啊，还有二甲基甲酰胺、氮甲基甲酰胺、氯甲丙炔基苯甲酰胺啊，这个外行人可能听起来就比较复杂。
0: 是，
1: 它们应该都是属于酰胺类的有机化合
0: 是，
1: 物哈，它们的用途和危害跟甲酰胺类似吗？
0: 他们这几样东西啊，其实，在化妆品当中和甲酰胺差不多，都是属于溶剂，就是经常作为这个溶剂，特别是这个二甲基甲酰胺，我们简称叫 NMF，这个物质呢，在实验室里面特别的常用，它的毒性呢，相比于甲酰胺要稍弱一些，就是活性呢没有甲酰胺那么强啊，但是作用呢还是类似的，所以我们在平常使用的时候，还是尽量的做到不去接触、不去吸入，
1: 是，化妆品里边禁用的原料还是有很多的哈，当然呢也是有能用的。那比如说我看到甲酰胺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想起了烟酰胺，
0: 那也是
1: 就感觉这俩名字很像，为什么一个有毒，一个能护肤？
0: 这个有毒啊，就是像刚才贺佳您提到的这个要看剂量，其实烟酰胺毒性也有，
1: 也有
0: 对，用多了，它的这个毒性也是比较，也是能够体现出来的，不能说这个就是哪个东西一定有毒，哪个一定没有毒，我们现在从这个就是毒理学的角度来讲，哪怕是水，那个喝多了它也会有水中毒，
1: 对，
0: 所以并不能够说那个烟酰胺一定没有毒，这个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从它的这个物质结构上来讲，虽然都是属于酰胺类的，但是因为，这同一个结构，它可以衍生出来的那个物质呢，是非常非常多的，非常复杂。烟酰胺相比于甲酰胺要复杂得多，所以它的这个主要的在生理上面的这些作用，其实区别就是和甲酰胺已经有了很大的这个区别，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说两个东西名字差不多，这个是不是就类似？还是要看他们就是在化学材，就是在化学结构上面的这个相似程度。名字可能看不出那么多来。
1: 是，我们看汉字的时候，这仨字儿俩都一样，但是一个不一样哈，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那说这一样的这个酰胺，它到底是什么呢？
0: 酰胺呢，其实从这个化学上来讲，就是有一个这个羧基和一个氨基去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物质。这类物质呢，其实在我们身体当中非常的普遍。因为我们的那个氨基酸，实际上氨基酸在结合的时候，它就是形成了酰胺键，在生物学上面也叫肽键，所以这个结构呢，并不是说它一定具有什么什么特性，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甚至是我们的这个组织结构的一个基本的结构，
1: 明白了。那这次因为纸尿裤产品而受到关注之前哈，甲酰胺呢还因可能被加入到地垫当中而被注意到过哈。说是为了使塑料发泡，增加柔韧性，一些不法商贩呢在生产地垫的过程中可能会加入到过量的甲酰胺。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那种就很软的塑料里边就有可能会有甲酰胺？我们需要防范注意的这个范围到底要有多大呢？
0: 其实并不是软的这个塑料里面就有甲酰胺，因为塑料的这个柔软的程度，它和发泡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平常所用的那些爬行地垫啊，或者说也有一些什么瑜伽垫啊，它所用的这个材料呢是一种叫 EVA 的这个材料，这个材料呢里面就是需要去给它发泡，就是让它在这个塑料里面呢去产生小气泡。然后呢，让它能够产生缓冲的这个作用，这样呢就能够 起到就是我们使用它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嘛。
1: 嗯，
0: 那在让它去发泡的时候，需要用到甲酰胺的一个前体物质，其实就是偶氮甲酰胺。啊，那这个物质呢，在发泡完了之后，它会发生分解，有一部分分解完了，就是得到这个甲酰胺。
1: 嗯，
0: 而甲酰胺呢，它的沸点比较高。不像我们之前聊到过的一些物质，说很容易就挥发，晒一晒什么就挥发，它不是，它的挥发性并不强，而且呢又刚才也说了，溶解性很强，极性很强，所以它能够吸附在这个原来的就是这个底物上面，很长时间就是不挥发，这样就造成了就是这个毒性呢，就有毒性的这些物质是我们不是说用的时间越久它就越少，它的这个持续性比较强，这个是我们对甲酰胺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还说回这个塑胶的这个问题，可以看得到发泡的才有这个可能，而且不是所有的发泡都有，刚才特别讲的是 EVA 这个发泡的，那我们好一点的这个瑜伽垫现在已经不用这个 EVA 了，它一般用什么PU 就是聚氨酯的，它的这个发泡有可能会用它，但是我一般不用，我们像有一些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发泡技术啊，用在这个里面更多，就是它是特定的这个材料里面特定的发泡技术才会用它，而至于我们平常说的那些软的那些塑料，它并不一定是发泡塑料。有一些这个软的，像这个LDPE， 就是咱们塑料袋的那种柔软的，它不需要发泡，它本身就很柔韧。
1: 对，那这样一说呢，我可担心的范围又进一步缩小了。
0: 对，它其实影响的范围并没有那么大。
1: 对，
0: 嗯，
1: 那我们常说皮肤是我们的一个阻挡外界伤害的一个屏障，那为什么它不能够完全阻挡住甲酰胺呢？决定皮肤吸收率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0: 我们皮肤作为一个屏障啊，它最直接的这个阻挡的作用，其实还是靠分子的大小来区分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皮肤，表面都有毛孔，对吧？然后，它也是由一个个蛋白质分子去构成的，这些蛋白质分子的那个总是有一些间隙，所以呢，小分子相对来说被皮肤吸收的概率更大。大的分子，比如说像什么淀粉，还有像我们之前聊到过的一些胶原蛋白
1: 啊，
0: 这些东西它就不会经过皮肤吸收，皮肤空隙没有那么大
1: 啊。
0: 再一个呢，是咱们的这个毛孔也好啊，或者说皮肤平常分泌出来的，它有很多的一些脂肪，这些脂肪本身就是我们保护皮肤的一个作用。为什么有些地区这个流行就是说冬天不怎么洗澡呢？其实这个不仅仅是卫生方面的问题，它其实也是一个保护作用，就是我们靠人自己分泌出来的一些脂肪是能够保护的，但是它有一个问题，脂肪的这些那个物质呢，它能够溶解一些有机分子，所以很多有机分子虽然它穿透皮肤不太容易，但是它能够溶解在咱们的这个皮肤表面分泌的脂肪里面，长期的附着在咱们皮肤身上，这又是一个这个风险。那么甲酰胺呢，倒是这方面风险其实并不大，因为刚才说了，它特别溶于水，就是水就可以给它冲洗掉，不是脂溶性的这个物质。
1: 我们一洗澡可能就没了。
0: 对对对，稍微一清洗就洗掉了。所以这主要是这方面去影响的。
1: 我们看到相关报道发出之后啊，涉事纸尿裤品牌也是迅速发布了声明来回应，已经有品牌委托检测机构进行检测了，结果是未检出甲酰胺成分。那说到检测，到底怎么去检测有没有甲酰胺？没有检出，能不能代表所有的批次都没有问题呢？
0: 那这个检测呢，像这类分子，我们正常都是用色谱去分析。色谱呢，其实就是这里面有多少种这个物质，我们都用色谱给它打出来，形成一个封之后，再去挨个检测。打出来的报告呢，就类似于咱们去做血液的那个检测的结果一样，就是一次检测就能够出好多好多好多种的那些成分，都能够搞明白， 含量有多少，而且检测线也比较低，一般的能够说到1/10,000,000这样的一个尺度都可以检测得出来，就是检测下限还是比较强的，就是不会说出现漏检的情况。那

0: 如果说，在这个一个批次去进行检测，未检出，至少能够说明这个批次是很安全的。
1: 嗯。
0: 那如果它的生产的流程，包括采购这些流程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基本上也能够看得出这个品牌的检测基本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那除非就是什么呢？工厂突然出现了什么污染。被其他的生产线上面带有甲酰胺的东西污染了，或者说生产原材料，咱们一开始就聊过的，因为甲酰胺在工业上面很常见嘛，那被污染的这些原材料进来了，那有可能啊，刨去这些可能性的话，在现代工厂里面是能够做得到，就是抽检率。不用太高就能够证明它的产品是安全的。
1: 嗯嗯，是。那甲酰胺我们在检测的时候，是不是它剂量小到某一种程度哈，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零？然后自然界中有可能存在这种东西吗？
0: 嗯，甲酰胺在自然界当中是有可能存在的。
1: 哦，
0: 啊，
1: 不一定都是人造的
0: 啊，不一定都是人造的，因为这个物质呢，它首先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
1: 嗯，
0: 而且它需要的原材料。也不复杂，有甲酸有氨就行。所以在咱们这个模拟的就是地球早期环境当中产生的这个物质当中，其实就能够发现有甲酰胺这样的一些物质。
1: 哦，
0: 哎，所以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就是在自然界当中发现它，其实不算很让人吃惊的问题。
1: 是。那纸尿裤看着是一个挺简单的产品哈，但是呢，它也包含有热熔胶啊、弹性无纺布啊，还有橡筋儿、油墨等原料。纸尿裤生产企业它不可能把所有的原料都生产出来哈，它肯定还是要进货，然后自己去做的哈。那面对这种来源比较复杂的原料、物料等等，它该怎么做才能做好这个品控呢？
0: 这个对于现代企业来讲，其实是有一套流程的，特别是什么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聊到过化工专业园区，我也专门去过这个化工专业园区，去实地的跑过，就发现一个什么特点呢？相比于我们多年前的那个化工生产厂家来讲，现在这种专业化工园区，它的整个的这个流程的控制，这不仅仅是一个招商的问题啊，就是在这个生产技术上面呢来讲，其实是得到了很大的这个提升。比如说你需要的一些这个原材料，我不需要去做那么多库存了
1: 啊，
0: 我可以就是和我的上游的厂家形成直接的这个关系，我把它当成是我的生产的一部分。甚至在这些不同的厂家之间，他们的那个就是相互的，说是监督也好，或者说相互的交流也好，也比过去要那个丰富的多。不会说出现我今天拿个传真打过去，过了半个月他把货发过来，然后我再过多几个月我再把款打回去，不是像过去那么一个就是长的流程。它是能够在园区内就形成一个非常就是和谐的这么一个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大力推进这种园区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它对于我们整个生产技术的提升，也对我们的品控都提出了新的这种解决方案。不需要说你所有的东西都像我们过去进来，然后嘎嘎嘎一个个去进行那个检测，这里面检测你稍微有一个不负责任的情况发生了，就有可能造成整个产品出现问题。我们如果说做过这个企业品控的，应该都知道这里面的这个控制的风险。那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的话，实际上就可以让，因为咱们说起来纸尿裤，其实它的这个除了品牌溢价之外的利润其实并不算高，所以如果它不能够就是通过一些相对更科学的办法去解决这些品控问题的话，就像你刚刚问到的，那确实很麻烦。
1: 对，
0: 确实它很容易出问题。
1: 是。那像我们平常买的衣服啊、地垫、玩具等商品买回来之后，我们如果说担心它不太卫生哈，或者更严重一点可能会有什么危害，我们一般会选择清洗啊、晾晒之后再去使用。但是像纸尿裤就不太行啊，它本来就是用来吸水的，
0: 对，
1: 我们买它回来就是为了方便拿过来就用嘛。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如果说我们不放心的话哈，该怎么做 去能让这个东西更卫生安全一点，对于消费者来讲。
0: 嗯，而且纸尿裤就连这个晒的方法都不太方便，因为咱们那个拿过这个东西应该都知道，它实际上是无纺布做的。这个无纺布呢，本身强度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因为纸尿裤的这个特点，它需要让水能够渗透嘛。而且呢，我还之前做过这方面的，就是说纸尿裤它在设计的时候强度还不能做得太高。
1: 哦，
0: 因为如果在紧急的情况下你扯不下来，还是个问题。
1: 对，
0: 就是你需要在能够扯破它的时候不去伤害这个婴幼儿，所以它强度还不能做得太高。这样的话，经过那个暴晒的话，其实是影响它的使用的状况的。
1: 对
0: 啊，所以如果有些人家里面囤纸尿裤的话，也要注意，你放的时间太久，这个纸尿裤强度可能会是受影响，就是发生这个老化了。不要囤这个东西，不要去囤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咱们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去处理，如果里面有污染物的话。那从咱们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讲，比较稳妥的还只能是从品牌方去考虑。一个正规的品牌，它相比于三无产品肯定是质量上面更有把握。
1: 是。那像纸尿裤啊、卫生巾、纸巾、面膜这类产品啊，大家还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是否含有荧光剂。用荧光灯照射发出蓝光，有荧光反应啊，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产品含有荧光剂呢？
0: 这个方法不靠谱。因为这个荧光灯的灯光本身就是通过这个就是电激发出来的紫外光，然后打出来的这个荧光，那它的这个波长是不足以去让咱们的让各种这个荧光物质去发生这个荧光的，特别是很多的这些荧光剂，它的那个主要的波长在365纳米，也就是人眼看不见的那部分，是那个近紫外线。咱们不可能说都去拿紫外线去进行这个检测。再一个呢，就是荧光的这个效果也不一定是发出蓝光，因为纸尿裤它不是，一般来说不是纸，它主要的还是像咱们刚才说的是属于无纺布，材质呢是聚丙烯的为主。所以这个物质呢，再生产出来它不需要去加荧光剂去增白。它和咱们的纸张不一样，纸张里面是因为原材料带有一些淡黄色的物质，它需要加蓝色的荧光剂去进行处理，也就是在正常生产的纸尿裤当中它也不需要加荧光剂，并且即便出现荧光剂它也不一定是蓝光。而且咱们平常的这个灯呢也检测不出它的荧光。所以这个方法呢其实并不靠谱。
1: 好的，我们感谢孙亚飞今晚的分享。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6月21号，我们将迎来夏至节气。古人将夏至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鹿角解意思就是鹿角开始脱落，在古人眼中，鹿也就是梅花鹿的角朝前生，所以属阳，所以呢夏至便开始脱落。而麋也就是麋鹿属阴，所以在冬至角才会脱落。那到底为什么大多数鹿科动物它们的角在夏季脱落，而麋鹿却成为了例外，鹿角在冬天脱落呢？从科学上讲，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表示，这其实与不同种类的鹿发情期不同，在不同季节的激素水平不同有关。
7: 夏至一候鹿角解， 此时开始脱落的是什么鹿的角？
8: 其实我们在现代对应的这个动物上来讲的话，那这个鹿所对应带的应该是在我们中国比较广布的叫梅花鹿。梅花鹿的这个发情期啊，其实是在秋天发情的。对于原本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言的话，它可能是要到九十月份，对于黄河流域也是一样，到了十月份左右再发情，再去繁殖。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它而言的话，这个时间它的鹿角应该要长到最大，再随着它的交配。

0: 完成，随着它的这个繁殖结束，它是入冬之后，它的这个睾酮水平逐渐降低，再到来年春天逐渐再降到最低点，一般是到春夏之交的时候，这个是最低点，这个时候它的这个脚在脱落，再逐渐再长出一个新的鹿茸，为它上到了10月份的这个秋季繁殖的时候来提供争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都是鹿科动物，为何麋鹿在冬至前后脱脚？
0: 所谓的这个麋，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麋鹿。那麋鹿呢，在分布区上来讲的话，它其实主要是靠近我们的长江中下游这片区域。而这个梅花鹿呢，从我们中国的南部啊，到西部，到这个东北啊，其实都有分布，所以相对来说分布区域更广。但是呢，这两种鹿，它在生活习性上呢，确实有一定的区别，尤其是在它这个繁殖期上是有差异的。麋角它的这个脱落时间呢，是这个冬季脱落。而梅花鹿的这个脚呢，我们所谓的说的是夏季脱落。其实呢，这两个之间的一个差别呢，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繁殖期有差异，时间上面呢是错开的。这个麋鹿的这个发情期啊，它其实是在夏季发情，它脚呢其实是长到相对而言的话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这个时候它是需要用这个脚来进行搏斗的。到了夏季发情期结束，那它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交配，也接下来呢就会有产崽这样的一个过程，它的激素水平也就会逐渐降低。我们说呢，决定鹿啊这类动物是否长这个角呢，主要是这个雄性的这个睾酮啊这个激素。对于麋鹿而言的话，到了每年的这个冬天啊，比如说11、12月的时候，它的睾酮的水平呢就降到最低点了。这个时候呢，它的鹿角啊也就脱落了，就是所谓的这个麋角在脱落。再到我们说第二年的春天之后，麋鹿的这个角才慢慢再长出来，直到夏天它再完成到它的最强壮状态，用于争斗配偶。
1: 温度或光照，哪些环境因素会影响鹿角生长与脱落的节律？
0: 其实呢，是源于主要是这个光照，它倒是跟温度的关系不是特别大。因为光照呢，说对于哺乳动物而言，影响我们在这些部位之中有一个器官叫做松果体。那通过去影响这个松果体，然后去调控它的一些激素的这个分泌，那主要呢就是用于长角的这个睾酮的这个分泌。所以呢，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之中，麋鹿和梅花鹿两种鹿，它们受到光周期调控的相当于关键的影响点有差异。也就是说，对于麋鹿而言的话，那它到了冬天，或者说白昼逐渐降低啊，是时间逐渐减少，然后呢是触发它到这个睾酮的这个最低谷，让鹿角脱落了。对于梅花鹿而言的话，它是到了这个春天，白天逐渐变长之后，它变成一个响应点，使它的这个睾酮降到最低点，到春天的末尾，也就是说到现在我们看到这属于夏初，才脱了鹿角。所以呢，这个是受这个光周期所调控的。
2: 说完了一后鹿角解，我们再来聊一聊夏至二后蝉始鸣。世界上的蝉有数千种，我国也有数百种不同的蝉。夏至听到的蝉鸣声到底是谁在唱歌？天气越热，蝉鸣的声音就更响亮吗？
1: 夏至二后蝉始鸣，蝉鸣的声音大小受哪些因素影响？天气热就叫得更响亮吗？
0: 其实呢，我们包括古人，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蝉鸣啊，都是知了叫，没有什么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其实呢，如果我们仔细去分辨的话，那其实蝉的这个声音啊，很多种类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所来源的这个对象也是不同种类的蝉。那对于我们中国的东部地区而言啊，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夏季听到的蝉始鸣，指代的是最常见的这个物种，叫黑炸蝉。那它也是在平原地区算是一个优势物种。一般来说呢，在这个每年的这个6月份左右到这个6月中下旬的时候，开始就会出现鸣叫的这种行为。它们所发出的这声音啊，其实通常来说是一个单音节的这个声音，就是我们如果用形容的话，就有点像吱啊这样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拖音。如果再到了比如说夏季的这个中，这个时候呢，开始对东部地区而言的话，我们能看到有体型较小的一些蝉出现，比如说像蒙古寒蝉，比如说像喙菇啊，这两种体型比较小的蝉出现，它们的声音呢跟黑炸蝉相比就不太一样。比如说比较典型的像蒙古寒蝉，它的声音呢就是知了知了啊这样的一个声音，也是脱音的。而从它们的这个成虫的存活时间上来讲，那黑炸蝉呢一般来说呢在秋季来临之前，比如说在这个8月底啊9月初，可能就会逐渐的死掉了它的成虫，所以我们就一般听不到这个知的声音继续叫了。但是呢在这个时间，比如说像蒙古寒蝉，它这个知了声一直还存在， 所以呢，它一直可能能够持续到这个九十月份，这也是使得我们大家能够听到这个蝉的声音不同的原因。那当然呢，如果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个角度来讲，很多蝉的这个出现的时间可能也在发生改变。比如说我们知道呢，现在的夏天可能来的会更早，那这说明可能会影响像黑大蝉，它可能也会出现的更早。像秋天可能冬天降温来临的更晚，那也可能会使得像寒蝉这样的一些物种，它能够存活的时间也会更久。
1: 为何寒蝉立秋之后才会集中鸣叫？
0: 对于蝉而言的话，那如果大家都是属于我们说这个近似的物种，那它能够演化出繁殖时间的这个差异，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鸣叫其实表示的是它这个繁殖时间的差异，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态位的区分。同样，如果我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进行鸣叫的话，那不同的蝉之间呢可能会存在比较相似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它们的竞争可能会比较激烈，所以呢，在自然选择情况下也会驱使，比如说相似的一些物种原本源于同一个祖先的物种产生出一些不同的这种生活的节律。在蝉身上，那可能在更远古的这个时代，可能蝉呢都会在相似的时间鸣叫，但是呢一旦有一些蝉它的演化出了，比如说它的鸣叫时间更早，繁殖时间更早，或者说呢我鸣叫时间更晚，繁殖时间更晚，使得我可能能够获得优势之后呢，它也就能够演化出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性状，那最终呢能够变成一个新的物种。所以呢，这我们能够从蝉简单的我们去提到，比如说像这个乍蝉和寒蝉之间的区别，其实就能够反映这个物种演化的一些变化。
3: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地球本身像一个大锅炉，深部蕴藏着巨大的热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开展地热资源国情调查，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藏滇、环鄂尔多斯、檀卢断裂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地热资源是指贮存在地球内部的可再生热能。我国的地热资源都在哪些地方呢？除了温泉康养，地热资源这一能源新贵还有哪些科学开发利用方式？我们来听报道。
4: 说起地热资源，是不是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泉？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解释，温泉只是我们利用地热资源众多方式的其中一种。通常而言，我们能够利用的地热资源主要有三种类型。
5: 一个是浅层地热能资源，就是利用地热热泵技术来开发利用的这么一种资源。第二种呢，就是水热型地热资源，类似地热水、地热蒸汽这种。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干热岩型地热资源。那么这个类型比较特殊，温度比较高，大约180度，没有水或者里面流体非常少的这种高温的热岩体。我们利用的资源呢，考虑的经济性、采热技术难题。目前基本上在5000米以前，大部分集中在3000-4000米这个样子。
4: 大约46亿年前，无数小行星相互碰撞，逐步形成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那时碰撞挤压产生的热量至今仍封存在地球深部。根据测算，地核的温度达6000摄氏度左右，地壳底层部分区域的温度也可达900至1000摄氏度。再加上地壳里的油、土等放射性元素像小暖炉一样持续衰变放热，常形成地热异常区，逐步向地表散失热量。王桂玲说，当地热在一定范围内富集达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了可用于发电、供暖、种植、养殖的地热资源。
5: 浅层地热能呢，它就是利用地质体的地下空间温度的稳定性来进行热交换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比如说夏天把房间空气中的热量通过热泵灌到地下来制冷，冬天把地下的热量取出来供暖。浅层地热、水热型地热能利用主要就是供暖，比如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这两种地热资源加起来就16亿平方米的供暖面积。水热型地热的用途现在目前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它可以发电，还可以用来种一些反季节的蔬菜，发展温室大棚，和房间供暖是相似的一个过程。在工业上它的利用也是比较多，比如说干燥提供高温的蒸汽，康养大家见的比较多了， 通俗说的就是泡温泉等等这些。
4: 温泉并不是哪里都有，所以我国的地热资源呈现怎样的分布情况，和世界相比有哪些特点？
5: 我们国家的地热资源主要是非火山性的地热为主，就是高温的资源相对分布的范围是比较小的，主要是在西南地区，比如说滇西、川西和西藏南部。从温度的角度分为四个大区，比如说川岛为主的沉积盆地型的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这三个区，然后是环鄂尔多斯地热带，另外呢还有东部的唐努断裂带、东南沿海，比如说广东、福建、海南，这是对流为主的地热资源。再有就是西南地区的高温地热带，我们称之为三区四带的一个分布特征。
4: 在近日召开的地热资源调查学术研讨会上，记者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按照深浅兼顾、高精高分探测、因地制宜、分区分类评价、绿色低碳、集约高效利用、创新引领、强化智慧服务的原则，聚焦三区四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
5: 重点是调查、监测、评价、区划和探采实验，围绕这五个方面开展相关的工作。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康养啦、供养殖啊，它是一种本土资源。其实这个里面就围绕的积极性比较高、利用用户比较近、需求比较旺盛的这些地区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进一步的回答资源在哪里、有多少，回答这个问题。同时呢，也要部署监测工作，保障资源的科学开发，大致的分布的范围不会有更大的变化，但是随着精度的提高，新的发现肯定还会有的。你比如说山西的大同打出了高温的地热资源，打了160多度，最近咱们在山东省在东营也打出160度的热水，就是以前的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
4: 那么地热资源作为一种可再生热能，它是否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王桂玲解释，这就要说到利用强度的问题。
5: 地球内部是放射性生热为主，它是要产热的，在源源不断的向地球外部来散失热量。但是呢，你抽出的水，比如说是80度的水抽出来，用完以后它变成了20度，灌到地下去，就需要它在地下进一步的加热之后才能够利用。你要开采强度大了，有水位、温度，它一定会有所变化。在开采过程中，要设计一个科学的开采量和回灌量，以及你的回灌温度，确保这个资源能够可持续的利用，不破坏地下的这个地质环境。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些开采的技术，它是取热不耗水，用这个水或者用其他的一些工质在这井中进行循环，把热量取到地表，不扰动地下的一个环境，直接把热量取出来。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达，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最近降雨天气多了起来，从天上掉下来的雨滴到底干不干净呢？打雷闪电时，闪电灌进大地的那么多电荷，最后都跑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晚上照镜子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变得更好看了？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6: 从天上掉下来的雨滴到底干不干净呢？
1: 先说结论，不干净。我们来看看雨是如何形成的。地表的水蒸发成为水汽后，随着暖湿气流上升，温度随着高度的升高而降低。当温度降低到水汽的入点温度时，水汽会在凝结核上凝结，形成小水滴。这些水滴聚在一起形成云，云继续上升，冷却或者外围水汽不断补充时，水滴的重量超过空气的浮力，便开始下落，形成雨滴。下落过程中，雨滴会与空气中的各种脏东西结合，比如灰尘、花粉、汽车尾气颗粒，甚至是细菌。更有甚者，空气中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浓度较高时，也会溶解到降落的雨滴当中，导致雨水酸性增强，形成酸雨。因此，雨水并不能算干净。
6: 家用电器要接地线，雷电也总是往地上劈。那闪电灌进大地的那么多电荷，最后都跑到哪里去了？另外，万一碰上强雷暴， 大地上积了很多电荷，会不会有个倒霉蛋因为刚好站在大地的尖角上被尖端放电电一下呢？
7: 地球是一个半径6000多公里的大导体球，电容约710微瓦左右。一道闪电一般转移20-30的库仑电荷，这些电荷分散到广阔的大地上，也就是毛毛雨了。不过这些电荷确实也不会凭空消失。我们的大气虽然电量多，但是还具有微弱导电性的。在广阔的晴天区域，会有微弱的晴天大气漏电流，每平方米约1平安，电荷由此慢悠悠地溜回电离层。而在雷雨云的情况下，云底带负电，大地表面会因此感应出正电荷，这些正电荷会更倾向于向尖端地方聚集，比如树梢、草尖，还有你处在旷野里的脑袋。正电荷扎堆更多的地方，电场就更强，闪电也更倾向于向这里劈。我们刷视频有时候会看到雷暴天的旷野中，视频主人公的头发会反常的飘起来，这就是警报。这时候我们不是因为站在大地的尖角上可能被电，而是我们成为了这片旷野的尖角，相当于我们替大地扛了雷云的打击。因此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立刻蹲下暴击，把自己团成土豆状，避免成为旷野里的避雷针。
6: 为什么把鱼汤放在冰箱里冻起来后，表面的颜色会比下面的颜色更浅？
7: 咱们熬出来的浓白色鱼汤本质上是一锅乳浊液，炖煮过程中持续翻滚的气泡结合高温的作用，将鱼肉的脂肪打散无数细小的油滴，这些油滴被蛋白质包裹着粘附在汤里。这时候照进汤里的光线碰到这些密密麻麻的小油滴，就会发生反射现象，我们的眼睛看着就是奶白色。当我们把鱼汤放到冰箱后，由于脂肪的密度略微小于水，在静置初期，汤里的微小油滴会慢慢向液面汇聚，这个过程和刚挤出的鲜牛奶静置一段时间后表面会浮出一层乳汁是相同的物理过程。但当温度降低至10摄氏度到15摄氏度时，鱼骨和鱼皮中熬制的胶原蛋白会形成三维网状结构，将汤液被粘稠的鱼冻，这道网锁死了微小脂肪的位置，让上浮过程戛然而止。随后温度降至冰点以下，表层负极的脂肪失去流动性，鱼表层晶晶交织成了致密的冰脂混合物，这种结构对光线反射很强，看起来呈现出不透明的浅白色。而反观汤的底部，由于大量脂肪的流失，透光性得到增强，于是显露出了底汤中的游离氨基酸、核苷酸分解物以及微量色素等水溶性物质形成的深褐色。下次从冰箱里拿出鱼汤加热时，你可以观察一下表面那层最白的部分，遇热会最先化开，变成一层清亮的浮油，这正好证明了那层白色的家伙其实就是被冻住的脂肪。
6: 为什么晚上照镜子的时候会感觉自己变得更好看了？
7: 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体验？一到晚上照镜子，总觉得自己比白天好看了不少，先别急着怀疑是自恋，这还真不全是你的幻觉。再让我们看看物理学和生理学上的科学依据。最直接的原因是光线，白天的光比较强，很容易在眼袋、法令纹和皮肤群整处留下清晰的阴影，这无形中放大了各种瑕疵。但到晚上，室内的光线通常偏弱偏暖，在墙壁和家具上弹来弹去，就变成了多方向的乱反射。这种柔和的光很难制造出深阴影，默默地就把我们面部的瑕疵给抹除了一截，效果就像拍照时在旁边放盏柔光灯。其次，我们的眼睛也在打配合，在暗光下我们的瞳孔会自然放大，这一放大一方面会让眼睛在视觉上显得更有神采，另一方面它也会增加眼球的球面相差。此外，在光线暗的地方，人眼负责分辨精细色彩和细节的锥体细胞褪去二线，视网膜的分辨率也跟着下降，这些变化就像人眼自动开启了轻微的柔焦模式，而那些细小的毛孔和皱纹自然就看得没那么清了。当然最懂你的还是你自己的大脑，心理学上有一个很有趣的解释，叫单纯曝光效应。简单来说，人对自己熟悉的东西更容易产生好感，因为你天天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大脑早就对脸自带好感滤镜。再加上心态的变化，白天照镜子往往是为了出门检查仪表，注意力都在找缺点上，而晚上洗完澡人彻底放松下来，表情自然了，对镜子里自己的审视也就变得宽容温柔多了。毕竟白天的坚硬和棱角是展示给世界的，而夜晚的柔焦和美丽才是留给自己的。
1: 为什么蓝牙耳机在红绿灯路口等信号灯时会变得时断时续？
7: 准确来说，这种现象通常与红绿灯本身关系不大，因为红绿灯路口往往是一个复杂的无线传播环境，蓝牙技术就能采用2.4T赫兹的无线电频段进行通信，这一频段也是许多其他无线设备和日常电器所共用的，如红绿灯、微波炉、雷达、导航系统等。路口附近的车辆和行人密集，车载蓝牙、手机、WiFi 等无线设备数量较多，容易造成2.4G赫兹频段的信噪音。同时，汽车外壳、栏杆、信号灯杆、玻璃幕墙等金属或反射物质较多，会使蓝牙信号发生反射、散射和多性干涉。再加上人体遮挡、手机放置位置变化等因素，手机与耳机之间的有效信号强度可能会突然下降，导致数据包丢失或沉船增多，最终表现为蓝牙耳机的声音时断时续。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昨日新闻重现。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1: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文明。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就叫做。

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并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以色列又会否成为美伊关系的搅局变量。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欢迎您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首先来关注两场日美联合演习。近期日本防卫省宣布将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举行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其中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那么日美这两场演习各自有什么重点，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呢？
1: 坚毅之龙演习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组织的以两栖作战为重点的战役战术级的演习，它的区域主要是在日本的西南诸岛。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日本的统合幕僚监部和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是它新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演习，所以从层次上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战略战役级的这个联合作战演习，它突出海上作战和一体化的防空和导弹防御。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就是英勇盾牌的2026演习中间，它是全部的这个参加，演习区域呢是涵盖的日本的驻岛以及美国的关岛和珍珠港。所以从这两个演习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坚毅之龙2026演习呢，它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的有关岛屿，而英勇盾牌2026年，它是在日本的这个整个区域，加上了美国的珍珠港和这个关岛。所以在这个英勇盾牌2026演习过程中间，还要对实体靶船进行实弹射击，就是所谓的基层演习，这个是在珍珠港海域进行，爱国者的 PC-2 的实弹射击是在关岛北部的空域进行。对这两场演习我们值得高度警惕的内容呢，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演习的企图立案它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演习已经从传统的所谓的联合训练这个性质，已经转变为日美针对台海来完善它的军事体系的布局和对行动预案的这种反复演练。第二个是美军借这样一个演习，是把它的低风的中导系统在日本要固化部署。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借坚毅之龙的2025这个联演，证明是把它的这个低风系统在岩国进行了部署。2025年11月份，它撤离了，所以那一次的演习呢，是一次最底线的试探。2026，他又借英勇盾牌这个演习，证明在陆屋这个基地要部署低风和海马斯。演习结束以后呢，他也不撤走，是要借这个。要在9月份还要进行一个所谓的东方盾牌演习为名，他说他认为来回运输不方便，又借这个借口再一次对底线进行试探。他是把他存在日本那美国驻日的这个基地，又把他的这一套低风系统呢是在这个一岛链来实际上固化部署。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企图就是要在一岛链来部署低风系统，以标准六导弹去封控关键通道，以战斧巡航导弹去威胁战略战役纵深。这是美国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第三个，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关注的，就是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进一步的加速。演习的科目都反映了日本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这个作战构想，彻底的撕下了专守防卫的这个伪装。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的更名。 美国国防部6月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政府恢复，正式恢复其原名，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设立，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名义运作了长达70多年。2018年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那唐老师，两次更名都发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任期内，这是巧合吗？
2: 这并不巧合。一方面呢，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军任务分工的这个随意性，特别是在2017年，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发表了这个他的国家战略报告之后呢，提出来要在印太地区呢跟大国进行所谓的战略竞争。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美国国防部呢也紧随其后，所以在2018年，把这个原来的太总部或者太平洋司令部呢，更名为这个印太司令部。那么在当时来看的话，就显示出呢美国在这个区域呢要加强兵力部署，那么希望呢把这个60%的美军呢压到西太平洋地区。那么这种部署来看的话，到今天已经显现出呢它的力不从心。那么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特朗普政府再次发表了他的这个国家战略报告，提出来要维护西半球的安全，维护美国的安全。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呢，他战略重心呢做出了重大调整，从在印太地区跟大国竞争到维护西半球的所谓的安全。这应该说呢是美国不断更名这个司令部的最主要的考虑，当然也体现出特朗普的这种随意性。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么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在印度洋地区，这个显示它均存在的这种态势呢，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美军呢现在确实。

0: 为其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主导下的俄乌和谈进程会因此而提速吗？
1: 6月16号泽连斯基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呢，就俄乌和平谈判释放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信号。那么他提议呢，由美国主导来进行斡旋，在2026年的冬天之前呢启动一个谈判。这个谈判呢，可以起到对这个俄乌冲突进程来讲的话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他提出来，在谈判的具体安排上，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由特朗普来决定。那么乌方呢是建议在一个中立的地点来进行展开。这看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不过不要太乐观。那么俄乌冲突关于谈判的话题已经讲得非常非常多了，真正取得这个进展的这种成果实际上是很少的。所以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考察。第一个呢，就是新的提议它是一个舆论和外交攻势，本质上还是掌握叙事的主动权，也就是强化乌克兰想和平而俄罗斯不想和平这样一种叙事。乌克兰的提议是一个策略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转变。乌方急需在严冬来临之际呢，争取一个外交和军事上的喘息期，急需在外交用外交的手段去打破僵局。第二个呢，是投其所好，那么将美国拉在这个俄乌冲突的和平进程中间。美伊战事结束，美国重新关注俄乌冲突，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在发生不利于俄罗斯的一些变化。美国认为军事上战场形势开始对俄罗斯不利，那么政治上美国也不完全信任这个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把美国拉在这个和平进程中对乌克兰是有利的。第三个呢，俄乌之间的这个谈判在核心诉求上双方没有任何交集。第四个呢，利用美国这个因素来强化欧洲的有限停火方案。近期呢，欧洲在桌面下跟俄罗斯有一些接触，那么讨论了一种有限停火的方案，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呢，是在战线的两侧50到70千米范围内实现停火。第二阶段讨论更广泛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有美国背书，相当于乌克兰得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共同支持，谈判地位会一定的加强。那么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由于双方这个叫做没有这个交集，问题还是在原点来绕来绕去，所以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进展。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北约计划升级核军备。北约各国防长6月18号发表了一份罕见的声明，表示北约将升级核军备并完善相关规划。在这份声明中呢，各方同意调整核政策，并投资培育相应的资源、能力和军力，以便执行北约的核任务。那彭老师，北约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对核政策进行调整呢？
2: 有三个背景吧。第一个呢，就是重回冷战期间这样一些这个核威慑的这个部署，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那么北约面对的华约大规模的这个常规力量优势呢，希望呢通过包括部署战术核武器在内这样一些武器呢，首先组织华约部队的这个进攻，那么在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在这个欧洲的中部呢，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说一旦华约打过来的话，那么常规力量顶不住的话，那么北约部队呢就会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这个阻击，这是一个方面考虑。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呢，欧洲的这个核态势呢依然非常的严峻，那么白俄罗斯已经部署了俄罗斯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美国呢也把 B-61/12 这个战术核武器呢也部署到了欧洲。所以从这个北约来说的话，重回冷战希望用这个核威慑呢来镇住这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种这个冒险。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北约3.0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组团、美国结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这个提出了一系列的所谓的这种承诺，包括延伸核威慑，那么就给这些这个参加到美国同盟的，比如说北约当中的那些成员国呢，提供核保护伞，这也是这个诱使很多国家加入北约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这次呢，突出这个核威慑和打击能力呢，应该说呢也是这样一个既强化美国对北约其他成员国控制的一种这个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是北约核力量部署的一种调整。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芬兰、立陶宛还有这个波兰等国呢，现在已经解除了相关的在本土不能这个部署核武器的，或者是呢存放核武器的这种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限制。那么美国呢也希望呢把它的核武器呢向波罗的海三国、向波兰去靠近俄罗斯的一些国家的部署，而不是仅仅部署在欧洲的中部地区。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北约的核政策呢，也是这个北约

0: 和武器部署的一调整的一种这个反应。所以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欧洲的这种核态势呢，非常微妙，非常这个令人担心，因为美国带的这个北约成员国大量的部署战术核武器，而俄罗斯呢，现在呢也把核武器呢当成了看家的本事。
1: 昨日新闻重现。

0: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经过反复博弈，美国与伊朗近日达成并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随后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分别释放了积极信号。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仍然对黎巴嫩发动打击，美伊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推迟，这引发了外界对于中东局势再生变数的担忧。那么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60天内不收取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相关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并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1: 我们注意到呢，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包含14项条款，其中7项呢是双方共同的承诺，2项呢是伊朗方面承诺，其余的5项是美国方面的承诺。而美国在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包括呢，比如说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后30天内将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还包括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还有全面放开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和资产等等。那王老师，美国这些承诺可以算是一种让步吗？那么这些承诺究竟能得到落实吗？
3: 从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这个中间可以看到呢，这个美国的政界反应实际上是比较强烈的。那么他们认为美国做出的让步是过多，那么民主党基本上是火力全开，指责这个协议呢不仅没有让美国受益，反而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败。那么前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呢，他是把这个协议定性为美国几十年以来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的失误。共和党的鹰派呢是痛批这个协议是对伊朗的绥靖政策。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卡西迪，他的言辞更为激烈一些。那么他说这个协议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的错误。那如果说这个前总统里根是这个泉下有知的话，那么他会气得从坟墓里头跳出来。所以这个讲的就是显然相对来讲是比较激烈的。但是特朗普的盟友他强调这个协议是一个双赢。美国的决策层认为协议呢能够给美国带来更低的油价和地区的新关系，共和党的务实派他也认为协议能够结束这个敌对行动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是有利的，对美国的利益来讲的话也是符合的。那么从各方尖锐对立的观点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反对意见，它主要是聚焦于核心的安全诉求是完全落空的，是战略性的失败。那么支持的意见呢，强调结束战争是降低油价，那么稳定市场，这是一个现实上的收益。反对方和支持方他们的立场是不同的。反对方的着眼点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的负面影响，他们看重的是这一点。那么支持方呢，就着眼于看重战事这个对即将到来的这个中期选举会产生直接的这个影响。所以显然

0: 美国的这个决策层，它代表了共和党的短期利益，做这个政治决策，他看的是短期利益，但是他看中呢，对中期选举的直接影响，这是美国的政治决策层对一个现实的压力做出的一个及时止损的一个务实的选择。恰恰就是因为这种让步是一种务实的策略性的选择，让外交政策的原则性退而求其次，那么为承诺的落地呢，实际上是埋下了隐患，也为协议的后续推进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那么要说特朗普认识不到这份备忘录给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肯定知道这个东西。很明显，特朗普是在盘算如何最大限度地弱化美国的战略性失败，用商业决策的思维去止损，通过纸面上的让步将战争的成本是转嫁给海湾的一些盟友，用市场准入这样一些许可去替代一些真金白银的付出，用最小的代价结束长期的消耗，从泥潭中间美国可以体面的脱身。所以基于这种决策逻辑，可以预测到美国的承诺要想真正的落地基本上是不大现实的。这些承诺不过是换取伊朗去配合美国，去演一出结束冲突的大戏，答应用一纸协议呢体面的去结束冲突，而后续的一切包括涉及核计划、浓缩铀的处理、导弹计划、代理人组织的这个具体的一些项目的或者说协议的这个落实，以及各项经济承诺，它都是画出的一个大饼，充满的不确定性。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复制的加沙的这个模式，用一纸看起来比较宏大的分阶段的协议去结束当前的军事冲突，但是协议永远就是停留在第一阶段，而根本无法推进到第二阶段，更不可能去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一些根本性的矛盾。不要说什么落实什么承诺，就连一个双方原本商定要举行的这个双方高官参加的这个仪式，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事情基本上说取消就取消，所以更不要说什么伊朗从中间可以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这个实惠，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是很难这个落实落地的。所以那些所谓的这个承诺其实就是纸面上画的一个香喷喷的大饼，好看，但是根本解决不了肚子饿的这个问题。
1: 嗯，美国画了一张大饼。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啊，伊朗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单独做出的承诺只有两项，也就是不获取或者研发核武器，还有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陶老师，我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18号有一个表态，他说关于这份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是在获得了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您怎么看伊朗最高领袖这番表态？他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穆吉塔巴哈梅内伊这份表态呢，很显然是看似呢风淡云轻，而看似呢又这个做出了相应的这个妥协。其实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美国做出了大量的让步，而伊朗方面呢，基本上呢按照他自己提出来的一些诉求呢，全写进了备忘录当中。所以伊朗方面呢，应该是在占有一定的这种有利一方。那么穆吉塔巴为什么这么表态呢？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希望呢，能够呢在这场跟美国跟以色列的博弈当中呢，能够继续呢掌握主导权。那么从你刚才讲的几个方面来看的话，有两个其实呢两个层次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给予注意。第一个呢就是现在要执行，就备忘录签署以后马上执行，比方说打开霍尔木斯海峡。第二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包括在黎巴嫩、在这个也门、在这个叙利亚等地方呢，不再呢动枪动炮，更不能呢对于伊朗本土进行打击。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呢我行我素继续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对于穆吉塔巴来说的话，他肯定会知道这项安排呢是难以落地的。那么另外呢，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呢，其实这同样也是非常困难，特别是在经过这次军事干预伊朗之后呢，我相信呢可能会更加坚定伊朗拥有这种能力的这种这个政治意志和决心。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伊拉克、叙利亚在这个上个世纪60-70年代呢，曾经呢也一度呢追求发展核武器，而伊朗后来呢也有这种计划，后来呢只是到这个伊斯兰革命之后呢，我们看到霍梅尼那么提出来呢，这个伊朗发展核武器呢跟他的宗教这个意识呢是相反的，相违背的，那么停止这个计划。而从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那么伊朗现在在这个核材料方面呢有了长足的发展。

0: 发展，不管是它离心机数量，还是它这个提炼出来的丰度60%以上的这个核材料，那么分分秒秒呢，可以呢，让伊朗呢在谋取核武器道路上呢，快速的发展。所以这应该说呢，伊朗现在手里握有这张牌呢，不太可能轻易的放弃。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伊朗追求这个自己的这种大杀器的这个政治夙愿呢，应该说今天呢肯定会得以延续。所以从穆吉塔巴的表态来看的话，他其实呢看似呢非常的风淡云轻，尽管伊朗在这个备忘录当中呢他的很多诉求呢得到了满足，但是呢他依然呢对于未来美国和伊朗以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那么乐观。毕竟呢中东地区的这种冲突呢并不会因为美国的一句话或者是伊朗的一个承诺呢就完全实现世界和平。
1: 好，我们也注意到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这几天时间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上恢复通行的这个商船数量变多了。而美方说呢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说60天内商船可以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有一种分析说呢，当前海峡和周边海域布设的水雷是恢复通航的障碍之一。那王老师，请您从这个军事角度为我们解释一下，当前如果要清除水雷工作的难点在哪儿？
2: 首先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要清除水雷的困难是有四个。就第一，水域的面积比较大，需要投入很多力量，消耗很长的时间。第二呢，水雷可能会随着潮汐的洋流发生这个位移，那么有些水雷可能还有一些推进器可以在水中进行自行的移动，那么已经清除过的水域呢可能又会重新出现这个水雷，需要反复的进行这个清理。第三呢，是海水的温度呢可能会使这个声呐的信号发生一些折射偏移，那么探测水雷的这个效果可能会降低。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扫雷的舰船本身它也有触雷的风险。这是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清除水雷有这样四个这个困难。但是呢，第二点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美伊这两国签订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对清除水雷做了哪些具体的这个规定。从6月17日的这一个他们的文本上来看的话，第五条明确的这个规定，谅解备忘录签署以后，伊朗要尽最大的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的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商船的通行能立即启动，考虑到需要移除一些技术和军事障碍以及由伊朗方面进行排雷的工作，商船的通行将在30天内全面的落实。所以这中间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排雷的主体责任是伊朗，这是谅解备忘录的潜台词，就是谁布的雷谁去排，实际上是把上面我讲的这个清除水雷困难的这个压力转移到了伊朗的身上，这是第二一点。第三，伊朗到底在霍尔木兹海峡布了什么样的水雷？根据美国的情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了2种水雷，大约有几十颗，那么这个数字呢很难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少则20枚，最多的数字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情报显示80枚，那看起来不多。一种水雷叫做马哈姆三，这是一个锚雷，就是用磁感应和声学传感器让这个雷在船只的3米范围内起爆。另外一种叫马哈姆七，这是个沉雷，就是放置在这个海底，用声学和3维磁感应的这个传感器起爆。这些水雷啊是可以设定感应次数的，它并不是有船过就炸，它可以根据这个雷区航行的一些战术专门来攻击高价值的目标。比方说设定感应4艘船只以后起爆，那么为什么要这样来进行设定呢？一般情况下前面就是无人扫雷艇，大概有1到2艘，那么经过的时候它感应到了，它并不炸。那么第三艘呢，可能是一艘辅助船经过，它也不炸。到了第4艘，可能就是一艘大型的游轮或者是货轮，这个时候水雷在起爆，所以它专门炸什么呀？专门炸高价值的目标。那么水雷的这个显然它的威胁是比较大，但是伊朗布设的都是什么水雷啊？刚才我讲的马哈姆三和马哈姆七啊，它都是静态水雷，也就是说这些水雷具体在什么样的这个位置，伊朗是心知肚明。水雷呢，这个虽然说这个威胁很大呢，但是实际上呢，这些水雷的这个都是可控的，它可以远程控制水雷解除保险进入航道封控状态，实际上它也可以远程控制让水雷失效，可以让它不炸。伊朗对这些水雷的这个具体的位置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实际上来讲，如果不

0: 知道水雷的位置去排水雷可能非常困难，但是从防御方布水雷的方面，那知道水雷在哪儿，排水雷相对来讲就简单的多。国际海事组织啊，实际上它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从3月1号到5月19号，这一共有80天的这个时间，一共有多少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呢？895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平均每天有11艘过去，当然并不是每天都是11艘，可能有的时候2艘，有的时候可能20艘左右，平均下来每天11艘，其中40%的船，就是至少有360艘这个船呢，它是无视伊朗的管控，就是不走伊朗规定的那个航道，它是靠近阿曼这边走，这是划定的危险区，它是走的危险区过去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强行通过这个伊朗划定的这个威胁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一艘船触雷，在霍尔木兹海峡也没有一枚水雷起爆。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两种情况，要么就是人们所判断的伊朗可能根本就没有布雷，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要么就是伊朗也根本不希望有船真正的被炸。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它主要用的还是无人机和水面的那个快艇，它真正用水雷这个某种情况下就是一种不确定性，让航运公司不敢走，就达到这个效果，它并不是真正的想把船给它炸掉。所以第四个方面，我们从中间需要看到的，每一两国围绕着海峡的同行和管理，他们进行如何进行博弈呢？从这个谅解备忘录中间的第5条，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把扫雷的责任转嫁到了伊朗身上，根本没有提什么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去排雷或者承担相应的这个任务，反而呢，这一措施呢，反而是加大了伊朗的这个压力。如果伊朗不去履行这个排雷的义务，那么伊朗就要承担谅解备忘录其他的一些连带条款无法落地的这个责任，因为这些条款中间是有相互的关联关系的。所以这就是美国在谅解备忘录中间他埋的一个雷，在后续的通航管理上，60天这个中间60天的时间里面估计问题不大，问题在于60天以后，那么伊朗呢，他要收取这个所谓的服务费，它并不是收通行费，收服务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伊朗和海湾国家之间的一些矛盾。那么新的矛盾的爆发点就是在这个服务费的这个收取上，海湾国家肯定不愿意自身的这个经济命脉被伊朗来进行这个控制。那么国际航运公司这个保险费肯定也会大幅度的上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成本随之而来就会上涨，这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影响。接下来的一个问题自然就浮出水面了，国际社会一定会加速去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替代方案的这个建设，短期内是不大可能的，不可能在一两年的时间里面找到这样的这个方案，长期呢，人们一定会加速替代方案的这个建设，所以后续的这个影响实际上还是很大的。
1: 接下来很可能出现伊朗在海峡排雷，但是美国在谈判中埋雷这样一个情况。
0: 对，
1: 我们也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呢在声明中说呢，虽然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美军的舰艇并没有撤离，还是保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得到遵守和执行。而伊朗方面呢，也发表声明说，如果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那唐老师，在您看来，在未来60天的这个双方谈判的过程当中，双方有没有可能还会发生这种军事上的摩擦？
2: 这个摩擦在短期内呢，应该说呢，双方都有这个达成停火的这样一个意愿，不管是伊朗满不满意，美国呢，军舰是不是撤离？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呢，他已经无心恋战，他希望呢，从这个地方体面的撤出去，所以，他要做出一系列姿态，他也不想在这个跟伊朗进行更多的纠缠，因为美国中期选举呢，已经展开了这个序幕，从这个选举来看的话，这是这个特朗普现在最大的一个关系。如果说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失去议院的话，那么接下来两年他整个一个行政权力，他执政这些这个政策呢，肯定会受到民主党这个阻击。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即使是这个发生摩擦的话，美国也没有太多的手段，不管是航母还是轰炸机，那么他用什么去这个打击伊朗？那么即使打击伊朗打一次，那么它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明显。现在关键一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会不会呢，在谈判期间呢，发生这个大规模的摩擦或者大规模的冲突？因为从伊朗，跟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呢，正面临着一个生死的选择，要么呢，就是说，那么一下子就把这个伊朗给这个压下去，要么就给。

0: 以色列压下去。如果说双方不做出这个任何的妥协，做达成一定共识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呢，美国躲到一边去，或者是呢在这个躲在幕后支持以色列，那么让这个以色列跟伊朗呢在这个地区进行反复的纠缠。所以呢，在这个60天谈判期间呢，我相信呢，美国可能保持一定的克制，而伊朗来说的话，也希望能够尽量按照备忘录的这些条款呢，因为这些条款利好于伊朗向前推进。
1: 嗯，包老师刚才谈到了以色列的因素，我们也注意到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呢，黎巴嫩地区的停火也是被明确提及了。但是呢，这两天呢，以色列仍然在持续打击黎巴嫩地区。有消息说呢，黎巴嫩和以色列呢再次进行了停火，但此后以色列仍然进行打击。所以王老师，在您看来，以色列会不会成为美伊下一阶段谈判的这种搅局的变量？
2: 当然是肯定的，他肯定要搅局，这是必然的。因为从目前的这个协议的或者说谅解备忘录签署情况来看的话，在以色列看来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失败。其实在美伊战事爆发以前呢，以色列的总理就到美国去访问过，跟特朗普有过这样的面对面的谈。他当时提出来的是，如果说这个要对伊朗进行这个军事打击，以现有的军事力量来看的话呢，是无法实现既定的这个目标，兵不够。那么如果说不打，仅仅是对伊朗进行某种军事威慑的话，是战略性的失败。当时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这个很清楚了，就说要打必须要大打，要么就干脆就不要动手，等后续的这个时机。如果这种小打小闹，现在这种情况小打小闹，对于以色列来讲，他认为是战略性的失败。但是现在事实进展的这个情况，恰恰就是以色列所看到的这个，打了一下又不痛不痒的这样的打完了之后，最后以某种这个签署谅解备忘录的这个形式进行结束。这以色列肯定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所以呢，从这个以色列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认为核心安全威胁没有消除。军事成果被削弱，军事行动受到限制。如果签谅解备忘录，全线进行停火，把他的手脚捆住了，他将来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对话的过程中间，在联盟中间的话语权也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就是他的这种战略自主权被架空。这四个方面来讲的话，都对以色列是不利，所以他肯定是要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搅黄。他搅黄的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相应的这个打击。从今天的情况来看的话，他对黎巴嫩的这个打击不仅是摧毁了一部分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今天又导致一个黎巴嫩政府军的这个军人死亡。所以他在这个搅局的过程中间，他影响不了美国，他影响伊朗啊。说伊朗看着黎巴嫩的这个问题，黎巴嫩真主党遭到打击的时候，他伊朗要采取行动，协议又没办法这个推进下去，所以它肯定是一个最大的搅局的变量。
1: 嗯，好，最后想请教滕老师啊，我们注意到根据谅解备忘录的安排呢，美伊双方接下来要在60天内进行谈判，达成一份最终的全面的协议。但是呢，原定19号美伊双方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已经推迟了。所以您怎么看美伊双方为什么不着急谈判？60天以后美伊双方能不能达成一份最终的协议呢？
0: 应该看呢，双方现在缺乏最大的是相互的信任。那么美国呢，并不信任伊朗，那么伊朗呢，更不信任美国。所以在谈判问题上呢，双方呢依然保持着这种高度的警惕性。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当然愿意呢跟美国在方方面面呢达成妥协，达成这个一定的共识，包括签署相关的文件。比方说2015年，其实在2015年、2017年这个伊核协议之后呢，那么伊朗整个一个内部环境、外部环境都有很大的改变。那么国内经济呢，以这个12%的速度增长，所以伊朗其实呢也不希望呢，跟美国呢死缠到底，希望呢能够改善跟美国关系。这是应该说，达成这个谈判这个包括条约、包括这个协议的一个重要方面。那美国来说的话，他其实从奥巴马到特朗普、拜登再到特朗普来说的话，他其实通过这个极限施压，现在显然呢已经不长。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整个一个把注意力呢，转向了西半球，转向了美国的安全。中东地区呢，他在收缩，而这种收缩如果真的按照他现在拉开这个架势，就是说往后退，那么也在这个阻止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打打杀杀，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在二战结束以后，特别冷战结束以后呢，这个整个一个中东政策的一个根本性的或者颠覆性的变化，就是说在这个地区呢，他跟伊朗搞关系，那么跟这个以色列呢，稳定关系，那么跟中东地区国家这个保持。

0: 一定的这种这个相互的关系，那么从而呢让这个美国既在这个地区维护了自己地缘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同时呢又可以得以抽身，这应该说呢是当前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接下来60天当中能不能达成这个真正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结果呢，我觉得主要看伊朗和美国双方呢到底是从什么样的心态，从什么样的政策。那么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分析的话，特朗普往后退，那么伊朗呢也希望达成妥协，我觉得这个谈判可能会达成一定的这个成果，而这个成果来说的话可能是二战结束以后一个这个根本性的就是扭转中东地区美国这个地区政策以及伊朗对于以色列政策的一个关键性文件。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0: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王明志老师和滕建群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加拿大的防务动向。长期以来加拿大与在防务安全领域是与美国深度绑定的，但是近段时间啊，加拿大却主动加强了与欧洲国家的防务互动，引发各方关注。那么加拿大的防务战略是否出现转向呢？我们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14: 据美国媒体6月13号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意深化防务和工业合作，为交换机密信息提供便利。卡尼在与巴黎举行的会谈前表示，两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在国防、太空、人工智能和航空航天领域共享机密信息。马克龙表示，法国是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关键桥梁。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宣布，该国已获得欧洲安全行动框架下的首份国防合同。根据新闻公报，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国防科技企业马可尼技术获得了这份价值1000万加元（约合715万美元）的合同，将向波兰网络司令部供应加拿大制造的猎户座战术电台。欧盟理事会去年5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000。

0: 2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今年五月，欧洲议会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机制，加拿大由此成为首个加入该机制的非欧洲国家。
1: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加拿大在和法国签的协议当中说呢，要加强在国防等领域共享机密信息，那这对加拿大来说意味着什么？双方的合作究竟现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2: 从目前来看的话，这是卡尼政府上台以后呢采取的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把那个目光呢投向这个美国以外的一些区域，不光是在欧洲，而且在亚洲呢，他也做出了一系列的政策选择，包括在经贸、在安全、在防务等各个层次。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跟法国签署的信息安全总协定呢，尽管这个涉及到了军事安全方面的这一系列的一个信息共享，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加拿大一直是五眼联盟的一个重要成员，那么为什么还要跟法国？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国最近这么多年的政策呢使然，因为对于加拿大来看的话，特别是特朗普反复的强调呢，要把加拿大并入到这个美国的版图当中，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很显然的极大的伤害嘛，加拿大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信息共享，在这个军品的联合生产和采购方面呢，美国现在也确实不给力，比方说它的 F-35 战斗机一直呢拖延生产的这个日期，那么很难呢满足加拿大国防或者是呢军队现代化的这个需要，它不得不把这个目光投向了欧洲合作伙伴。所以从拓展它的市场、拓展合作领域来看的话，那么加拿大方面呢也有自身的这个需要。那么再加上我们现在看的话，加拿大其实呢，从这个跟美国关系方面呢出现了很大的这种这个裂痕。那么如果说能把这个跟欧洲的合作，特别是跟认为所谓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这些国家加强合作呢，这是加拿大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调整。但是从这个信息安全总协定设计内容来看的话，它跟五眼联盟所设计内容呢，所涉密的这些这个信息呢有一定的差别。那么这一项这个就是跟法国签署的这个总协定呢，它更多的是强调航天、太空、那个航空网络、保密技术、人工智能，就是现在处在前沿的这样一些高新技术上。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呢借助欧洲的这种这个先进的技术或者先进理念呢，来强化加拿大在这些领域里边的这个能力。所以呢现在来看到加拿大它本身的政策呢做出了重大调整，那么欧洲呢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所以双方的合作呢应该是一种相互抱团取暖的选择。
1: 好，那请教王老师，加拿大获得了欧洲安全行动的国防合同，将向欧洲提供加拿大的防务装备。同时呢，德国防长此前访问加拿大的时候，也向加方推销了德国的和挪威联合研发的潜艇。那您看，从采购欧洲装备到向欧洲国家供货，那加拿大在与欧洲加强防务合作过程当中，它能获得什么样的收益？
3: 加拿大跟欧洲进行这个防务合作，有政治上的考虑，也有经济上的这个考虑。政治上的考虑，刚才滕先生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实际上就是美国的这种美国优先政策，要对这个加拿大所谓的要把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这使加拿大感到非常的这个气愤，主权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挑战。所以在对于欧洲来讲的话呢，它跟这个加拿大进行这个防务领域的这个合作，他们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减少对美国的这个依赖。那么美国的不确定性因素迫使欧洲和加拿大进一步的这个走近。那么从经济上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对于加拿大与欧洲展开防务合作，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有利的这个地方的。第一个就是它可以获得在防务方面的欧洲市场的准入权。那么加拿大的这个防务的这个装备，那么原来某种程度上呢，它在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合作显然是更多一点。那么现在这个加入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之后，某种程度上获得欧洲的这样的这个市场准入以后呢，对于这个加拿大防务装备的外销其实是非常有利的。这是第一个这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对于加拿大来讲，本土国防工业的发展和就业显然是非常有利的。那么这种合作带来一个直接的一个收益，就是加拿大的工人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一点毫无疑问。第三一个呢，就是降低在这个国防供应链中间的对美国的依赖，实现一个供应链的多元化。原来主要就是对美国进行相应的供应，或者从美国去采。

0: 够相应的这样的装备。现在多元化以后，对于这个加拿大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韧性其实是非常有利的。第四一个呢，就可以提高这个国家安全与这个防务的战备能力。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对于加拿大来讲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好处的。
1: 嗯。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加拿大奉行安全与市场高度绑定美国的模式，比如说就包括这个通过北约还有北美防空司令部啊，把这个防务安全外包给了美国。而我们注意到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后呢，一度威胁加拿大如果不再采购 F-35 战机，会减少对加拿大领空的保护。滕老师，您怎么分析加拿大和美国的安全防务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落差的变化？
3: 最主要的是美国政策调整，特别是特朗普认为长期以来包括北约在内战略性同盟呢，美国提供了不光是经费的支持，而且呢提供了包括核延伸威慑，包括常规力量的这种准备。那么从美国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他认为这是非常不合理的。那么其实呢，他忘了一个根本性的东西，就是说在二战结束以后呢，正是由于建立起这样一些庞大的军事同盟或者是呢地区同盟，那么美国呢才得以支撑起全球霸权的这样一个基本态势。那么现在特朗普呢想废掉这样一个态势，而回到这个西半球，回到这个美国本身，那么这种变化就会影响到美国和加拿大在这个贸易、在安全防务等各个方面的这个关系。那么从加拿大本身来看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比方说，在这个美国国防部提出来的北约3.0计划当中呢，就讲了，说这个现在的这个同盟关系呢是伙伴关系，而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同时，美国还敦促包括加拿大在内这些国家呢，增加军费，因为现在北约32个成员国呢，已经基本上实现了2%占这个 GDP 开支的这种这个预算。那么但是呢，美国又提出了在2035年呢，要让各国呢把这个防务开支呢占各的 GDP 5%这样一个指标。所以这种不断的加码的这种这个政策呢，也使得加拿大呢难以承受。所以他现在把目光转向欧洲，转向亚太地区呢，这应该说呢是一个不得已为之选。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包括加拿大的这个本土的防御，还有这个防止这个，特别是像这个从北极打过来的这个弹道导弹的这个威胁呢，它还是离不开美国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呢做出这种姿态呢是无奈的选择。但是呢在安全、在贸易等各个方面呢，加拿大要离开美国是非常困难，毕竟呢这个邻居呢是很难搬走的。
1: 我们注意到加拿大目前正在评估是否减少向美国采购 F-35 战机，同时呢还在积极参与6代机的研发，有可能成为日本、英国、意大利6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首批观察员。那王老师，加拿大如果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之后，他会在研发当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0: 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国呢正在进行协调，计划就在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在英国的范保罗的这个国际航展上举行一个防长的这个会议，正式敲定加拿大是否成为这个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的这个6代机的新观察员国，确定他这个地位。那么加拿大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国呀，除了加拿大自身的这个申请以外呢，日本、英国和意大利呢看中加拿大还是有他的一些考虑的，主要的就在于共同的对美国信任上，实际上他出现了个危机，不太相信这个美国。另外呢，看中了加拿大的市场，还有加拿大本身在航空航天领域他也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再加上呢，如果加拿大进来以后也有资金分摊的这个作用，同时日本有日本的一些这个考虑，他想把加拿大作为一个重要的防务装备的出口这个对象。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加拿大成为这个项目的观察员国呢，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可能有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他去享有特定的知情权和这种实质性的，但是他没有实质性的决策权，就是他有知情权，没有这个决策权。他可以从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的三国中间获取一些这个第6代战机的一些这个关键性的参数，掌握一下研发的进度，有一部分这个机密的信息可以获取，但是他不能够直接的介入战机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研发，也不享有这个合同的这个份额和表决的这个权利。第二呢， 它所这个发挥的这个作用呢，可能是潜在战机的采购方和未来的工业合作伙伴。加拿大的市场可能会采购一部分这个六代机，这样某种程度上对于这个项目本身，这三国消耗这个战机来讲的话，它的这个份额是比较有限的。如果增加了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市场的话，显然对外销也是比较有利的。第三呢，就是这个分摊一部分的这个成本，原来这个研发的时候成本比较大，那么加拿大进来以后，这个成本实际上是分摊比较有效。日本第四个，就是日本所看中的就是加拿大很有可能在这个项目合作以后，日本的连带着它的这个防务装备就有可能向加拿大进行外销，而进到加拿大对于日本的防务装备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日本非常希望在加拿大的市场中间占据一部分地位。
1: 嗯，好，最后想请陶老师为我们做个预测。那么未来加拿大和美国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关系会如何进行重塑呢？
3: 应该是若即若离。刚才讲呢，加拿大离不开美国，那么美国同样呢也需要加拿大给他提供这个安全上的一种支持。比方说北美防空司令部，其实从威胁判断来看的话，当时成立这样一个司令部来说的话，主要还是美国担心苏联的弹道导弹从北极打过来，搞这样一个司令部来说的，其实就是把加拿大绑上了美国战车。那么现在加拿大呢认为呢，这种威胁对加拿大并不是像原来那么严峻，所以呢加拿大向后退一步呢，这也是美国比较焦虑的一点。所以从未来来看的话，不管加拿大还是美国，那么双方呢肯定会这个有合作的地方，那么双方离不开，谁都离不开对方，那么也有这个若即若离的地方。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6月21号也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年呢有点特别，端午假期的尾巴正好撞上了夏至。夏至是24节气中最早被确定出来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公元前7世纪，先人采用土龟测日影，根据一年中影子的变化来观察出每年中有一天日影最短，白天时间最长，就确定了夏至。虽然说现在我们过夏至不像立春那么有仪式感，也没有冬至吃饺子的热闹，但夏至的至强调的是天文意义上的极致。那么夏至都有哪些习俗？不同地方的人在这天都吃什么做什么？接下来咱们一起欣赏由静一丹朗读的《24节气夏至篇》，作者宋英。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6月21号或22号，夏至节气，这是一个源于天文的节气，它代表了一种极致。这是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标志着盛夏季节的开始。有一句情话与夏至相关，说的是这一天想你的时间最长，梦你的时间最短。曾经有一位陕西的农民网友在夏至的时候深有感慨，他说，西瓜仿佛忽然之间变大了，玉米也在麦茬地里露出了一寸的青苗，田园的变化总是耐人寻味，特别是在这仲夏时分，你若两天没去地里

走走，一定会觉得是大自然对他做了手脚。每到一个节气，网友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哎，今天吃什么？民谚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在节气起源的黄河流域，夏至吃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人们感觉此时食汤饼，然后取筋释汗，可以面色皎然。所谓汤饼，类似现今的热汤面片。就物候而言，黄河流域是芒种三日见麦花，随后素麦祭灯，夏至时节恰好可以洗肠新麦，极有耕耘之后的成就感。所以夏至面首先是有物质基础的。据记载，旧时北京在夏至时家家俱食冷淘面，即俗说过水面是也，乃东门之美品。向曾寻及各省游历友人，咸以京师之冷淘面，爽口适宜，天下无比。直到今天，过了水的炸酱面依然是很多人夏日之最爱。如同冬至起数九一样，夏至起也有数九的习俗，一个是冬九九，一个是夏九九。古时冬也数九，夏也数九，尽管夏季南北气温梯度远比冬季小，冬九九歌谣具有显著的地域限定，夏九九歌谣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但夏九九歌谣为什么远不及冬九九歌谣那般流传呢？我觉得或许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冬闲夏忙，无暇仔细数。第二，严冬之苦甚于酷暑之苦。第三，夏季的天气更为多元和复杂，人们的关注点比较分散，不大可能只聚焦在气温方面。第四，夏九九说的是温度转变过程，而冬九九说的是生机的酝酿过程，那份守候更为唯美，更值得人们憧憬。夏九九歌谣的版本虽多，但是含义大同小异，这里举一例。1929扇子不离手，3927冰水甜如蜜，4936汗出如洗浴，5945头戴秋叶舞，6954乘凉入佛寺，7963夜眠寻被单，8972思量盖夹被，9981阶前明促织。芒种夏至是水节，梅雨季节来了，小暑时节才会陆续出梅，副热带高压随即北台西伸，湿热的东南风盛行，代之以桑拿天。民俗之中，人们将此时的东南风称为黄雀风。风土记里这样说，南中六月则有东南长风至时，海鱼化为黄雀，故俗名黄雀风。按照农事谚语的描述，

0: 节气各不相同。真正符合芒种夏至是水节的，大体上是江南一带。很多谚语体现了明确的地域上的适用性。听完夏至的天文与风物，咱们再来说一说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在古代，夏至可不只是一个节气，它还是个正儿八经的节日。汉代以后，老百姓就开始过夏至节了。清代以前，每到夏至，全国放假一天。宋朝呢，甚至给百官放3天的假。放假都干什么呢？与亲人团聚，畅饮，吃好吃的。辽代的女士们在夏至这天会互赠彩扇和香囊，总之规矩还挺多。除了这些节庆习俗啊，夏至还跟农事、气候、养生紧紧绑在一起。古人说夏至雨点值千金，盼着来一场及时雨，又说夏至益阴生，提醒自己注意饮食清补。从吃粽子到喝冰镇酒醪，从心静自然凉到扇子不离手，古人的夏至啊，过得比我们想象中要丰富得多。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回到古人的夏天，听一听他们具体是怎么过夏至的。
1: 作为重要的民俗节日的夏至，在传统社会当中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汉代以后，社会生活中已经有过夏至节的习俗了。而清代以前，每逢夏至，全国都要放假一天，以与亲人团聚畅饮。宋朝更是给百官放假3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夏至的重视。根据《辽史·李志六·嘉宜夏》记载，辽代夏至之日，俗谓之朝节。妇人进彩扇，以粉脂囊相赠仪。而到了清代，《清嘉录·5月30日》中记载，清朝则称夏至日为交时，曰头时、二时、末时，谓之30。居人慎起居，禁诅咒，戒剃头，多所忌讳。而为了笼络感情，协调君臣关系，历史上一些帝王每每于此时还会举行盛大的宴会。在夏至前后，我国大部分地区啊，气温比较高，日照充足，农作物生长很快，这时的降水对于农作物产量影响会非常大，因此有夏至雨点值千金的说法。南北朝古籍《荆楚岁时记》当中就记载，6月必有30雨，田家以为甘泽。而北宋苏辙的《夏至后得雨》当中说，天为不穷人，旱甚雨辄至，麦干春则匝，禾稿夏雷坠，一年12雨，廪食真不济。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浙河以东干旱的情况。因为夏至以后，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到傍晚容易形成雷阵雨。那么这种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降雨范围小，所以也有着下雨隔田埂的说法。唐代诗人刘禹锡就曾经巧妙地借喻这种天气，写出了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的著名诗句。夏至半个月打雷下雨，多半具有梅雨特征，对农作物生长是弊多利少，所以又有夏至祭雨的习俗。这其实也是一种气候期盼，反映了古代农民们靠天吃饭的无奈处境。另外一方面，古人对于夏季的养生那也是很讲究的。从夏至开始，阳极阴生，阴气居于内，所以夏至以后饮食要以清泻暑热、增进食欲为要。宋人张磊《夏至》诗中说，长阳公已极，大运乎云牵，人间漫未知，微阴生九原，杀生乎更丙，寒暑将成年，崔嵬甘云树，安得保方。

0: 有写夏至这一节气入手，道出了养生要洞悉时机变化，待机而动，顺势而为的深刻道理。宋代词人史浩的《咏玉乐·夏至》，从天水一色的水波引出了无边无际的离愁。词中云：“两鬓青丝，皆已染旧，今已星星地。”揭示出了人的养生也要顺应世间万物发展变化的哲理。防暑饮食注重冷食、凉食、瓜果。有文献记载，周朝已经有掌兵的官吏和兵教设施了。《诗经·冰封·七月》当中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往往是冬天储藏冰，夏天呢食用。夏至节之后，天子要拿出冬藏夏用的冰来消夏避伏，而且从周代开始历朝沿用，进而成为制度。于是古代夏至的迎夏仪式，除了准备各种时令小吃，宫廷里面还有一个福利，那就是立夏日起兵赐文武大臣。老百姓们虽然得不到冰，但是也有在这天喝冰饮的习俗。从唐朝开始就出现了民间经营冰雪买卖的记录，比如唐代的《迷楼记》当中记载，隋炀帝时，宫人为邀宠，各式冰为盘，以致京师冰为之永贵，藏冰之家皆获千金。唐代的夏至节实行吃粽子、烤鹅，白居易的《何孟德夏至忆苏州乘卢宾客》诗中说：“忆在苏州日，长安夏至宴，粽香统竹翠，稚翠紫鹅仙。”看的人是垂涎欲滴，足以让人食欲大动。另外，唐代诗人还有夏至以后喝冰镇酒醪的习惯。唐人李德裕的《述梦诗四十韵》就有“荷径莲池快，冰寒迎水醪”的诗句。南宋娄鄂的《摊破浣溪沙》则写出了“在夏半阳屋景最长，小池不断藕花香，电影雷声催急雨，十分凉的日子里，嵌波明珠随意嚼，瓜分琼玉趁时长，双汇唐参新酿好，且传觞的惬意。”今赵炳文的《夏至》也写出了诗人对于“玉堂睡起苦思茶，别院同轮碾露芽”之时，闲适的看着红日转接连影薄，一双蝴蝶上葵花的嬉戏趣味。
1: 刚刚咱们一起了解了古人是怎么过夏至的，那么古代文人墨客关于夏至都有哪些诗作？他们又是怎样通过夏至来寄托情感的呢？稍后咱们继续聊一聊诗歌里的夏至。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刚咱们一起聊了古人。

0: 是怎么过夏至的。其实除了热闹的人间烟火，夏至在文人墨客的笔下还有另一番模样。有人写蝉鸣和香的物候，有人写农事劳作的辛劳，有人写暑热难耐的调侃，也有人借着漫长的白昼抒发对时光流逝的感叹。那么从唐诗到宋词，文人墨客们究竟是怎样书写夏至的？他们笔下的蝉鸣、荷花、夏雨、天晴又藏着怎样的心事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古人笔下的夏至。
1: 夏至由春到夏，空气里开始弥漫着暖香，这种香带着春的清新，又含着夏的明媚，这种香挑着浓淡相宜的热情，又蕴着姹紫嫣红的柔和。在白居易的《首夏》诗中，林静闻未生，池静蛙未鸣，景长天气好，静日何且清，吾儿水边坐，萧然桥上行，自问亦何事，身闲官不清，料钱随月用，生计逐日盈。这里面表现出的这份惬意逍遥自然而然，为农家之极乐矣。宋代王安石的《初夏集市》里写道：石梁茅屋有弯起，流水渐渐渡两杯，晴日暖风生麦气，绿荫幽草盛花时。作者沉醉在风吹麦浪清幽绿草的暖风里，看石桥茅屋环绕，听弯弯细水细流，实在是惬意得很。还有宋代的洪兹奎的《夏至过冬事》是这样写的：插遍央愁与时情，木儿顶种是生平，突穿独鼻迎风去，横坐牛腰趁草行。这里面写啊，农家的秧都插完了，雨也放晴了，放牛的牧童骑着牛回家了。元代白朴的《天净沙·夏》当中写道：云收雨过波天，楼高水冷瓜田，绿树阴垂化岩，沙锄藤钿，玉人罗扇青笺。这里面沙锄藤钿、罗扇青笺，既衬托女子居室的环境清幽，更衬托出玉人的窈窕形象。杨万里啊，非常逗趣，他的夏至后初暑登连天冠，则是登台长早下台迟，一遍胡床无处移，不是清凉罢灰扇，自圆手卷歇歇时。到了连天冠啊，一直在扇扇子，当他停下来时，赶紧告诉大家，不是这天气凉快了，是我自己手酸了，所以停下来歇会儿。宋代史号的《卜算子》里写道：福禄玉搔头，爱虎青丝鬓，一曲清歌到九连，尚有香蒲韵，脚垫碧纱橱，挥扇消烦闷，唯有先生心地凉，不怕炎夕尽。意思是天炎暑热，诗人挥扇解烦闷，却又在末尾告诉人们，唯有先生心地凉，不怕炎夕尽。大概的意思就是心境自然凉吧。夏至是迎夏之首，末春之垂，人们因为大好春光已经过去了，未免会产生一种淡淡的忧伤。白居易在《思归·时出为校书郎》中写道：仰无晨昏扇，饮无拂蜡滋，岁求及亲露，民府来京师，薄凤未及亲，别家已经时，冬鸡温习恋，春为采兰期，夏至一阴生，稍稍西漏迟啊。正值夏至，香气馥郁的槐花谢了，知了已经在枝头鸣叫了，孤独的诗人心怀忧愁，思念父母，抑郁归去，但是回忆

0: 乡之路遥远漫长，几番梦里回到故乡，醒来却依然在这京城。宋代陈与义在夏至日与同舍惠宝珍二首中，面对何其夜来雨，百鸟轻昼迟，微风不动平，坐看水色宜的夏至美景，却只想一身蓑衣独立雨中。而九拼两鬓如霜雪的宋人张磊，他的夏日三首其一，通过对蝶衣晒粉花之舞，蛛网天丝屋角情，落落疏檐邀月影，曹操虚枕纳牺牲的意象描写，表现了对清静安宁生活的喜爱，也抒发了淡泊名利、厌恶世俗、意欲归隐田园、直欲侨余过此生的情怀。宋人袁说友的《夏日致雨》则写的是这样一番景象：烟明千岩木，溪明一带楼，片云风旧恨，几雨倦新愁，节又匆匆过，诗从亚亚抽，病躯无奈暑，老鬓不禁秋。诗人因为夏至日的暑热，抒发了老病之烦恼。
1: 在所有写夏至的诗篇里，有一首被公认是绕不开的经典，那就是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夏至避暑北池》。他写祝鬼以云集，消露自此长的天文变化，白天长到了头，夜晚要开始一天天变长了。也写绿军上寒粉，缘何始散芳的眼前之景，翠绿的竹子还带着嫩粉，池塘里的荷花刚开始散发香味。在最长的那个白昼里，韦应物自己闲居萧下，那么当时他的心里在想什么呢？下面咱们就一起来品一品这首《夏至避暑北池》。

0: 夏至避暑北池，唐韦应物。昼鬼隐云集，消漏自此长。未及施正教，所忧变炎凉。宫门日多暇，侍月浓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停舞惜群木，独游爱方堂。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绿云上寒粉，缘何始散芳。余烟洒凡报，可以对华商。
1: 这首诗的开头两句，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这其中的鬼就是古代观测太阳的影子用来确定时间的工具，这里代指太阳的影子。漏就是漏壶，是古代一种计时的装置。这两句是说，夏至这天因为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一天，所以昼鬼所测的白天时间就到达了最大的极限。自此以后，夜晚漏壶所记的时间逐渐加长。这两句说明了夏至节气这天是一年中夜晚最短、白天最长的一天。未及施正教，所忧变炎凉。意思是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自己政务工作中的计划，却已经在忧虑气候的变化、冷暖的交替了。这两句表面

0: 上世界时间如流水，也表明自己想开展的工作一直无法开展。宫门日多暇，事业浓稍忙，说的是衙门里每天空闲的时候居多，而这个月的农事却是最繁忙的。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讲述的是虽然作者高居庙堂，可是还惦记着老百姓在地里的耕作，如此酷热的天气，不知他们是怎么抵挡的。平武惜群物，独游爱方堂，意思是正午时分大家都在休息，到处都静悄悄的，只有我一个人喜欢在池塘边游览，好不惬意。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指的是城墙高耸，城门紧闭，树木葱翠，绿荫静寂，这是描写作者纳凉的环境。绿云上含粉，云何始散芳，这其中的云上面是竹字头，下面是均匀的均，云就是竹子的青皮，这里代指竹子。翠绿的仙竹尚且含粉，池塘里的荷花已经开始散发阵阵的清香了。新生的竹子外表都有一层白霜，那是因为新长出来的竹子还比较娇弱，就会分泌出一种蜡质来保护自己不被虫子和细菌侵蚀，这是夏至时节所特有的风景。最后两句，余烟洒繁抱，可以对华商，说的是在这里可以暂时抛却烦恼，忘掉忧愁，终日举着华丽的酒杯畅饮。表面上看似乎诗人纵情于诗酒田园之中，但是又透露着一丝无奈和无能为力。
1: 您现在耳边听到的是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消夏图》，歌中有梅子黄，有微雨荷叶，有萤火虫、蒲扇、竹影，还有风吹麦浪，所有你能想到的夏日风景都藏在旋律里。这首歌的创作呢也不简单，词作者郁卓尔以家乡贵州的夏天为背景，融入了传统文化意象，曲作者张超借鉴了侗族大歌《蝉之歌》的艺术处理方式，让歌声像鸟鸣一样在山谷里回荡，编曲中还加了童声合唱，听着听着就仿佛走进了贵州夏天的山野间。
2: 嘘，静静地听。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叫《萧夏图》，唱的正是夏天的风景。其实在古人的画作里，萧夏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题材。没有空调电扇的年代，古人是怎么熬过炎炎夏日的呢？画作里的人告诉我们，去河亭边下棋，去柳荫里垂钓，或者什么都不做，就躺在竹席上摇扇萧夏。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的相关内容，跟随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鞠建伟，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孙占宁，一起走进传世名作河亭驿钓仕女图，看一看画中人是怎样把夏天过得像一首慢诗，优雅又自在。
1: 这幅古画里满堂荷花开得正盛，碧绿似垂的水亭内外，纳凉的侍女携孩童或对弈赏荷，或钓鱼休闲。古人的夏日活动有着怎样的风雅韵致？这样富丽工整的画面中又蕴含着画家怎样的巧思呢？
2: 河亭驿钓仕女图传为五代南唐时期的画家周文举所绘，卷本设色，纵195.1厘米，横98厘米。此画描绘了在炎炎夏日河亭驿角，一众侍女携儿童对弈钓鱼赏荷的情景，笔墨工细，设色典雅，造型温婉。
1: 鞠老师，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这幅画作出现在您面前的时候，您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呢？
3: 这幅画扑面而来一种清爽宜人的气息，让人呢在炎炎夏日里呢有一种清新和平静的感觉。是一幅萧夏图，上边呢是茂盛的柳树垂下来，下边的荷叶呢它沿着之字形建筑的结构一路盛开，近处的蜀葵花呢红白相间，就像我们生活中某一角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生长的状态。中间的凉亭内外有12位侍女孩童，他们有人下棋对弈，有人观荷赏花，有人凭栏垂钓，将众人消暑纳凉的日常记录下来，充满了生活情趣。整幅画面呢构图很饱满，用工笔重彩的形式展现出一派夏日悠然的景致。
4: 这幅画作画面中呢是对弈和垂钓，虽然下围棋呢有竞技博弈的成分在，但在画面中下棋和观棋的人是侍女和儿童，大家都是这种神情悠闲的姿态。同时呢，由于垂钓是一种静中取动的活动，也深受着女性的喜爱。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呢丰富多彩，那么根据不同的内容呢可以分为竞技类、休闲类、养生健体类等不同的类别，那么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季节性，人们按照不同的节气时令来进行不同的活动。炎炎夏日呢他们多进行的是休闲活动。
3: 这件作品据传是南唐画家周文举所画，周文举呢是南唐时期很著名的宫廷画师，由于他的作品多数未能保存下来，所以现存的画作多为后世摹本，但依然能从中得以窥见周文举的绘画风貌。
2: 周文举善画人物仕女，兼工山水界画，他的仕女画风格接近唐代画家周昉的周家样，但有别于唐代仕女造型体态丰腴的特色。他笔下的人物修长清秀，更具鲜丽之态，并独创蘸笔描法，线条挺健又略带抖动和顿挫，用笔极有韵味深远。周文举注重构图立意上的创新，笔墨生动老练，他善于表现富丽繁华的生活场景，通过人物形态与神韵的刻画来实现内心的表达，格调清新脱俗。

0: 鞠老师，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请您带领我们来感受一下画面当中有哪些精妙之处，好吗？
1: 这是一幅立轴绘画作品，立轴画的特点就是可以直观的纵览全貌。整个的苔藓呢，它是用了一种截景法，截取荷塘中苔藓的一角，利用冲出边缘的处理来争取更大的空间感受。水域的处理也是同样的方法，同时这样处理能够拉近画面与观者的距离，使人有身临其境的妙想。然后呢，就是我们再放大了看啊，柳树垂下来的柳枝呢，它打破比较古板的几何的分割，这样呢它就出现了一种扮演的状态。这种扮演的状态也正是我们传统美学它所表达的那种委婉的方式。另外，整个苔藓虽然有透视关系，但是它是一种水平式的重心，这样的话呢就给我们一种安全感。所以综合这些来讲呢，可以反映出啊，原作者周文俊呢，他确实是一个画面经营的高手。他把一种纵深的和横向的这样的空间做得非常的周密，通过这些草木，最终呢是把人以及人力所构建的建筑包裹起来的，把很生活化的一个场景呢还原到一个自然中去。再有这幅画，画家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先来看画面中心凉亭中这组人，对弈的两名女子，左边的女子神情专注，垂手捻着棋盒里的棋子，陷入深深的思考。右边正在行棋的女子，似乎对局面胸有成竹。而端坐于正中这位观棋者，他一手摇着折扇，神态自若。旁边的小童挺直身子，双手扶着棋桌，专注地盯着棋盘，看得入迷。亭子右侧女子手握折扇，凭栏远望，而她旁边的小童则手握着团扇，严肃地直面画外。我们看画左侧，也有一位直扇而立的侍女，跟随凭栏远眺者的视线，看向画外。庭外的走廊上，一名侍女安静地扶着栏杆垂钓，左侧侍女正收起钓竿，转头向身后的侍者伸手取鱼饵。侍者的身前还有调皮的小童，身后则是另一位直扇而立的侍女。每个人的面部表情和动作都刻画得细致入微。这幅画近两米高，当我们站在这幅画面前，满眼都充盈着这片浓浓绿意，令人神清气爽。
0: 孙老师，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画面当中水榭对弈的场景。通过棋盘，我们能看到这局棋下到什么程度了。历史上对于当时女子下围棋有哪些记载呢？
2: 那么从黑白布子的状态上来看，双方棋子呢已经进入了一个中盘的阶段，这是最为激烈也是最为复杂的部分。双方呢都要尽可能的来扩大自己的地盘，执白棋正要落子的侍女，她可能更占据优势，神情呢也是更加气定神闲。从画面中女子娴熟对弈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围棋这项活动已经在女子中有着广泛的开展。而在历史上古代时期也有不少关于女性下围棋的记载，尤其是后蜀的花蕊夫人徐慧棋技精湛，当时在她的影响下宫中弈棋成风。另外南唐后主的大小周皇后也都是棋坛高手，特别是大周后在陆游所撰写的南唐书中就有所记载。
0: 鞠老师，我们从绘画笔墨技法的角度来看，这幅画作还有哪些鲜明的艺术特点呢？
1: 整体上来讲呢，这件作品是一件工笔重彩的画作。我们可以看到大面积的石绿色的应用，其实石青石绿啊，包括这些珍贵的矿物颜料的大量应用，实际上是我们古代宫廷绘画最为典型的一个特点。这件作品呢，它能把这些绿颜色用得非常微妙，而且呢，这样大面积的绿颜色，其实在我们整个的中国传统绘画的史上也是很少的，无疑呢，也是有更有难度。所以当我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为画家这样精湛的技艺所感动。
0: 孙老师，我们再来看画面当中垂钓的这个情景，反映出当时垂钓运动的哪些特点？
2: 我们看到的这组钓鱼的场景也是非常写实的。那么侍女和儿童呢，一共五人，两名垂钓者，中间的是正在准备穿鱼饵的侍女，而旁边的一位呢是一个垂钓的侍女，她单手持竿，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那么从鱼竿和鱼线的走向中，似乎鱼已经咬钩，这名女子正在准备蓄力提竿。钓鱼呢也是女子夏日休闲的一种常见的活动。

0: 五代南唐时期的女子垂钓也有相关的记载，最有名的两位钓鱼爱好者，有一位呢同样是华蕊夫人，而另外一位呢为五代十国时期四川的才女李顺贤，她所做的钓鱼不得记录了自己钓鱼的趣事。近日池边钓景林，系荷香里暗销魂，依稀纵有寻香饵，知是金钩不肯吞。诗中的场景呢正与我们画中相仿，女子伴着荷香依兰垂钓，花影与人影相映照，也是夏日的一个亮丽的风景。
1: 徐老师，刚才您提到了这幅画作呢是一幅肖像图，在画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肖像图呢？那画面当中表现出了肖像图的哪些重要的元素？
2: 其实肖像图呢在我们中国绘画史上呢是自古有之，比如说五代的董源、巨然，他们都有下山图，宋代马麟的荷香清下图，元代刘冠道的肖像图等，这些肖像题材作品反映在具体的内容上，多表现为文人隐士静坐于山间或沉迷于书卷、半卧床榻等姿态。而这幅《荷亭驿钓仕女图》在文人绘画理想主义情调之外，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首先我们看这幅画中柳树、荷塘、蜀葵花都是肖像图中常常出现的元素。另外在服饰上，侍女头上戴着轻盈通透的白色下花和下冠，伴随着清凉的花香，能驱散表热，提神醒脑。侍女穿的是短被子，薄纱既遮阳又透气。再有，古人主要驱暑工具就是扇子，多是用竹编的，古人称之为摇风，又叫凉友。这幅画中有折扇、团扇，而且扇面上都绘制有花卉图案，无论景物气氛烘托还是人物细节刻画，都展现出夏日风采，表达了古人生活的积极态度。
1: 孙老师，除了画面当中的对弈垂钓，在古代适合女性消夏的运动还有哪些呢？
0: 古代女子呢因为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但是同样呢也有多种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比如当时在夏日的宫中有类似射箭的娱乐活动，叫射鸭，用木头制成鸭子的形状，让它飘在水面上，宫女们呢轮流用弓箭射，看谁射中。另外宫中女子也会组织龙舟竞渡，而在夏天平日里，人们也会乘舟在园林里采莲戏水，享受水上清凉的时光。古代女性的体育活动丰富多彩，这些活动已经渗入到了日常的生活之中，而且女性参与其中往往姿态雅观优美，更具观赏性，多强调天地人和的顺应，这对于我们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启发。
2: 这幅《荷亭驿钓仕女图》运用工笔设色的手法，生动地描绘出夏日时节人们的悠闲生活，这种情景更反映着古人乐观积极的生活观和融于造化的自然观。
3: 凉风习习，荷香满庭，可一齐神思静观局中乾坤，又或凭栏垂钓尽享莲花塘畔的妙趣。画家笔下的肖夏景致恬淡惬意，让观者也沉浸在一片醉人熏风中，心旷神怡。昨日新闻重现，
4: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汪曾祺的散文《夏天的昆虫》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5: 蝈蝈，蝈蝈我们那里叫做游子，因为它长得粗壮结实，样子也不大好看，还特别在前面加一个垮字，叫做垮叫游子。这东西就是会呱呱的叫，有时嫌它叫得太吵人了，在它的笼子上拍一下，它就大叫一声呱，停止了。 什么都吃。据说吃了辣椒更爱叫，我就挑顶辣的辣椒喂它。早晨掐了南瓜花喂它，只是取其好看而已。这东西是咬人的，有时捏住笼子，它会从竹篾的洞里咬你的指头肚子一口。另有一种秋叫油子，叫晚出，体小，通身碧绿如玻璃料，叫声清脆。秋叫油子养在牛角做的圆盒中，顶面有一块玻璃。我能自己做这种牛角盒子，要紧的是弄出一块大小合适的圆玻璃，把玻璃放在水盆里用剪子剪，则不碎裂。秋窖油子价钱比垮窖油子贵得多，养好了可以越多。窖油子是可以吃的，得是三眼儿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儿极似虾。蝉，蝉大别有三类，一种是海溜，最大，色黑，叫声洪亮，这是蝉里的楚霸王，生命力很强。我曾捉了一只，养在一个断了发条的旧座钟里，活了好多天。一种是都柳，体较小，绿色而有点银光，样子最好看，叫声也好听，嘟溜嘟溜嘟溜。一种叫鸡柳，最小，暗赭色，也是因其叫声而得名。蝉喜欢栖息在柳树上，古人常话高柳鸣蝉是有道理的。北京的孩子捉蝉用粘杆，竹竿头上涂了粘胶，我们小时候则用蜘蛛网，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搅，三角里落满了蜘蛛网，很黏。瞧准了一只蝉，轻轻一舞，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佝偻丈人成瓢，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工具。蜻蜓，家乡的蜻蜓有三种，一种极大，头胸浓绿色，腹部有黑色的环纹，尾部两侧有格致的小圆片，叫做绿豆缸。这家伙厉害得很，飞时巨大的翅膀磨得擦擦的响。或捉之至室内，它会对着窗玻璃猛撞。一种极常见的蜻蜓有灰蓝色和绿色的，蜻蜓的眼睛很尖，但到黄昏后眼力就有点不济。它们栖息着不动，从后面轻轻伸手一捏就能捏住。玩蜻蜓有一种恶作剧的玩法，摘一根狗尾巴草，把草茎插进蜻蜓的屁股，一撒手，蜻蜓就带着狗尾巴草的穗子飞了。一种是红蜻蜓，不知道什么道理，说这是灶王爷的马。另有一种纯黑的蜻蜓，身上翅膀都是深黑色，我们叫它鬼蜻蜓，因为它有点鬼气。刀郎，刀郎即螳螂，螳螂是很好看的。螳螂的头可以四面转动，螳螂翅膀嫩绿，颜色和脉纹都很美。昆虫翅膀好看的为螳螂，为纺织鸟。我问你写这些昆虫什么意思，答曰，我只是希望现在的孩子也能对大自然

说到夏天啊，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古往今来，好像很多爱情故事也多偏爱夏天，可能是因为春天稍短，秋天略愁，冬天过冷，没有夏天，有漫长的白昼，有温柔的晚风，还有那些欲言又止的少年心事，那些关于青春，关于遇见，关于告别的记忆，几乎都跟夏天有关。刘禹锡说，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表面看是写夏天的天气，实则写的是少女的心事。而今天我们把所有说不出口的喜欢和没来得及说再见的分别，都藏在了那个青春的夏天。如果说你也有一个忘不掉的夏天，心里住过让你曾经惦念过的人，那你一定听得懂下面这首《夏至未至》。

号节目到这里也快结束了。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最容易发生故事的时候。其实想一想，我们怀念的哪里是夏天，明明是夏天里的那个人和回不去的青春。今年夏至正好撞上端午假期的尾巴，愿你的夏天有微风，有诗歌，有故事，也有一份值得回味的记忆。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夏至。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盛夏由此正式开场，阳光慷慨，万物繁盛，蝉鸣和香，风里都带着滚烫的生命力。早安，愿你在这个夏天与所有美好不期而遇。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54集，皮亮来排练场门口闹事，单仰平一跛一跛地扑上去，结果没有抓住五大三粗的皮亮。这时风导也赶来了，他大喊：
4: 皮亮，你是疯了吧？这是国家剧团，不是旧戏班子，换不换角色还能由得了你不成？
5: 不由我也不能由了你这个烂疯子。路见不平众人踩，我今天就是要给这个团立立规矩来。
3: 说着皮亮就朝易晴娥扑去，易晴娥还傻不唧唧地坐在地上做卧鱼儿状呢。单仰平直喊：
4: 易晴娥，你刮了是不是？还不快跑。
3: 说着他就跟疯子一道把皮亮死劲儿地压住，让易晴娥跑了出去。易晴娥也见过一些这样的阵仗，在宁州时郝大锤就是这样的神气，动不动就要打人的样子，他也没被吓跑过，今天为什么要跑呢？可连单团长好像都没辙，让他跑看来不跑是不行了，他就跑出去了。没有想到排练场外已经聚起了那么多的人，易晴娥尽量想跑得平稳些，可还是碰在了皮亮胡乱横在门口的凳子上，一只练功鞋挂掉了，以致让他冲出了老远又不得不补回来把那只跑掉的鞋勾上。他一边跑一边听见身边有人在拍手喊叫：
4: 快跑，狼来了。
6: 有的人跟着起哄说：抬头挺胸，气提起，哎，别跟山里玩撵狼一样嘛。
3: 逗得身后一片乱笑声，有人甚至还吹起了口哨。易晴娥感到是受了莫大的羞辱，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一口气跑回了待业场，急促的心都快蹦出来了，他只想哭。他后悔不该来西京了，真不该听舅的话，说省上剧团门口拴头跛跛驴都比宁州县的台柱子强。可这阵儿他宁愿回宁州当驴拴在门口，也不愿在省城做台柱子了。那争角色竟然能大打出手，那谁还敢唱这个主角呢？易晴娥刚回到屋里躺下，楚家和周玉芝就来了。 随着他俩来的还有好几个外县调来的演员，大家都在床上地上盘腿坐下来，你一句我一嘴的愤怒声讨起团上对外县人的不公。都说能来省城的，谁在外县不是台中间站的，可到了这里好像跑龙套都缺了眼色断了腿脚，不是歪瓜就是裂枣，不是败草就是竹根，弄得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走也不是跑也不是的，他们到底想要我们咋？楚家和说，说实话吧，我们从外县调来，哪一个都比他们漂亮，哪一个嗓子都比他们豁亮，哪一个功底都比他们好，不就仗着他们是本团培养的科班生，就以为比谁高一头大一膀子了？就说这个功力里，不也是从鱼化寨招来的吗？小小的在省城学了戏，好像秃子光就成钟楼顶上的倒挂金钟了。哎，你们发现没，龚丽丽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并且很明显耶。哎，还有身子典型的上身长下身短，两条腿还并不拢，你们猜她为啥卧鱼下不去？腿有毛病呗。有人问他有啥毛病，一个唱彩蛋的笑嘻嘻地说，啥毛病，你没见皮梁的身材，快一米九的个头，五大三粗的，能饶了龚丽丽的腿？楚家和周玉芝和易晴娥毕竟是没结过婚的人，半天没听出啥意思来。过了好久，有人才悟出道道来，一屋子人就轰的一下笑得满床满地打起滚来。楚家和说，哎，说是说笑是笑啊，咱这回真的得扭成一股绳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团上这回要是不给个说法，咱就都不上班了，四五十个外县人一罢工，连龙套都没人跑了，看他们还能成啥精。楚家和又对惊魂未定的易晴娥说，哎，孙妹子，你可不能给人家下软壳蛋，听见没，听人家一糊弄又回排练场了，为个皮量，明显是欺负咱外县的人嘞，要是换了他们本团演员，看他敢不敢到排练场来行凶打人，你知道不，这次团上得给你个说法嘞，不治治他们这坏毛病，以后谁敢演戏？易晴娥一脸的惶恐，不知如何是好。周玉芝问，那咋治嘞？咋治？他们咋把晴娥撵出去的，就得咋把她请回去，并且必须开全团大会，先让皮亮做检查，然后团长讲话，要求以后不许动不动就说外县范儿、外县人啥的，谁说就扣他的工资。一边演彩蛋的那个说，哎呀，法不至重嘞，一团人都在说指望那个单团长，你看我人腿一跛一跛的，还能把外县人的嘴给治住？那不治就让咱们在这儿一辈子吃瞎眼食，绝对不行，这回咱们必须借汤下面。大家都看着的事儿，那李慧娘所有高难度的动作只有咱晴娥才能完成，不用晴娥他们就没好耍了，既然要用易晴娥，咱就得给她摆这个难看的脸。哼，欺负外县来的，看离了外县人你那席面还

想起了死去的师父苟存忠、裘存义、周存仁、古存孝、朱团长、宋光祖，还有胡彩香、米兰和他舅，哪一个都是那样无私的在呵护自己、帮助自己，以致让他最终登上舞台，成了宁州北山的大红人。就在眼前一幕幕过着宁州北山的电影时，一个人又突然闯入了他的心怀。风萧萧，一个永远在暗中守护着自己的人，自打那次他来西京撞见刘洪斌，头也没回地离开后，就再也没有风萧萧的任何消息了。他也曾给他舅写过信，想打问萧萧，可又没好意思提起，只是问他舅团上有啥新鲜事儿没有。他舅回信告诉他，自打他走后，宁州剧团就折了台柱子，朱团长也就没啥心劲儿了，说其他一切都好着呢。一琴娥想，大概萧萧也应该好着呢吧。这阵儿他特别需要一个能保护自己的人，这个人不是喜好张扬的刘洪斌，而是默默无语的风萧萧。他多么希望萧萧能在这个时候从天而降，可门咯噔一下被推开，进来的还是刘洪斌。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76年1月15日，一架小型飞机在飞过北京城区密云水库、天津海河、黄河入海口时，将人民总理周恩来的骨灰撒向天空。这个木质骨灰盒是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最珍贵的文物之一，虽然只镶嵌着一枚邓颖超的遗像，但事实上他先后盛放过周恩来、邓颖超两位伟人的骨灰。百余年前身处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危局，少年周恩来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2岁的邓颖超也许下振其精神、谋国家之进步的誓言。他们在五四运动的疾风暴雨中结识，在跨越重洋的鸿雁往来中加深了解。终于有一天，邓颖超收到了一张印有黎布和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明信片上有周恩来手书的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从此他们携手踏上了革命之路，一同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坚持地下斗争，一同对抗病魔，战胜敌人，走完25000里长征路。他们在为理想而奋斗的征途上勇往直前，他们共同致力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为之倾注了毕生心血。他们都把个人的事情、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他们一生都保持着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昂扬精神。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向中共中央转达了他生前的最后一个心愿：遗体火化，不保留骨灰。1月15日，一架飞机在邓颖超的注视中起飞，沿途将周恩来的骨灰抛洒在4个地方。北京城区到处都留有周恩来为4个现代化而奔走的身影。

从选址到施工都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进行。天津海河之畔，周恩来在这里成长，确立信仰，参加革命。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的入海口，寄托着周恩来对国家民族的无限热爱。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在平静中停止了呼吸。离世前，他再三交代工作人员，用恩来用过的骨灰盒装我的骨灰。7天后，邓颖超的骨灰被撒入天津海河入海口。天津是他和周恩来相识相知的地方，也是他的第二故乡。1988年，邓颖超曾这样书写他对周恩来的思念：你到哪里去了呀？我认为你一定随着春天温暖的风，又踏着严寒冬天的雪。你经过春风的吹送和踏雪的足迹，已经深入到祖国的高山平原，也飘进了黄河长江。经过黄河长江的运移，你进入了无边无际的海洋。4年后，他们重聚在海河，与祖国天地山川融为一体。

为改善青藏高原地区交通落后的状况，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开始筹划进藏铁路的建设问题，青藏铁路的勘测设计工作随即启动。这是一只青藏铁路建设者使用过的铝合金高压锅，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水的沸点只有80摄氏度左右，高压锅是建设者们不可或缺的用具。1958年9月，青藏铁路一期工程正式开工，经历了停工复工，1979年路轨铺到了格尔木，1984年5月，全长814公里的西宁至格尔木段正式投入运营。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开工，而横亘在建设者面前的是高寒缺氧、多年冻土、盛开脆弱这三大世界性难题。青藏高原氧含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即便静止，心脏负荷也相当于背着50斤重物爬坡。一期工程中，不少人因严重的高原反应而病倒甚至牺牲。唐古拉山北麓的烽火山隧道，海拔高达4905米，隧道内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的40%，施工中还会进一步降低。研究人员尝试用隧道掌子面弥散供氧和氧吧车供氧的方式，随时向隧道内补充氧气。烽火山隧道的成功经验很快得到推广，全线建起25个高压氧舱和17座制氧站。二期工程建设的5年多时间里，14万筑路大军5亿人因高原病牺牲。青藏高原冻土分布广泛，寒季坚硬如铁，暖季稀软如泥。这种巨大的形态变化会使路基产生不均匀沉降，从而引发铁轨变形。1961年，青藏高原上建起了全年值守的冻土观测站，几代科研人坚守40年，终于找到了稳定冻土的方法。在不稳定地段，采用片式气冷路基，加快路基基底地层散热；比较稳定的地带，则沿铁路两侧架设热泵，降低基底低温。二期工程还在冻土区修建桥梁123.3公里，以桥带路，避开冻土，奠定了我国在高原冻土工程领域的世界领先。

制，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这条沿线建有33个野生动物迁徙通道和全球首个高含草甸人造湿地的绿色天路，打破了长期制约西藏发展的运输瓶颈，为沿线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将青藏高原与祖国内地紧密联系起来。这条凝聚了几代中国人期盼与梦想的神奇天路，注定是青藏高原加速迈向现代化的澎湃动脉。这只因长期使用而锈迹斑斑的高压锅，见证了青藏铁路建设者们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的铮铮誓言。几代筑路大军用生命的光和热，铸就了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我们上一次讲到，商鞅为了让民众不敢犯罪，真可谓煞费苦心。那我们还要问，是不是刑罚足够严厉，百姓就不敢犯罪了呢？并非如此。《商君书画策》讲，国皆有进奸邪行盗贼之法，而无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为奸邪盗贼者死刑，而奸邪盗贼不止者不必得。我们现在常把盗贼连称啊，但在古代，盗和贼所指有所不同。盗是指偷盗或抢夺财物的人或者行为，贼指作乱叛国、危害人民的人或行为。商鞅看到当时秦国的现状，国家虽然有禁止奸诈邪恶和对盗贼处以刑罚的规定，却没有使犯罪之人一定会被捉拿归案的办法。做邪恶之事，偷盗财物或者伤害他人，要处以死刑，可以说刑已经很重了。可是犯奸偷盗的现象还是不断发生，这是由于做了这些坏事不一定被发现，也不一定被抓住。所以单单重刑还不够，甚至株连亲人也不够，还要保证奸恶行为被发现、被惩处，从而消除人们侥幸逃避惩罚的心理，这样才能让奸恶之人和行为都销声匿迹。很多人做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甚至违法犯罪，是因为有侥幸心理，我怎么就会那么倒霉被发现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每个人每天24个小时都在监控下生活，一举一动都能被知晓，谁还敢去违法犯罪呢？我想这应该是商鞅所期待的。在刑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尚且有那么多的案件没有办法锁定凶手，何况在当时的条件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于是商鞅想到一个办法，把民户5家编成一伍，10家编成一师，各户之间互相监视检举，一家犯法10家都要连带，官吏之间呢也要互相监督，知道他们的罪过，并且向君主揭发检举他们罪行的人，不仅自己能免受刑罚的处分，不被牵连，而且不分富贵贫穷都能继承被举报官吏的官爵、土地和俸禄。这里我们可以做个小总结，就是要实现无刑，重刑和必得是缺一不可的，但是这仍然不够。商君书错法讲，民众只要尽了力就能得到爵位，建立了功绩就能得到奖赏，君主能够让民众像相信太阳和月亮一样相信这一点，他们就会用尽全力去建功立业，军队就会天下无敌。修权也说，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罚则奸无端。民众相信朝廷的赏赐，功业便得以成就，民众相信朝廷的刑罚，奸邪之事就不会产生。与此相反的情况是，多讳言而克其赏，硕如严令而不治其罚。如果君主仅有口头的恩惠而吝啬于赏赐有功之人，臣民就不肯效力；如果君主频繁地发布严苛的命令却不切实地执行刑罚，百姓就会轻视死刑。就是说，如果不能做到必罚， 即使是死刑这样的重刑，百姓也不会畏惧。赏刑篇讲了晋文公杀颠邪和周公杀管叔、刘霍叔的故事。晋文公想要严明刑法，使百姓亲近服从，于是召集所有的卿相大夫。颠邪呢迟到了，执法官请示晋文公定罪，晋文公说对他用刑吧。执法官于是腰斩了颠邪来示众。晋国的将士民众都有了畏惧之心，说国君对他喜爱重视的人都能够依法治罪，对于我们又怎会留情呢？在这之后，晋国的将领和士兵就没人敢违反命令了，他们听到停止前进的命令就像被砍断了脚一样马上停止，听到了进攻的命令就像流水一样迅速前进。管叔和霍叔是周公的兄弟，参与了公武叛乱，周公大义灭亲，杀了管叔，流放了霍叔，说他们是犯了法的人。天下人都说啊，亲兄弟犯了罪都要被处罚，更何况我们这些疏远的人呢？于是天下变得安定有序。所以重刑必得之外，还需加上必罚，这一通过刑罚的威慑力来实现无形的链条才完整。和商鞅一样，韩非呢也强调必得的重要性。韩非认为，为什么有些罪行刑罚很重还是有人触犯，是因为犯法之事不必然被知道，犯法之人不必然被抓到，被抓到也不必然被惩处。重罚如果不能做到必知必得必罚也没有用处，人们会有逃脱处罚的侥幸心理。韩非在《内属说上》中讲到了溧水之金不守的事例。在荆南之地的溧水之中有金子，很多人偷偷去采金，关于采金的处罚非常重，被抓到的人会被腰斩，但是人们还是不能停止偷偷采金的行为，因为他们不必然被抓到。如果一定会被处死，即使是拥有天下这样的大利，人们也不会愿意去做的。在五度里面，韩非讲了两个非常直观的例子。不高但陡峭的墙，连那些善于攀登的人都不能越过，但平缓的高山，瘸腿的母羊都能爬上去。普通人会去偷盗布帛，因为不必然受到伤害，但是融化的金子连盗直这样的大盗都不敢动，因为必然受伤。韩非就此得出了明王翘其法而言其行，明主避其诛的结论。翘其法而言其行就是要重刑，避其诛就是要必得必罚。还有一个卫四军用一座城池引渡逃犯的故事。卫四军在位时，有个囚犯逃到了魏国，替魏襄王的王后治病。卫四军派人和魏襄王交涉，想用50金赎回囚犯，使者往返5趟，魏王就是不答应。魏军就用左侍丞来交换逃犯，群臣劝说魏军，用一个大诚意去交换一个逃犯值得吗？魏军说，如果法令不能树立权威，诛罚不能兑现，即使有10个左侍丞也没有好处。如果法令能够树立威信，诛罚能够兑现，即使失去10个左侍丞也没有损害。魏王听说后讲道，魏军一心想治理好国家，我不答应他的要求是不吉利的，于是用车子将逃犯送到魏国，无条件地交给了魏军。我们前面讲到了吴起等老朋友吃饭的故事，韩非用来说明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基于信的观点。吴起休戚的故事也体现了法家之人对信赏必罚这一原则的严格遵守。还有大家熟悉的曾子杀猪的故事，也说明守信的重要性。曾子的妻子去集市，小儿子跟在他后面哭，曾子的妻子就说，你回家去，等我从集市回来给你杀猪吃。等他从集市回来，曾子打算抓一头猪来杀，妻子阻止说，我不过是和小孩子开个玩笑。曾子说，可不能和小孩开玩笑，小孩子心智不成熟，要靠父母做出样子才会跟着学，你现在欺骗他，就是在教儿子学会欺骗别人。做母亲的欺骗孩子，孩子就不会相信母亲，这不是教育的好方法，于是就把猪给杀掉了。 韩非认为赏罚不信。

0: 则禁令不行，赏罚如果不能切实执行，人们就不会去遵守。李悝在韩非这里成了负面典型。李悝和秦军交战，为了激励士气，他骗左边的部队说快上，右边的部队已经冲上去了，随后又骑马跑到右边说左边的部队已经冲上去了。左右两翼的士兵为了不落后于对方，都争先恐后的冲锋作战。虽然这次战斗取得了胜利，但李悝在士兵心中埋下了不诚信的种子。第二年秦军再次来袭，士兵们因为不相信将领，导致军队几乎被秦军全歼。韩非说这就是不信之患。总而言之，三晋法家的代表商鞅、韩非倡导以刑去刑，认为通过重刑重罚，必知必得必罚，可以让人不敢犯法，不愿犯法，刑罚因而无需使用，从而实现无刑。我们和他们一样，希望所有的犯罪行为都能被发现，所有的犯罪者都能被绳之以法，希望每一个受到不法侵害的人都能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样才能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向着无形的目标前进。商鞅鼓励告奸，并让每个人承担监视他人的责任，这对于发现犯罪和遏制犯罪是有效的，但是这会使人与人之间充满猜忌，有心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诬告，无辜之人会被陷害或者被牵连，其负面影响也值得深思。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郝士立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期熬夜玩手机，你需要的四个健康用眼小妙招。
4: 熬夜追剧，躲在被窝里玩手机，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不良习惯。其实啊，从下班后到睡觉前这段时间是很多上班族难得的休闲时间，刷刷手机确实可以放松心情，但是您的身体不一定受得了，尤其是眼睛。前不久在深圳有一位31岁的陈先生，就是因为熬夜玩手机差点失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5: 前段时间，31岁的陈先生和往常一样，下班回到家之后玩了一晚上手机。可是第二天一睁开眼，陈先生却发现自己的左眼看不见了，闭眼休息了几分钟，视力恢复了一些，可是上方的视野缺损了。陈先生赶紧到医院就诊，医生检查发现陈先生左眼的视力只有0.4了，并且眼底视网膜下方有分支动脉阻塞，陈先生的左眼中风了。
4: 熬夜玩手机会导致眼中风吗？眼中风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杨医生，为大家具体解答一下。您好，杨医生。
6: 哎，您好，主持人。
4: 嗯，感谢杨医生和我们连线。首先啊，我们想请杨医生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案例，这位陈先生出现这个情况，眼中风，这在咱们医学上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眼部疾病啊？
6: 眼中风呢，实际上它是一种俗称，它的医学名称的话是视网膜动脉阻塞，因为这个它动脉阻塞呢和那个脑中风呢它有点相似，所以我们就俗称啊叫做眼中风。那么眼中风呢，它确实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也非常少见的急性的可以致盲性的疾病之一。
4: 这个疾病是怎么发生的？好好的眼睛为什么会突然这个里面有动脉阻塞了呢？跟这个陈先生这样熬夜玩手机啊，强光的刺激有关系吗？
6: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本身来讲的话呢，小陈他这个疾病的话是用眼，他当时来的时候确确实实是用眼很多，熬夜啊看很长时间，而且他经常的话呢是在黑暗的环境下去用眼。一般的话呢，眼中风呢它的原因呢有多种啊。

0: 其中呢，最主要的话呢，是中老年人啊，他们比如说有基础性疾病，比如说三高啊，或者说他有心脏啊，或者动脉有粥样硬化这样的病人，他们容易出现栓塞。还有一些人的话呢，就是年轻人，最近年轻人出现这种疾病呢比较多一些，然后主要是用眼的比较多，尤其啊电子产品啊过度的使用啊，另外熬夜啊玩手机啊，他们都是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造成了这个眼底的一个动脉阻塞，然后呢它供血的那个视网膜呢就会出现缺血坏死，最后呢造成眼的视力下降甚至失明。这个陈先生的话呢，他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正常来讲的话呢，我们动脉阻塞分三种，第一种呢是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比如说他的动脉啊主干发生阻塞了，然后这种情况他的视力就非常差啊，甚至可以啊只能看到光感。那么第二种呢，就是陈先生得的这个病，它叫视网膜的分支动脉阻塞，也就是说它的动脉一个小分支堵了，那么它只是供血的一小块，动脉供血的一部分呢，它得不到营养，所以发生缺血坏死。但是有大部分的视网膜呢，其他正常的呢还是可以，它视力还是正常的，所以它发生的最大的问题呢，一方面视力下降。但是不会下降的像主干的动脉阻塞那么严重。另外的话呢，它主要是产生一种视野的一种缺损。所以它不会说整个视力下降的很厉害。还有一种第三种的话呢，就是睫状动脉一个阻塞，分支动脉阻塞差不多。也是对视力呢会有一点下降，但是愈后都算不错。也经过治疗的话呢，一般都能恢复视力。或者说视力接近正常的水平。那么我们呢以前呢就强调说，如果说这个用眼多的话呢，他如果出现了有时候一过性的黑蒙，比如说他突然间就看东西有点不清楚了，然后过了几分钟视力就好了，这种情况呢你就要重视，而不要忽略的说我休息一会儿以后甭管的还继续用眼，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视网膜的血管的功能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一些改变，那么呢它会发生的动脉一些狭窄，也是我们俗称的痉挛，痉挛的话呢，它也有血可以通过这个视网膜的动脉你供给视网膜那个营养。但是如果这个动脉痉挛到一定程度，那么有的患者的话呢，他就会突然出现一种完全的堵塞，就是他那个血管完全闭塞了，那么他所供养的那个血管就达不到周边视网膜那些细胞光感受细胞就得不到营养，那么就会产生不可逆性的坏死。当你发病的时候，你发现有这种病的时候，你就马上到医院去接受眼科的专科的处置。否则的话呢，一般超过2个小时，它或多或少呢，都会发生坏死所以一般呢，视力愈后很难恢复。最主要的还是重在预防尽量减少这种用眼的时间用眼比较多的，用接触电脑的，尽量还是有个小窍门那么你用眼大概1个小时的左右的时候呢，那么你要可以出去走一走放松一下，大概过个5到10分钟，然后你再回来可以继续用眼。另外呢，也可以如果您楼层呢或者比较高，或有阳台或者窗户的话呢，你也可以往窗外远眺大概1到2分钟。那么我们平时的时候呢，如果看手机的时候尽量把屏幕的亮度调低一点，那么和屏幕这个距离的话呢，大概到30到50厘米另外的姿势也很端正，躺着呢歪着这样的姿势呢是对眼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正常来讲就应该坐姿，然后呢眼睛和屏幕的话呢成一条线，眼睛有个向下的角度大概45度另外的话呢尽量的话呢用眼的时候呢尽量不控制自己的用眼的时间，尤其呢在晚上夜间的用眼的时候，尽量呢就是不要对比度黑暗的情况下，尽量还是要有个背景光这样的话用眼比较好。
1: 提醒大家，玩手机一定要有度，尤其是熬夜玩手机。您看，晚上室内的光线本身就不充足，加上人晚上也处于一种疲劳状态，这时候对眼睛的伤害也就明显的增加了。所以再次提醒各位，尽量健康作息，合理安排使用手机的时间。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

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空军航空大学，为您介绍飞行教员刘树凯用心用情带教学员，以及两位女学员互相激励追逐梦想的故事。
11: 重点关注我军群众性练兵比武，拓展新路径，焕发新活力，一场场向群众性回归、向实战化靠拢、向智能化迈进的练兵比武热潮正在全军蓬勃兴起。
10: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直升机分队在漠北高原开展战术演练，锤炼空中实战本领。
11: 环球军情，伊朗副外长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称，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
10: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湖北省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的退役军人积极开展岸线巡护、生态治理、抢险救灾的动人故事。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9: 我的军校故事，
10: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空军航空大学，为您介绍飞行教员刘树凯用心用情带教飞行学员，以及两位女学员互相激励追逐梦想的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贾伟毅、皮毅涛。
12: 我是空军航空大学飞行教员刘树凯，作为教员，我不断探索学员能力生成的规律，努力做到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夯实飞行学员的飞行基础。
6: 在空军航空大学某机场，伴随着战机的轰鸣声，又一批飞行学员驾驶着教八教练机腾空起飞，进行战术编队单飞。飞行教员刘树凯介绍说，这是这批飞行学员飞教八机型的最后一项单飞科目。看着他带教的学员严帅驾驶着战机稳稳返场着陆，刘教员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12: 他整个过程表现得都非常好，整个七班练习不断的积累，让他自己自身经验越来越丰富，自信心越来越强。
6: 训练结束后，难掩激动之情的严帅快步走下战机，与等待他顺利完成飞行的刘树凯教员紧紧拥抱，此情此景胜过了千言万语。从初飞教八到完成所有单飞科目，严帅经历过成绩垫底时的失落，也承受着可能被淘汰的极大压力。严帅动情地说，在他飞行训练陷入低谷的时候，是刘教员手把手带教，才帮助他慢慢重新找回了自信。
13: 那段时间就突然间感觉自己离停飞也不是那么遥远，就一下子压力就上来。师傅这边平时飞行都是一直鼓励我，每次暗示我说我是可以的，就让我自信一点。
6: 刘树凯在飞行教学一线20多年，先后成功带教50多名飞行学员，探索总结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学训练方法。一年来，为了帮助严帅尽快地提升飞行训练成绩，刘教员专门设计了一套训练方案。每次飞行前，他先带着严帅开展协同问答，查漏补缺，飞行结束后又专门延长讲评时间，细致分析飞行训练偏差的成因和改进方法，直到把他的短板全都补齐，真正具备独立翱翔蓝天的能力。
12: 每一个细节上的东西给他讲到，让他自己归纳总结，归纳总结完了之后，我还得再检查。这一年我觉得他就是始终在成长，变化非常大，不管是从个人的自信心，包括飞行技术，都有很大的提高。
6: 习主席在2020年八一前夕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强调，要围绕实战着眼打赢搞教学育人才，做到教未战练未战。飞行教员刘树凯坚定地表示，习主席的重要指示为他们探索培养飞行员成长成才路径提供了科学指引。多年来，他和空军航空大学的飞行教员们坚持对标战场需求，见效办学，把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重任扛在肩上，全力托举一批批雏鹰，加速成长，向战奋飞。
12: 我们培养飞行员是打仗，是为战争做准备，我就希望把每一名学员都把他培养成有这种战斗精神的、飞行技术过硬的这样的一个学员，就是希望他们取得更好的成绩，飞行之路越走越远。
14: 我是空军航空大学大四学员冯哥。回首军校四年的求学时光，我与同窗战友一起刻苦学习训练，全力攻坚克难，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也收获了很多荣誉。我们即将奔赴不同站位，但早已共同约定，要将最热烈的青春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6: 皓月当空，夜色正浓，空军航空大学校园里的一个自习室依然亮着灯，两名大四女学员冯歌和安香瑞还在刻苦地复习功课，不时地交流讨论。冯歌告诉记者，军校这四年，他们在学校励志空天、追求卓越办学理念的激励下，不仅学会了大量专业知识，掌握了专业本领，也收获了深厚的同窗情谊。
14: 这四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从比较随性的小孩变成一个愿意去思考自己的未来、很稳重的小大人。有困难就去克服，不要去想能不能克服，而是想怎么去克服。
6: 这四年，冯哥和安香瑞在学习中相互帮助，共同进步，特别是在备战考研的那段时间里，他们科学分配复习时间，分工梳理知识点，学习效率明显提升。后来虽然安香瑞遗憾地与考研录取失之交臂，但他依旧每天都在陪伴着冯哥准备复试。安香瑞的无私相助让冯哥非常感动。
14: 他没考上，然后复试的那本科目他还是跟我一起学的。然后初试的时候我是卡在有效名额，因为我们只招八个人，我当时是第八，然后他带着我学了一个月这本书，最后我的综合名次在第七，就往前又进了一位。
6: 这几年，冯哥和安香瑞认真学习各门功课，不断提升自己的素质能力。在备战全军军事建模大赛时，两人互相激励，携手闯关。安香瑞负责编写代码，冯哥负责撰写论文。连续奋战了几个通宵之后，实在熬不住了，两人就轮流休息，保证答题逻辑严密衔接。回忆起参加比赛时的经历，安香瑞告诉记者，通过参加那次比赛，两个人大幅提升了军事。

0: 学校也开始建设领导力俱乐部了。当时我们俩找俱乐部里的管理骨干，还有一些策划活动的，把初期的工作给做好了，让这个俱乐部顺利推下去。
1: 4年的军校时光充实而又难忘，冯哥将继续留在学校，开启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新征程。安湘瑞将怀揣着建功军营的梦想，到基层部队摔打磨练。他们成长蜕变的历程，既是空军航空大学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生动缩影，也是新时代军校学员拼搏奋斗、放飞梦想的青春模样。空军航空大学大四学员安湘瑞，
2: 我们心里都装着守护空天的目标，只是选择了不同赛道继续出发。不管是深耕科研，还是扎根基层，我们都会牢记在校时的初心，在各自岗位上踏实走好每一步，不负军校培养。
3: 军校超链接。
4: 空军航空大学是空军直属的高等教育院校，前身可追溯至1946年3月我党创办的东北老航校。学校被赞誉为飞行员的摇篮，对空军主体战斗力的成长具有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几十年来，为部队培养输送了大量军事航空人才。学校现有军事学、工学两大门类，设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航空飞行与指挥、侦察情报、目标保障等本科专业特色鲜明，构建了比较完备的学科专业体系，形成了基础教育、专业教育、飞行训练相融合的空地教学训练体系。2026年，空军航空大学将面向12个省和自治区招生56人，其中侦察情报专业招录38人，含5名女考生；目标保障专业招录18人，含5名女考生。欢迎广大学子踊跃报考。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林报道。记者近日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了解到，我军群众性练兵比武这一传统练兵形式正在拓展新路径，焕发新活力。一场场向群众性回归、向实战化靠拢、向智能化迈进的练兵比武热潮正在全军蓬勃兴起。一是从少数拔尖到全员参与，群众性练兵比武回归本源。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调整优化比武选拔规则，不为资历、不看兵龄、不拼凑尖子，实战技能水平成为唯一标准。二是从分层组训到分类竞赛，人人有赛道，个个能出彩。火箭军某旅引入比武竞赛模式，将训练科目分类设置赛道，加载复杂环境，设置叠加特勤，评价导向也随之转变。在表彰冠军选手的同时，定期评选成长之星，激励进步明显的官兵。三是从各自为战到体系对抗，开门比武成为常态。海军某支队主动协同友邻空军部队，在某海域开展实战化训练。陆军某部在戈壁深处展开红蓝对抗，激烈交锋过后，双方官兵携手共同研讨新战法、新训法。四是从内容升级到方式革新，实战化成为刚性标尺。新疆军区某团组织高强度连贯考核，参赛官兵需在24小时内完成按图行进、战场防护、夜间射击等10多项科目，全方位锤炼综合作战本领。五是从传统体能到技术赋能，时代特征愈发凸显。在武警部队猎鹰突击队无人机挑战赛的现场，无人侦察机精准识别目标，穿越机灵活通过障碍赛道，大型无人机完成弹药挂载与定点投放。一批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训练科目走进比武场，拓展了群众性练兵比武的内涵和外延。
4: 记者曹旭、张军红报道。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昨天上午，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面向香港市民开放，近9000名市民前来参观，近距离体验军营生活，感受新时代驻军官兵风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 人民广播电台。

0: 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直升机分队在漠北高原开展战术演练，锤炼空中作战实战本领，请听报道。
2: 两栋六可以起飞，起飞两栋六。
3: 演练在复杂天候条件下展开，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多型直升机在漠北高原某训练场依次升空，迅速完成战术编组，奔赴目标空域。飞行途中，各机组协同联动，精准完成快速机动、战术变换、隐蔽突防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曾庆祥：
4: 这次战术训练，我们重点突破了多机协同配合中的衔接盲区和战术短板，针对复杂空域环境下的协同配合难点，反复推演，专攻精练。
5: 各班迅速降落。
3: 抵达任务空域后，运输直升机快速压低高度，克服低空复杂气流，稳定悬停。突击队员快速索降，完成兵力投送。地面行动中，突击队员占据有利地形，隐蔽展开警戒侦察，实时回传模拟敌阵地坐标、地形态势等信息，为空中火力单元提供精准引导。随后，武装直升机对目标实施火力压制、定点清除，高效扫清地面推进障碍，协助突击分队夺控目标。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谢嘉兴：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实战化需求，常态化开展多科目高强度协同战术训练，全面提升直升机分队全域机动、立体攻防的实战打赢能力。
3: 特约记者宋复兴、吴梦辰、房磊报道。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6: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当地时间6月19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赛义德·哈提卜扎德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哈提卜扎德说，伊朗已经准备继续推进外交进程，伊朗寻求各个战线的和平，包括加沙在内。由于黎巴嫩与冲突存在直接关联，因此被纳入到该谅解备忘录之中。另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炮击并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哈布什镇，并对附近的一个城镇发动了空袭。
1: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6月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在通报以军最新军事行动时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此外，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前线部队在清除安全威胁时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以军总参谋长已经下令向前线部队提供所有必要的军事装备。
6: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6月20号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城的一栋公寓楼和一处人群发动空袭，共造成5人死亡，遇难者中包括一对夫妻和他们2个未成年女儿。截至昨天发稿时，以军尚未对此进行回应。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1: 在湖北省1061公里的长江岸线上，活跃着一群忠诚笃实的守护者。年轻时，他们身着戎装，以热血青春守护国家安宁。现如今，他们解甲归来，初心不改，积极投身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事业，常年扎根在岸线巡护、生态治理和抢险救灾一线。他们就是湖北省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的退役军人群体。近日，记者走进江城武汉，聆听他们的护江故事，感受他们扎根江畔、守护一江碧水和生态家园的炽热情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杨红、胡成成，特约记者李杰峰采制的报道。湖北23000余名退役军人化身长江卫士，守护一江碧水和生态家园。播音胡成成。
7: 万里长江奔涌不息，滋养着华夏大地锦绣山河。
6: 如何守护好长江生态，守护好母亲河永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2024年8月1号，湖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立足湖北1061公里长江岸线的生态保护需求，牵头成立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
0: 今天上午，湖北退役军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在江夏区成立。活动现场，
6: 联盟成立后，广大退役军人纷纷响应，积极参与常态化开展江岸巡护、生态治理、隐患排查、应急救援等志愿服务工作，以退役军人的热血赤诚为长江流域生态安全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社区工作者、退役军人张亚军对记者说，他生在江城，成长在江边，守护长江母亲河是他刻在骨子里的一份责任和情怀。
7: 武汉作为一个千湖之城，它本身到处都是水资源，特别是长江、汉江也都流经武汉，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对我们来说可以说刻在骨子里了吧。
6: 在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成立之前，武汉市就成立了多支以退役军人为主的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今年35岁的张亚军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从驻港部队退役后，他选择到武汉市汉阳区杨四社区工作，办公地点距离长江岸边只有300-400米，辖区岸线长度800多米。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张亚军义务承担起长江岸边的垃圾清理以及国家进补政策宣传工作。
7: 就是我们从小生来这种环境的，我们不希望它被人破坏，也不希望它变得不好，作为武汉人来讲的话，格外的一种使命感。
6: 遇到违规捕鱼的市民，张亚军总会耐心劝导。社区里面有一位居民曾经以捕鱼为生，长江流域实行禁渔政策后，张亚军了解到他的实际困难，主动帮助他应聘到一家物业公司，找到一份工作，让他有了稳定的收入。
7: 他的这个情况想出去找工作不太容易，家庭环境也比较困难，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去进行那个大规模的电鱼。他也是反正一句话就摆在面前，我要生活。我们也是跟他做完工作之后就迅速就对接嘛，把他安置到物业公司，每个月大概3000多块钱收入，生活稳定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进行这些违规捕捞的一些行为。
6: 受张亚军的影响，同样在社区工作的退役军人廖克淼也加入到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武汉市著名的旅游打卡点鹦鹉洲长江大桥就在他所负责的辖区内，每到旅游旺季，桥上人流穿梭，游人如织，一有空闲，廖克淼就来到大桥值守，维持秩序，帮助游客寻回丢失的物品，向游客宣传安全知识和长江保护的法律法规。这些工作看似琐碎，他却干得乐此不疲，有滋有味。
8: 第一个，我觉得是保护长江是我们长江沿岸每一个老百姓的责任，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更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更应该冲在前面。第二个，做这个工作相当有意义，为子孙后代造福。
6: 在武汉市早期成立的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中，有军队退休干部，也有转业军官、退伍士兵。虽然身份不同，但他们都有着守护长江、服务群众的朴素想法。2021年6月，陆军工程大学军械士官学校教授张小新刚一退休，就义务担任武昌区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的队长。履职以来，他从严抓好队员筛选、业务培训等工作，每逢节假日、旅游旺季以及汛期等关键时段，他都会带领骨干提前谋划应急预案和部署值守任务，全力保障群众在江边游玩的安全。
9: 我们这个队伍呢是2019年就成立了，当时呢主要的任务呢是担负长江救援，也顺手呢清理一下岸滩的这个环境。是在2021年，我们这支队伍啊响应省市的号召，就正式更名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我们这个队伍呢一共有298人，其中退役军人呢有130人。
6: 退役军人韦洛阳今年已经70岁，虽然年届古稀，但他凭借硬朗的体魄和灵活的水性，依然活跃在志愿服务一线。 他曾经是一名海军战士，退役四十多年来摆过地摊，也踩过三轮车，虽然一直在为生计奔波，但他始终没有忘记一名退役军人的责任与担当。业余时间，他常年守护在长江岸边，长期随身携带救生杆、游泳圈、急救包等救人三件套。这些年由他在江中救起的落水者就有20多人。
10: 你要最深的就2个人，那个时候水也很冷，我衣裳鞋子都没脱啊，从小就把两个人拉过来了，那也是很危险的。因为我当个兵呢，我是个党员，我这个部队还是有雷锋起义分子，保护长江救人帮人是我的职责，义不容辞的，必须要挺身而出。
6: 2015年3月，中宣部正式授予武汉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时代楷模的荣誉称号。2019年，武汉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积极响应长江大保护战略，将志愿服务范围从单一的水上救援拓展至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队也不断发展壮大，队员人数达到1万多名。今年39岁的武汉长江志愿服务队应急救援分队分队长张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11: 作为曾经肩负着为国使命的军人，就现在回到地方呢，我们不仅仅要为社会建设贡献一份力量，更当以赤诚之心投身志愿服务与公益事业，因为这个不仅仅是对传统美德的传承，更是以军人的担当，感召大家向善而行。”让传统美德一直传承下去。
6: 近几年，为了提升服务水平和业务能力，武汉长江卫视志愿服务队多次邀请生态环保领域专家进行授课辅导，依托武汉高校建立培训机制，常态化组织各类学习培训与应急演练。张伟介绍说，志愿服务队还与武汉市江湖网预警图平台建立共享合作机制，志愿者可以实时掌握周边的水环境动态，依靠数字化科技赋能长江守护工作。
11: 我们通过这个江湖网预警图信息共享平台呢，实现了水环境水域险情的动态化精细化管控，然后呢，在省市应急管理部门的支持下呢，如今我们还配备了无人机、热成像仪等新一代专业应急救援装备。科技赋能呢，让我们呢守护长江和应急救援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6: 湖北省退役军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成立以后，武汉市还携手恩施、襄阳等5个城市同步揭牌落地全省首批长江哨位，全省组建起1400余支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23000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退役军人踊跃投身其中，携手筑起一道坚实稳固的荆楚长江生态防护屏障。从寒冬时节向江中投放珍稀鱼苗，助力长江生物多样性恢复，到日复一日巡江净滩、管护岸线、应急施救，一批批退役军人志愿者常年坚守在各个长江哨位，日夜守护着一江碧水浩荡东流，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12: 斗志强，一场天津
6: 斗志强。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100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4: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5: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4: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6: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7: 很快就修好了
6: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8: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看，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9: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眉相映。
11: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清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2: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3: 掏出镜子，最美的泉
14: 拿老泉。
15: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净慈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净慈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6: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7: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8: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好吧，
19: 去吧。
17: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7: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那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4: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3: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3: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舟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9: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舟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3: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视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0: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2: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1: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23: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21: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24: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21: 海口天街日销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25: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21: 通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0: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21: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4: 1期360兆瓦已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21: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5: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2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6: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8: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9: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8: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26: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8: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

0: 5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1: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0: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

0: 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陉窑白釉戳印田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田彩如珍珠落盘，玄草纹缠枝环绕，寓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神美。
3: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懒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4: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麻秸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5: 四川九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6: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山地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7: 我们云南普洱诺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绿甘古井的天文奇观。
8: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9: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夏至。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抵达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已启程，将出席美伊谈判。历经波折，美伊双方瑞士谈判能否取得进展？
1: 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推动算力供给高效联通？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沙漠里种桃李》，讲述教师周正国、刘庆霞夫妇扎根新疆且末躬耕教坛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日美举行坚毅之龙联合演习，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日本大型银行考虑为军工产业投融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包藏怎样的祸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从伊朗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已抵达。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副总统发言人21号表示，副总统万斯已从华盛顿起飞，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鉴于美国未履行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同时鉴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以军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现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特朗普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或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以色列国防军20号表示，军方已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但以军部队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其位于安全区内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并将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此前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地区。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

0: 峰值。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行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亿元。今年暑期档80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是连场遭遇绝杀。另外一场比赛，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万窖香。
2: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026年21号在瑞士举行。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正在前往会谈举办地比尔根山的途中。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开启赴瑞士行程，准备参与21号的美伊技术层级谈判。
5: 伊朗方面，在伊朗军方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发布会上进一步解释了伊方的行为原因。巴加埃指责美方因未能约束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的同时，率先证实了伊朗将派团前往瑞士的消息，并称将在会议期间就此问题向美追责。
4: 巴加埃称，伊朗将在瑞士就美国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5: 截至德黑兰时间21号凌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在抵达苏黎世之后，目前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
4: 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夏巴斯已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前往瑞士。
5: 美国方面此前以后勤安排问题而暂缓18号出访瑞士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0号发声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
4: 但在做出上述声明几小时后，万斯的发言人就对外公布称，万斯已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万斯的谈及赴瑞士参加伊朗问题会谈时称，他只能在那里停留1-2天。万斯表示，希望能就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取得进展。
5: 此前在19号，已有美官员透露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启程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身处瑞士，两人都将参与本次会谈。
4: 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涉及这次美伊瑞士会谈的内容均相对有限。按照瑞士外交部20号给媒体的信件内容的说法，目前在场的各国外交官正继续努力维持对话，由于保密原因无法提供有关与会人员或讨论内容的更多信息。瑞士外交部称，将继续提供一个低调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春从瑞士发回的观察。
6: 外界关注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要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

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

0: 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默契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
1: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真实的通行状况，英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2: 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
1: 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2: 特朗普表示，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1: 至于引发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因素以色列，以色列媒体20号传出的消息是，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不撤出黎南控制区。
3: 钻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科特迪瓦现在中场控制不住球权了，
5: 最后这个阶段其实注意力非常重要，因为谁要是丢球了，反而局面会很被动。
4: 漂亮，
5: 多洛塞过来会不会越位？好像是等到了一个好的结果。
4: 我们刚刚说到恩梅莎世界级的一个破线传球啊，
5: 他不是手术刀了，这球这大砍刀啊，一下劈开了3条防线。温达夫一个漂亮的转身，冷静推射。
4: 什么叫第一次触球质量？这是一个最好的教科书的范本。
6: 布里亨直接大脚长传找布罗比，这是布罗比的特点，背身拿球能力很强，给他左路加斯伯，把球传到中路，赶紧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场正好5分钟的时间，荷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罗纳德特曼的调整再次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个进球呢，是由门将的层层发动，布罗比依靠自己强壮的身体以抗住对手。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德国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是连续遭遇到了绝杀。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那两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瞬间？我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郝迪。郝迪，那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比赛都有哪些亮点啊？给我们回顾一下。
7: 好的，主持人，那像刚刚我们截取的这个比赛画面和这个音频啊，能够听到了布洛比和这个加克波这样的一些人名，这是荷兰队呢5-1打瑞典的这场比赛的一些比赛的关键因素。这场比赛呢第5分钟布洛比先下一城，17分钟布洛比又下一城啊，47分钟是加克波进一个球，54分钟呢加克波又进一个球，59分钟的时候安兰加为瑞典的扳回一球。

0: 分钟呢是萨姆维尔为荷兰队锁定了胜局。这场比赛呢整体来说荷兰队的进攻是美如画啊，这个攻的像一首歌，但是呢这个整体来说啊，防守端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的隐患。而瑞典队的这场比赛是把自己的这个真实实力又暴露出来了。第一场比赛虽然赢了个5-1突尼斯，这场比赛又输了个1-5啊，很多网友戏言说呢，瑞典队专打5-1啊，要不是被别人打成1-5，要不自己打个5-1。整体来说，瑞典队的能力呢还是有一些问题。第一场比赛突尼斯当时是更衣室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导致老帅直接离任了。现实勒纳尔呢是进入了突尼斯的更衣室，所以呢瑞典队的实力在第一场5-1的时候有可能被很多人稍微高估了一些。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荷兰队的表现让很多人觉得他有冠军相。第二场比赛德国队呢比赛打的上半场很艰苦啊，是0-1落后科迪瓦，当时是凯西呢是先破门的。下半场德国队祭出自己的替补前锋翁达夫，最佳球的前锋，这个呢是非常励志了，连入两球。翁达夫在自己24岁的时候还在德国的丙级联赛踢球，并且一度去当了工人啊，但是呢后来他是逐渐的在比利时联赛圣迪罗斯爆发，两个赛季打进了45个进球，2002年登陆了英超布莱顿，之后呢在苏加特成为了德甲银靴。我们说德国一旦找到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射手的时候，就是德国队要做大事情的时候，所以这场比赛有可能让一个低级别联赛生涯球员成为他的这个新的关键先生，是德国队转向好的方向的一个关键点。主持人啊，
1: 好的，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哈，厄瓜多尔和库拉索队的比赛呢也将会开打，而这场比赛备受关注的也是因为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傅明啊，他们将同场制裁，也是吸引了不少球迷的这个关心和关注。那你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的具体情况。
0: 这场比赛有国际比赛当中的中国元素了，中国裁判傅明、马宁以及周飞呢都会出任本场比赛的裁判。马宁呢是主裁，周飞呢是助理裁判，然后呢我们说傅明是 VR 啊。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其实乌拉多尔按道理讲他的实力是不错的，在南美区选赛呢整体就是丢了4个球，上一场比赛呢打科迪瓦丢了1个球输球了。所以这场比赛乌拉多尔呢是背水一战，不光是要赢，还要尽量的多赢球，因为他们最后一轮要打德国，以德国现在态势来说呢，他们能够抢分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呢这场比赛就看乌拉多尔能够进几个球。而库拉索想进球难度太大了，因为是乌拉多尔的防线呢，因卡皮啊、帕乔都是世界超顶级的，而刚我们提到的中国元素就是我们这三位裁判员。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以前老裁判克里纳说过，一个好的裁判员是比赛结束之后，大家记住了一场美妙的比赛而忘掉了裁判员的存在。也希望我们的三位中国裁判不要成为比赛的主角，能够让这个比赛完整的顺利的打完整个的过程。主持人，
1: 好的。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美加墨世界杯E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的比赛当中，中国裁判员马宁将会担任主裁判。
3: 这将是现年47岁的马宁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的比赛，这也让本届世界杯的判罚格外引人注目。更多相关内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1号早上8点啊，我们中国裁判就要登场世界杯了。主裁判马宁、视频助理裁判傅明、助理裁判周飞将会成为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这场比赛的裁判组。马宁的制裁尺度比较严格，所以就有好多中国球迷开玩笑说：“你们猜猜马宁在本场比赛当中会不会掏出他口袋里的红色小牌牌呢？”您别说啊，这届世界杯裁判的执裁尺度是真的严。这个严呢，不仅表现在对所谓技术性的阻挡犯规上，对于时间的把控上是更严。您这两天看球是不是也发现了，守门员稍微磨叽一点，裁判就会直接给对方一个角球，如果界外球没有能够按时抛出，那么对方就将获得界外球权。裁判是真的在掐点，就5秒，多了 咱就直接交换球权。除此之外，被换下的球员原则上必须要在十秒内离开场地，除非出现伤病安全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能够按时离场，替补球员将无法立即腾场，必须要在比赛恢复一分钟之后的下一次死球才能进场。世界杯之前啊，日本和冰岛队踢了一场友谊赛，第86分钟，冰岛队想双换人耗完比赛，第一个球员飞奔下场，第二个赫林松呢却慢悠悠的踱步，还顺手跟队友击了个掌。主裁判立即亮出黄牌，执行了2026年十秒换人新规，赫林松必须马上离场，但是他的替补要等一分钟之后才能上。冰岛队10打11，就这么寸40秒之后，日本队抓住人数优势，头球破门绝杀。你说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对于死球时间的严格控制，主要呢是被上届卡塔尔世界杯伤害了。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主要是考虑到那些比赛最后阶段动不动的卧草的球场陋习，裁判必须充满时加满点，所有你浪费的时间我都给你加回来。结果呢，就导致了超长补时屡见不鲜，10分钟、11分钟甚至14分钟。到了淘汰赛，我有的时候觉得这比赛踢了3个加时赛。对于一些球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届梅加墨世界杯，克里纳率领的裁判专家组改变了思路，与其在比赛最后秋后算账加上巨额补时，不如在比赛进行中直接通过倒计时规则掐死时间浪费。于是您看，这届世界杯的补时时间正常多了，第四官员举起的小牌牌大多是在5分钟以内，这说明本届世界杯针对拖延比赛的情况而出台的新规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上午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虽然不算顶级的强强对话，但恰恰是这种军事更考验裁判的控场能力。马宁就要带着他口袋里那张令人心跳加速的红牌登场了，库拉索和厄瓜多尔的球员可千万把表对准了，别因为卡点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队的情况。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21号中午12点，伊朗队将在这一组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对阵比利时队。这场比赛将在美国洛杉矶进行。目前这一组的4支球队同积1分，所以说第二轮的比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谁能够出线。
3: 然而，面对这样一场关键的比赛，伊朗队却无法在比赛前2天前往洛杉矶备战，只能在20号，也就是距离比赛开始不到24小时的时间点才能抵达洛杉矶。这无疑将对伊朗队的备战产生不利的影响。伊朗足协19号就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综合报道。
5: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在经历了尝试更换比赛地未果，被迫将驻地设置在美墨边境，随队人员签证受阻等一系列难关后，伊朗队最终在小组赛首场2-2战平新西兰队，收获一个宝贵的积分。比赛结束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前往更衣室看望了伊朗队球员。因凡蒂诺对球员们说，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我知道你们经历了什么，但你们非常强大。
6: 今晚这场比赛打得异常艰难，但凡运气再好一点，赢下比赛的就是你们。你们站上了世界杯的赛场，你们已经拼出了自己的风采，而接下来你们还有2场比赛要打，只要你们掌控好球，你们就能让全世界为你们的表现感到骄傲。谢谢你们来到这里，我懂你们经历的所有压力与不易，我都明白，但你们比一切困难都更强大。
5: 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2天返回驻地，从而使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 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得批准。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从而为球员提供充足的时间来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次遭到美国方面的驳回。
1: 伊朗足协秘书长蒙贝尼日前在伊朗队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批评了世界杯的主办方。他表示，伊朗队赴洛杉矶对阵比利时受阻，违反了国际足联的规程。
3: 蒙贝尼说，国际足联已经做了努力，但没有解决问题。伊朗队超过11名主要成员没有拿到签证，相比之下，其他球队中担任这些职位的人都拿到了签证。为什么不像其他球队一样允许伊朗在赛前2天进入比赛举办地？蒙贝尼直言，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黑点。
1: 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世界杯事务负责人朱利安尼当地时间19号说，从蒂华纳飞到洛杉矶空中飞行大约27分钟，美国方面同意伊朗队赛前1天抵达，安排就是这样。他还表示，一切都是动态变化的，会看程序最终如何运行。
3: 伊朗队第3场小组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7号在美国的西雅图进行，届时伊朗队的航程将大幅拉长。有消息称，美国方面或将调整目前对于伊朗队的行程限制。对此，蒙贝尼说，这不是对我们的恩惠，而是他们必须遵守的规则。
1: 再来关注接下来的赛事预告，除了稍后8点即将进行的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今天中午12点突尼斯队将对阵日本队。正值端午假期，国内的球迷们咱们也可以痛痛快快的看球了。
3: 此外， H 组和 G 组第二轮小组赛已经展开，明天凌晨0点西班牙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明天凌晨3点比利时队对阵伊朗队，明天早晨6点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明天上午9点新西兰队将迎战埃及队。
7: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算力网，看这张看不见的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9: 这个现货价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了，所以我们在今天是要做这个撮合动作的。
10: 在内蒙。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0: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说起中国的三国热，其实早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民间很早就流传着三国人物的各种传奇故事，比如诸葛亮空城计的传说在晋朝时就已经有了雏形，唐宋时期的民间更盛行三国故事，到了元朝杂剧，三国英雄人物也是其中的重要角色，例如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在当时是一出名剧。当然谙熟历史经典的文人墨客更是三国故事的传播者渲染者，三国演义的成型跟他们有很大关系，比如北宋苏轼就是其中一位。今天我们就一起在苏轼的诗词中去看看他眼中最偏爱的三国人物吧。首先咱们来说说刘备。大家都知道苏轼仰慕周瑜，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就有铁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满满的敬仰之情跃然纸上。可以说周瑜的形象在苏轼的笔下达到了极致。然而也许是因为这首词将周瑜写得太精彩了，其光芒掩盖了其他诗文中的三国人物。其实苏轼也是刘备的拥趸，他对这位与周瑜同时期的英雄也是敬佩有加。苏轼被贬谪黄州之后，利用这个机会游遍三国古迹，就曾去过襄阳，那是刘备奋斗过的地方。暮春时节的某一天，苏轼来到襄阳一个叫檀溪的地方，老去花残春日暮，宦游偶至檀溪路。虽然时隔800多年，但是他眼前似乎浮现了刘备当时仓皇逃到此处的情景。逃生独出西门道，一川烟水涨檀溪，极岔争迹往前跳。苏轼此刻和刘备的时空似乎重叠了，他也在替刘备着急，幸好鲁马跳跃能力强，于是耳畔但闻千骑走，波中忽见双龙飞。看着刘备安全撤走，苏轼也似乎松了口气。苏轼在诗中对刘备的评价非常正面，西川独霸真英主，认为刘备是英雄豪杰，这个评价相当高，而且对于刘备的历史遭遇也极为伤感。檀溪溪水自东流，龙驹英主今何处，字句中透露出惋惜之情。接下来咱们要说说苏轼眼中的曹操。对于刘备和周瑜的对手曹操，苏轼又持什么态度呢？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曹操，但是周郎的潇洒倜傥、运兵入神都是通过曹兵的失败来衬托的。你看周郎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而曹操呢只有樯橹灰飞烟灭，完全是垫底的角色。当然这不是苏轼刻意贬低曹操，而是周瑜在历史上教的最有说服力的答案就是赤壁之战，而这一战失败方确实是曹操，为周瑜垫底也是有道理的。 那么苏轼是怎么看待曹操的呢？在《魏武帝论》里，苏轼这么给曹老前辈打分的：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为什么呢？苏轼引用历史上的案例，说曹操过于重视刘备，轻视孙权，导致赤壁大败。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轻为于孙权而致于败。打败刘备的时候准备充足，用力过猛，而对于东吴却过于轻视，不看在眼里。正因如此，苏轼笔下的曹操是一个风格苍劲的艺术形象，主要用来寄托历史沧桑之感。若说夸赞，没有达到刘备的高度；若说羡慕，没有达到周瑜的境地。当然，这未必说明苏轼重视周瑜、刘备而轻视曹操，而是他游历的三国古迹是在东吴境内，是曹操折戟之地，周瑜、刘备当然要占点便宜，现场感为上。最后我们要说到的三国人物就是周瑜了。可以说，所有诗词当中关于周瑜的形象，没有比《念奴娇·赤壁怀古》更美好的了。周瑜是苏轼词中的颜值担当、理想担当，也是霸气担当。大江东去也好，江山如画也好，小乔出嫁也好，卷起千堆雪也好，樯橹灰飞烟灭也好，这些都是为唯一的主角周瑜做陪衬的。在这里，整个三国史浓缩成了一部周瑜史，所有的三国英雄都汇集成一个形象——周瑜。这正好可以说明周瑜为什么形象如此完美高大，因为他融入了整部历史，全部英雄。在赤壁之战中，他是江东抗曹的指挥主将，而且当时只有33岁，年轻得志，意气风发。他还是三国史的颜值担当、青春担当。历史的基础、主观的寄托，塑造了一个无比高大和完美的周瑜。对于东吴的英雄，苏轼情有独钟，除了力捧周郎，苏轼还将自己和孙权合二为一，这就是另一首诗作《江城子·密州出猎》。在“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的磅礴气势中，孙权的形象呼之欲出。亲射虎，看孙郎，苏轼此刻觉得自己就是三国时期的那位策马射虎的英雄孙权。为什么没想到其他射虎英雄？可能是因为孙权正当青春年华，坐镇江东，引发了苏东坡关于建功立业和青春韶华的梦想。说来说去啊，是苏轼心中涌动着青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家池莉的一篇散文，不仅仅是左手，一个精妙的充满吸引力的题目，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让人好奇感油然而生。这到底是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我们一起去文章中寻找答案吧。17岁那年秋天，我下放农村做知青，几个月之后被选拔到大队小学教书。第一天上课，学生就不怕我，3年级的学生就有与我同年出生的，5年级毕业班的唱歌课、体育课我都没有办法顺利进行。2-3个完全无组织无纪律的男生，个子比我大，下巴上都长了胡子，这个冬季就要娶亲了。校长鼓励我不必怕学生，他说怕什么怕，他们再大你总是老师，

他们总是学生，天下还有学生打得过老师去不成？校长从打扫操场的大扫帚上抽出一根竹条子交给我，要我向王老师学习。我们学校的王老师，中年人，大个子，胡子拉碴，少言寡语，非常威严。王老师走路总是甩开膀子迈大步，模样特别潇洒豪迈，好像条条道路都是为他开的。广大贫下中农路上遇见王老师都要抢先问候，都要为他让路，还要夸他教书教得好。王老师的书就是教得好，他手里出来的学生珠算打得风流水转，出了小学校门就可以当一个小队会计。对付最顽皮的男生，王老师一向只用一只手，左手。王老师不是左手力气大，主要是力气不大，还主要是有轻重。王老师用左手把调皮学生的后颈脖子拎起来，从窗口轻轻扔出去，从来没有把学生摔出事情来。偶尔也有意外，也会发生一点皮肉伤，后来总是被时间证明没有大碍。贫下中农谁家有调皮小子，爷娘老子也都是不怕的，大家便都是指望王老师整治。王老师只这左手一扔，多年的威信就建立起来了。然而作为教师，仅有武力是不够的，在乡村学校尤其不够，最终人人都是要看你有没有本事。有本事的人随你打骂，那是替爹娘管教孩子；没本事的人，你弹他孩子一个指头，那就是欺负孩子爹娘了。最初我以为王老师的威信就是来自于他的左手和珠算，后来我慢慢发现，王老师还写的一手漂亮的板书，语文、数学、体育、美术，他可以一个人包班，门门功课都教得好。除了不会唱歌，恰好贫下中农从来不认为唱歌是一门功课。王老师还会修雨伞、做木工、打草鞋、箍水桶、烧锡补焊。王老师有一只工具箱，简直就是百宝箱，他想要钉子就掏出钉子，他想要铁皮就掏出铁皮，任何困难都难不住他。要过春节了，村里家家户户请王老师写对联，也总会有一些别的人写对联。贫下中农过春节有的是时间，又没有什么娱乐，大家成群结伙到处闲逛，挨家挨户比较对联。这一比较明显还是王老师的字好，四村八里的人家婚丧嫁娶也都要请王老师去做司仪，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厨子来不了，王老师也能应急救场做厨子。王老师从打豆腐到红案都做得得心应手，一般凡有人请，王老师是有求必应，而他自己呢，则有一条人生的座右铭，便是万事不求人，狂草写了贴在自己的办公桌旁。王老师几乎从来不去麻烦任何人，他自己什么都会做，他就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是王老师的威信怎么能够不高？谁家的孩子他不敢打，打了家长还要感谢，打了就表示王老师重视了这孩子。我17岁的时候见识了王老师，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不过真正认识到王老师的意义却是在多年之后了，那是在我大学毕业了，工作了，成家了，在扑面而来的现实生活面前常常捉襟见肘。便一次在琢磨中，我终于明白，一个人想要掌握自己的生活，就要骄傲又淡定，想要骄傲又淡定是何等不易。在那赤贫的年代，王老师仅凭一只小小工具箱就敢于创造与修补现实生活，他该付出了多少智慧、勇气、精力与辛劳呢？30年过去了，王老师依然是我迄今为止见到过的唯一一个有魄力、有能力掌控自己全部生活的人，唯一一个最贫穷却最有志气的人。有志才可以帅气，有气才可以帅体。因此，一个贫穷的乡村小学教师才是那么的神气，那么的体面。条条道路就是为他开的，条条道路都在恭候昂首挺胸的他。多年来，我慢慢地、反复地理解着王

事，逐渐获得了人生最重要的教诲。由此我懂得，一个人无论穷与富，都应该做一个有志气的人。有志气才是体面与高尚的，有体面与高尚，才有真正的美丽。这美丽是那种大美丽，仿佛太阳、月亮、森林与鲜花，天然大方，超凡脱俗，使自己怡然自得，让懂得他的人赏心悦目。一个人这么活一辈子，便够了。感谢池莉与他的慧眼慧心，引领我们去关照王老师这个卑微凡俗的生命，如何在从容淡定中，完全凭借自身的一己之力，超越了琐屑与平庸，实现了体面、神气、受尊重的活着。我们终于体会和感悟到，只要自己有本事，凭自我的力量去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做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人无所求而与世无所争，最终会在卑微贫穷中活出体面与高尚来。世间还可以收获这样一种有大美而不大言的崇高人生。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